0: FM101.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凌空和尚用手一指这老道，云瑞啊，这才是你真正的老师，还不过去见礼吗？白云瑞真傻了，瞪着两只大眼站在那块，跟木头橛子差不多了，心里头不住地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这位又是我老师了？莫非凌空和尚跟我开玩笑？但是仔细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老和尚别看面带笑容，非常至诚，云瑞也知道这么大个事儿不能开玩笑。难道这真的？公冶寿长也过来了，拍拍云瑞的肩膀，孩子，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到前面拜见恩师。凌空老和尚说的是真的，那个老道也过来了。无量天尊，云瑞，他们二位没骗你，说的全是真情，贫道才是你的师父。云瑞一抱拳，三位，我都懵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儿？请问道爷，您是哪一位？老道一乐，好孩子，要问清楚，这不算不对。若问贫道是谁，我自幼出家，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我就是白云观的观主，人送绰号白云剑客夏侯仁。白云瑞这脑袋嗡了一声，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夏侯老剑客呀，早就听说过。不管是凌空，还是公冶寿长，还是白福，跟自己不止一次的提点过，把这夏侯仁呢说的神乎其神，简直他不是个人，是神仙了。怎么今天出现在自己面前呢？这也是真的吗？因为什么白云瑞这么吃惊呢？因为这个夏侯仁太了不起了，现在练武术讲究五宗十三派81门户，夏侯仁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这上三门是三个门户，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在81门武术当中他是尖子，那是正宗啊。夏侯仁的老师就是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夏侯仁虽然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实质上也执掌着天下81门呢。因为他是大弟子嘛，早晚他就是81门的总门长。再说夏侯仁那功夫太高了，你不管五大派81门的某某人，要提起夏侯仁来，无不挑大指称。

赞。这个人物是高不可攀的，一般练武术的人一举例子都是这句话：你高啊，你还能高过吓唬人去？有的人还起誓，我告诉你，我要做了亏心事，迟早让我遇上夏侯人。可见夏侯老剑客这身份有多高了。故此云瑞这才吃惊。后来老道这一报名，白云瑞相信这是真的了，腿软跪在地上：老师在上，弟子给恩师叩头。好孩子，起来起来起来。夏侯人把云瑞搀扶起来，闪目一看，前面有块石碑倒了，横在树根底下，正是最好的座位。夏侯老剑客把他领到石碑前面，让他坐下。宫野寿长和凌空也在旁边落座。夏侯人就说：云瑞啊，别看你管我叫老师，可能你这心里头还挺疑惑，贫道就把以往经过对你讲述一番，你自然就明白了，他是这么回事。夏侯老剑客讲完了，云瑞这才明白，哎呀，闹了半天我是个小傻瓜呀。云瑞哈哈的也笑开了，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这几年都在演戏，事情发生就在81门总门长普渡的身上。前些年普老剑客把大徒弟夏侯人叫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跟他商议。夏侯人敢不去吗？一直进了宝观，来在莲华台前向老师施礼：恩师，找我有事儿吗？普老剑客说：有点事儿。你可知江湖上有一个锦毛鼠白玉堂吗？啊，我早知道。哎，白玉堂为国捐躯，命丧冲霄楼下同往镇。据为师所知，他还有一后代叫白云瑞，这孩子年纪不大，听说这个孩子非常聪明，4岁的时候就有神童之称，而况且老白家是国家的忠良，死的也够凄惨的，贫师打算栽培他的后代，把白云瑞培养成人。我年岁太大了，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你要收白云瑞为徒，传授他峨眉的武艺，将来呢，你有升天的那一天，就把上三门的门户由他执掌，你看怎么样？弟子遵命。夏侯人领命了。但是呢，他又问老师：师父，这个道听途说不一见准都那么确实，白玉堂之子是否那么聪明，能不能继承峨眉派的武艺，现在还很难说。像咱们门户根儿也正，门户也大，收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否允许弟子考验一番？要真像老师说的那样，我就收他为徒，将来就让他继承上三门当总门长。如果不是那个样，我看老师咱就算了吧。普道爷一听徒弟说的对，所以就点头答应了。夏侯人回到白云观，左思右想，对这个事儿就动开脑筋了，派人下了四川峨眉山去打听老白家的消息，问这孩子多大了，究竟怎么样，

0: 因此有不少人到浙江金华府白吉岗啊，暗地之中了解白玉瑞以及他们家的情况。你看老白家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家的一举一动，所有的事情都被人家掌握了，随时禀报夏侯人。一开始的时候，夏侯老剑客听说吴奶奶不同意孩子练武，要弃武就文，老剑客觉着好笑。一个妇道人家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后来又听说白福传授白云瑞武艺，天天晚上偷着练，而且白云瑞对武艺二字那是非常酷爱，跟白福啊一练就练到半夜，抽空这孩子自己练，一般来说练得还不错。果然不愧是神童二字，这孩子确有出息。白云见个夏侯人一听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吧。可是自己身份太高，庙上的事儿也多，不能离身呐，怎么办呢？他把俩好朋友找来了，一个是平凤岭的主持僧凌空，一个是威震西方老鸳鸯宫野寿长，他们仨是最好的朋友，一般人都管他们叫僧道俗三教的教主。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实质上他们谁也不是教主。把他们两位请到白云观，夏侯人就把这番意思跟他们说了，求这二位给代劳，你们看看这孩子究竟有没有出息，如果不行的话半道撤梯子就算了，如果有发展我就收他为真正的徒弟。凌空老和尚说，这么办，我先去。好吧，头三出没好戏，我到那儿教孩子武术，然后回来向您如实的禀明，您看看下一步再怎么办。因此凌空起身赶奔白吉岗。事情多巧，正赶白玉瑞闹病，凌空和尚这才把云瑞治好。当然这种事儿原来是没有预料到的，这一治好了感情就近了一步了。凌空因势利导提出来收他为徒，吴奶奶也同意了，云瑞更高兴。爷儿俩在一块儿待了二年，这二年的时间凌空偷着这么一看呢，大大出乎意料之外。这白云瑞太聪明了，一教就会，举一反三，二年的功夫把凌空身上的能耐就学去有一半。天下的老师啊都一样，都希望徒弟有出息，越这样他越高兴。到了二年头上，凌空一想差不多了，我得回去见白云剑客夏侯人，把这事跟他说说，看他打什么主意。他假装借口说，我回到庙上去给你取兵刃，其实那兵刃不是他的，是白云剑客夏侯人的。云瑞哪知道这些事情，等凌空到了四川峨眉山白云观，见着夏侯人，把情况如实一讲，夏侯老剑客大喜，感谢凌空给白云瑞打了基本功，哎，给他砸下基础了，像盖房子似的，这地基打得非常结实。第二步是宫野寿长的了。宫野寿长说，这么办吧，您呢累了二年了，我再去看看，我呢多说一载，要看这孩子真行，那老剑客您呢就别改变主意了，您是非收不可，我去瞅瞅。宫野寿长这才到白吉岗，他说风僧最菩提那些话那是开玩笑，瞪眼胡说八道。白瑞哪知道真假呀，所以他住在这儿又传授云瑞一年的功夫。宫野寿长这么一看大吃一惊，深信凌空说的都是实话。 这孩子要受名人的传授，将来可了不起呀，难得有这么个好苗子。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宫野寿长把自己特别拿手的功夫鸳鸯掌、莲花掌也传授给云瑞。别人十年学不了，他一年就全学会。宫野寿长起身告辞，也是说的瞎话，实质上他就上四川峨眉山见白云剑客说真情来的。等他见着白云剑客之后，如实的把这话都说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呢干脆就别改变主意了，这徒弟非收不可。没有，说实话，要不是您的意思，这徒弟半截腰我们就抢走了。白云剑客这才下定最后的决心，好吧，按计划行事，让方僧最不提凌空拿着金丝龙鳞铲练劈，你先回去，随后我们就到，我要亲自看看这孩子如何。所以凌空先回来，要不怎么刚到老白家宫野寿长就来了呢？为什么宫野寿长到这之后白云剑客跟着也来了呢？这都是事先研究好的了。至于方才那场比武，那是假的，无非让白云瑞开黑眼。你看我们两个人教你好几年，光教不行，你再看看怎么伸手，这拳脚我们是怎么使用的，要不怎么打这么长时间，一招一式做示范动作，因此使云瑞眼界大开。最后白云剑客这才露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剑客等说完了，白云瑞乐坏了，师父是这么回事啊，可见三位老师对我身上煞费苦心呐、啊！只要我白云瑞有三寸气在，绝不忘老师栽培之恩。不过呢，我还有个要求。我说师父您别生气啊，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答报。凌空老罗汉虽然不是我正式的老师，但是我的功夫一开始跟人家学的，宫野寿长老剑客也是如此，我怎么能忘记呢？我打算拜你们三位都是我老师，不知你们老三位意下如何？凌空乐的，孩子有良心，够个大丈夫，太行了，我这20年的劲儿没白费。宫野寿长也乐坏了，但是得问夏侯人呢、啊、夏侯人瞅瞅他们两个，行啊，我这宝贝徒弟让你俩分去一半，我自己独占一半，你们看如何呀？咱就答应云瑞的请求，咱们三位都是他老师。这三个人非常高兴。云瑞一想，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把白福还不得急疯了啊，赶紧回去给他送个信儿。另外呢，把三位老师得请到家里头好好款待。就这样，云瑞把三位师傅请到家里头。白福果然着急呢，一看少爷回来了，问经过怎么回事，云瑞一说，白福这才破涕为笑。少爷你真是洪福齐天呐，该着你走运，上哪儿找这老师去？你就花1,000,000黄金你去贵门去，人家也不能烧你呀、啊、人家什么身份？院里头是张灯结彩，先禀明五夫人，五奶奶就像迎接天使似的，率领家奴院工在大门外迎接。简短结束，把三位接到府里了，摆上最好的素斋素饭，款待僧道俗三教的高人。当然了，五奶奶在酒席宴前出来致谢，没有别的话可说。但是白云剑客呢，首先提出来了：“吴夫人呐、啊，我收你儿子为徒，这乃是我师父的主意。 将来云瑞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弄好了就是81门的接班人。我呢有个要求，打算把云瑞带到四川峨眉山，跟他师爷见一面，跟门户之中的人也碰碰面，这是一件大事啊。我料还有一番举动，不知道夫人尊意如何，能不能舍得把你的孩子交给我们三个。五夫人一听，这是往脸上贴金呢，便不识抬举，所以慨然应允。白云瑞一听乐坏了，你说在家里的练就像小鸟关到笼子里似的，这回要到四川峨眉山开开眼，还去瞅瞅师爷，那焉有不高兴之理啊。酒席散了之后，三位高人在白府住了一晚上，次日这就登城。哎呀，云瑞走的时候，吴奶奶眼泪掉下来了，孩子远离家乡，出门在外多加谨慎，虽有三位恩师的照看，自己也应当多加检点，别忘了给家来信。哎哎，白福在旁边过来了，夫人，我有个要求，如果说家里头能脱离得开，最好我陪着少爷一块儿去，多少的也有个照应。夫人一听，那太好了，云瑞还年轻，身边确实离不开人，把家里的事安排之后，让白福跟着一块儿起身。其实白福也乐坏了，长这么大没到四川峨眉山，更没见识过那些高人，在他脑袋里头一直存在着很多神话一般的人物，这回啊我都看看。就这样五个人起身了，路上无话。这一天到了四川峨眉山，先到白云观。等他们一进庙啊，云瑞一看可太有意思了，就这座庙您说有多大吧，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加的一块儿能1000多个，出来进去全是老道。云瑞瞅着什么都新鲜。到白云观给他们安排了住处，第二天白云见个夏侯人，把庙上的头人负责的全找来了，跟云瑞相见，告诉他们这是你们一个小师弟，你们要多加照看，这是我收的老徒弟。这个老道当中有很多不服气的，心说师父您怎么了，您什么身份呢，您怎么还收徒弟，这小孩啊嘴巴没毛，办事不牢，年纪轻轻拜您为师好吗，您那徒孙胡子都白了，没事给找了个小师爷，找了个小师大爷，这不像话吗。可这帮人不乐意，不敢说呀。白云见个夏侯人给指引完了，让云瑞在这儿住了5天，然后又起身赶奔8宝云霄观面见蒲老剑客。等一进云霄观呢，云瑞就好像置身于天堂一般，就见莲台之上坐着个老道，哎呦，这岁数可太大了，你别看岁数大，腰板倍儿直，大眼皮低垂，脸上是紫微微的颜色，俨然能有3尺多长，飘洒千金。头上戴着5佛冠，金簪别顶，身穿8卦绛紫色的道袍，腰系4套。老头是干净利落，在莲台的旁边还站着几位。云瑞一瞅，有2个女的，1个男的。这2个女子长得是千娇百媚，但是眉宇之间带着1000层杀气，百步的威风。他哪知道，这非是旁人呢、啊？头一个，伯陵女剑客寒江孤雁。上云凤上老剑客，第二个 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第三个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这是他三个亲师叔。云瑞看看白衣子，这怎么还有个小孩啊，跟我差不多呀。哎呀，真有意思啊。啊，不光我小，这还有小的。其实白云瑞整个想错了，这白老白衣子练就的是返老还童啊，论岁数比他高出多少倍去。可是他刚来乍到，怎么懂这些事儿呢？白云见个夏侯人，拜见了老师，然后给做了介绍。白云瑞一听莲台上这老道是师爷，撩衣服跪倒了，磕响头。好半天蒲老剑客把眼睁开，这大眼皮往上一撩，里面放出两道寒光来，仔细打量白云瑞，满意的点点头。云瑞近前来。哎，白云剑客让他到跟前去，推到莲台前面。蒲老剑客拉住他的手，又仔细端详了半天。你就叫白云瑞，不错，正是我。好孩子，练了几年功夫了，这怎么说呢，要是正式学三年多了，要是以前的事儿也加上，那也有十来年了。哦，乐意练武吗？乐意，比吃蜜还甜。好，你练练我看看。我白云瑞不敢练呢，在师爷面前哪敢献丑。风僧最不提凌空和宫野寿长仅向他使眼色，那意思傻孩子，这地方你不练，你上哪儿练去？这是练武术的根儿，祖宗家在这坐着的，教给你一点儿你就了不得了。白云瑞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好吧，师爷，我可练不好啊，你老人家多加指教。说话间他把衣服脱了，在收拾衣服的时候，白云瑞就动开脑筋了，心说话，这是武术圣地呀，我练的都出去尖儿了，练的再好也是个不好，就我这两下都能拿得出手去吗？我怕什么呢？在我师爷面前和众位高人的面前，我算什么丢人呢？干脆我就认真的练。他这么想还真就对了。白云瑞走行门外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学的能耐练了一遍。少林神掌、少林神拳、鸳鸯掌、金莲掌，哎，总而言之把所学的吧他都练了。云霄观大厅里静悄悄的，人们都注意看着。白云瑞练完了之后收招定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然后往莲台前一跪：师爷，我就会这些，都练完了。听说你还练过刀？练过。再练练让我看看。哎，是。白云瑞啊，练过一趟拳脚，心里有底了，瞅师爷那个样子还挺满意。他这一高兴，啪啪啪又练了一趟刀，练完了把刀放下，又跪在莲台之前听候师爷的训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云瑞练完了刀，往莲台前一跪，等候师爷的训示。蒲老剑客脸上带着笑容啊，甭问，感到很满意。在莲台旁边站着的白云剑客夏侯仁，偷眼看看老师的气色，深深的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话，这老头啊真偏心眼儿。你看平常见着我们师兄弟几个老是正言厉色，阴天不带开晴的，你看见着徒孙，哎，他有笑容了，看来我这徒弟还真收着了。只要师爷满意，这孩子将来就更了不得了。夏侯仁还真猜对了，蒲老剑客从心里往外喜欢这云瑞。停了一会儿，他这才说：“云瑞啊，你练的还可以。要说怎么精、怎么好，现在谈不到，你还得好好学呀。我先告诉你一件事儿。”戒骄戒躁，懂吗？孙孙懂得。别人的事儿你切别管，就拿你们家的事情来说，你爹在日，若不是性骄气傲，焉能死到冲霄楼同往镇呢？这个教训你要牢记莫忘，对任何人千万都要恭敬，不要自以为是。倘若你要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师爷我是绝不答应。下去之后跟你老师好好练武，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把你叫到云霄观看看你练得如何。如果有长进，师爷高兴；如果没有出息，我就把你赶出四川峨眉山。多谢师爷。白云瑞挺高兴，别看师爷说的口气挺严厉，但是包含着温暖对自己的关心。云瑞这么大了能不懂这事儿吗？等他站起来，白云剑客夏侯仁这才把三位师弟叫到眼前，挨个的给云瑞做了介绍。白云瑞一听，哎呀，这三位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今天都见着了。哦，这小年轻的，这也是我师叔，这岁数跟我差不多少，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剑魔。云瑞可乐坏了，给三位师叔磕完了头。云瑞还挺会撒娇，师叔，这回没别的说的了，往后你们每个人得教给我一样能耐，不教我可不行。一句话把三位剑客都逗乐了。小剑魔白衣子点点头，云瑞啊， 只要你好好学，你师父也高兴，你师爷也高兴，跟我们学没问题。要不好好学，给你撵走，可全就落空了。是，我一定牢记不忘。说这话，他把小建模拉到一边去了。老师说，我听人们传言，这里边能力最大的就是你，别人都叫剑客，你叫剑魔。说我师爷偏心眼儿，那个能耐都交给你了，这是真的吗？一句话把小剑魔也说乐了。云瑞不得胡言，啊，这话不是该你说的。不过呢，我把师弟交给你，你师叔这两下子还可以吧？将来到了江湖之上，如果你要有马高凳短之时，只要给师叔来二指宽个小纸条，我是绝不能袖手不管。
5: 哎，这可您说的，您说话可得算数。
0: 那当然了。其实小建模啊，这一高兴嘴没把门的了，在这儿许了个空头愿，结果这个愿呢，早晚得还。到了下文书，三教堂三个堂主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摆下一座三教云台擂，非要把白云瑞给扳倒不可呀。那场乱子可不小，后来在势不可解的时候，白云瑞才聘请老师叔白衣子下山。那段书叫小剑魔佛光剑剑扫云台擂，可真出了力了。因为什么？就因为今儿这句话，白云瑞脑筋好记住了。您不是说过吗？势不可解，你不能袖手不管，现在你得帮忙了吧。小剑魔化符前言才下了四川峨眉山。这是后段书，咱暂时先不提。单说白云剑客吓唬人，怕师父劳累，赶紧在这告辞，率领着云瑞、宫野寿长、凌空、白福离开云霄观，回白云观。女剑客马凤姑、上云凤、小剑魔一直送到庙外，这才回去。咱这么说吧，云瑞到了四川峨眉山呢，就不想离开了，把家呀早忘了，跟白福就商议，这机会我上哪儿找去？我在这学一天，就等于一年呢。您呢，跟我娘说一说，让她老人家放心，我在这儿多住些日子。白福一听也好，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故此他在山上逗留了十天多，这起身告辞，回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亲自见吴奶奶禀报经过。打这以后呢，白福就常来常往，回家住些日子，到山上看看少爷。白云瑞就在白云观整整待了一年呢。这一年的时间，白云剑客吓唬人又传授他精功。精功啊，就不是一般的武术，把那最绝的招、最奥妙的招传授给徒弟。因为云瑞聪明，再有扎实的基本功，叫凌空和宫野寿长把这地基都给砸好了，所以教起来不费劲儿，一点就破。这一年来，白云瑞的功夫平地一声雷呀，跟当初是大不相同了。这一天，白云剑客吓唬人，把云瑞叫到面前：“孩子，春夏秋冬，你已经度过四个季节了，为师事情还忙，没有功夫总教给你。你现在是奔20岁的人了，能老在山上学吗？当然不能。尤其你与洪府有份，与清府无缘，既不能出家当僧人，又不能许法为道人，你回去还要侍奉母亲，学会了能耐还要货卖帝王家，为国出力报效。 因此我请示过你师爷，

我代你向你师爷告辞。第二天领白云瑞又到了云霄观，蒲老剑客热情接待，让云瑞把道山上一年所学的功夫练上一遍。云瑞啪啪啪一练，蒲老剑客一看果有长进，非常高兴，这才叮咛白云瑞：第一，戒骄戒躁；第二，不准奸盗邪淫；第三，不准把功夫变得地下换钱花，更不能助纣为虐。倘若不听忠言，做了坏事，远在千里之外，峨眉派要以正山规取你的人头。当师爷的也不容易呀、啊，逐条逐条的都向他做了解释，也做了交代。白云剑客在旁边做补充，云瑞是牢记在心。正赶这时候白福也回来了，决定第二天起身走。这一天晚上白云瑞没睡好觉啊，真有点恋恋不舍，跟师叔小剑魔也见了面了，把那番话又重新说了一遍。师叔，早晚我有马高凳短，你可不能不管呐，到时候二指宽个小纸条我也来请你。放心吧云瑞，你的功夫不至于有那一天，倘若真有我绝不能不管。柏林女剑客上云凤，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听完了之乐。云瑞啊，你放心地走吧，将来如果你老师叔失信，还有我们呢，我们也不能不管。哎呦，我谢谢师叔了。你可记住啊，你许下愿可就得还愿。大家也摆了素斋素饭，在这儿欢送云瑞。白云瑞回头一看呢，宫野寿长、凌空老和尚都站得很远，身份的关系，你别看这也是老师，跟四大名剑不能并驾齐驱呀、啊，从能耐地位那差着一大截呢。云瑞一想这多不好，亲自把两位老师请到桌前，心说话：这两位是我的引进师，没人家我没有今天，到什么时候我不能忘啊。所以这两位老头呢也挺高兴，也嘱咐云瑞下山之后应该怎样注意，怎样留神。白云瑞全都记住了。总而言之一句话，说不尽的心里话呀。一直到四更天大家才休息，次日吃罢早饭，白福陪着白云瑞向各位老剑客告辞，起身回家。这些人呢一直把白云瑞送下峨眉山，师徒这才洒泪分别。简短接说，云瑞回到家里了，见着娘啊，把经过讲说一遍，吴奶奶乐得眼泪都下来了。儿哎，别看你爹早丧，咱们家还算有福分呢。你要记住你师爷、师父、师叔各位老前辈嘱咐你的话，你要有了出息，娘活着也就有了奔头了。娘您放心，我绝不给您打脸就得了，我也不跟我爹学。我师爷都说了，我爹骄傲，他死就死到这上了。人呢，骄傲必败，人家有一技之长那就是我老师，我一定好好跟人家学。好孩子有出息，这就难得。夫人一看孩子真长了出息了，个头也蹿起来了，现在就是成人了，那喜欢的简直不得了。云瑞回到家乡住了半年吧，待不下去了。什么原因待不下去？老师告诉了，得闯荡闯荡，在家闷着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他就跟娘商议：娘，您放我出去吧，我打算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我去找包相爷去，另外呢也想看看皇上。当初我有病的时候，皇上还派两位太医来给我治病，我又是国家堂堂四品的医生，到如今

0: 还吃着国家的俸禄，我也得去谢恩呢。娘啊，您答应不答应？夫人一听，可不是呗，孩子大了，不是当初小孩儿，老关着门不让他出去，要那样的话，孩子不就废了吗？所以五夫人也就点头了。但是这次不能带白福了，家里的事儿太多，离开这么一个总管玩不转，所以白福留到家里头，另外又带了四名仆人，都是诚实可靠的，专门服侍白云瑞。云瑞把一对亮银盘龙戟让白乐背着，自己挎着金丝龙鳞闪电披，白喜儿给背着别的包袱，里头是更换的衣服，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第二天起身奔东京。当然了，吴奶奶哭这是自然的了，一直把她送到白吉港外面，说不完的心里话哦。白云瑞心里头也挺难过，掉了眼泪了，但是决心得走，这是不能改变的。娘俩哭了好一阵，这才分别。白云瑞一直离开家乡一天多呀，这难过的劲儿才过去。赶着一到了这世界上，白云瑞的心呢像开了两扇门一样，这江南的风光比那画还美呀，他每到一处都恋恋不舍，因为心里头有事儿，不敢在街上逗留，一直赶奔东京。在燕路之上，他这耳朵就磨出茧子来了。老百姓传说什么呢？张口白眉大侠，闭口山西燕子徐良，酒饭茶色成为谈论的中心。从谈论当中他知道了，徐良是川山属徐庆的儿子，这个人的名望怎么这么大。一开始白玉瑞听着有点碰耳朵，这小伙儿你别看嘴里头说别人哪怕有一技之长也是我老师，我得虚心跟人家学，嘴上是那么说的，从心眼往外他也有骄傲情绪啊。心说话，我师爷八十一门总门长，练武术的祖宗家，我师父上三门的总门长，谁不敬仰的老剑客，我几个师叔峨眉寺的剑侠，我呢剑客的门徒少剑客，将来门长的继承人，我爹锦毛鼠白玉堂，我这能耐还了得吗？他从心里往外他就这么想，所以一听这徐良这名望这么大，他有点妒忌。白瑞心里琢磨着，但盼着早到东京见见我这位徐三哥，他爹跟我爹都是大武艺磕头的把兄弟，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别看没见过面，我们也不外呀。见着面之后，我想什么法跟我徐三哥比试比试，看看他的这个白眉大侠厉害还是我厉害。我们俩也无冤仇，无非是比较比较武艺罢了，如果我三哥真有特殊的高招，我还能学几招。您看白瑞在这一路之上净想这事儿了。这一天到了东京了，找开封府能不好找吗？一进开封府，白瑞就大吃一惊，跨院有灵棚，里面三口大棺材，他这才知道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川山鼠徐庆已经死了，死在一个假徐良，什么叫紫面金刚王顺之手。哎呀，白云瑞就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啊。这个人呢他心肠挺热，听罢之后是放声痛哭，让白喜儿买的纸马香客在这祭奠， 同时还亲自披麻戴孝，像大孝子似的，在这守灵守了两天。当然了，开封府上上下下的人都知他是谁了，包大人亲自接见，见着他想起白玉堂来了，就见白云瑞一举一动酷似他爹，就像白玉堂又活了似的。所不同的，他是个孩子，说话有时候挺天真，惹人发笑，包大人是喜欢的不得了啊。云瑞啊，你这一次来开封是为国家效力当差吗？
1: 是，大人，我跟我娘都说好了，我现在是成年人了，不能空吃国家的俸禄，理应当给国家效力当差。听说开封府正在用人之际，望相爷给我补个名字，把我收留才是。
0: 好，果然正在用人之时啊！你看你来了多不巧，开封府的办差官都走了，赶奔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到那块跟泽寇分上下论高低。另外，我最近得着个不幸的消息，也不能隐瞒你呀、啊。你最敬仰的白眉大侠徐良，
1: 啊，他怎么样？
0: 已经死了。
1: 啊！白云瑞一听，蹦起了多高啊！
0: 哎呀，他心里的跌了好几个个啊！包大人能说瞎话吗？
1: 云瑞脸也变色了。相爷，那他究竟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中？
0: 包大人口打鼾声：“哎，我也是昨天才得着的信儿啊。听说杀他这个人叫白莲花燕峰，是燕飞的兄弟，十恶不赦的采花贼。还有那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他们都在叠云峰狼牙涧呐。蒋平率领老少办差官正在前敌拼命，输赢胜败现在还莫保啊，因此你来的正好，公馆正在用人之际。
1: 大人，要这么说我明天就起身。
0: 包大人一听也挺好，因为听云瑞介绍了，他受过名人的指点，这孩子有决意在身，如今正需要这种人才呀。包大人点头，亲自写了封信给蒋平，让云瑞带到怀上，因为这样街头见面他方便呢。云瑞临走的时候跟包大人说：“说我原计划准备面见天子，我得谢恩，看来时间紧迫，来不及了，求相爷向皇上向我问安，等我回来，也就是凭着叠云峰狼牙剑给我三哥报了仇，那时候我再朝见天子。”包大人点头，云瑞起身赶奔葵花岗。当一进葵花岗，找到公馆呢，就是那座店房，一瞅这街上怎么围这么多人，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里边打得正欢。他骑着马，他高啊，居高临下一看，开封府的官人正跟一伙贼在这动手。他不了解内情，一打听本地人，这才料之一二，故此大喊一声，跳进当场。这就是白云瑞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细呢？话符前言呢、啊。白云瑞那是本套书主要的书胆，在后文书他起的作用不次于徐良。对于这么重要的人物，当然不能一笔带过了，不然的话在哪儿冒出个白云瑞来？他能力怎么就那么大？这事情咱们都说过，不必再交代了。单说云瑞来到当场，见着蒋平蒋四爷，把怀里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 四伯父，您先看个信吧。要不就蒋平不认识他。他这一报名，四爷一看，哎呦，活脱我五弟白玉堂。闹了半天，这是云瑞呀、啊，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上哪认识去？看了包大人的信之后，蒋四爷更高兴了。白云山过来了，他跟云瑞那是弟兄啊。弟兄二人抱头大哭，哭罢多时，白云瑞把眼泪擦了擦。四大爷，各位，请你们往后退一步，把场子给我打宽着点儿，我要严惩这帮贼寇。四爷一听有点不高兴，心说话怎么这白玉堂又活了？我五弟老是这口吻说话，他那眼里头谁也没有，不管谁他都不在乎。这云瑞怎么跟他爹一模一样的？四爷把脸往下一沉的，云瑞，你这孩子说话可有点放肆啊！你知道这几个贼是谁吗？我告诉你，这白胡子老头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朱亮，那个秃头和尚叫三世陈团陈东波，看着后边那俩没，一个叫紫面金刚王顺，那小子就是彩花阴贼白莲花燕风，他们身上都有绝艺，而且阴毒损坏什么手段都有。孩儿啊，你不能等闲视之。四大爷，多谢您指点，不过您放心，您看我怎么教训这四个家伙，他们一个也走不了。白云瑞说到这儿，转过身来奔飞剑仙朱亮。朱亮啊，在旁边站着呢，钉子步，背着手，另一只手捻着虚髯，眯缝着眼看着白云瑞，心里说话：小毛孩子，小孩蛋子，你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但是他不知道白云瑞是谁，光看他们嘴动很，说话声音挺低。等白云瑞转过身来奔他来了，飞剑仙这才问：完了，你是谁？难道说你还要替开封府的人拔横不成？云瑞仰面大笑：朱亮啊，你算猜着了，这个事儿我不但要拔横，我还要管到底。你知道少爷我是谁吗？啊，你是谁？白云瑞，我爹就是锦毛鼠白玉堂。老匹夫，你们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敢堵着公馆门前如此猖狂，小太爷正好教训教训你们。说着话，白玉瑞摁崩簧，拽金丝龙鳞闪电劈，才要大战朱亮。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 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企业间合法贷款为何会闹到法院？
8: 申请了一笔2000万贷款，
9: 我们考虑的主要的就是我们员工的利益。
7: 拍卖酒店成功，为何买方仍然无法接收？
10: 法院呢，在月亮湾酒店张贴了限期搬迁的公告。
7: 执行现场双方态度突变，法院将如何处置？法治天下之查封月亮湾，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有人说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执行难，难于攀蜀道。这句话呢，形象地展现了很多案件在判决之后遭遇到的执行难现象。可以说呢，执行难问题早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各地法院呢，也一直在思考尝试破解执行难题的办法。前不久呢，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遇到了一起棘手的执行案件。那么这起执行案件的难点在哪儿？他们又是如何破解这样一个难题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这里是海南省万宁市的月亮湾酒店，在酒店门口集结的这些法警共有100多人，除此之外，现场还有20多位法官，他们来自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8: 我第一次，真的第一次看到，哇，这么大场面，想不到真的法院很重视，特别重视这个事情。
11: 从小片里大家都看到了，很多人呢在警戒线之外好奇的围观。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引来了这么多的法警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局长李雪茹，有请。
12: 李雪茹，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曾多次被评为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2016年被评为执行工作先进个人。
11: 李局长您好。
13: 您好，主持人。
11: 欢迎您做客法治天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
13: 这是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的执行清偿现场。被执行目标月亮湾酒店，他拖欠了2000多万的债务没有偿还。月亮湾酒店呢，是一家比较大型的酒店，正在经营，有100多间客房，所以我们出动了比较多的警力。
11: 那么这家月亮湾酒店为什么会欠下这样一笔巨额贷款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2: 事情还要追溯到2012年7月的一天，海南省琼海兆南小额贷款公司来了一名陌生男子，他一进门就表示要贷一笔巨款，并指明要见公司的总经理。很快他如愿见到了这家贷款公司的林总经理。
8: 跟我们申请了一笔这个关于酒店的一个这个流动现金、流动资金的一笔贷款，2000万，申请了一笔2000万贷款。
12: 这个一来就要见总经理的人是月亮湾酒店的董事长孔某，他此行的目的是想通过融资贷款来摆脱月亮湾酒店正在遭遇的艰难困境。
8: 我是一家海南正规的小额信贷公司，我们是海南兆南小额信贷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呢，我们所经营的就是对这个这个贷款类的业务。
12: 此前赵南小额贷款公司从未做过这么大数额的贷款，不过林总经理还是向孔某承诺贷款会在5天内给予支付，条件是需要有相应的抵押物进行抵押。
14: 整个月亮湾的资产，
15: 整个月亮湾就是都抵押出去了，
14: 都抵押出去，
15: 然后那个
14: 抵押2000万。
12: 办好手续后，孔某很快就顺利得到了这笔巨额贷款，还款期限为3个月。
11: 好，我们看到两家公司是签订了贷款合同，那么这个合同和抵押物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13: 合同和抵押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抵押呢已经办理了房地产的不动产抵押登记，它的合法性是没有问题。
11: 那么既然是企业间的合法融资借贷，为什么后来会发展到需要法院介入的地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月亮湾酒店位于万宁市兴隆镇，此地之前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16: 所以月亮湾酒店的生意也很红火。
17: 我们从十月份一直到今年明年的三月份，也就是我们的旅游旺季。
16: 可是由于近年来兴隆镇的旅游业整体呈下降的趋势，月亮湾酒店的生意也随之不太景气。虽然有了2000万的资金投入，但是依旧门庭冷落。
17: 我们呢，从四月份拖欠到工人工资呢，就拖欠到十一月份。在这旅游旺季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年都是在旅游旺季期间把拖欠员工的工资给他补上补齐啊，这是我们要做的。
16: 眼看着还款的期限已到，月亮湾酒店的资金依然存在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孔某在与贷款公司协商后，将原本的还款期限又增加了3个月。但是6个月过后，孔某依然没有还款，这让贷款公司的林总经理十分焦急。他多次前去索要，却毫无结果。
8: 一直以来就未履行，还有担保人呢，他们都未履行，都是种种原因去推脱。
16: 为了让对方尽早还钱，2013年9月6日，赵南小额贷款公司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月亮湾酒店偿还贷款的本金加利息一共2100多万元。庭审期间，原告赵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供了与月亮湾酒店签订的贷款合同以及抵押合同。经过审理，法院最终判决赵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胜诉。
18: 那么本案作出判决以后，双方对那个本判决均表示复判，并没有提出上诉。
16: 随后赵南小额贷款公司再次催促月亮湾酒店偿还贷款的本金加利息，但是月亮湾酒店的答复只有2个字：没钱。
11: 我们看到月亮湾酒店是败诉了，但是他又拿不出钱来，遇到这样的情况，法院会怎么办呢？
13: 法院立案执行以后呢，查封了那个抵押物，并通知被执行人，就是月亮湾酒店还款。
11: 嗯，
13: 逾期不还，法院呢裁定拍卖抵押物用于抵债。
11: 那么这次拍卖的结果怎么样呢？
13: 2016年的8月份，我们在淘宝网上进行司法公开拍卖，由海南赵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竞买成功。
11: 我们看到这个赵南集团啊，和这个赵南小额贷款，他们俩的名字很接近，他们是同一间公司吗？
13: 不是一家公司，是关联公司。我们这次的拍卖是在淘宝网的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进行，赵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呢，在淘宝网上报名以后竞买成功。
16: 贷款逾期未还，借款人却趁机逃脱，执行该怎样继续？
19: 开始还是有种想拖的心理吧。
16: 酒店已被司法拍卖，负责人为何依然拒绝交接？
8: 国土委要交撤会啊，做一大手续，主要是酒店的这些他不配合，他不让你撤会。
16: 交付一拖再拖，面对执行困局，法院如何破解？法治天下之查封月亮湾正在为您讲述。经过资产评估鉴定，月亮湾酒店的市值完全能够偿还孔某欠下的贷款。月亮湾酒店在淘宝网进行司法拍卖当天，海南赵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终以3000多万元的成交价竞买成功，月亮湾酒店的所有权归赵南集团所有。据了解，赵南小额贷款公司恰恰是赵南集团的子公司，所以两家公司对这次易主都十分重视。那么月亮湾酒店的这次易主会顺利的进行吗？
17: 我们买下它以后，拍下它以后，因为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实际的情况，你也看到了，这里面还有他们正在营业之中，还有一些员工。
16: 原来月亮湾酒店在被查封期间一直都在偷偷的营业。
8: 法院也多次的找我们三方几方的那个人过来协商调解这个事情，也想我们说那个和平的这种解决这个事情。
19: 开始还是有种想拖的心理吧。当事人作为被执行人，他能够拖，对他的经营是一种

0: 好处，他会取得一定的利益。
1: 虽然赵楠集团多次催促孔某尽早将酒店移交给赵楠集团，可是孔某非但不予理会，还把酒店交给了另一名负责人张经理，之后便逃离了海南。而且孔某并没有将酒店抵押的事情告诉张经理。
2: 这个我不太清楚
3: 啊，不太清楚，
2: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当时主要就是负责饭店的管理，酒店管理，这个过程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不参与他这方面的，这方面都是他们老板与老板之间的，
4: 一直过不了户。因为这边国土委要求要撤会啊，做一大手续，主要是酒店的这些他不配合，他不让你撤会，然后那个买受人就找了法院，啊，法院就我们就只能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让法院配合。
1: 月亮湾酒店一直不配合赵楠集团前往国土资源部门办理过户手续，无奈之下，2016年10月24日，赵楠小额贷款公司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0: 我们第一次收到案件后，还是要对当事人做一个自动履行的督促，就是发出那个执行通知书，责令他们自动履行。
1: 月亮湾酒店迟迟过不了户，兴隆镇的旅游旺季也快要到了。以往在旅游旺季时，月亮湾酒店每天的营业额都高达近10万元，所以赵楠集团也希望能在旅游旺季到来前收回已经属于自己的酒店。
5: 我们跟他们沟通，包括法院传达的意思，也仅是传达了这个，包括执法局，法院执法局的局长李局，他会亲自来这里，来了好几趟了，哎，所以说有这么一个问题。
6: 我们看到拍卖之后呢，赵楠集团却无法接收，啊，这个时候呢，法院又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7: 法院呢多次通知被执行人月亮湾酒店，自行清理房内的物品，将房地产交付给买受人，但是月亮湾酒店他不履行。后来呢，我们又组织了买受人和月亮湾酒店的管理人协商交付的事宜，月亮湾酒店还是不履行，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拖延履行。那么法院呢，在月亮湾酒店张贴了限期搬迁的公告，限期月亮湾酒店在2016年11月21日之前进行搬迁。
6: 那么月亮湾酒店按时交付了吗？
7: 没有。最后法院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决定在2016年11月30日上午对月亮湾酒店进行强制执行清场交付。
6: 那么这次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的强制执行是否会顺利的进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执行现场警力众多，能否震慑住欠款老赖？
2: 那大的阵容也是应该的。
1: 现场执行突然叫停，被执行方又打着怎样的算盘？
0: 督促他从心理上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
1: 多年未果案件最终结果如何？法治天下之查封月亮湾正在为您讲述。2016年11月30日上午8时，月亮湾酒店外聚集了很多围观的群众，法院强制执行行动即将开始，法警和执行局的法官们集结完毕，等待现场指挥胡曙光的指示。
0: 强制清场执行，现场准备就绪，请指示。
8: 报告总指挥，准备对万宁兴隆月亮湾酒店的物品进行强制搬出，执行现场准备开始。
1: 就在执行行动即将开始之际，执行法官李大光向现场指挥胡曙光汇报了一个新的情况。
0: 报告指挥，因双方当事人有和解的意愿，并向本院申请，由申请双方当事人先行和解，请指示。
9: 他们执行和解的内容呢？现在双方当事人都在场吗？
0: 对，都在场。
9: 都在场是吗？
0: 对。
9: 那暂停执行，由执行法官现场进行处置，处置完以后将结果报告给我。
0: 好，马上处置。
1: 原来在执行现场，月亮湾酒店的负责人张经理突然转变了态度，
3: 他们想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一直拒绝配合酒店执行工作的月亮湾酒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态度突变呢？
4: 我们这个说实话，这个资产也相对不算小，十几栋东西，你说然后还有也涉及到很多员工，他也要法院的东西，他肯定也要去咨询一下这个员工的安排问题，很多东西，但我们都是尽我们所能去配合去做这个事。
3: 其实月亮湾酒店之所以突然转变态度，一方面是因为法院的这次执行行动警戒森严，声势浩大，对酒店一方产生了很大的震慑力，另一方面则与法院不懈努力的调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直到执行的前夜，法官们仍然没有放弃对涉案各方的调解，
0: 一直跟申请人被执行人的管理人张总这边联系，努力做他的工作，引起他的一个震慑，能够督促他从心理上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争取能够主动的把这个财产交付，然后也做了申请人的工作，最后把他们双方召集在一起，当天晚上协商到很晚。
3: 当晚的协商中，赵楠集团表示，他们更想在旅游旺季来临前接收到设施齐全的月亮湾酒店，而不是强制清场过后的空楼。
5: 因为对我们买受人来讲，就是说我们只希望说我们拍的东西我们能够顺利的交接到手就 OK 了。
3: 月亮湾酒店的张经理则表示，酒店员工很多都是老员工了，作为大家的领导，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月亮湾酒店易主后曾经跟随他的员工丢掉工作。
2: 我们考虑的主要的就是我们员工的利益。
3: 双方的想法听起来都算合乎常理，这给当晚的调解工作提供了基础。最终在法官们的不懈努力下，三家涉案单位终于达成口头的和解协议，赵楠小额贷款公司与赵楠集团同意继续雇佣之前的酒店员工，月亮湾酒店主动配合赵楠集团办理资产过户手续。
2: 申请人那方面对我们也是态度还是比较端正。
5: 我认为说更重要的是前期法院借助的这种调解，这种三方四方在一起的这种协商，才有今天这种结果。
3: 既然涉案的几家单位已经在前一晚达成了口头调解协议，那么法院当天的执行行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三方负责人在酒店交接方面达成了部分协议，可是月亮湾酒店的张经理却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想要再次拖延交付酒店的日期，这给酒店的顺利交接又增加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2: 现在不太好做，因为酒店搬家这个事儿，我原来经历过，这个很复杂的事儿，都里头东西太多，得需要大量的人力啊什么的，那精力，如果需要时间的话，我估计差最少也得一周以后吧。
10: 我们的执行法官在头一天晚上连续作业，通过协调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双方已经初步达成了一个意向，但是仍然还有不确定因素。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就是说因为你双方晚上你达成了一个基本的意向，我第二天就会鸣锣收金，不是这样子的。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遇到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当事人采取这种欺骗行为的，去采取拖延战术的，这个是我们见的非常多的。
3: 原来为了确保生效判决在法定期限内执行到位，法院还是决定执行行动如期进行，这才有了执行现场月亮湾酒店张经理主动要求协商具体事宜的一幕。
2: 法院依法办事，这个我这个大家都知道，像他所做，我相信法院所做出的一切行动都是正确的。
3: 随后在法院的协调下，涉案几方开始以之前的口头协议为基础，对具体的交接事宜进行协商。
4: 法院就勒令这个被执行人，今天必须要把这个协议给签了，然后必须把这个移交给做完，不能再拖。哎，我就觉得我们法院还是很给力的，执行还是很给力，然后那个力度也特别强，然后震慑住了这个被执行人。
11: 我们争取在期限内给他搬出，但实在要搬不出呢，我们会双方私下商量，然后尽量把这事情做好。
3: 经过一个小时的沟通，当事双方最终协商一致，月亮湾酒店的张经理当场将酒店100多个房间的钥匙及相关物品交付给申请执行人赵南小额贷款公司的林经理，随后林经理和买受人又一起对酒店的相关物品进行了仔细的清点，并正式交付给买受人。
11: 本子大的阵容也是应该的，他可以这个积极的宣传我们的那个法，现在我们都法治社会嘛，对吧？积极宣传我们的法律的威严威力。另外也震慑一些那些不执法或者是抗法的那些。
4: 想不到法院他这次做的这个阵容很大，也是在这个法院的这个强大的压力下，然后我们就最终把这个酒店给执行，然后转让就是移交给了买受人。
5: 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的。我感觉反正气氛很和谐，对我们买受人来讲的话，愿意接受，这是个很好的结果。
3: 就这样，这场原本声势浩大的执行行动终于以和平解决的方式圆满解决了。
12: 所以我认为的话呢，作为我们这个一中院，也作为我们省法院，能够按照中央的精神公平公正来处理这个案子，我作为一个全国代表的话，我感觉到今天的这个处理这个结果我是很满意的。
7: 法律呢应得到遵守，判决呢应该得到履行，这是法治社会应有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呢希望所有的公民都树立和培养规则意识、法律意识，遵守法律，遵守规则，尊重法院的判决，这样才能够建立和维护我们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6: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3: 对于在执行当中的这种当事人的和解啊，我们都是欢迎的，法院也应该是执行的。通过这么一个情况，使当事人的纠纷呢得到这个好的一个解决啊，然后呢共同呢今后再握手言和，不妨碍他们继续合作啊，这个共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
6: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本案的这次执行行动非常的圆满，不仅保护到了被执行人的合法利益，也让现场的很多人感受到了法律的尊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具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妻子回到娘家养病，怎料毫不知情遭遇被离婚，夫妻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0: 应该发工地的，不管我家女儿的时候咋光棍哪光棍，总归都是光棍，你怎么回来不是男光棍吗？
9: 夫妻二人劳燕分飞，一年之后为何又重新对簿公堂？
11: 当时的第一反应，这个案子啊，其实在目前来说是比较罕见的。
12: 我什么都不要求，我就要一个好好的女儿，我妈就是这种想法。
9: 患有重病的前任妻子还能否向前夫追要抚养费？两个家庭又能否在法庭上得到和解？法治天下之病妻遭遇被离婚。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果说离婚是一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当中是没有输赢的。那很多夫妻在离婚的时候，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对簿公堂。那如果夫妻当中有一方患有精神残疾的话，那么在法庭上又该如何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今天我就带大家讲一个特殊的离婚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这起特殊离婚案的主人公名叫小慧，她和丈夫的家原本在南京市溧水区，因为几年前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需要有人全天照顾，而丈夫又常年在外打工，远在贵州的老母亲就把女儿接到了身边。这些年小慧一直是在贵州的老家生活。就在前段时间，同样在南京生活的姐姐来贵州老家看望她，小慧怎么也不会料到姐姐这次寻常的探访竟然带来了一个晴天霹雳。姐姐告诉她，她的丈夫段一海已经到法院起诉离婚，解除二人的夫妻关系。
14: 去年我听到一个老太说的，好像听他讲你妹妹跟他家离的婚了嘛？那怎么可能呢？我讲我一点都不知道呀。
9: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全家人都无法接受，小慧更是濒临崩溃。她还有一个9岁大的儿子在南京和婆婆一起生活，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再看看孩子。怎么丈夫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起诉离婚了呢？
13: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丈夫呢，在患病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那么在这起离婚案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尹庆华，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尹法官。
9: 尹庆华，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南京市溧水区未成年人及家事案件审判庭副庭长。
13: 其实我们法院来判离婚案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呢，这个案件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特殊，您能给我们说一下它主要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吗？
15: 主要是体现在 原告啊是精神病患者，对于女方这样一个相对弱势的一方啊，这个权利如何保障呢？我们院里啊还是比较重视的。基于这个案件的特殊性，我们依职权主动调查了解，到当事人所在的基层了解相关的情况，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4: 小慧的老家在贵州省贺章县，父亲很早就已经过世，家中的四个孩子都是由母亲抚养长大。小慧高中毕业以后来到了南京和姐姐一起打工，因为工作小慧认识了之后的丈夫段怡海，很快互生爱慕的二人就走到了一起。结了婚的小慧和婆家住在一起，全家六口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新婚燕尔的甜蜜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家中的矛盾就让这个婚姻充满了争吵。
14: 因为他家老对我不好，老整我嘛，不准我吃饭。
4: 婚后不到一年，小慧的孩子降生了，但是新生命的到来非但没有缓和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反而因为家务的增多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就在孩子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家人发现小慧开始出现一些异样的举动，生活没有了条理，之后更是开始到处乱跑，完全没有办法照顾年幼的儿子。小慧的婆婆起初还觉得这是她故意在和婆家作对。
10: 香蕉皮、橘子皮还在藏在柜子里面，那个地里卫生纸也在藏在柜子里面，再不然生下孩子她又跑走了。
4: 有一次小慧甚至走失到了江西，并且从高楼跳下造成严重的腰伤。
12: 就是从九江楼上跳下来嘛，跳下来之后摔了之后把腰摔断掉了，然后到那个鼓楼医院去看的。
4: 这次走失让母亲心有余悸，所以她千里迢迢从贵州赶到了南京，要把女儿领回去亲自照看。2010年7月，家人带小慧来到精神病医院进行诊治，她被确诊得了精神疾病，随后被认定为二级精神伤残。
16: 二级残疾就说明她的病情没有恢复得很好。我们一般精神残疾评到二级残疾，这个病人就基本上是工作能力了。
4: 小慧清醒过来的时候说，自己犯病的时候时常感觉有人要伤害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这让她本人也十分痛苦。
17: 处于这个生病状态的事情你自己有印象吗？
18: 有些有印象，有些没有。这精神病一发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像有幻觉一样，就是那个吵，脑袋里面吵的。
4: 确诊之后的小慧留在了母亲身边，母亲本以为如果女儿在家安心养病，可能病情会慢慢缓解，可她万万没有想到，此时千里之外的男方竟然到法院起诉离婚，要解除与小慧的夫妻关系。
13: 那法院一般在判定离婚的时候一般会考虑哪几个因素呢？
15: 俗话说得好啊，清官难断家务事，看似简单的一个离婚案件啊，我们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的背后啊，实际上还承载着一个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能。需要判定离婚的时候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主要是基于看原被看这个双方的夫妻感情是否已经达到破裂的程度。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主要是考虑双方的婚姻基础、婚后感情、有无分居的情形，以及离婚的原因等多种因素来进行考虑的。比如说重婚的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有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以上的，等等啊，这些因素啊都是我们法院在判定离婚的时候需要考虑的。
4: 前后两次起诉离婚，当事人心中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抉择？
12: 你们结婚的时候怎么轻轻巧巧的就结婚？ 现在离婚了，你也这么轻轻巧巧，你经过我们家，经过我们家谁？
19: 我说再等等吧，再等他回来。
20: 夫妻一方缺席法院审理，法官应该如何作出判决？夫妻共同财产又该如何分割？
15: 一旦判决的离婚，肯定就是这是不可逆转的。
21: 这名原告精神病非普通，我则不会独自一人回到千里之外的
20: 离婚之后为何还要再次对簿公堂？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病妻遭遇被离婚》。2014年1月，段一海到法院起诉离婚，认为双方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22: 天天往外跑，5年了，他没有往家里打过一通电话，这儿就不像一个完整的家了。
20: 在段一海第一次到法院起诉离婚之后，法院希望女方也能到场，也希望通过协调能够让双方当事人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之后段一海撤诉，
15: 毕竟女方不到场，我们不可能是轻易去判决离婚的，因为这个离婚确实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一旦判决的离婚，肯定就是这是不可逆转的。
20: 据段一海的律师讲，他曾经试图挽救过这段婚姻，不到毫无希望肯定不会提出离婚。
19: 他第一次诉讼离婚之后，当时我就跟段一海就是跟他家人沟通，我说你们还确定

0: 院是怎样考虑的呢？
1: 通过我们的案件审理啊，我们了解到啊，原被告相处时间并不是很长，大概呢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
0: 哦、
1: 啊，他们就登记结婚了。
0: 嗯。
1: 本案的这个女方啊，她呀还是一个外地人。
0: 嗯。
1: 他们之间啊，应该说彼此还并不是十分的了解。
0: 嗯、
1: 那么她远嫁他乡呢？是否能够适应当地的生活，这啊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啊双方的结婚呢应该是比较草率的。
0: 嗯。
1: 那么婚后呢，男方主要是在外靠打工来维持家庭的生活，这也导致了双方啊这样一个聚少离多的一个情形，因此呢婚后啊也没有建立起应有的一个夫妻感情。
0: 嗯。
1: 尤其啊是在男方两次离婚诉讼当中，男方提出啊女方是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的。基于这样一种情况啊，我们也认为啊双方之间的夫妻感情啊应该也是名存实亡的。所以啊我们最终判决在男方第二次的离婚诉讼当中判决解除了双方的婚姻关系。
0: 那最终呢法院呢是判处了解除两个人的婚姻关系，那最后他们两个人的财产以及孩子的抚养权是怎么来分配的呢？
1: 是这样的，关于财产的分割问题啊，在双方的离婚诉讼当中，男方啊并没有提出财产分割的这个主张，而且女方呢也是缺席的，那么法院呢也就没有办法确认双方婚姻共同财产的一个真实情况，因此呢法院没有做出处理。虽然没有做出处理啊，但是啊也并不意味着女方这一项权利的放弃。女方呢完全如果她是有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婚后还存在共同财产的话，她可以另案起诉来维持自己的这样一个权利的。关于子女的抚养问题呢，法院处理啊基本上都是本着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考虑的，同时啊也是尊重孩子的一个自愿选择，还要考虑到孩子现有的成长和生活环境。本案当中呢，在双方的离婚诉讼当中啊，女方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孩子呢一直是跟随男方来生活的，并且由其男方的父母，也就是孩子的奶奶来进行照料。
0: 嗯。
1: 基于这样的情况考虑啊，我们觉得呀，孩子啊应该是随男方生活更为有利的，因此做出了孩子由男方生活、随男方抚养的一个判决。
2: 离婚一年之后，女方为何又将前夫告上法庭？
3: 我这个精神病是在入狱这个时候我的病好不起来，
4: 正常不正常都要跟他解决，不是他解决也是错做的。
2: 已经离婚的前任夫妻还是否需要承担抚养义务？
5: 离婚已经一年有余，早就已经生效，这符合经济帮扶条件。
2: 历经磨难的两个家庭能否在法庭上得到和解？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病妻遭遇被离婚》。小慧母亲得知女儿被离婚之后，对于前任女婿的选择始终无法释怀。另外，小慧的病情还需要有人全天照顾，母亲感觉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她开始担心女儿的未来。
6: 我妈妈现在是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又是吃低保的，吃低保一个月养老保险也就是100来块钱。
2: 小慧的母亲认为自己的女儿之所以会患上精神疾病，主要是由于婚后生活不幸造成的。虽然二人现在已经离婚，对于小慧的病，段怡海必须承担责任。
3: 我这个精神病是在做预子的时候落得更好不起的。
2: 在咨询了律师之后，由母亲代理，小慧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前夫段一海为自己的病情承担责任。
6: 我妈什么东西都不要，就说既然我好好的女儿到你家家里，那你就把我的女儿的腰看好，把我女儿的精神状态看好。
2: 对于小慧的患病，婆婆一家则认为这个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从来没有伤害过小慧。
4: 正常不正常都要问他姐姐，都是他姐姐一直操作的。
2: 关于精神疾病患病的原因，我们专门采访了精神病相关领域的专家。
7: 还有婚姻问题，或者婚姻不顺利，还有这个家人，包括这个结了婚了，夫妻之间关系不好。

0: 或者生的子女又不好，这种家庭因素，这个是新的社会的因素。所以这个因素哪一个都不是绝对的，但是这个因素呢，精神分裂症的因素是一个综合性的。
1: 就此争议，法官认为，虽然发病原因不能完全确定，但是女方患病是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以根据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因为离婚时小慧生活困难，所以段一海是有义务给予帮助的。但是段一海则认为自己当初于情于理已经尽到了丈夫的责任。
2: 这个女士汇款给原告，要求其回家，同时证明了被告对原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尽了夫妻之间的抚养辅助义务。
1: 而且段一海还提出，两人离婚已经一年有余，作为前夫的他已经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再承担前妻的医疗生活费用。
2: 而且法律规定，这个经济帮助必须是在离婚时提起经济帮助，然后现在离婚已经一年有余，早就已经生效，不符合经济帮助的条件。
1: 就此争议，原告小慧一方则认为自己离婚的时候并不在场，没有办法主张自己的经济权利。虽然距离离婚已经一年多，法院也应该支持自己的这项权利。
3: 一个好好的女儿到人家家里去，为什么不声不响急的？为什么不声不响急把这个婚离掉了？结婚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要她家来，离婚的时候就这么不声不响。
4: 双方离婚的时候实际上来说是通过法院公告程序送达，被告并没有到庭，是缺席审理，最终缺席判决的。也就是说，被告女方她并没有参与到离婚案子当中，那么也她没有参与到这个离婚案当中去，也并不意味着是她是放弃了这一权利，而是她没有办法，客观上没有办法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1: 法官尹庆华在审理本案的时候，主要依据的是婚姻法第42条的规定，即离婚时对于生活困难一方，另一方有帮助义务。
4: 这个案子我也查过一些相关的一些理论上的一些阐述，理论界呀，他就是就把这一义务就定为这个界定为是一种离婚后的一个抚养义务，但实际上来说，我个人理解还是你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帮助啊？前提还是之前你们是夫妻关系，所以还是一种夫妻抚养义务的一个延续。
1: 关于小慧是在离婚一年后才提出的经济帮助，法官认为离婚时是对一方陷入生活困难在时间上的限定，并非只能在离婚时才能主张。尤其考虑到离婚时小慧并不在场，所以应该支持。关于赔偿金额，小慧和母亲到法院起诉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只是认为前夫必须对小慧负责。
4: 因为他开始起诉的时候并不是很明确，我说你既然起诉的话，那你起诉要到底是多少？最后他可能是根据自己女儿以前的一个生病治疗的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成本，他测算了大概可能要一年看病要花上10000块钱左右。
0: 精神分裂症是痊愈的可能性非常小，或者精神分裂症的用药费用现在也比较高，也仅不会低到多少，恐怕也要10000到10000左右吧。
1: 之后小慧和母亲决定要求段一海每年支付10000元的经济帮助款，但就此段一海也提出了异议。
5: 我也没啥活干，那个也没有年龄工那个工地可以让我干活，我还要给钱给他，我还有孩子要养活，我可能没有钱给他。
4: 这种因为这种义务毕竟不是你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你一个就是完全的一个抚养义务，它只是一个延续，所以说做了一个适当的。既然是适当，我们肯定要考虑到，一呢要考虑到原告这一边他的这种生活困难的情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帮助。二一个还要考虑对方的这种承担能力，他的经济条件是否是比较好的。
1: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段一海一次性支付原告小慧经济帮助款20000元。
6: 在本案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原告呢，他是在 离婚之后，就是一年的时间之后才提出了一个经济上的帮助，而且呢，法院呢也支持。法院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7: 在原被告双方离婚的诉讼当中啊，女方是缺席的，那么她也客观上没有办法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7条有明确的解释，即一方生活困难是指在离婚时分得的财产和个人财产，他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女方从2010年就患有精神疾病，在2012年又被确诊为精神等级2级，因此啊，她的这个精神程度啊还是很重的，而且患病期间也是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不是在婚后患有这样的疾病的，因此呢，女方是完全符合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这样一个情形的。
6: 对于这样的一场特殊的离婚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像这个个案，我认为是法官是扩大了42条的适用范围的，但是我认为他这样扩大解释是对的，因为他法官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权，他对这个42条做了一种目的性解释。本身这个42条当时在起草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解决婚姻当中那个生活困难一方的，他的实际困难。法官在这个法律不是太健全、不是太完善的情况下，他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目的啊，根据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来对这些法律条款做一种目的性解释，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我觉得这个司法实务啊，是在非常积极的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弱者的权利，同时他们也是在积极的探索对法律的一种司法解释，司法解释，通过这样的一些判例来对法律进行一些新的解释。我认为他只要符合法律的精神，符合法律的立法目的，这样的一种自由裁量，我认为是正确的。
6: 感谢专家说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个的小小的家庭，才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整个社会。那一个家庭的和谐幸福，直接就影响到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氛围。那保护弱者的权利，不仅仅是我们家庭的责任，也是我们法律上的应有之义。所以完善社会的保障体系，也是我们法律所要践行的重要之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11: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呢，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12: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10: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12: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10: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12: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水泊梁山大寨主王伦盛情款待晁盖一行。当晁盖在酒席宴前详细介绍了经过之后，王伦的脸当时就变了，在场的人看的是清清楚楚。什么原因？闹了半天，王伦这人胸无大志，守个堆儿还行，不敢干大事业。他之所以占据水泊梁山呢，因为他本身受到迫害，走投无路，挺身走险。他就想啊，维持现状。我手底下有那么700-800人，哎，我就在这一待，就算忍了，盼着朝廷有一天能有交天大赦，赦免我没罪。我呀还去做安善良民。他也不想跟朝廷最后决裂，但是他一听晁盖说这事儿，放地下的祸不惹，惹天顶上的，不但劫了价值10万两银子的生辰纲，还杀了那么多的官军，特别是石碣村一战，把官兵给杀伤了好几百人呢，这是纯粹的造反，这还了得？官方岂能够不管呢？过不了许久，肯定跟踪而至，就得派大队人马围剿梁山。我要把这些爹给收下，大祸可就不远了。王伦想到这儿，脑瓜子嗡嗡直响，眼前发花，故此模样就变了。你看这晁盖呀，是实在人，他没看出来，得不得得不得还往下说呢。挨着他的是吴用、吴学究。吴用啊，拽了晁盖衣服襟儿一下， 那意思别说了啊啊。哦，晁盖这才有点嚼劲，喝喝喝。大伙又喝。王伦呢就不像刚才那么热情了，也不让奏乐了。喝完之后，王伦站起来了：“各位来了，我非常欢迎啊。下一步的事情呢，等大伙儿歇好了、睡足了，咱们再慢慢商议啊。”来人，关下的馆舍准备好了吗？回大寨主，现在就准备。准备好了，安顿各位英雄休息啊啊！明天咱们接茬喝。下了住客令了，其实这个酒啊也没喝太好。就这样，头一天结束了。众人下了关，回到馆舍。哎呀，吴用就问晁盖：“大哥，你看王伦这人怎么样？”“啊，不错呀，蛮热诚的。”“您真是个实在人呐。”就拿今天咱们入伙这个事儿来说，他为什么不表态？还说等咱们睡好了、养足了精神，再一点一点商议，这不就是托辞吗？这不是搪塞吗？马上就可以拍板，为什么他不说痛快话呢？可也是，对不住咱来的人太多了。不，关键不在于此，而是哥哥直言道出咱们的所作所为，把他给吓住了。恐怕只有您没有发现，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王伦害怕了，完全可能拒绝咱们入伙，把咱们撵出梁山，能吗？这一说，阮氏弟兄也插话了：“对，我看出来。”大哥在那捣鼓捣鼓的，那小子那脸跟外国鸡似的，刷就变了，乐模样一扫耳光。你看最后分手的时候，那脸上皮笑肉不笑的，哎，阴森森的，恐怕他另有打算。吴学究说的不假，你不信看着吧，很可能不欢迎咱入伙。刘唐一听，嗨，那算什么？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欢迎咱就在这儿，不欢迎另投他处呗。在哪儿还混不出一口饭吃来？吴用说：“各位啊，你们言之差矣。上哪儿也不如梁山保险，上哪儿找这地方去？天时地利人和呀，错过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吴先生，你那意思还赖到这儿了？诚如你所说，人家要真不欢迎，下了住客令，那咱怎么办？各位啊，可能我说这句话有点不仁义。开天辟地，从古至今都是弱肉强食，强存弱死，这么好的地方咱是绝不能放弃。王伦欢迎咱在这是最好，不欢迎咱也不走，还非就在这扎根了。阮氏三兄也乐了：“先生，咱赖在这儿了，那到时候您怎么说？到了时候不是怎么说的事儿了，那就得看事情的发展程度了。”大伙知道这吴用肚子里头胸怀锦绣啊，不是个简单人物。别看武功不高，那人家文化水深呐，料事比别人都要深得多。哎，正这么时候，有人进来禀报：“四寨主豹子头林冲求见。”呀呀，林教头来了。 在大厅上人们都看见了，林冲一句话也没说，都是王伦和晁盖他们说话了，认为这林冲这个人有点冷飕飕的，一点也不热诚，没想到他来拜会，众人列队迎接，把林冲接进来了。晁盖掏眼观瞧，一看林冲抱头还眼，眼含胡须，是一表人才，相比之下比那王伦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再说人的名树的影，谁不知道堂堂的豹子头啊，所以对林冲格外尊重。林冲先说了话，各位英雄，大家投奔水泊梁山太对了，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双手欢迎，但是恐怕事情有变呢、啊。我不知道各位在席前看见有什么变化没有。还没等旁人说话，吴用先说话了。啊，林教头，我们没看出来有什么变化吗？哎呀，吴先生啊，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大寨主王伦乃是个吴用的懦夫，此人也就是个守门看护的狗而已，毫无进取之心，根本谈不上什么英雄豪杰。可你们众位来了之后，他真心欢迎，因为他不了解你们在外头做的那些详细的事情。后来一问，朝天王说了经过，你看那脸变色没？他们一听你惹了大祸，他有点害怕呀，恐怕把官军引来，对他不利。因此他心里头早都打算好了，要下住客令，把众位赶出梁山。其实吴用早都料到了，跟林冲啊还演戏呢。哦哦，难道能这样？错不了，我跟王伦共事多日，对这个人的心路我是一目了然呐、啊。不瞒众位，想当初我林冲受柴大官人的荐举来到梁山入伙，就受到王伦的百般刁难呐、啊。前车之鉴就在这摆着呢。再说各位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豪杰，王伦心胸狭窄，嫉贤妒能，怎么能把你们留下呢？我不放心来问问，假如王伦下了住客令，各位作何打算？吴用说，这要真那样，我们也不能强人所难，那只好带着老老少少到别的地方去呗。哎呀，刘唐一听这念书的人真不好惹，嘴不硬心呢、啊、他方才跟我们怎么说的，到现在他装开糊涂了，就得听他的，谁也不能插话。林冲把手一摆，不行，先生，你们这种打算是错误的，梁山地理优越，没有再比这好的地方。真格的你们就舍掉吗？依我所说，王伦必须把你们收留，而且要安排最好的位置。如果那厮真要下了住客令，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到了那时就得武力解决。林教头，您的意思是抢占梁山？哎呀，晁盖一听就扑了脑袋。林教头，虽然您给我们打算，但那样岂不被天下人耻笑，说我等抢占梁山不仁不义呀、啊？哎，晁天王，此论极谬，大丈夫做事绝不能以妇人之仁 而坐失良机呀、啊，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啊。林冲不才，我可以给你们帮忙。我听说明天在水阁凉亭，那王伦还要设宴接待各位，席前很可能谈及这个事情。如果真像我们料的那样，王伦真下了逐客令，我当面跟他辩理，如果纳斯不听，我就要亲自下手把他诛掉，欢迎各位在此。刘唐一听过来，一拍林冲的肩头，哥们儿，行，太行了，高意思。哎呀，你真要给我们帮忙，我们就推你做总辖大寨主。
5: 对，
4: 让林教头做总辖大寨主。林冲一摆手，我绝没有那种野心，各位你们这可说错了。但我就发现这事情不公，我心里头有气，真是小人当道，君子人不能掌权呐、啊！我看这事别扭。谈了多时，林冲走了。哎呀，晁盖说林教头真是好人呐、啊！哎，咱们遇上贵人了。我看这个人是个血性的汉子，不是放空炮的人。明天看吧。如果林教头真肯于帮忙，那咱就不用走了。吴用说：“各位啊，别看。”看不行，得有行动啊！林教头真要动了武了，咱得给他帮忙。到时候说打就闹，得动真格的。各位啊，明天都准备好了，暗藏利刃，准备决斗。吴用都给安排了。一晚无话，到了次日，众人起来没事，正喝茶呢，来个头目。奉王伦所差，请各位到后山水阁凉亭前去赴宴。众人起身吧，可都带着应手的家伙呢。临行之时，吴用叮咛再三，各位啊，千万不要马匹大意啊！啊，看我的眼色行事。众人到门口一看呐，王伦还行，怕大伙儿到后山累，给准备了7张爬山虎。这爬山虎就是四川常有，南方也有，一把藤椅，一边一根杆，前后俩人抬着，坐着是最舒服不过了。7个人全都登上爬山虎，这个头领率领众人抬着7条好汉赶奔后山。他们这才发现，这梁山对面金沙江72道岔岗，那苇塘一望无际，感情这后山还这么大个地方。这要屯住18000的人，一点儿都不成问题。这山上枝叶茂盛，全都是树林，这树木也砍伐不完呢，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呀。林教头说的不错，这地方太好了。7个人各想各的心事，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来在后山。这儿地理那就更好了，面对下的是大江，白浪滔天。在这个悬崖的上边有一块平地，经过人工的修整，铺上青条石，修了一座8角大凉亭。凭栏远眺，哎呦，风景尽收眼底呀、啊，真是一个好去处啊！他们拾阶而上，离着凉亭不远，爬山虎落地，7条好汉下来，王伦领着几位寨主从里边接出来了。王伦还是那套衣服，满面陪笑，哎呀，各位英雄，赶紧往里请，往里请。晁盖也一抱拳，大寨主，我等一来搅得全山不安呐、啊、我们于心不忍，哎呀， 朝天王，你太客气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里边请，里边请。这凉亭里边铺着大地毯，桌案全都挑摆开了，仍然像大厅那样分宾主坐在左右，乐队在亭子外面，王伦的卫队站在后头，七条好汉坐于客位。往对面一看，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汉地狐狸朱贵、豹子头林冲都在，彼此打过招呼，先茶后酒，比昨天还丰盛。这顿饭吃了能有一个时辰吧。就在这时，王伦一挥手，乐亭开始讲话。各位英雄，朝天王，今天咱们谈谈各位入梁山的事情。在下不才，昨夜晚间深思熟虑啊，我越想脑袋越疼。你们都看见了，梁山水泊弹丸之地，连房子都不够用，你们一下来了好几百人，实在我无力安置。再者一说的，各位都是盖世的豪杰，我这个梁山呢，庙小容不了大神仙呢，你们要在这入伙，就屈了各位的财力了。实在没办法，恳请各位千万千万多加谅解，你们呢另投别人吧。将来你们要干好了，我王伦还得去投靠各位呢，啊，是不是？是不是？哎哎，来啊，准备。王伦说完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拿过来了。什么玩意儿？纹银500两，往桌上一放。各位啊，我这山寨也不做大买卖，没有什么积蓄，这点纹银拿不出手去，全当见面礼吧。各位买双鞋穿吧，我们哥几个共同的心愿都是这样的。你要接了这个钱，这事儿算彻底凉。可晁盖那脸一红，一看人家果不其然真下逐客令了，那说点什么呢？晁盖赶紧就抱拳：大寨主，对我们如此盛情，我们感恩不尽，既然水泊梁山有困难，我们也不便在此逗留，但这钱我们不要。我们知道山上不富裕，可我们随身带着很多金银财宝，用不着大寨主挂心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收拾收拾东西就离开梁山。其实晁盖说的是真的，人家不留那就走呗，死气白咧的那多叫人笑话。可说走，吴用拽着他衣服不让他动，晁盖起来两回又坐下了。林冲在下边说话了：妈，大寨主，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王伦还没料到这时候，王伦一看是林冲说话，当时把脸沉下来了，往椅子上一靠：林冲，你有什么话说？大寨主，方才你说来的这些英雄无处安置，不对吧？自从我到了梁山之后，经我的手砍伐树木，建造房屋，现在光这后山空房就有200-300间，您怎么说房子不够用呢？另外咱们库柄之中金银堆积如山， 咱们一点都不困难，就增加几个人也花不完呢。您为什么瞪眼骗人呢？留就留，不留就拉倒。您说瞎话可不够意思啊。再者一说，我林冲投靠你那天，你也是这套词儿，今天也是这套词儿，显而易见，大寨主是有点嫉贤妒能吧？哎，这家这林冲，当着众人的面儿，一下把王伦的老底儿给揪出来了，那王伦哪受得了？王伦本来是白脸儿，这回成紫脸儿了，嘴唇都青了。你大胆！林冲啊，你乃是四寨主，竟敢以小反上，这还了得吗？你说的叫什么话你？你分明这叫当着众人埋汰我，这还了得了？你给我住口！林冲不但没住口，站起来直奔王伦，到桌子前边了。王伦，今天这么跟你说吧，这七位好汉乃是盖世的英雄，到我们梁山入伙，我们求之不得呀。要想干一番大事业，要想保住梁山，非把他们收留不可，拒贤于门外，无异于自倒门墙，我们是要找倒霉呀。大寨主，希望你收回成命，把他们收留才是。大胆！收与不收，总辖大寨主，我说了才算。你是什么？

0: 么人竟敢胡言乱语？林冲忍无可忍，噌一声宝剑拽出来。王伦一看，哎，你要干什么？王伦后边带着卫队呢，有两个小子把刀拽出来，是直奔林冲，让林冲左右开弓，给放在那儿了。王伦一看不好，抽身就走。林冲是提剑就追。旁边坐着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汉帝、忽律、朱贵呢。不管怎么说，他们仨得向着王伦呢。那也出了不是一天了，心说林冲你有点过分呢，你什么意思？三个人见识不好，各拉家伙就要动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答案。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3: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2: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3: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2: 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 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林冲大战王伦，由于事情来得极其突然，大伙儿全都乱套了。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汉帝忽律朱贵，尽管对王伦不满，但毕竟相处了多年了，他们自然要协助王伦来攻击林冲。但是他们刚把家伙拽出来，吴学究冲着阮氏三雄一努嘴儿，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事先早有防范呢。再看他们撩衣服把家伙拽出来，蹭蹭蹭往上一闯，把杜迁、宋万和朱贵给拦住了。三位三位，干什么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家伙。他不是，哎，拉倒吧，站到旁边看热闹，这是上策。正在这时，天王晁盖、赤发鬼刘唐把家伙也拽出来了，整个水阁凉亭一片大乱。就在这时，林冲撵上王伦，手起一宝剑，啊，把他劈倒在地，又补了一剑，这位白衣秀士一命呜呼。可宋万、杜迁和朱贵一看呢，傻了眼了，跑吧。想出凉亭势比登天，林冲拎着宝剑翻回来，一看他们仨害了怕了，林冲赶紧解释：三位，你们不必害怕，王伦早该死，与你们三位毫无关系，咱们还是好弟兄。哎呀，林教头，那我们可太感谢了。说着话是言归于好，这仨人没事。林冲 还让宋万马上把梁山大小头目全都召集来，要开个紧急会，因为事情发生变化，得让他们知道知道。两个时辰之后，大小头目好几百号到这儿集合，由宋万当众宣布王伦已死，水泊梁山更换了主人了。这主人非是旁人，就是豹子头林冲。大家拥护淮阳林教头做梁山之主。晁盖等人把椅子往正中一放，拥护林冲为梁山之首。林冲说什么也不干。林冲说：众位啊，我谢谢大家的盛情，如果我做了梁山之主，就留下千载的骂名，不知的内情的必以为我林冲忘恩负义，杀了王伦为的是谋夺头把金交椅，因为我跟这个人呢共事共不来，最好大家拥立贤者，以我的意思，天王晁盖晁大哥可做头把金交椅。众人一听，对，拥护晁盖。晁盖说什么也不干，大家不答应，最后晁盖没办法，这才做了第一把。第二把是谁？经过大家互相商讨，让吴用、智多星做了二把金交椅，入云龙公孙胜做了三把金交椅。这第四把金交椅啊，争了半天，让了半天，林冲还是不做，大伙不答应，林教头没办法，才做了第四把。接下来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宋万、杜迁、汉帝忽律、朱贵，这十一位英雄掌握了梁山大权呐、啊，全山祝贺，没有一点变故啊。那咱们简短接说，梁山易主，晁盖是总辖大寨主，他跟王伦截然不同啊。第一点，礼贤下士，不管什么事情，十一位弟兄得反复研究，广泛争取众人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不像王伦似的独断专行。第二，晁盖是办大事的人，不能看到眼前这点好处，把长远的利益抛弃了，那不行啊，有远见卓识，先拨出很多钱来，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动手，把金沙江72道岔港、3道城池完全都加固，又修了不少瞭望台，这些喽啰兵重新编队，水军陆军层次分明，谁领着谁领着，一点都不乱套。陆军一律归林冲教导管理，水军阮氏三雄管理，入云龙公孙胜专管理财，主要掌握军权的就是智多星、吴用，天王晁盖是总座。这么说吧，自从这些英雄占据梁山之后，水泊梁山的面貌焕然一新，弟兄们是非常高兴，斗志昂扬。这时候官军呢已经调集了人马了，派团练使黄生为总指挥，调动1000大军来攻打水泊梁山，结果怎么样？落了个全军覆没呀，让梁山打了个片甲不回，黄安也死在乱军之中。 梁山又是一番的热烈祝贺。

带人化妆改扮到莱州，用金银上下打点，将来有机会好救他。这是一。另外一方面，大伙念念不忘大恩人及时雨宋江啊。前文书咱说了，要不是宋江到东西村给晁盖他们送信，他们早被官军抓住了，焉有今日啊，饮水思源哪能忘了呢？说得怎么报答宋江呢？得怎么感谢人家呢？吴用说，这个我全有安排，要让宋江上梁山入伙眼下是不可能，但是我们从金人方面，哎，可以支持宋江，多给送钱呗。就派下赤发鬼刘唐拿着晁盖一封亲笔信，带了十锭马蹄金。马蹄金最值钱呢，这十锭100两，让刘唐拿这些东西化妆改扮奔郓城县去见宋江。安下这些咱先不说，翻回头单说官方，蔡京和梁中书原以为生辰纲能得回来，把这些强人全都能一网打尽，结果接连碰壁啊，事情是越闹越大。他们这才知道梁山不好惹呀，要调集大军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啊，得需要时间。因此一方面调集军队准备再打梁山，另一方面做了人事更动，把原来的济州知府文德老爷官职一撸到底，充军3000里，恨他软弱无能，又换了个新官，姓宗，宗太守，文武衙门的人都换了。这宗太守啊，自从接任之后脑袋都疼啊，知道这官不好做呀。在乱世之中当这个官，有一件事情处理不好，轻则充军，重则掉头啊。因此这位宗太守到任之后马上传下唐谕，凡是济州管辖下的各县各村镇严加设防，遇见可疑的人立刻拘捕，发现梁山的人就地正法。这就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吗？郓城县也归济州管，这公事就到了郓城县了。郓城县的知县大老爷姓石，叫石文斌，由于没有抓着晁盖也受到处分了，现在落了个革职留用，官没了，暂时还留用，以观后效。这石大老爷更害怕了，立刻召集各地的保证全都来开会，大小头目吧，按现在新词说什么乡长了村长了，全都来到郓城县衙门。石文斌当众宣布，咱们现在是生死与共，在咱这个地面管辖下23万人口，如果要出了事情，我好不了，你们也好不了啊，应当把榜文布告贴到河路码头，10家连坐，每人都得担保，如果发现梁山贼寇要及时禀报，立功者有重赏，窝藏梁山的贼寇或者跟梁山的人有牵连的，一旦发现立刻定成死罪。

0: 开了三天会，完事儿了。单说宋江啊，在开会之时，宋江也参加了，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宋江是郓城县的押司，管文案的，起草的事儿都是他的。他一看这详细的材料，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心说：“曹大哥，曹大哥呀，你们真敢干！”占据梁山，两次三番大败官军，团练使黄安也死了，那朝廷能答应你们吗？不久大兵就得围剿梁山呐。可又一想，晁盖不白给，入云龙、公孙胜、智多星、吴用，那都是胸怀锦绣的人物，肯定事先有所准备，但愿苍天睁眼保护他们平安无事啊。另外呢，宋江也害了怕了，因为他给晁盖他们送的信儿，你跟贼匪勾搭连环，通风报信，致使官府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就这罪谁担得起？一旦事发，就得受凌迟的罪呀。宋江是日夜不安，提心吊胆。但是过了很长一个阶段，没事儿，宋江这个心呢，逐渐踏实下来了。可见，我报信儿的这个事儿，外人不知道，也没人知情。哎呀，这个心呐，甭提有多高兴了。每天照常到衙门来治功。单说这天，宋江呢，起草了一个布告，回去的比较晚了，掌灯的时候才回住处。刚到住处门前，就听身后有人叫他：“宋押司，宋押司留步。”宋江就站住了，回头一看呢，认识，是邻居杨婆子。这杨婆子是光身一个人，专靠着保媒拉纤活着。宋江平日不爱理他，但是是邻居，又有什么办法呢？就见这杨婆子后边也领着个老婆，哎，不知道这老婆是谁。宋江就问：“哦，是你呀，有事儿吗？”“哎呀，宋押司啊，我找你找得好苦，跑到衙门去了一趟，说你刚走，我估摸呢你就回来休息来了，紧赶慢赶，这才把您给撵上。有事儿吗？”“嗨，有点事儿啊，宋押司，我们来求你来了。您不认得这个人吧？”说着话，杨婆子一指身后那老婆，宋江晃晃头，不认识。“他呀，姓严，您就管他叫严婆子得了。”“哎，说起来呀，话长了。三个多月以前呢，咱们县里头来了仨人，就是老严家。他老头子领着他，还带着个18岁的姑娘叫婆媳，从东京来到咱们郓城县，本来是投亲找梁大官人，结果梁大官人早都搬走了，他们三口子扑了个空，路费也花尽，你说怎么办呢？就托人呢立了一间小房，三口人住下了，没有生活来源怎么办？可这个老头年轻的时候好乐啊，会唱点小曲，教他这女儿婆媳呢也会唱上几段。哎，您没听过，那小嗓子还真甜还真脆，唱得不错，就靠着卖唱为生。但是押司您是知道的，最近不太平，人心惶惶的，有几个人听曲儿啊， 故此他们这个生活啊照样为难。说这话是昨天他老头子一着急呀、啊、死了，现在尸体还在店房之中，欠了不少电饭账还不起，人也抬不出去，这娘儿俩哭得跟泪人一般。后来找到我去了，让我呀给姑娘保个媒，无论是什么人家只要有钱就行，这姑娘愿意给人家做小也可以，只是发送了他爹能保障他娘儿俩的生活就可以了。你说情急之下上哪儿找这人去，我就想到宋押司您了。您这个为人运城县没有不知道的，您叫及时雨啊，见死焉能不救呢。宋押司哎，您给帮帮忙做点好事儿吧。哦，原来如此，这样吧，你到西关老范家棺材铺前去赊一口棺材啊，就说我说的呀。我说哪好使，您得给写个字儿。好，先到我家。宋江先到家写了个条给范大郎，让这老杨婆子领着严婆子去赊一口棺材，这账写到宋江身上。另外宋江又拿出10两纹银给了杨婆子，说这钱你拿着给他们娘俩安顿生活，棺材有了再用这银子处理后事，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哎呦，阿弥陀佛耶，您真是及时雨啊。我说大妹子，你还不谢谢宋大恩人。阎婆子趴在地上给宋江一个劲儿磕头，宋江一摆手，起来起去，这算不了什么，天下人管天下事嘛，你们又认得我家了，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阎婆子千恩万谢，跟老杨婆子走了。赊棺材拉死人到异地去掩埋，回来还了电饭账，还剩下3两多银子，活个10天半月的不成问题。你得感谢人家宋江啊。就这么的买了不少礼物，老阎婆子又找着杨婆子来给宋江送礼。哎呀，宋江不要啊，你这是何必的呢。打这之后就认识了，这老阎婆子经常上这儿来看望宋江，发现宋江光棍一个人，连个洗衣服做饭的都没有。这老阎婆子心里一动，就问这老杨婆：“大姐呀、啊，宋押司闹了半天是一个人过，可不是怎么的？我们是邻居，他就一个人，他没家吗？哎，家不在县城里，在乡下宋家庄。他有没有媳妇？哟，这你可问住我了，我从来也没问过，看那样好像没有，要有媳妇早就接来了。打我认识这几年他就是一个人。既然那样的话，大姐呀，我求求你，我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我那个丫头18岁了，模样长得还可以吧，又会唱小曲儿，哎，我看就许配给宋押司得了，我们娘俩今后也有了依靠了，求你给帮帮忙。嗯，哎，真行。杨婆子乐了，我告诉你大妹子，我早有这个心，我就怕你不乐意。原因什么呢？宋押司的年纪跟婆媳呀、啊、相差悬殊，怕你挑三拣四的，既然你先提出来了，这事儿好办，全交给我了。转过天来，宋江志工刚回来，杨婆子就来了。 往这一坐，满面春风，鸭丝长鸭丝短，絮絮叨叨，没完没散。宋江那是干大事的人，不爱听这些事儿，就问我说，老人家您有事儿吧？有事尽管直说，是不是又需要银子啊？不，今儿个可不需要钱，是这么回事儿。那老严家娘俩呀，对您感激的无可无不可。你也看出来了，老往这看您来，还给您送礼。老严婆啊，有意把女儿严婆惜许配给押司，不知道押司意下如何呢？不行，我家里有妻子。是啊，那么这几年我就发现是您一个人，为什么不把家口接来呢？这你就不必多问了，因为衙门的事情太多，我一天忙不过来，有了家眷在这儿反而是个累赘，故此没接来。那也没关系呀，有道是好汉娶八妻，那好不错的娶七八个媳妇也不算多，那有钱的人家三妻四妾数不胜数，就凭您来说，这么有能耐，娶几个媳妇算什么呢？人家老阎婆子说了，宁愿把女儿给你做小，人家也没说的。宋江说，不行，绝对不可以。这老阎婆子碰了南墙了，回去找老阎婆子一说，老阎婆子还认死门了，求这老阎婆，你如果能预成此事，我是不忘大恩。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新生男婴被偷，究竟是何人所为？
8: 就感觉哭了一下吧，然后我一摸熬得不行，
9: 那个时段只有他一个人进出医院，所以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7: 女子自称在家生产，令人生疑。
10: 非常巧，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产妇就有问题。
11: 从几个方面呢，全部说明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迹象。
7: 周密的策划，如何瞒天过海？
12: 我们杀了几个，昨天买的，几个碗里全部净上了。
13: 任何一个男人也不会往这个上面去想，一个女人弄这么大的一个谎言来欺骗你。
7: 谎言的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真相？法治天下为您讲述产房魅影。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孩子对于一些家庭来说啊，那就是家庭的重心，因为孩子的身上寄托了全家老小的希望。不久之前，在江苏省的洪泽县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在当地的一家医院里面，凌晨时分，妇产科传出了一阵阵伤心的哭声。一名产妇啊，两天之前刚刚生下一名男婴，但是孩子却不翼而飞了。这名产妇呢，百思不得其解，在发现孩子丢失之前，分明就睡在她的身边。那么到底是谁偷了这个孩子？对方这么做又是何目的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5年8月23日凌晨3点多，江苏淮安市洪泽医院妇产科6楼602房间发生一起盗婴案件。
8: 当时他是在我这边睡觉的时候，我们家儿子比较乖，他很早就是说嚎啕大哭，我就听到他隐隐约约哭，然后就感觉哭了一下子，然后我一摸儿子不在了。
10: 在我们县历史上，他从来没有过说这个在医院小孩被偷走的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是大队刑警大队啊，非常重视。然后同时呢，启动了一个关城门的那个医院，就是把我县的那个就所谓主要的进出口啊，全部安排警力上去，防止一个盗窃婴儿的人呐、啊，犯罪嫌疑人呐、啊，出逃至我县。
7: 民警在医院找到了一个目击者，她是603号房的产妇。案发当时，她正在给孩子喂奶。证人宋宇文说，看见一个穿护士服的人向西走，走得很快。两三分钟后，后边2号房间人出来，说小孩不见了。当晚值班的护士是凌晨1点值班。1点半的时候，她查看过602病房，当时孩子就睡在妈妈身边。之后，这位护士就再也没有进入产妇的房间。那么，603的产妇看到的护士究竟是谁呢？洪泽医院每层楼都设有监控探头，监控视频里，民警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14: 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啊，本案的审判长韩俊法官，有请韩法官。
7: 韩俊，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法院院长，曾荣立个人2等功、3等功各一次。
14: 好，刚才这段视频呢，来自于这家医院的监控录像。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监控视频当中，这名护士打扮的人呢，形迹可疑。他和这起案件到底有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就是抱走孩子的人呢？
9: 经过案件审理，我们了解到，当时警方在接警以后，调取了所有的监控视频。通过监控视频发现，那个时段只有他一个人进出医院，所以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7: 民警经过确认，凌晨3点35分从602房间出来的护士不是这个医院的护士。那么这个护士究竟是哪里来的？民警继续查找监控录像，发现在20分钟前，一个身形与那名可疑护士相似的女人进入医院。
10: 通过调监控发现，她从进来，然后进到一楼之后，上了楼之后到5楼。
7: 监控中的这个女人上楼时没有坐电梯，而是走楼梯上了5楼，在5楼徘徊了一阵之后，突然闪身进入了一个房间。
10: 在5楼换了一身护士帽。
7: 可疑女子换衣服的房间是产妇专用的洗澡间。如果她真是护士，为什么会在病人洗浴的地方换衣服呢？
10: 所以说她的当时嫌疑很大。一般是人家正常的护士是有自己的换衣这个工作间和休息室的，一般不会在那个地方是进行休息的。
7: 这名可疑女子换上护士服后，先是东张西望一番，然后把5楼的楼道灯关掉，接着走楼梯上了6楼。
10: 在6楼徘徊了好几次，然后后来这个在那个我们被盗病房的那边消失。
14: 但是我们也很好奇，这自己的孩子啊就睡在身边，这个产妇难道当时就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常吗？
9: 当时呢正值凌晨时分，医院要求呢院里面要进行查房，所以要特别嘱咐房间不能反锁。所以在医护人员凌晨1点多钟查房了以后呢，产妇以及她的陪护人员都非常疲劳了，然后到3点多作案的时候，他们都进入了梦乡， 所以当时都睡熟了，都没引起他们的警觉。
7: 监控显示，这个女人从602房间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白色的包，慌张地顺着楼梯跑到了五楼，进了电梯。在电梯里，她同样有着不寻常的动作，不时地往包里看，并且不停地甩着手臂。电梯到达一楼后，她快速地走出医院大门，骑着电动车离开了医院。那么，她去了哪里呢？
10: 我们那个通过社会面的那个一组那个侦查员发现呢，根据那个就是目击证人指明的方向，一路调查那个调取那个沿路的监控啊，发现了一辆就是当时那个嫌疑人骑个电动自行车，然后那个一路沿着我们那个东风路，然后到东一街，然后最后消失在那个东风桥下面的一个比较老的小区。
7: 东风小区有20多栋楼房，3个出口。为了不打草惊蛇，避免可疑女人对偷来男婴的生命构成威胁，民警们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分头蹲守。半小时后，一辆救护车开进了这个小区。这辆救护车的突然到来，会不会和那个可疑的女人有关呢？民警们拨通了120急救中心的电话，急救中心回复说，这个小区有一个刚在家里生下一名男婴的产妇，需要送往医院。
10: 非常巧，就叫什么呢？第一感觉，这个产妇就有问题。
14: 好，我们说这些巧合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这些巧合发生之后呢，当时呢，警方也非常的关注这个嫌疑人啊。当时警方做了什么呢？
9: 现在社会我们大家了解到，生孩子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
14: 是，
9: 所以呢现在在家里面生产很少，大部分都是提前到医院待产，所以呢警方就自然把他和之前盗窃婴儿那名女子联系在一起。于是警方呢就和院方取得联系，请院方安排有经验的产科医生专门对这名在家里面生产的女子进行细致的检查，最后呢还发现了一些问题。
7: 女子自称在家生产，令人生疑。
11: 从几个方面呢，全部说明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迹象。
7: 谎言的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真相？
10: 说不定丈夫可能就不要她了。
7: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产房魅影。这名在家生产的女子被送入医院后，医院立刻指派临床经验丰富的李医生对她进行全面检查。然而李医生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1: 医生呢，这个发现这个病人啊，第一个，没有摸到一个产后的一个这个子宫；第二个呢，细心的观察以后呢，也发现这个患者啊，这个也没有明显的恶露啊，不管这个外阴啊、红肿什么现象。
7: 没有生产过的迹象，却称自己刚生下孩子。慎重起见，李医生又约了好几位有经验的医生，再次对这名女子进行检查。
11: 这个好几个医生以后检查了以后啊，对这个人就是情况啊，就是发生了一些怀疑。怀疑以后呢，就是也是为了，一方面为了稳住病人吧，然后就是你要去做个 B 超看一下，啊，我们看一看你这个宫腔里面各方面情况怎么样。
7: 医生相继给这名女子做了几项妇科检查，得出的结果与第一次相同，这名女子在说谎。
11: 从几个方面呢，情况说明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的迹象。我们也当时也跟我们的院领导以及警察呢都经过了协商。
14: 这个事情现在就非常滑稽了啊，声称自己在家里生了孩子，但是医生把她拉到医院去之后呢，一检查发现种种生理迹象的表明她好像并没有生产过。那怎么确定她声称呢自己生的那个孩子和丢失的孩子之间的必然联系呢？
9: 警方呢就将这名婴儿和之前丢失那名孩子的父母经了 DNA 的快检，确定这名孩子正是之前丢失的那名孩子。
7: 6个小时后，离奇失踪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那名可疑女子承认孩子是她偷的。那么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2: 我已经失去一段婚姻了，被人舍弃过一次，我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7: 据了解，赵娟生活经历比较坎坷，
15: 5、6岁的时候就丧失了父母，成了个孤儿，后来被养母抚养大的，而且没有上过学。在她19岁的时候就嫁了一个男人，生有一男一女，后来因为感情不和被前夫抛弃，离婚时丈夫带走了两个孩子。
10: 在之前被丈夫抛弃之后，这个整个暖暖自己的话说，这整个人都沉了那很长时间。后来认识这个现任丈夫之后呢，感觉自己的人生呢、又得到了一个新的焕发，非常这个享受这样子生活。
15: 2011年，赵娟遇到现在的丈夫小楚。小楚一家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赵娟生个儿子。2014年年底，赵娟怀孕了，经过医院检查发现是个男孩。家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都非常高兴，然而这幸福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几个月后，赵娟因为一次意外流产了。
10: 她跟这个现任丈夫这个也就是说结合在一起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说她一直想通过这个自己这个从个小孩把这个让他们的夫妻感情啊或者生活关系更牢固一点，更延续的更好一点。然后那个因为意外流产嘛，这个她觉得她这个必须想个办法。
12: 我这个呢，我等了那么多年，我不想再生。
15: 赵娟陷入极度的痛苦中，她该怎么办呢？
10: 丈夫可能就不要她了，瞒着自己一直在怀孕。
14: 但是我们说纸包不住火啊，她怎么能够对自己家人，特别是自己最亲近的，对她先生啊，长期隐瞒自己已经流产的事实呢？
9: 赵娟为了隐瞒流产的事实，可谓是煞费苦心。首先呢，她自己呢回她山东老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就不和她丈夫住在一起。后来快到了预产期之后啊，知道这个时间再也瞒不了了，就返回洪泽。洪泽她的公公婆婆要过来照顾她，她就故意制造事端，和她公婆进行吵架，把她公公婆婆进行气走。然后她丈夫呢，她也找很多理由和她丈夫进行赌气怄气，不和她丈夫同房。同时呢，她还往肚子里面揣了一些棉花之类的东西，伪造成她的怀孕的迹象。
15: 为了瞒住丈夫，赵娟也是费尽了心机。
13: 她有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正常我是没到家，她在家就洗完澡了。我回来的时候，她晚上睡觉老是穿一个孕妇装。
12: 还有一次我作假的，没给人家调包的。
16: 人家
12: 我也掉皮套，人家也掉皮套。然后呢，还有一个孕妇，她片子呢正好放那块给医生看完了。她就放那个电瓶车车篮里，贴个踏板电瓶车。她去买凉皮，我也想买馄饨那里。
15: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娟每一次都能骗过家人，甚至有一次被丈夫目送进了产科医生办公室，她同样蒙混过关。
12: 我到了医生那边，医生说你干嘛呢？我走错房间了。
13: 任何人也不会有这种想法，外面的朋友什么的都没人看出来。
14: 好，看到这儿，相信你也被这个赵娟的演技所叹服啊。赵娟其实为了把这个孩子偷到手呢，之前做了很多准备。当时她是怎么做的？
9: 她就快到预产期的时候啊，她从老家回来了，回来以后她丈夫呢在外面跑运输，然后就打电话给丈夫，老公我快生产了，赶紧回家，就是让老公呢信以为真，他真的要生产了。
15: 案发前一天，赵娟来到洪泽医院寻找作案机会。当她走到3楼的时候，一个电话引起了她的注意。
12: 而且这个男的我还给他赢对过面，他下楼我上楼，我生个儿子，就是说打电话
16: 啊。
15: 听到眼前这个男人说自己妻子生了儿子，赵娟就跟随他到了6楼的产房，在观察完环境之后，回家为他的偷子计划做准备。
12: 在网上买了一个白大褂，买了个护士帽，用那车来了，黑色戴的。
15: 当天凌晨，赵娟来到洪泽医院后，怕被人看到产生怀疑，没有乘坐电梯，而是选择走楼梯到5楼的产妇专用浴室更换了护士服，然后又从楼梯上到6楼抱走了孩子。令人好奇的是， 赵娟回家之后又是如何伪装让自己的家人相信这个孩子是她刚刚生下的呢？伪造产子现场如何瞒天过海？
12: 我杀了几个，滴了个碗里全部进上了。
13: 我都不相信。后来把照片拿给我看了，我傻掉。
15: 谎言被揭穿，他该如何面对家人？
9: 他不仅侵害了婴儿这些家庭的利益，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恐慌。
15: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产房魅影。
14: 所以我们看到这赵娟啊，她就是各种表演啊，但是她再表演，她怎么能让她的先生相信这孩子就是亲生的呢？
9: 她为了让丈夫相信她是真的自己生产，她事前呢买了很多的材料，比如说在家提前买了猪腰子，买了公鸡，营造这种现场在家生产分娩的这种迹象。
15: 为了制造生孩子流血的场景，赵娟提前在农贸市场买回一只活鸡。
12: 我杀了鸡子，昨天买的，滴了个碗里全部进上了，不像。我又买了两根鳝鱼，放了血特别多，我就说是小孩吃。
13: 任何一个男人也不会往这个上面去想，一个女人弄这么大的一个谎言来欺骗你。
9: 她丈夫那天晚上正好在外面喝酒应酬，回来睡熟了，趁她丈夫睡熟的时候。他到这个卫生间呢，正好把孩子偷回来了。偷回来以后，就在卫生间把那个猪腰子血、长鱼血、公鸡的血铺了一地。他把那婴儿啊铺在地上，自己拿了个剪刀，然后把她丈夫喊醒，说：“刚才孩子我自己生下来了，我自己剪的脐带。”她丈夫就问：“那小孩的胎记呢？”她说：“放到下水道冲掉了。”
15: 看到卫生间地上有个刚出生的婴儿，赵娟的丈夫都吓呆了。
12: 到家之后，我这老公。
15: 赵娟本来打算让120把自己送到另外一家医院，但鬼使神差的是，丈夫坚持要把她送到那家丢失男婴的医院，认为那家医院的妇产科是全县最好的。
12: 到这个医院里，我一上来，刘大夫第一检查我的肚子，我想抓到手，他就是抽的。
15: 赵娟本来打算再编造个谎言骗过医生，但是面对早有准备的医生和民警，她已经没有了继续编造谎言的机会。赵娟当场被警方刑拘，直到此时她的丈夫才如梦初醒。
13: 后来把照片拿给我看了，我傻掉了。我看到照片的时候我才想知道。
15: 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拐骗儿童罪对赵娟提起公诉。2015年10月29日，洪泽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4: 那么在审理这起案子的时候呢，审判长您觉得当时审理的难点在哪儿？
9: 审理的难点主要在于对赵娟如何进行量刑。赵娟在公共医疗场所实施了盗窃婴儿的行为，他不仅侵害了婴儿这些家庭的利益，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恐慌，所以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刚才从办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他的成长经历非常坎坷，这叫其行可恨，其情可悯。
15: 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拐骗儿童罪追究赵娟的刑事责任，
17: 因为他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就是盗窃他人小孩，冒充自己所生产的这个主观目的，同时其客观行为上，他是采用一种盗窃的一种方式，致使这个被偷的小孩子脱离了就是他的家庭监护。
15: 法庭上，赵娟的辩护律师提出了轻罪的辩护意见。赵娟的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家庭出身贫困，这次作案的动机也是为了挽回自己幸福的婚姻，所以他的主观上应该是恶意很小的。
14: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也说了，这个赵娟的辩护律师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啊，包括这个被告人赵娟呢，她的身世有着不同寻常的一些地方。那关于这点，咱们合议庭是怎么考虑的？
9: 我们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呢，就是认为呢，刑法实施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犯罪，还要为了让犯罪分子啊在服刑之后能够顺利的回归家庭， 重新呢使社会更加和谐。我们考虑到赵娟的成长之路非常坎坷，也是出于对家庭的关爱，同时呢还考虑到这个被盗的婴孩脱离他监护人监管的时间长短，考虑这些因素呢，法庭最后在这处理的时候呢还是从轻予以了处理。
15: 在法庭上，赵娟承认了自己的作案事实，并且当庭对自己的行为做了忏悔。2015年10月29日，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赵娟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使其脱离家庭监护，其行为已构成拐骗儿童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赵娟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判决如下：被告人赵娟犯拐骗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14: 另外，韩院长，您看，这起案件呢，我们回头再审视。其实婴儿丢失的案件呢，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在其他地方也曾经发生过。那么，如何在今后有效地避免婴儿丢失事件再次发生？这起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9: 我觉得呢，首先，院方应当进一步加强一些安全管理的措施，比如说夜间探视病人，建立一个登记检查制度。赵娟在医院作案的半个多小时，没有受到任何的盘查，说明在安全的巡视监管方面还存在疏漏。同时啊，这个婴儿的监护人在看管婴儿的过程中呢，也存在一些疏忽的地方。另外呢，就是如果能采取一些科技手段，对婴儿采取一些电子定位措施，一旦这个婴儿离开特定的范围和区域，就会自动报警，这样就能迅速地进行排查和锁定。
14: 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8: 这个案子啊，确实是触目惊心，伪造一个生孩子的现场，而且呢是在医院里，在产房里化妆成护士把孩子抱走。拐卖儿童罪是重罪，依照法律啊，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2: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2: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2: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亲哥哥为何对弟弟痛下杀手？淳朴村民为杀人犯联名求情。道与法，情与法。
10: 我们刑庭的法官自愿捐钱。
9: 这世间究竟会有多少无奈、叹息和温情？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冰冷中的温情。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法律，大家都觉得法律是铁面无私，是冰冷无情的。可是呢，真正了解法律的人，关注我们国家法律进程的人都知道，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法律可以说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合理。那么当中有一个更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法官在执行法律的同时，也更加的考虑到人性化的执法理念。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一个法律当中的温情故事。
9: 这是川东一个普通的小山村，然而在2013年10月，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瞬间成了四川乃至全国关注的焦点。
12: 哥哥不敢打他了，
13: 还收听到人白说打30岁自己要去投奸，自己去说啊，请求的我这里还没工，要不然我去找队长。
14: 我正在家做事呀，然后李水平儿跟他母亲嘛就来喊我嘛，然后我当时我打开门，哎，我说啥子这么晚了你来找我啥子，或者啥子了，哎，那两娘不都在那哭嘛，就说的，哎呀，那时候我差点没见到你，哎呀，我觉得心里好恼火，所以我问他啥子，他说的，白本儿被打死，哎呀，我说好那个，我说了，当时我心里好哈呀，我说把这死了呀，哎，想啊想啊哈，哎，我说我爸子办，啊，我赶紧跟村上打电话吧，村上就报警吧，就找派出所的了嘛。
15: 我们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龙辉镇少立村起诉。当时，犯罪嫌疑人李水平，在其少立村村干部的看护下，在其家中等待投案自首。
9: 然而，就在李水平在看守所羁押期间，
16: 众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来到村委会，反映他们的意愿。
17: 这个李建民被他们哥哥打死过后，这个周围的这个老百姓、村民都知道这个事情，都主动过来要求我们这个村委跟他们写联名信。
18: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18条第3款、第67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9: 全体起立。
20: 被告人李水平
18: 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11: 那么从刚才的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起刑事案件并不复杂，嫌疑人、被害人、人证、案情都十分的清楚。然而众多村民的联名信可以说对这个案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这个案子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廖晓东，有请。你好，廖法官。
21: 你好。
11: 哎，简单的给我描述一下这起案件。
21: 这个案件到我们法院，我们庭，我粗略的看了一下这个卷宗，发现了这个故意杀人案与其他的杀人案有不同的地方。
11: 嗯，不同在哪儿呢？
21: 一个呢，就是本案的被告人李水平杀死的是他的亲弟弟李建平。
11: 嗯，就是说亲哥哥亲手杀死自己亲弟弟。
21: 对。嗯，本是同根生，为什么亲哥哥会举刀向亲弟弟同时杀手呢？
11: 嗯，
21: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11: 嗯，
21: 另外一个呢，就是100多个当地的村民联名向法院要求对李水平进行宽大处理。
11: 为什么会宽大处理呢？你亲哥哥杀死自己亲弟弟，100多村民还要联名写信。
21: 对了，这就是我们感到与其他的普通案件不一样的地方。
11: 嗯，
21: 当时我就想这个案件应当立即调查背后的隐情。
16: 随后主审法官廖晓东将这一重要情况向院领导汇报后，并及时组织办案组成员召开紧急会议。除了对已有证据再次核实外，他还和办案组成员来到案发村庄，对李水平的家庭及联名信村民做再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
21: 到当地的这个被害人，也就是被告人，他是一家人，到他家里一看，我们当时都惊呆了。
16: 展现在办案组成员面前的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弟弟李建平被害后，哥哥李水平也被关押在了看守所，年过80的老母亲也因伤心过度住进了医院。这个本来就破落的院子顿时间显得空空荡荡。办案组成员看到眼前的一切，对这个不幸家庭的不幸遭遇都深表同情。
21: 当时的村民看见我们去了，都纷纷上来讲解这个情况，于是呢，我们就对村民进行了了解。
16: 原来哥哥李水平小时候因发烧患下了间歇性的精神疾病，李水平的弟弟也就是被害人李建平因患股骨头坏死导致行动不便，母亲钟婆婆唯一的女儿在很多年前就嫁到了外地，只有兄弟两人跟随年逾80岁的老母亲过着清贫的生活。除了依靠低保救济，哥哥李水平偶尔还会外出打工以补贴家用。
17: 都是正常的一个娃儿，从来妈痛都够喝，不管哪里老的也好了，吃肉药都是牙本负责。
22: 牙本呢也不是说很聪明啊，反正都是喊到屋头喊到那干活了那些嘛，反正那是很顾家嘛。
23: 打这个弟弟嘛，都是能挣一分钱往家里捞，也都是挺孝敬爹妈的。
16: 据村民介绍，哥哥李水平绰号哑巴，性格木讷，有些语言障碍。李水平努力干活，就是为了让这个家的生活上过得好一些。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弟弟李建平却染上了赌博和酗酒的恶习。
23: 其实小的我弟弟也是挺不争气，你看家里面嘛，只要能值一分钱的东西都拿去买，买了你说又不是干正当的事，就是拿去赌。
16: 然而，哥哥李水平对弟弟李建平的劝说甚至忍让，并没有换来弟弟李建平的丝毫悔改。
0: 啊，说一个简单点的话，就是为了一个打水机，啊，那叫土机没了，打水来用的打水机，这个问题是最讨厌的。
2: 啥子屋头的东西都要土机去买，打老汉儿、打妈、打哥，就还有高级边都闹哦。有这时候你说那说不到，脚腕又全笼子靠起去了，都摆来，那他还是不听。
0: 这个你没得钱，就跟你借。我晓得人家这个地铺以前，现在先先后后真都别个的钱，就这么个赌钱嘛，都是几个问题借近30000块以上，包括我有点亲戚，我同样也借的钱。
16: 弟弟李建平的不孝行为，真是让不善言谈的李水平敢怒不敢言。然而，在2013年10月的一天，弟弟李建平彻底激怒了哥哥李水平。2013年10月16日傍晚，正在房间内休息的李水平，听到弟弟李建平一直在辱骂自己的母亲，并不停地用镰刀敲打母亲的房门，而且扬言要杀死母亲。于是，情急之下的李水平从房间内拿了一把铁锹，来到母亲的门口，朝弟弟李建平臀部击打了3-4下。此时，老母亲听到响声，打开房门，看到眼前的情形，伤心不已，然后转身回到了自己房间。此时，李水平又朝弟弟李建平的脑袋上猛击3下。见到躺在地上的弟弟李建平不动了，他就把尸体拖到厕所旁边，随后并将地上血迹清洗干净。2014年2月17日，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检察院就李水平故意杀人一案，向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3: 李水平继续用铲子击打他弟弟的头部，致其死亡。最终，我愿以李水平故意杀人罪向威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1: 碰到这样一个案子的时候，您看到啊，这个亲哥哥可以说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那么拿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您怎么去审理这个案子？
21: 被告人李水平他是精神上有障碍，属于那种尚未丧失自己行为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那么这个时候庭审怎么审才能把这个案件的事实查清呢？因为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障碍，再加上他精神上有病，然后我们合议庭经过了商议，一个就是为李水平指定了这个辩护律师，对他进行法律。

0: 又会不会钟婆婆她的情绪又激动，又因为她年事已高，身体又不是怎么好，又会不会钟婆婆又在庭审当中又出现意外情况呢？
1: 村民求情下，八旬老母将何去何从？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冰冷中的温情。为防止在庭审过程中的意外发生，办案组临时决定从县人民医院调来一辆120救护车，随时应对庭审中所发生的突发情况。尽管办案组的工作人员做了细致周详的准备工作，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当李水平在庭审现场见到自己母亲时，情绪异常激动，几乎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办案组为了缓和李水平的焦躁情绪，决定临时休庭。
0: 李水平见到其母亲的时候有一些失控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把这个案件审理清楚，都进行了这个休庭，让这个李水平和他的母亲进行交流，这个在情绪上进行了稳定之后，才继续开始审理。
2: 四川省威海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1: 庭审开始后，新的困难又一次摆在了审案组的面前。
0: 因为李水平他是一个残疾人，没有什么文化，他怎么能够听懂我们这个法官的语言呢？然后我们合议庭又进行了商议，就是说尽量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法官说话要用当地的话，而且能够用土话的地方就用当地的土话来进行表述，这个李水平能够明白，能够懂得起我们法官说的什么。
1: 作为这起案件的直接实施人，李水平的描述和法官用意的精确传达显得十分重要。于是办案组决定尽量避开书面用语和法律领域的专业用语，以通俗的农村方言作为交流工具，让李水平更能精确地了解法官意图和准确地描述案发经过。
3: 那么再回到这个案子当中，可以说在这村民眼中啊，这个老大应该说是非常的孝顺啊，非常的懂事儿，可是老二呢却恰恰相反。那么您在描述这个案子的时候，可以说老大当时是在这个冲动的情况下，先用铁锹是拍了这个弟弟的臀部啊，为什么第一锹没有到头部呢？
0: 他的智力不是很健全，他是经过这个医学鉴定，他是属于限定刑事责任的人，也就是说他的智力上跟正常人不一样。
3: 那么这哥哥属于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
0: 对。
3: 那么他在杀掉自己弟弟之后，他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0: 应当承担，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呢，他是一个还没有完全丧失自己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的精神病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呢可以减轻或者从轻处罚。
3: 那就是说精神病人在发作的时候，如果说是犯下了这样的这个恶性案件，他也需要承担。
0: 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发作的时候就不需要，但是本案当中李水平打死自己的弟弟的时候，他的意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1: 据司法鉴定，出具李水平有无精神病及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意见书载明，李水平患轻度精神发育迟滞，案发时其意识清楚，辨认控制能力削弱，故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3: 想问啊，这个哥哥是不是属于一种正当防卫的范围？
0: 就这个李水平当时这个情况啊，他的弟弟李建平扬言要杀其这个钟婆婆的时候，他只是这个李建平呢只是一种犯意的提出要杀害这个钟婆婆，然后呢进而呢用这个镰刀敲打这个钟婆婆的房门。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还没有真正的危及到钟婆婆的人生或者这个生命或健康安全。这个正当防卫呢，他要求的是在这个被侵害的人到了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防卫措施才叫正当防卫。
1: 弟弟李建平扬言杀死自己的母亲只是一种犯意的提出，其在母亲卧室的门外用镰刀敲打房门，对母亲的生命安全尚未达到紧急状态，而且当弟弟李建平被哥哥李水平打倒后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此时哥哥李水平又朝弟弟李建平的头部猛击三下，致其死亡。
0: 在这个时候，这个李水平突然出现将李建平打倒在地， 这个时候李建平他

0: 也是个残疾人，他倒地过后已经失去了继续侵害他的母亲的这个条件了。
1: 嗯，
0: 在这个时候呢，李水平又继续敲打他的头部，致死他。那么这个就是不存在这个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都不成立了。
2: 愤怒的哥哥李水平杀死弟弟李建平后，将其尸体拖入自家的厕所，并清洗地上的血迹。当年迈的母亲听到响动，再次打开房门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3: 大流血，拖在毛子的家，拖毛子的家，那都说妈耶！我说你丢不得啥一家，丢啊丢啊，不是那样晓得。说话说不明了，要不然。
2: 此时伤心欲绝的老母亲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他拉起慌乱中的李水平朝村干部家走去。
4: 等我问他咋子，他说的白本被打死啊。哎呀，我说好无力，我说了，当时我心里好哈呀，我说爸就死了呀，哎想啊想啊哈，哎我说我爸就办，我说我下来肯定是害怕噻哈，我就赶紧跟村上的打电话嘛。
2: 村干部了解详情后，知道这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于是拨打了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1: 我们再回到这个案子啊，哥哥当时是用这个铁锹把弟弟头部拍了几下，那么发现这个弟弟死亡之后，那么在这个母亲的陪同之下，到了这个村干部的家里，说明了这个案发情况。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属不属于这个自首的情节？
0: 属于，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自动投案，这个自动投案呢，不仅包括侦查机关，还包括当地的村组织，他向这个村上的这个干部报告了案，也算这个投案。然后呢，到公安机关又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这个犯罪事实，所以呢，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属于自首。
2: 2014年2月17日，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法院受理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检察院就李水平故意杀人一案的公诉。威远县人民法院依法成立合议庭，并成立以廖晓东为主审法官的办案组。
1: 那么您在走访当中可以说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家庭应该说是非常的贫困啊，非常的这个贫穷，而且生活无援。那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在审理案子的时候，在判决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这方面的情况？
0: 考虑了，因为这个案件呢，处理起来也非常的棘手，也就是说，李水平和他的母亲是相依为命的。我们也想，如果李水平关进监狱去了，去服刑去了，那么他的母亲余生怎么度过？这就是我们常常考虑的问题。
2: 铁面法官，四方奔走。能否为悲剧家庭送去温情呵护？法治天下之冰冷中的温情继续讲述。了解到这一实际情况后，办案组做出一个温暖的决定。审判结束后，在廖晓东法官带领下，办案组及众多同事纷纷慷慨解囊，为老母亲钟婆婆捐款。同时为切实解决钟婆婆的生活困难，廖法官还亲自到钟婆婆所在镇政府反映钟婆婆家的不幸遭遇。
5: 这个我们镇上呢，这个很重视，党委政府这个也经过了研究。然后我们在几年前呢，我们也这个照顾他们这个家庭，这个修了这个房子，定了相关的人员啊，这个长期关注，这个包括协和医院等等哈，我们这个就医哈，这个尽量的保证他的这个身体条件。
2: 与此同时，办案组为了杜绝类似的悲剧发生，还特意请来了当地的村干部，作为本起案件的人民陪审员。
1: 我们在回看这个庭审录像的时候，看到在您旁边坐了一个人民陪审员，是当时的一个村干部是吗？
0: 是这个案发村的邻村的一个村干部。
1: 那么这个村干部作为这个陪审员，在这个案子的审理当中，他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他可以把我们法官的一些这个理念传达到他那个村或者就是案发村的这些村民的里边去，同时呢，他也代表了这些村民，把这些村民的意愿反馈到了我们这个法官的这个地方。中国嘛，不仅要讲法律，而且叫道德。
6: 也就是说，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啊，也就是通过这个老人和包括他的这个两个儿子，一死一个残疾，所出现的这个事情比较有典型的一种特点。那么就是我们要把老百姓的呼声和这个 也就是他的家庭实际的情况要转到我们合议庭上，同时又要把这个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是人性执法也好，啥子的文明执法呀，要转到老百姓的思维当中，要使其我们在这个有法必有、违法必究的前提下，同时要体现法不外乎情这一套的，要老百姓的思维当中。
1: 那么考虑了这么多的方面，那最后对这个哥哥是怎么判决的？
0: 我们觉得对李水平应当减轻处罚，所以呢，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判处有期徒刑4年。
1: 联名信应该说是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啊。你怎么看待这样村民的这种联名？
0: 首先呢，触犯刑法的人都应当受到这个刑法的追究。然后呢，我们要看被告人他的平常的表现，还有在这个案件当中的主观恶性，这些都要进行考虑，作为这个量刑的一些酌定情节，通盘进行考虑，然后来定出他的这个刑法。
7: 写的目的是为了把他的这个问题，想看家庭的困难情况，要向上面如实的反映真实情况。
8: 宽大处理了，从轻处理，
9: 不宽大处理。
1: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典型的案子，我们来听一听这方面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说的。
10: 那么，在本案这种情况啊，他向村务会报案，那么等待司法机关来处理，这个完全符合自动投案的规定。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老母亲替他求情啊，还有这个村民联名求情等等，这也是一个酌定从轻的因素。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在炎炎夏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莱伊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这么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印象。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印象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印象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正规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山东省2026年三夏农机作业现场演示验证活动在菏泽举行，标志着我省夏收工作正式全面启动。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年我省夏粮收购量预计260亿斤，约占全国的1/10。东营农商银行推行专属惠农信贷，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未来一周，我省基本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合进行小麦收割和晾晒。芒种节气刚过，各地抢抓天气晴好窗口期，全力抢收小麦。我省6000多万亩小麦自南向北、自西向东开始大面积收获。
3: 我现在呢是在菏泽市牡丹区，我身后呢小麦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正在高效作业。不远处呢玉米高效能播种机同步作业，实现收种无缝衔接。先进农机齐上阵，山东三夏如火如荼全面展开。
0: 山东省2026年三夏农机作业现场演示验证活动在菏泽市牡丹区举行，标志着全省夏收正式全面启动。为确保夏粮顺利收获，今年全省调配各类农业机械122万台套，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17.2万台，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600多台。
4: 这是咱们潍柴雷沃今年2026的新款，现在这个机手呢也是能一个小时能收割28亩的战机。我们的粮仓呢也是一个专列粮仓，现在呢加大到4.5立方的一个大粮仓了。
0: 活动现场集中演示了30余台套谷物联合收割机和玉米高性能播种机，这些高端智能装备不仅能大幅提升收种效率，还能有效提升作业质量。
5: 我们针对此次验证活动啊，制备了详细的田间的这个实验方案，还有机具的一致性参数验证的这个方法，确保能选出啊适应于山东省农作物种植特点的这个优质农机，切实惠及这个山东省的这个种粮大户。
0: 机收减损是促进粮食增产的有效手段。今年全省补贴近20亿元资金用于农机更新，将组织小麦减损收获技术演示42场，力争把小麦机收损失率降到最低。
4: 小麦机收减损啊，每降低0.01个百分点啊，就相当于我们的小麦产量能够增产500万斤。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围绕农业机械化的全过程继续挖潜力，提单产，减损失，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6: 我现在是在聊城市深县王凤镇的麦收现场，这里的沙土地经过技术改良，喜迎小麦收获，农户们正抓紧晴好天气进行抢收，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0: 王凤镇地处黄河故道，以往土地沙化问题突出，近两年当地坚持藏粮于技，完善农技推广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化服务模式，实行两种优选农机配套，全方位科技赋能， 土地得到系统化治理与改良，粮食产能稳步提升。
7: 通过土壤改良，使用机关水肥计划和喷灌，经过农业技术专家的指导，在前期亩产300-400公斤的情况下，到现在能达到600多公斤，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6: 我现在是在一辆智能收割机驾驶舱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块显示屏，可以实时的呈现农机核心部位作业画面与运行数据，各项参数清晰直观，一目了然。
0: 为保障三下麦收高效推进，深县配齐配强田间智能机械，可实时监控作业状态，精准调控收割参数，实现质效双提升。
8: 小麦喂乳效率提升15%，麦收作业进度明显加快。
9: 我现在呢是在临沂市郯城县的庙山镇，这里的麦收呢正在火热的进行中。虽然去年呢秋播较晚，小麦苗情呢一度偏弱，但大家看我身后成熟的麦穗呢个个金黄饱满，又是一个丰收年。
0: 郯城丰乐种植合作社种了1700亩小麦，虽然比往年晚播了半个月，但产量却不降反升。
10: 农业局专家呢指导叫加量深耕，往年呢每亩地是播15公斤，去年呢是播了是20公斤，专家呢要求前播2到3厘米，这样呢出苗快。
0: 播种基础打得牢，后期管护也跟得上。合作社今年小麦亩产增加近100公斤。
10: 现在实施了一喷三防，我自己又上了肥肥计划，保证了今年的小麦自力饱满，丰产丰收。今年呢达到650公斤，我感到就说是很好，很满意。
0: 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5号下午5时，全省已收1220.7万亩，占20.1%。当日收获面积312.1万亩，上镇联合收割机4.8万台，下播粮食已播711.2万亩，占11.8%。在潍坊诸城，当地通过大数据精准调度与智能农机高效配合，为三下快收抢收提供极大便利。
11: 这里是诸城市石桥子镇现代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当前小麦长势如何？成熟了没有？能不能收获？过去啊，我们需要下地查看，而现在通过这样的一块大屏，就可以实时地掌控小麦的生长情况。
12: 这是我们打造的一个农业数据平台，通过卫星遥感呢，实时监测到田间地头小麦的长势情况。图中的颜色呢越深，证明它的成熟度越高。你就跟这一块地，已经完全变成红色，达到了一个小麦收割的一个标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安排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
0: 在石桥子镇农服中心，100多台大中型农机可服务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农田。依托平台数据，工作人员可以准确判断小麦的收割时机，随后把成熟地块的定位、面积等各种信息通过专用的 APP 传输给农机手，进行准确高效作业。
13: 以前开着农机到处找活干，现在平台派活方便多了。
11: 对于农机手而言，平台精准派单、按图作业，极大地提高了作业效率。从过去的农机找地，到现在的地找农机，数字化为三下快收抢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4: 现在我就不用到地里去了，这个收割者都有这些导航，我这个地有多少亩数，直接就算出来了。
15: 那个我们通过采用这个农业大数据平台啊，将农机跨区作业的智能调度、作业服务结算，包括农资供需对接、全链条的业务，全都搬到了线上数字化端口，让这个数据多跑路，农户少跑腿。
0: 近期阴雨高湿天气给新麦晾晒存储带来极大挑战。德州市实行机收、烘干、存储一条龙作业，全力守护夏粮丰收成果。
16: 我现在是在德州市武城县的一家粮食收购点的作业现场。今年当地推广这种移动式的烘干设备，小麦实现了随收、随烘、随储，有效解决了小麦麦收期间的晾晒难题。
0: 刚收割的新麦含水率近40%，如果不及时干燥处理，很容易发芽霉变。以往依赖固定烘干厂房作业模式，转运距离远，周转效率低。针对今年天气形势和农户实际需求，武城县启用移动式智能烘干设备，设备机动灵活，随收随移，逐地块跟进作业， 小麦收割后就近筛分、除杂、除尘，随即进入恒温烘干工序。
17: 我这小麦这12吨呀，需要烘8个小时，一天烘2次，25吨左右。烘出来粮食都给咱自然粮山晒干的，营养均匀，没有糊角粒儿。
0: 经过8小时闭环热风烘干，小麦水分稳定降至14%以下，完全达到国家安全仓储标准，实现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入库。
17: 我烘一斤小麦，1分钱的电钱，2分钱的加纯钱，一共是3分钱，成本挺便宜的了。今年这个小麦下雨咱也不愁了。
0: 移动式烘干设备实现收割进度与烘干保障无缝匹配，为阴雨天气麦收筑牢兜底防线。今年德州市共启动烘干设备440多台套，日烘干能力达6.9万吨。在菏泽运城唐塔街道，当地设立240余个麦收助农服务点，让跨区作业农机手感受温情关怀。跨区作业农机手最担心的是干完活拿不到钱，为打消他们的顾虑，运城县唐塔街道设立多个接机站，帮助农机手和农户精准对接。
18: 零下到地头间，就照顾测量地，就这块地割完了，负责把这个他这个费用放到人家手里，放放心心的，咱安安全全走。
19: 穗子收完，每次收完穗子，把账都给结，把钱都给收了，感觉很好。
0: 夏收时节，天气炎热，唐塔街道还联合爱心企业设立40多个爱心服务站，为农机手精心准备了矿泉水、面包、藿香正气水等物资。
18: 我们筹备了20000块钱，有面包、水、方便，支持一下给老百姓这服务。
20: 医院呢，看到了这个咱劳动者，他在这个工作期间也是比较辛苦的，那今天特意安排我们这边给大家送来了藿香正气液，
21: 都很好，给送饭，给送水，俺都很满意。
0: 爱心服务点解决了农机手的饮水难、休息难、补给难等问题，让奔波作业的农机手感受到温情关怀，大大加快了麦收进度。
22: 实现服务暖民心、收牢安全心、全力保丰收的多重成效。通过颗粒归糖，我们确保分离，夯实全年粮食丰收根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0: 为保证粮食收储企业资金需求，东营农商银行推行专属惠农信贷，优化办贷流程，精准破解下收资金周转难题。在广饶东营成晨粮食公司存储仓库，金黄饱满的新麦堆放整齐。作为当地规模较大的粮食收购企业，随着小麦收购量增加，资金集中兑付较为紧张。
23: 这个麦子入了仓就马上得把钱来置抵进来去，到了高峰期资金就周转不得过来。
0: 针对粮食收储企业资金需求，广饶农商银行主动上门，精准摸排企业资金需求，量身定制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24: 结合其良好的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精准推荐了粮食收储

0: 贷、差评，并开辟绿色通道。高校完成审批流程，仅用了3个工作日，便将300万元贷款资金发放到位，
1: 解决了收购小麦的资金问题，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底气。有了这些钱，再敞开收购，
2: 聚焦三下生产资金需求，东营全市农商银行提早谋划，创新专属信贷产品，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办贷进程。目前累计投放夏粮贷款3.5亿元，680户粮食收储企业顺利展开夏粮收购。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我省夏粮收购旺季从5月下旬到9月底，今年山东夏粮旺季收购量预计260亿斤以上，约占全国预计收购量的1/10，已准备收购资金300亿元。三夏期间，我省收费站提前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对载有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的运输车辆进一步简化查验程序，凭有关证件免费快速放行。农机运输车主可以通过中国 ETC 服务小程序预约通行，提高通行效率。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7: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3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6: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7: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6: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1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7: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 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羊肚菌营养丰富，素有菌中软黄金之称，但是啊，它对于生长环境极为挑剔，在海拔高、温差大、风沙多的陇东高原，要想种好这位山珍绝非易事。可是啊，在甘肃庆阳，一对新农人夫妻偏偏看准了它的价值，跨越千里来到山东学习种植技术，第一年试种就迎来了丰收。那他们是如何从零开始在高原上种出软黄金的呢？
8: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很有成就感。
9: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10: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9: 我已经在数钱了。
11: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12: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11: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13: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14: 山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15: 在庆阳市合水县的基地里，一朵朵褐色的羊肚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这片基地的主人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16: 今年的话，一共下来是种了个差不多二十亩的样子。今年是我们自己第一年种。
15: 庆阳当地种植羊肚菌的人并不多。去年两口子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远千里专程跑到山东去取经学习。
16: 从网上去搜，然后综合选了山东这个金太阳，人家各方面就说是一个种子一个保障，然后还有一个服务这方面都做得特别好。在咱们这边种这个羊肚菌的相对来说也比较少一些。去年的时候我们然后去了一趟他们那边，今年就说是也是一个试种，也是一个学习。
15: 从决定种到去山东金太阳公司实地考察定下菌种，两口子只用了短短一个国庆假期。雷厉风行的背后是对农业前景的笃定，
16: 已经决定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就没必要说是一直往后拖。刚好羊肚菌的周期短，然后刚好它可以跟天麻这一块是可以属于一个套种的方式。天麻到十月底11月初的时候刚好就收完了，到明年4-5月份的时候它这个地是空着的，然后咱们就可以去种一茬这个羊肚菌。
15: 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但真正上手后，夫妻俩才发现种羊肚菌远比想象的要难得多。庆阳海拔1000多米，昼夜温差有时能够达到10几度，春季的大风更是管理的拦路虎。面对这些挑战，种下去只是第一步，能不能管好才是关键。
16: 比我想象中的话更难一些，因为以前的时候都是看别人去种，就是自己没有亲身去体验过，然后就感觉不到人家所说的这个困难到底有多难。我对象来说的话，他可能是最辛苦的，因为他基本上就是只要在的时候，他随时随地都在来棚里面去观察，然后看长势，然后还要去观察这个风向，观这个棚的风口等等之类的。起得比较早，然后晚上有时候11-12点的还在棚里面去转着看。
17: 早晚温差大，接近20度温差，所以说管理起来也是比较费心的。早上和中午晚上和放风时间还不一样，你湿度控制好了，里面那个通风又不行，你通风好了里面湿度又不行，整个的这个管理上面还是有难度的。
15: 面对恶劣的气候条件，来自山东金太阳有限公司的技术团队成了李一东夫妻俩最坚实的后盾。什么时候通风，如何应对病害，怎么补水降温，每一个细节都要结合当地实情反复摸索。那段时间深夜打电话咨询技术员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17: 经常和这个宝哥我们沟通嘛，有的时候就是晚上打电话问一下，10点多给发小爷在问。
18: 庆阳这边呢其实温差比较大，他用这种冷棚遮阳网棚模式去管理呢，其实面临的挑战还是挺大的。 啊，中午热，晚上又冷啊，所以说这个，而且这边是风大又干燥啊，在这个湿度温度把控上是比较难的啊。这个这小两口今年能管成这样，确实是也用心了，也付出了，也确实是为他们小两口点赞。
15: 种植的艰辛不仅考验技术，更考验着这对夫妻的默契与耐心。
19: 这个白梅，当时我是比较着急的，因为我性子也比较急。
16: 他急，我不能急。如果我再一急的话，很多事情就都弄不好。
19: 他觉得等一会儿，我觉得那就抓紧时间把东西买过来，安排人抓紧时间把这个该处理了。
16: 他急的情况之下，我就先缓一缓。
19: 两个人就是闹别扭。
16: 有时候我一生气的话，两人就互相都不说话，然后但是慢慢的就是事情，过了，然后处理完了之后，就又感觉其实也没啥。
15: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看着满棚密密麻麻的羊肚菌，之前的辛苦和争吵都化作了丰收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小两口积累了宝贵的高原种植经验。
19: 今年要是按第一年来说，包括在庆阳市这边，还是比较可观的，先苦后甜吧。
16: 虽然说累点，但是咱们看到东西了，也算是一个累并快乐着的那种感觉。在明年的管理上面的话，肯定会比今年要更轻松一些。
3: 临沂市费县的岐山村是一个拆迁村，几年前啊，村子搬迁以后，几百亩山地几乎是荒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戴春风回到老家，把这片撂荒地承包了下来，在政府和科研院所的帮助之下，开启了自己的田园梦。
20: 岐山采摘园，我们来了。
15: 炎炎夏日，高温依然阻挡不了游客来到戴春风的采摘园进行采摘。
21: 经常来，经常来，不说每天来吧，一个星期得来三次。
22: 酸甜口的，特别好吃。
15: 凭借独特的口感，戴春风的采摘园生意很兴隆。
23: 看第一个群哈，就是我们的岐山餐饮院的采摘客户群一群，这个数字是497。我们还有一个死群，我们死群的这个会员的数量是438，我们的会员总数是接近2000人。
15: 六年之前，这片采摘园还是一片荒地，独特的土壤环境让很多作物都难以生长。
24: 你看这不都全是沙，得荒一半。现在是因为吧，这种地的很少了，种地它不够工钱。等于说这样地说能要吗？还说花钱，不花钱都不能要。
23: 本身这个岐山这个地方哈，它就是一种野燕土质，老百姓给它叫沙片子。
15: 就是这样的土地，北漂归来的戴春风竟然花费800块钱一亩流转了下来。
24: 他这个地还是800块钱一亩，要是种地三倍也弄不了，还打上人工。
23: 是的，是的。大学毕业以后啊，我在北京工作了6年，心目当中一直就想着想去过着一种田园生活，想去做一个农业项目。从2021年的3月份开始流转土地建这片园子，一直到现在，我们就是想打造一个精品采摘园。种植那一步环节开始啊，我们就是要注重这个生态种植，然后我们强调的是我们产品的这个品质和口感。
15: 经过考察，戴春风发现这片土地缺水，却富含矿物质元素，非常适合打造特色农业。
23: 我们这个铁皮柿子哈，是我们岐山产业园的一个核心产品。这是它的花萼，然后呢，这是它的绿茧，这是铁皮柿子的一个标志，它是绿茧。从这面来看呢，这些放射线就是它的糖线，意思就是说这个柿子目前来说就是我们这个产生的一种精品果，不能单纯的追求它那个甜度，应该是追求它的风味。
25: 走市场，因为咱做的是无公害的，就是你走商品果，咱这个达不到它商品果的要求了，就是咱不追求果型，只追求的是口感和品质。
15: 在乡村振兴政策支持和科研院所专家的帮助下，戴春风引进了许多新品种、新技术，来应对采摘园恶劣的土壤环境。
23: 我们太原镇政府为我们园区打造了一口地下380米的井，想用滴灌来去浇灌。第一，它能节水；第二，它能节省时间，能节省我们的人工。我们只要是上边蓄水池里边有水，我们就一直让它去滴水，就能保持这个整个园子里边是湿润的，这个植物的根系它就能吸收到水分。这个就叫毛叶哨子，开这个紫花的这个。哎，对了，它就是果园生草用的，它也是能够起到保湿保水。扫完了以后，它就全部倒在地上，就变成了一层厚厚的，就跟地毯一样。 它就覆盖在我们这个地的表面，我们这里边都是浮的稻壳。这个稻壳的作用就是保湿。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特别是大棚里，我们的土壤还是湿的，它的保湿性能非常好。第二个呢，它有保温性，如果你是冬季栽植的话，它还能保温。如果我们这一茬结束了，我们用机器来翻地的时候，就把稻壳翻到地里来了，然后呢，这个稻壳将来慢慢的它就变成了绿肥，我们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就会越来越高。一般来说啊，到了五六月份的这个时间啊，大棚都进入收尾阶段了。但是我们这个棚呢，第一水果才刚刚开始采摘，这么多棚我们就是分批次错茬上市，正好能延长这个采摘的这个时间。我们是努力想争取实现品种多样化，而且哪怕就是同一个品种，我们也通过拉开它的这个种植的时间，把这个采摘期给它延长。
15: 在摸索中，戴春峰的采摘员不断升级，园区前期的投入也开始陆续得到回报。
25: 一定是进入这个良性循环了，因为采摘比较理想了，最多的一个会员客户来了咱们园区213次。
23: 他把这个我们的柿子或者瓜果带回去，他送给他的亲戚朋友，别人觉得挺好吃的，他们就马上再加我们的电话或者微信，我们每天都在增加新的会员。
3: 聊城市持平区按照工农互促、园村共建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乡村振兴片区，走出了一条以农补工、以工促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0: 主路为博纳县，
1: 工业反哺农业，从我们园区工作的全部都变成美女，
2: 让我们的好产品能够卖出好价格，
5: 让群众齐参与得实惠。
6: 之所以这个棚能一年四季进行产果不断啊，销量不断，得益于工业反哺农业啊。咱们这个棚用工业余热制冷制热，整个棚一年四季的恒温都是25度，晚上鲜果棚里面都是8度，有个大的温差，它对这个草莓的糖分的积累啊，营养物质的积累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像空间要效益，3层超近运营型，这个产量是之前的4倍。现在亩产量达到20000斤，
7: 企业带动农业啊，是吧？从这个土地一流转，哎，得一天一天都种地，现在玩以后就是工种地了，哎，交警以后课以后，天天来园区去工作，哎，电费水费都不用了，甚至以后还给人入的股。
2: 种脱毒圆圆种，保证它的品质，结果量很高，然后出土附近的质量也非常的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呢，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持平区作为一个工业大区，工业企业我们比较多，产业优势呢也比较突出，我们要立足这一实际，积极呢引导企业和新村如何进行结对联建，全面呢打造了13个片区，推动农业产值、农民收入3年呢分别增长了10%和19%，形成了具有持平特色的一个推进路径。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1: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10: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1: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10: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1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盐碱地治理难，作物生根弱，长势差，一直啊都是困扰种植户的老大难问题。近日，双碱科考示范田抗盐生根挑战赛在江苏南通正式启动。依托南极深海菌核心技术，直击土壤盐渍化痛点，为盐碱地产能提升带来了全新的方案。
13: 让我们一起倒计时，3、2、1，请启动。热烈祝贺双碱科考示范田抗盐生根挑战赛江苏南通站正式启动。
14: 南通海门靠海近，盐碱重，常年种蔬菜瓜果，土壤板结盐化，越种越累。传统办法治标不治本，农户一直犯愁。今天这场活动就是来破局的。
15: 经过20年的技术沉淀与创新探索，土大厨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极地深海微生物肥料研发和生产企业，中国抗炎生根菌剂开创者。
16: 今年双田产品重磅上市，凭借先进技术与权威科研背书，精准针对土壤盐刻化、生根难、长势弱等核心痛点。
17: 明显的提升了，它那个根系发达也好，但是用个两句吧，到三句吧，或者说它那个盐分吧，没有上来。
18: 我爸爸当时在做生产，用了有10来天之后，他盐片我们各方面确实管活，
19: 对比很大，一高盐度能降到低盐度。
14: 不靠噱头，双减专解真问题，真实反馈，句句干货，口碑出圈，靠的就是实打实的效果。
20: 我盯着多了，
21: 他是别人交钱的。
22: 啊，大老板，他盯得多，
23: 没盯完
22: 啊？我的盯完了，然后我跟俺姐夫又盯一次的。
24: 是我老乡，正好今天他家里有事，所以说没来。打电话叫我给他交上钱，他想买的，他买10袋现在。
25: 我订了10包嘛，准备现在用嘛。现在辣椒有点发黄，不怎么长，试一下。
26: 20袋，
27: 都说好吗？就是这是第一次，我没相信老板的呗。
24: 刚订完，订了30袋啊。前吧，我是种草莓，地里也很长时间，我3年多了。想明年不想一地再种，用这改土。
28: 订10袋，看它的效果倒是挺好的。没有过，就是想试验一下。
22: 订了4袋，第一它能改善土壤，第二能降盐碱，所以说弄的先试试。要是效果比较突出的话，那下次用的话肯定要大一点。
14: 好产品自带流量，订货现场直接火出圈，农户抢单待订不断，信任拉满，他们用订单给出了最硬核的认可。
29: 双碱这个产品在我们当地的效果非常的明显，我们因为里面的菌种是来自于第28次南极科考，然后当时带回菌种，然后经过大量的农田示范试验之后，发现在我们农业生产上对我们土壤盐害的处理，提高作物的盐害的抵抗能力，在这方面有非常突出的一个效果。超耐盐、超耐酸碱、超耐寡营养，就是我们说的土壤有机质缺乏，可以更好的去应对我们土壤当前面临的三大痛点，能够给我们的用户带来很好的一个价值收益，能给我们的土壤带来非常直观的一个改善。
12: 港坡地，地薄，跑山跑肥，一遇到旱天，苗子呀又黄又弱。可是今年在河南长葛朱新华的港坡地里，小麦却长出了另外一番模样，麦杆粗壮，穗大力多，齐刷刷的长势喜人。那这块晚播大半个月的薄地，硬是在不利条件下实现了逆袭，也因此火了起来，吸引了300位种植大户专程赶来观摩学习。那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我们就一起来探寻港坡地的高产密码。
30: 5月中旬，长葛市上桥镇车庄村的一块小麦示范田，聚集了近300位前来观摩的种地大户。对于这些种了几十年地的老把式来说，谁家的麦长得好，往地里一站，心里就有数。
31: 这麦长得可以啊，爆满这个梨树啊，这都可以的，规律比较强。
32: 不错，他这个麦不错，
33: 他这个汁可好，
34: 汁可大，是吧？
35: 看看多少粒儿？
32: 15、25、50、53、
35: 53、
32: 50有55，掉的还有。
35: 啊，这都不少了。
32: 这不赖，这麦不赖。
36: 我看差不多
35: 啊，
36: 麦都管运。
35: 管运哈，
36: 管平，
35: 嗯，
36: 今年麦长得着着够意思，大家都说中。
37: 我们这块观摩田是60亩，参观的目的主要是看一下地力比较差的一个地块，用咱们史丹利的一个肥料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30: 真正让大户们服气的，还有这块麦田的筋骨。
31: 你看这弹性多好，
35: 嗯，
31: 这不因为倒伏，对面那个都倒伏了，你看改个路，没有倒伏，你看这弹性好得很。
38: 你看它都不晒，它不倒，韧性好，
39: 是不是相当于人的肌肉？
38: 哎，对了，跟筋一样，它
39: 柔韧性好。
38: 哎，柔韧性好。
30: 可谁能想到，如今人人看好的这块麦田，前期却差点让朱新华失去信心。
40: 前期
41: 发苗慢，
40: 发苗慢，苗不好看，
0: 我说买人家风轮，我这为啥不涨呢？
1: 那时候我说坏了，今年估计着就是七八百斤。
30: 朱新华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这片地是典型岗坡地，土层薄，肥力差，属于养分不足的生土地。偏偏去年秋播期间天气异常，小麦又晚播了大半个月，苗情一直偏弱。岗坡地晚播苗，弱苗田，几个难题全赶到了一起。
1: 我们家这块地不到一千亿。
30: 就在朱新华犯愁的时候，史丹利和当地代理商的技术团队进了地，测土、配肥、定方案，很快给他拿出了一套双倍加力根的组合方案。
2: 我们大哥当时这几个地块是我们公司经过全员测土给测了土，发现了他这个地块一磷是偏少，还有一个因为这边是岗坡地，然后他的有机质偏少，所以说他针对性的当时也是用了这款18/22/8史丹利肥料里边双倍高磷的磷肥的一个保证啊，对于我们小麦这个根是比较壮。另外一个在翻青肥的时候打了一遍力根，这两边有一些打的用不打的，他就会发现了这个小麦最后这个产量是有区别的。
1: 咱这个双倍产品里边，一个是单磷等效，再一个加矿泉黄酸钾，对咱们这个后期这个表现肯定是很有好处的。 立根的话，它主要是促进生根的，根是庄稼的嘴嘛，只有让它张开嘴，你吃的那些这个营养它才能吃得到。你根长不好，你肥料施的太多，它吸收不上来。
30: 起初

0: 就加起来是七十四，平均和三十七，千里重是高是五十，
1: 零零八五，
0: 754公斤，
1: 那就1500斤，
0: 哎，
2: 1400-1500斤。
3: 在当地人印象里，港坡地能保住千把斤就算不错。如今这块薄地的理论测产冲到了1500多斤，彻底刷新了大家对港坡地产量潜力的认知。
0: 唱歌嘞，土地面积不大，70来万口人，你像一口人不合一亩地，你必须得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4: 对对，
0: 你如果说不在这条作文章，你都不可能会增加这个农民的这个收入，保证这个粮袋子。
4: 其实观摩就是看这个实际的表现，也能明显的看出来，这个麦穗它确实就是小，很直观的，打眼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产量就这个对比非常明显。这是咱们这个示范田的表现啊，明显的能看出来这个麦穗差别非常明显，而且比较匀，个头都很大啊。
3: 从一块薄地到一块高产示范田，朱新华收获的不只是多打出来的几百斤粮食，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种植户开始意识到，如今种地比拼的不只是经验，更是科学管理、精准用肥以及真正扎进地里的农业服务。
5: 你感觉今天这个观摩会怎么样，小郭？
6: 非常好，到场人数将近300人，让更多的农户看到咱史丹利的飞翔。选择代理史丹利，我非常骄傲。
0: 我做这个事业，我觉得很光荣。我走到下农村了，到那儿了，那村里的农民一看见，呀，老汉来了，老汉你讲讲，小麦咋高产，咋多大点儿？农民讲很开心，农民说，呀，这照老汉讲着咱能干呢，肯定会增产。
7: 我们作为农资人来说，我们不光是农资的搬运工，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服务加产品，然后加售后，然后想让他们有更大更好的一个丰收一个结果。我们跟史丹利的合作呢已经是6年了，从最开始的400多吨到现在的3000多吨，我们也是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跨步，也是希望大家通过产品，通过服务，通过最后的一个丰收，得到一个大家都想要的一个结果。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史丹利的品牌，因为一个品牌可以成就一个企业，我希望能够跟史丹利共同走下1个6年、2个6年、很多个6年。
8: 黄土地、黑土地，施肥就用史丹利，耶、
9: 瓜果飘香季，补给迎客来。近日，济宁金乡股民补给与你相遇第三届香瓜收获季暨促消费专场活动在补给镇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相约金乡乒乓助农为主题，融合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运河大集等多重元素，为大家奉上了一场集趣味、体育、农旅于一体的乡村甜蜜盛宴。精彩欢快的开场歌舞正式拉开本次活动的序幕。本届香瓜收获季暨促消费专场活动别具新意，携手山东乒乓嘉年华跨界联动，创新推出香瓜加乒乓球趣味挑战赛、颠球吃瓜、极速接球、瓜网比拼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在活动现场，主办方还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销区，汇集了补给当地优质的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枣甜脆、大黄冰糖脆、玉菇等12个香瓜品种一字排开，供游客免费品尝，让游客既能畅享清甜风味，也可选购地道乡土特产。
10: 今天咱补给镇的香瓜收获季现场特别的热闹，从早上8点就挤满了人，活动内容也非常丰富，有瓜网争霸赛、吃瓜比赛，还有歌舞表演，大人小孩都玩得欢。今年国家种了5亩香瓜，长势特别的好，亩产近7000斤，品质也好，皮薄肉脆，甜度还高，亩产值近10万元，香瓜真是咱的致富瓜。
9: 这次活动补给镇以文化加体育加农旅融合模式为突破口，走出了一条以节促销、以销助农、以体引流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不仅擦亮了补给香瓜的金字招牌，更标志着补给镇市级乡村振兴衔接区建设迈出坚实新步伐。目前补给镇以高标准建成，以严庄村、阴里村为中心，覆盖满庄村、许桥村等10个村，总面积近1万亩的香瓜示范基地，拥有标准化香瓜大棚500余座。
1: 亩均效益达3到5万元，带动种植户3000余户。2026年，全镇新增香瓜大棚1500余亩，并注册了阴里香、老严家等多个商标，产业规模与品牌。

0: 影响力持续提升。
1: 当手机成为新农具， AI 化身老把式，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机械化到智能化，一场无人化农业革命正在田间上演。未来谁来种地呢？前段时间的山东农业大学陆地蔬菜全程无人化生产技术装备大比武，似乎让我们看到了答案。
2: 为啥这些行驶的农机里都没人驾驶？
3: 那么我们这款移栽机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辣椒，陆地辣椒的移栽。那么它在加取的过程中呢，它采用的是这个硅胶的加取的手段，移栽速度呢达到了145株每分钟。那么移栽的合格率呢也超过了91%。
4: 陆地蔬菜对网是要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很明显它就是在陆地蔬菜田可以进行对网施药的一个机器。通过这个测试的这个实验结果表明呢，我们在这个每小时3公里每小时的这个作业速度下，可以实现我们这一天呢达到50亩到60亩的这么一个作业效率。而且呢，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实验效果表明，就是咱们可以在田间，在对靶施药条件下，可以节药30%以上。
5: 这是我们面向陆地甘蓝无人化收获研制的一款纯电动甘蓝联合智能收运一体机。我们将采收环节和运输环节连接在一起，实现它的高效低损收获、收运一体化功能。
6: 我们开发了围绕5种作物蔬菜，首先是大蒜、那个白萝卜、辣椒、甘蓝和白菜5种作物为研究对象，然后围绕这个移机化的这个品种，还有这个规范化种植模式为这个主线吧，然后开展我们这个5种蔬菜的耕、种、管、输13种这个无人化的这个装备的创制和应用。然后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全程无人化的管控平台，我们在这个管控平台下，我们形成了这个5种蔬菜的这个移机化种植模式，农机和农业以及这个信息化这种的移机化这个栽培模式，然后推动我们这个蔬菜的种植由人工向机器转变，再向我们的无人化转变。
7: 全程无人化作业系统技术装备课题的研发，主要考虑到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因为当前我们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大部分是有非常丰富的种田经验，农业机械化可以解决人的体力劳动的问题。目前全国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超过了75%。新型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他们虽然有良好的教育，但是没有此前的农民那么丰富的种田经验。机械化取代人的体力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用智能化、人工智能把传统农民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模型、变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语言。未来农民他可以不懂怎么种地，他只要会操作手机，只要会开车，就可以向无人化管控系统手机上面下载的专家知识来进行无人化的操作。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0: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9: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碱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0: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毛固作用， 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9: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0: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9: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8: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8: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8: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8: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8: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8: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8: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8: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中午1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3: 企业间合法贷款为何会闹到法院？
24: 申请了一笔2000万贷款，
25: 我们考虑的主要的就是我们员工的利益。
23: 拍卖酒店成功，为何买方仍然无法接收？
26: 法院呢，在月亮湾酒店张贴了限期搬迁的公告。
23: 执行现场双方态度突变，法院将如何处置？法治天下之查封月亮湾。
2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有人说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执行难，难于攀蜀道。这句话呢，形象地展现了很多案件在判决之后遭遇到的执行难现象。可以说呢，执行难问题早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各地法院呢，也一直在思考尝试破解执行难题的办法。前不久呢，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遇到了一起棘手的执行案件。那么这起执行案件的难点在哪儿？他们又是如何破解这样一个难题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8: 这里是海南省万宁市的月亮湾酒店，在酒店门口集结的这些法警共有100多人，除此之外，现场还有20多位法官，他们来自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9: 我第一次，真的第一次看到，哇，这么大场面，想不到真的法院很重视，特别重视这个事情。
27: 从小片里大家都看到了，很多人呢在警戒线之外好奇的围观。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引来了这么多的法警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局长李雪茹，有请。
28: 李雪茹，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曾多次被评为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2016年被评为执行工作先进个人。
27: 李局长您好。
30: 您好，主持人。
27: 欢迎您做客法治天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
30: 这是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的执行清场现场。
0: 被执行目标月亮湾酒店，他拖欠了2000多万的债务没有偿还。月亮湾酒店呢是一家比较大型的酒店，正在经营，有100多间客房，所以我们出动了比较多的警力。
27: 那么这家月亮湾酒店为什么会欠下这样一笔巨额贷款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8: 事情还要追溯到2012年7月的一天，海南省琼海兆南小额贷款公司来了一名陌生男子，他一进门就表示要贷一笔巨款，并指明要见公司的总经理。很快他如愿见到了这家贷款公司的林总经理，
29: 跟我们申请了一笔这个关于酒店的一个这个流动现金流动资金的一笔贷款，2000万，申请了一笔2000万贷款。
28: 这个一来就要见总经理的人是月亮湾酒店的董事长孔某，他此行的目的是想通过融资贷款来摆脱月亮湾酒店正在遭遇的艰难困境。
29: 我们是一家海南正规的小额信贷公司，我们是海南兆南小额信贷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呢我们所经营的就是对这个这个贷款类的业务。
28: 此前兆南小额贷款公司从未做过这么大数额的贷款，不过林总经理还是向孔某承诺贷款会在5天内给予支付，条件是需要有相应的抵押物进行抵押。
1: 整个月亮湾的资产，
2: 整个月亮湾就是都抵押出去了，
1: 都抵押出去，
2: 然后那个
1: 抵押2000万。
28: 办好手续后，孔某很快就顺利得到了这笔巨额贷款，还款期限为3个月。
27: 好，我们看到两家公司是签订了贷款合同，那么这个合同和抵押物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合同和抵押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抵押呢已经办理了房地产的不动产抵押登记，它的合法性是没有问题。
27: 那么既然是企业间的合法融资借贷，为什么后来会发展到需要法院介入的地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8: 月亮湾酒店位于万宁市兴隆镇，此地之前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所以月亮湾酒店的生意也很红火。
1: 我们从10月份一直到今年明年的3月份，也就是我们的旅游旺季。
28: 可是由于近年来兴隆镇的旅游业整体呈下降的趋势，月亮湾酒店的生意也随之不太景气。虽然有了2000万的资金投入，但是依旧门庭冷落。
1: 我们从4月份拖欠到工人工资呢，就拖欠到11月份。在这旅游旺季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年都是在旅游旺季期间把拖欠员工的工资给他补上补齐，这是我们要做的。
28: 眼看着还款的期限已到，月亮湾酒店的资金依然存在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孔某在与贷款公司协商后，将原本的还款期限又增加了3个月。但是6个月过后，孔某依然没有还款，这让贷款公司的林总经理十分焦急，他多次前去索要却毫无结果。
29: 一直以来就未履行，还有担保人啊，他们都未履行，都是种种原因去推脱。
28: 为了让对方尽早还钱，2013年9月6日，兆南小额贷款公司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月亮湾酒店偿还贷款的本金加利息一共2100多万元。庭审期间，原告兆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供了与月亮湾酒店签订的贷款合同以及抵押合同。经过审理，法院最终判决兆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胜诉。
3: 那么本案作出判决以后，双方对那个本判决均表示复判，并没有提出上诉。
28: 随后兆南小额贷款公司再次催促月亮湾酒店偿还贷款的本金加利息，但是月亮湾酒店的答复只有2个字：没钱。
27: 我们看到月亮湾酒店是败诉了，但是他又拿不出钱来，遇到这样的情况，法院会怎么办呢？
0: 法院立案执行以后呢，查封了那个抵押物，并通知被执行人，就是月亮湾酒店还款。逾期不还，法院呢裁定拍卖抵押物用于抵债。
27: 那么这次拍卖的结果怎么样呢？
0: 2016年的8月份，我们在淘宝网上进行司法公开拍卖，由海南赵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竞买成功。
27: 我们看到这个赵南集团啊，和这个赵南小额贷款，他们俩的名字很接近，他们是同一间公司吗？
0: 不是一家公司，是关联公司。我们这次的拍卖是在淘宝网的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进行，赵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呢，在淘宝网上报名以后竞买成功。
28: 贷款逾期未还，借款人却趁机逃脱，执行该怎样继续？
4: 开始还是有种想拖的心理吧。
28: 酒店已被司法拍卖，负责人为何依然拒绝交接？
29: 国土委要求撤会啊，做一大手续，主要是酒店的这些他不配合，他不让你撤会。
28: 交付一拖再拖，面对执行困局，法院如何破解？法治天下之查封月亮湾正在为您讲述。经过资产评估鉴定，月亮湾酒店的市值完全能够偿还孔某欠下的贷款。月亮湾酒店在淘宝网进行司法拍卖当天，海南赵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终以3000多万元的成交价竞买成功。月亮湾酒店的所有权归赵南集团所有。据了解，赵南小额贷款公司恰恰是赵南集团的子公司，所以两家公司对这次易主都十分重视。那么月亮湾酒店的这次易主会顺利的进行吗？
29: 我们买下它以后，拍下它以后，因为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实际的情况，你也看到了，这里面还有他们正在营业之中，还有一些员工。
28: 原来月亮湾酒店在被查封期间一直都在偷偷的营业。
29: 法院也多次的找我们三方几方的那个人过来协商调解这个事情，也想我们说那个和平的这种解决这个事情。
4: 开始还是有种想拖的心理吧，当事人作为被执行人，他能够拖对他的经营是一种好处，他会取得一定的利益。
28: 虽然赵南集团多次催促孔某尽早将酒店移交给赵南集团，可是孔某非但不予理会，还把酒店交给了另一名负责人张经理，之后便逃离了海南。而且孔某并没有将酒店抵押的事情告诉张经理。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29: 啊，不太清楚，
1: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当时我主要就是负责饭店的管理，酒店管理，
29: 这个过程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不参与他这方面的，
1: 这方面都是他们老板与老板之间的，
29: 一直过不了户。因为这边国土委要求要撤会啊，做一大手续，主要是酒店的这些他不配合，他不让你撤会，然后那个买受人就找了法院，他法院就我们就只能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让法院配合。
28: 月亮湾酒店一直不配合赵南集团前往国土资源部门办理过户手续，无奈之下，2016年10月24日，赵南小额贷款公司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4: 我们第一次收到案件后，还是要对当事人做一个自动履行的督促，就是发出那个执行通知书，责令他们自动履行。
28: 月亮湾酒店迟迟过不了户，兴隆镇的旅游旺季也快要到了。以往在旅游旺季时，月亮湾酒店每天的营业额都高达近10万元，所以赵南集团也希望能在旅游旺季到来前收回已经属于自己的酒店。
29: 我们跟他们沟通，包括法院传达的意思，也仅是传达了这个，包括执法局，法院执法局的局长李局，他会亲自来这里，来了好几趟了，所以说有这么一个问题。
27: 我们看到拍卖之后呢，赵南集团却无法接收，啊，这个时候呢，法院又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0: 法院呢多次通知被执行人月亮湾酒店，自行清理房内的物品，将房地产交付给买受人，但是月亮湾酒店他不履行。后来呢，我们又组织了买受人和月亮湾酒店的管理人协商交付的事宜，月亮湾酒店还是不履行，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拖延履行。那么法院呢，在月亮湾酒店张贴了
26: 限期搬迁的公告，限期月亮湾酒店在2016年的11月21日之前进行搬迁。
27: 那么月亮湾酒店按时交付了吗？
26: 没有，最后法院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决定在2016年的11月30号上午对月亮湾酒店进行强制执行清场交付。
27: 那么这次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的强制执行是否会顺利的进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8: 执行现场警力众多，能否震慑住欠款老赖？
5: 根本上大的阵容也是应该的。
28: 现场执行突然叫停，被执行方又打着怎样的算盘？
6: 督促他从心理上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
28: 多年未果案件最终结果如何？法治天下之查封月亮湾正在为您讲述。2016年11月30日上午8时，月亮湾酒店外聚集了很多围观的群众，法院强制执行行动即将开始，法警和执行局的法官们集结完毕，等待现场指挥胡曙光的指示。
6: 强制清场执行，现场准备就绪，请指示。
7: 报告总指挥，准备对万宁兴隆月亮湾酒店的物品进行强制搬出，执行现场准备开始。
28: 就在执行行动即将开始之际，执行法官李大光向现场指挥胡曙光汇报了一个新的情况。
6: 报告指挥，因双方当事人有和解的意愿，并向本院申请由申请双方当事人先行和解，请指示。
9: 他们执行和解的内容呢？现在双方当事人都在场吗？
6: 对，都在场。
9: 都在场是吗？
6: 对。
9: 那暂停执行，由执行法官现场进行处置，处置完以后将结果报告给我。
6: 好，马上处置。
28: 原来在执行现场，月亮湾酒店的负责人张经理突然转变了态度，他们想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一直拒绝配合酒店执行工作的月亮湾酒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态度突变呢？
29: 我们这个说实话，这个资产也相对不算小，不算小，十几栋，十几栋东西，你说，然后还有也涉及到很多员工，他也要法院的东西，他肯定也要去咨询一下这个员工的安排问题，很多东西。但我们都是尽我们所能去配合，去做这个事。
28: 其实，月亮湾酒店之所以突然转变态度，一方面是因为法院的这次执行行动警戒森严，声势浩大，对酒店一方产生了很大的震慑力。另一方面，则与法院不懈努力的调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直到执行的前夜，法官们仍然没有放弃对涉案各方的调解，
6: 一直跟申请人被执行人的管理人张总这边联系，努力做他的工作，引起他的一个震慑，能够督促他从心理上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争取能够主动的把这个财产交付，然后也做了申请人的工作，最后把他们双方召集在一起，当天晚上协商到很晚。
28: 当晚的协商中，赵楠集团表示，他们更想在旅游旺季来临前接收到设施齐全的月亮湾酒店，而不是强制清场过后的空楼。
5: 因为对我们买受人来讲，就是我们只希望说我们拍的东西我们能够顺利的交接到手就 OK 了。
28: 月亮湾酒店的张经理则表示，酒店员工很多都是老员工了，作为大家的领导，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月亮湾酒店易主后曾经跟随他的员工丢掉工作。
25: 我们考虑的主要的就是我们员工的利益。
28: 双方的想法听起来都算合乎常理，这给当晚的调解工作提供了基础。最终 在法官们的不懈努力下，三家涉案单位终于达成口头的和解协议。赵楠小额贷款公司与赵楠集团同意继续雇佣之前的酒店员工，月亮湾酒店主动配合赵楠集团办理资产过户手续。
25: 申请人那方面对我们也是态度还是比较端正。
5: 我认为说更重要的是前期法院介入的这种调解，这种三方四方在一起的这种协商，才有今天这种结果。
28: 既然涉案的几家单位已经在前一晚达成了口头调解协议，那么法院当天的执行行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三方负责人在酒店交接方面达成了部分协议，可是月亮湾酒店的张经理却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想要再次拖延交付酒店的日期，这给酒店的顺利交接又增加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25: 现在不太好做，因为酒店搬家这个事儿，我原来经历过，这个很复杂的事儿，都离得东西太多，得需要大量的人力啊什么的，那精力。如果需要时间的话，我估计差最少也得一周以后吧。
10: 我们的执行法官在头一天晚上连续作业，通过协调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双方已经初步达成了一个意向，但是仍然还有不确定因素。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就是说因为你双方晚上你达成了一个基本的意向，我第二天就会鸣锣收金，不是这样子的。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遇到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当事人采取这种欺骗行为的，去采取拖延战术的，这个是我们见的非常多的。
28: 原来为了确保生效判决在法定期限内执行到位，法院还是决定执行行动如期进行，这才有了执行现场月亮湾酒店张经理主动要求协商具体事宜的一幕。
25: 法院依法办事，这个我这个大家都知道，像他所做，我相信法院所做出的一切行动都是正确的。
28: 随后在法院的协调下，涉案几方开始以之前的口头协议为基础，对具体的交接事宜进行协商。
29: 法院就勒令这个被执行人，你今天必须要把这个协议给签了，然后必须把这个移交给做完，不能再拖。哎，我就觉得我们法院还是很给力的，执行还是很给力，然后那个力度也特别强，然后震慑住了这个被执行人。
25: 我们争取在期限内给他搬出，但实在要搬不出呢，我们双方互相商量，然后尽量把这事情做好。
28: 经过一个小时的沟通，当事双方最终协商一致，月亮湾酒店的张经理当场将酒店100多个房间的钥匙及相关物品交付给申请执行人赵楠小额贷款公司的林经理，随后林经理和买受人又一起对酒店的相关物品进行了仔细的清点，并正式交付给买受人。
25: 根本上大的阵容也是应该的，他可以这个积极的宣传我们的那个法，现在我们都法治社会嘛，对吧？积极宣传我们的法律的威严威力。另外也震慑一些那些不执法或者是抗法的那些。
29: 想不到法院他这次做的这个阵容很大，也是在这个法院的这个强大的压力下，然后我们就最终把这个酒店给执行，然后转让就是移交给了买受人。
5: 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的。我感觉反正气氛很和谐，对我们买受人来讲的话，愿意接受，这是个很好的结果。
28: 就这样，这场原本声势浩大的执行行动，终于以和平解决的方式圆满解决了。
11: 所以我认为的话呢，作为我们这个一中院，也作为我们省法院，能够按照中央的精神公平公正来处理这个案子，我作为一个全国人代表的话，我感觉到今天的这个处理这个结果我是很满意的。
12: 法律呢应得到遵守，判决呢应该得到履行，这是法治社会应有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呢希望所有的公民 都树立和培养规则。

0: 意识、法律意识，遵守法律，遵守规则，尊重法院的判决，这样才能够建立和维护我们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1: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对于在执行当中的这种当事人的和解啊，我们都是欢迎的，法院也应该是执行的，通过这么一个情况使当事人的纠纷呢得到这个好的一个解决啊，然后呢共同呢哎今后再握手言和，不妨碍他们继续合作啊，这个共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
1: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本案的这次执行行动非常的圆满，不仅保护到了被执行人的合法利益，也让现场的很多人感受到了法律的尊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
2: 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具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
1: 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妻子回到娘家养病，怎料毫不知情遭遇被离婚，夫妻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0: 应当把婚离的，不管我家女儿的死活，
11: 左光棍，右光棍，总归都是光棍。你怎么回来？不是男光棍吗？
9: 夫妻二人劳燕分飞，一年之后为何又重新对簿公堂？
12: 当时的第一反应，这个案子啊，其实在目前来说是比较罕见的。
13: 我什么都不要求，我就要一个好好的女儿。我妈就是这种想法。
9: 患有重病的前任妻子还能否向前夫追要抚养费？两个家庭又能否在法庭上得到和解？法治天下之病妻遭遇被离婚。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果说离婚是一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当中是没有输赢的。那很多夫妻在离婚的时候，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对簿公堂。那如果夫妻当中有一方患有精神残疾的话，那么在法庭上又该如何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今天我就带大家讲一个特殊的离婚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这起特殊离婚案的主人公名叫小慧，她和丈夫的家原本在南京市溧水区，因为几年前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需要有人全天照顾，而丈夫又常年在外打工，远在贵州的老母亲就把女儿接到了身边。这些年小慧一直是在贵州的老家生活。就在前段时间，同样在南京生活的姐姐来贵州老家看望她，小慧怎么也不会料到姐姐这次寻常的探访竟然带来了一个晴天霹雳。姐姐告诉她，她的丈夫段一海已经到法院起诉离婚，解除二人的夫妻关系。
15: 去年我听到一个老太说的，好像听到讲你妹妹跟他家离的婚了嘛？那怎么可能呢？我讲我一点都不知道呀。
9: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全家人都无法接受，小慧更是濒临崩溃。她还有一个9岁大的儿子在南京和婆婆一起生活，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再看看孩子。怎么丈夫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起诉离婚了呢？
14: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丈夫呢，在患病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那么在这起离婚案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尹庆华，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尹法官。
9: 尹庆华，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南京市溧水区未成年人及家事案件审判庭副庭长。
14: 其实我们法院来判离婚案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呢，这个案件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特殊，您能给我们说一下它主要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吗？
16: 主要是体现在 原告啊是精神病患者，对于女方这样一个相对弱势的一方啊，这个权利如何保障呢？我们院里啊还是比较重视的。基于这个案件的特殊性，我们依职权主动调查了解，到当事人所在的基层了解相关的情况，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17: 小慧的老家在贵州省贺章县，父亲很早就已经过世，家中的四个孩子都是由母亲抚养长大。小慧高中毕业以后来到了南京和姐姐一起打工，因为工作，小慧认识了之后的丈夫段怡海，很快互生爱慕的二人就走到了一起。结了婚的小慧和婆家住在一起，全家六口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新婚燕尔的甜蜜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家中的矛盾就让这个婚姻充满了争吵。
15: 因为他家老对我不好，老整我们，不准我吃饭。
17: 婚后不到一年，小慧的孩子降生了，但是新生命的到来非但没有缓和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反而因为家务的增多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就在孩子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家人发现小慧开始出现一些异样的举动，生活没有了条理，之后更是开始到处乱跑，完全没有办法照顾年幼的儿子。小慧的婆婆起初还觉得这是她故意在和婆家作对。
10: 香蕉皮、橘子皮还在躺在柜子里面，那个地的卫生纸也在躺在柜子里面，再不再生下孩子他又跑走了。
17: 有一次小慧甚至走失到了江西，并且从高楼跳下造成严重的腰伤。
13: 就是从九江楼上跳下来嘛，跳下来之后摔了之后把腰摔断掉了，然后到那个鼓楼医院去看的。
17: 这次走失让母亲心有余悸，所以她千里迢迢从贵州赶到了南京，要把女儿领回去亲自照看。2010年7月，家人带小慧来到精神病医院进行诊治，她被确诊得了精神疾病，随后被认定为二级精神伤残。
18: 二级残疾就说明她的病情没有恢复得很好。我们一般精神残疾评到二级残疾，这个病人就基本上是工作能力了。
17: 小慧清醒过来的时候说，自己犯病的时候时常感觉有人要伤害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这让她本人也十分痛苦。
19: 属于这个生病状态的事情你自己有印象吗？
20: 有些有印象，有些没有。到精神病一发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像有幻觉一样，就是那个逃，脑袋里面逃的。
17: 确诊之后的小慧留在了母亲身边，母亲本以为如果女儿在家安心养病，可能病情会慢慢缓解，可她万万没有想到，此时千里之外的男方竟然到法院起诉离婚，要解除与小慧的夫妻关系。
14: 那法院一般在判定离婚的时候一般会考虑哪几个因素呢？
16: 俗话说得好啊，清官难断家务事，看似简单的一个离婚案件啊，我们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的背后啊，实际上还承载着一个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能。需要判定离婚的时候啊，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主要是基于看原被看这个双方的夫妻感情是否已经达到破裂的程度。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主要是考虑双方的婚姻基础、婚后感情、有无分居的情形以及离婚的原因等多种因素来进行考虑的。比如说重婚的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有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以上的，等等啊，这些因素啊都是我们法院在判定离婚的时候需要考虑的。
17: 前后两次起诉离婚，当事人心中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抉择？
13: 你们结婚的时候怎么轻轻巧巧的就结婚？ 现在离婚了，你也这么轻轻巧巧，你经过我们家，经过我们家谁？
1: 说再等等吧，再等他回来。
21: 夫妻一方缺席法院审理，法官应该如何作出判决？夫妻共同财产又该如何分割？
22: 一旦判决的离婚，肯定就是这是不可逆转的。
23: 这名原告精神并非不正常，否则不会独自一人回到千里之外的老家。
21: 离婚之后为何还要再次对簿公堂？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病妻遭遇被离婚》。2014年1月，段一海到法院起诉离婚，认为双方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24: 天天往外跑，5年了，他没有往家里打过一通电话，这儿就不像一个完整的家了。
21: 在段一海第一次到法院起诉离婚之后，法院希望女方也能到场，也希望通过协调能够让双方当事人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之后段一海撤诉，
22: 毕竟女方不到场，我们不可能是轻易去判决离婚的，因为这个离婚确实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一旦判决的离婚，肯定就是这是不可逆转的。
21: 据段一海的律师讲，他曾经试图挽救过这段婚姻，不到毫无希望，肯定不会提出离婚。
1: 他第一次诉讼离婚之后，当时我就跟段一海，就是跟他家人沟通，我说你们还确定就要继续？他说再等等吧。
21: 但就在半年之后，段一海再一次到法院起诉离婚，这一次他坚决要解除和小慧的夫妻关系。法院在第二次受理离婚诉讼之后，通过公告送达等方式，始终无法联系到女方。鉴于夫妻双方长期不在一起生活，最终法院做出了缺席离婚的判决。
14: 那对于这场特殊的离婚案的最后呢，法院还是判定了就是解除双方的一个婚姻关系。那对于这样一个判决，法院是怎样考虑的呢？
16: 通过我们的案件审理啊，我们了解到啊，原被告相处时间并不是很长，大概呢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就登记结婚了。本案的这个女方啊，她呀还是一个外地人。他们之间啊，应该说彼此还并不是十分的了解。那么她远嫁他乡呢，是否能够适应当地的生活，这啊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啊，双方的结婚呢、应该是比较草率的。那么婚后呢，男方主要是在外靠打工来维持家庭的生活，这也导致了双方啊这样一个聚少离多的一个情形。因此呢，婚后啊也没有建立起应有的一个夫妻感情。尤其啊是在男方两次离婚诉讼当中，男方提出啊女方是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的。基于这样一种情况啊，我们也认为啊，双方之间的夫妻感情啊，应该也是名存实亡的。所以啊，我们最终判决在男方第二次的离婚诉讼当中，判决解除了双方的婚姻关系。
14: 那最终呢，法院呢是判处了解除两个人的婚姻关系。那最后他们两个人的财产以及孩子的抚养权是怎么来分配的呢？
16: 是这样的，关于财产的分割问题啊，在双方的离婚诉讼当中，男方啊并没有提出财产分割的这个主张，而且女方呢也是缺席的，那么法院呢也就没有办法确认双方婚姻共同财产的一个真实情况，因此呢法院没有做出处理。虽然没有做出处理啊，但是啊也并不意味着女方这一项权利的放

0: 活的，并且由其男方的父母，也就是孩子的奶奶来进行照料。基于这样的情况考虑啊，我们觉得呀，孩子啊应该是随男方生活更为有利的，因此做出了孩子由男方生活、随男方抚养的一个判决。
1: 离婚一年之后，女方为何又将前夫告上法庭？
2: 我这个精神病是在坐月子的时候我的病，好不起的。
3: 正常不正常都要问他姐姐，不是他姐姐一直操作的。
1: 已经离婚的前任夫妻还是否需要承担抚养义务？
4: 离婚已经一年有左右，已经生效，那符合经济帮扶条件。
1: 历经磨难的两个家庭能否在法庭上得到和解？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病妻遭遇被离婚》。小慧母亲得知女儿被离婚之后，对于前任女婿的选择始终无法释怀。另外，小慧的病情还需要有人全天照顾，母亲感觉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她开始担心女儿的未来。
5: 我妈妈现在是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又是吃低保的，吃低保一个月养老保险也就是100来块钱。
1: 小慧的母亲认为，自己的女儿之所以会患上精神疾病，主要是由于婚后生活不幸造成的。虽然二人现在已经离婚，对于小慧的病，段怡海必须承担责任。
2: 我这个精神病是在坐月子的时候落得更好不起的。
1: 在咨询了律师之后，由母亲代理，小慧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前夫段一海为自己的病情承担责任。
5: 我妈什么东西都不要，就说既然我好好的女儿到你家家里，那你就把我的女儿的腰看好，把我女儿的精神状态看好。
1: 对于小慧的患病，婆婆一家则认为这个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从来没有伤害过小慧。
3: 正常不正常都要问他姐姐，都是他姐姐一直操作的。
1: 关于精神疾病患病的原因，我们专门采访了精神病相关领域的专家。
6: 还有婚姻问题，或者婚姻不顺利，还有这个家人，包括这个结了婚了，夫妻之间关系不好，或者生的子女又不好，这种家庭因素，这个是心理社会的因素，所以这个因素哪一个都不是绝对的，但是这个因素呢，精神分裂症的因素是一个综合性的。
1: 就此争议，法官认为，虽然发病原因不能完全确定，但是女方患病是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以根据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因为离婚时小慧生活困难，所以段怡海是有义务给予帮助的。但是段怡海则认为自己当初于情于理已经尽到了丈夫的责任。
7: 到女士汇款给原告，要求其回家，同时证明了被告对原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尽了夫妻之间的抚养辅助义务。
1: 而且段怡海还提出，两人离婚已经一年有余，作为前夫的他已经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再承担前妻的医疗生活费用。
7: 而且法律规定，这个经济帮助必须是在离婚时提起这个经济帮助，然后现在离婚已经一年有余，早就已经生效，不符合经济帮助的条件。
1: 就此争议，原告小慧一方则认为自己离婚的时候并不在场，没有办法主张自己的经济权利。虽然距离离婚已经一年多，法院也应该支持自己的这项权利。
5: 一个好好的女儿到人家家里去，为什么不声不响结了？为什么不声不响就把这个婚离掉了？结婚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要她的，离婚的时候就这么不声不响。
8: 双方离婚的时候实际上来说是通过法院公告程序送达，被告并没有到庭，是缺席审理，最终缺席判决的。也就是说，被告女方她并没有参与到离婚案子当中，那么也她没有参与到这个离婚案当中去，也并不意味着是她是放弃了这一权利，而是她没有办法，客观上没有办法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1: 法官尹庆华

0: 在审理本案的时候，主要依据的是婚姻法第42条的规定，即离婚时对于生活困难一方，另一方有帮助义务。
1: 这个案子我也查过一些相关的一些理论上的一些阐述，理论在理论界呀，它就是就把这些义务就定为这个界定为是一种离婚后的一个抚养义务。但实际上来说，我个人理解还是以你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帮助啊？前提还是之前你们是夫妻关系，所以还是一种夫妻抚养义务的一个延续。
0: 关于小慧是在离婚一年后才提出的经济帮助，法官认为离婚时是对一方陷入生活困难在时间上的限定，并非只能在离婚时才能主张，尤其考虑到离婚时小慧并不在场，所以应该支持。关于赔偿金额，小慧和母亲到法院起诉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只是认为前夫必须对小慧负责。
1: 因为他开始起诉的时候并不是很明确，我说你既然起诉的话，那你起诉要到底是多少？最后他根据他可能是根据自己女儿以前的一个生病治疗的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成本，他测算了大概可能要一年看病要花上10000块钱左右。
2: 精神分裂症是痊愈的可能性非常小，或者精神分裂症的用药费用现在也比较高，也仅不会低到多少，恐怕也要8000到10000左右吧。
0: 之后小慧和母亲决定要求段一海每年支付10000元的经济帮助款，但就此段一海也提出了异议。
3: 我也没啥活干，那个也没有那个工地可以让我干活，我还要给钱给他，我还有孩子要养活，我可能没有钱给他。
1: 这种因为这种义务毕竟不属于不是你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你一个就是完全的一个抚养义务，它只是一个延续，所以说做了一个适当的。既然是适当，我们肯定要考虑到，一呢要考虑到原告这一边他的这种生活困难的情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帮助。二一个还要考虑对方的这种承担能力，他的经济条件是否是比较好的。
0: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段一海一次性支付原告小慧经济帮助款20000元。
4: 在本案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原告呢，他是在离婚之后就是一年的时间之后才提出了一个经济上的帮助，而且呢法院呢也支持。法院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5: 在原被告双方离婚的诉讼当中啊，女方是缺席的，那么她也客观上没有办法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7条有明确的解释，即一方生活困难是指在离婚时分得的财产和个人财产他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女方从2010年就患有精神疾病，在2012年又被确诊为精神等级2级，因此啊她的这个精神程度啊还是很重的，而且患病期间也是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不是在婚后患有这样的疾病的。因此呢女方是完全符合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这样一个情形的。
4: 对于这样的一场特殊的离婚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像这个个案，我认为是法官是扩大了42条的适用范围的，但是我认为他这样扩大解释是对的，因为他法官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权，他对这个42条做了一种目的性解释。本身这个42条当时在起草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解决婚姻当中那个生活困难一方的他的实际困难啊。法官在这个法律不是太健全不是太完善的情况下，他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目的啊，根据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来对这些法律条款做一种目的性解释，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我觉得这个司法实务啊是在非常积极的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弱者的权利，同时他们也是在积极的探索对法律的一种司法解释啊，司法解释通过这样的一些判例来对法律进行一些新的解释。我认为它只要符合法律的精神，符合法律的立法目的，这样的一种自由裁量，我认为是正确的。
4: 感谢专家说法。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个的小小的家庭，才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整个社会。那一个家庭的和谐幸福，直接就影响到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氛围。那保护弱者的权利，不仅仅是我们家庭的责任，也是我们法律上的应有之义。所以完善社会的保障体系，也是我们法律所要践行的重要之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9: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10: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8: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10: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的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8: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10: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 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水泊梁山大寨主王伦盛情款待晁盖一行，当晁盖在酒席宴前详细介绍了经过之后，王伦的脸儿当时就变了，在场的人看的是清清楚楚。什么原因？闹了半天，王伦这人胸无大志，守个堆儿还行，不敢干大事业。他之所以占据水泊梁山呢，因为他本身受到迫害，走投无路，挺身走险。他就想啊，维持现状。我手底下有那么700-800人，哎，我就在这一待，就算忍了，盼着朝廷有一天能有交天大赦，赦免我没罪。我呀还去做安善良民。他也不想跟朝廷最后决裂，但是他一听晁盖说这事儿，放地下的货不惹，惹天顶上的，不但劫了价值10万两银子的生辰纲，还杀了那么多的官军，特别是石碣村一战，把官兵给杀伤了好几百人呢，这是纯粹的造反，这还了得？官方岂能够不管呢？过不了许久，肯定跟踪而至，就得派大队人马围剿梁山。我要把这些爹给收下，大祸可就不远了。王伦想到这，脑瓜子嗡嗡直响，眼前发花，故此模样就变了。你看这晁盖呀，是实在人，他没看出来，得不得得不得还往下说呢。挨着他的是吴用、吴学究。吴用啊，拽了晁盖衣服襟儿一下， 那意思别说了，晁盖这才有点嚼劲，喝喝喝，大伙又喝。王伦呢就不像刚才那么热情了，也不让奏乐了。喝完之后，王伦站起来了：“各位来了，我非常欢迎啊。下一步的事情呢，等大伙儿歇好了、睡足了，咱们再慢慢商议啊。”来人，关下的馆舍准备好了吗？回大寨主，现在就准备。准备好了，安顿各位英雄休息啊啊！明天咱们接茬喝。下了住客令了，其实这个酒啊也没喝太好。就这样，头一天结束了。众人下了关，回到馆舍。哎呀，吴用就问晁盖：“大哥，你看王伦这人怎么样？”“啊，不错呀，蛮热诚的。”“您真是个实在人呐。”就拿今天咱们入伙这个事儿来说，他为什么不表态？还说等咱们睡好了、养足了精神，再一点一点商议，这不就是托辞吗？这不是搪塞吗？马上就可以拍板，为什么他不说痛快话呢？可也是，对不住咱来的人太多了。不，关键不在于此，而是哥哥直言道出咱们的所作所为，把他给吓住了。恐怕只有您没有发现，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王伦害怕了，完全可能拒绝咱们入伙，把咱们撵出梁山，能吗？这一说，阮氏弟兄也插话了：“对，我看出来。大哥在那捣鼓捣鼓的，那小子那脸跟外国鸡似的，刷就变了，乐模样一扫耳光。你看最后分手的时候，那脸上皮笑肉不笑的，哎，阴森森的，恐怕他另有打算。吴学究说的不假，你不信看着吧，很可能不欢迎咱入伙。”刘唐一听：“嗨，那算什么？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欢迎咱就在这儿，不欢迎另投他处呗。在哪儿还混不出一口饭吃来？”吴用说：“各位啊，你们言之差矣。上哪儿也不如梁山保险，上哪儿找这地方去？天时地利人和呀，错过这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那吴先生，你那意思还赖到这儿了？诚如你所说，人家要真不欢迎，下了住客令，那咱怎么办？各位啊，可能我说这句话有点不仁义。开天辟地，从古至今都是弱肉强食，强存弱死，这么好的地方咱是绝不能放弃。王伦欢迎咱在这是最好，不欢迎咱也不走，还非就在这扎根了。阮氏三雄也乐了：“先生，咱赖到这儿了，那到时候您怎么说？”“到了时候不是怎么说的事儿了，那就得看事情的发展程度了。”大伙儿知道这吴用肚子里头胸怀锦绣啊，不是个简单人物。别看武功不高，那人家文化水深呢，料事比别人都要深得多。哎，正这么时候，有人进来禀报：“四寨主豹子头林冲求见。”“呀呀，林教头来了。” 在大厅上人们都看见了，林冲一句话也没说，都是王伦和晁盖他们说话了，认为这林冲这个人有点冷飕飕的，一点也不热诚，没想到他来拜会，众人列队迎接，把林冲接进来了。晁盖偷眼观瞧，一看林冲抱头还眼，眼含胡须，是一表人才，相比之下比那王伦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再说人的名树的影，谁不知道堂堂的豹子头啊，所以对林冲格外尊重。林冲先说了话：各位英雄，大家投奔水泊梁山太对了，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双手欢迎，但是恐怕事情有变呢、啊。我不知道各位在席前看见有什么变化没有。还没等旁人说话，吴用先说话了：啊，林教头，我们没看出来有什么变化吗？哎呀，吴先生啊，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大寨主王伦乃是个吴用的懦夫，此人也就是个守门看护的狗而已，毫无进取之心，根本谈不上什么英雄豪杰。可你们众位来了之后，他真心欢迎，因为他不了解你们在外头做的那些详细的事情。后来一问，朝天王说了经过，你看那脸变色没？他们一听你惹了大祸，他有点害怕呀，恐怕把官军引来对他不利，因此他心里头早都打算好了，要下住客令把众位赶出梁山。其实吴用早都料到了，跟林冲啊还演戏呢。哦哦，难道能这样？错不了，我跟王伦共事多日，对这个人的心路我是一目了然呐、啊。不瞒众位，想当初我林冲受柴的官人的荐举来到梁山入伙，就受到王伦的百般刁难呐、啊。前车之鉴就在这摆着呢。再说各位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豪杰，王伦心胸狭窄，嫉贤妒能，怎么能把你们留下呢？我不放心，来问问，假如王伦下了住客令，各位作何打算？吴用说：这要真那样，我们也不能强人所难，那只好带着老老少少到别的地方去呗。哎呀，刘唐一听这念书的人真不好惹，嘴不硬心呢、啊、他方才跟我们怎么说的，到现在他装开糊涂了，就得听他的，谁也不能插话。林冲把手一摆：不行，先生，你们这种打算是错误的，梁山地理优越，没有再比这儿好的地方，真格的你们就舍掉吗？依我所说，王伦必须把你们收留，而且要安排最好的位置。如果那厮真要下了住客令，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到了那时就得武力解决。林教头，您的意思是抢占梁山？哎呀，晁盖一听就扑了脑袋：林教头，虽然您给我们打算，但那样岂不被天下人耻笑，说我等抢占梁山不仁不义呀、啊？哎，朝天王，此论极谬，大丈夫做事绝不能以妇人之仁 而坐失良机呀、啊，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啊。林冲不才，我可以给你们帮忙。我听说明天在水阁凉亭，那王伦还要设宴接待各位，席前很可能谈及这个事情。如果真像我们料的那样，王伦真下了逐客令，我当面跟他辩理。如果纳斯不听，我就要亲自下手把他诛掉。欢迎各位在此。刘唐一平过来，一拍林冲的肩头：“哥们儿，行，太行了，高意思。哎呀，你真要给我们帮忙，我们就推你做总辖大寨主。
6: 对，
5: 让林教头做总辖大寨主。”林冲一摆手：“我绝没有那种野心。”各位，你们这可说错了。但我就发现这事情不公，我心里头有气。真是小人当道，君子人不能掌权呐、啊。我看这事别扭。谈了多时，林冲走了。哎呀，晁盖说林教头真是好人呐、啊。哎，咱们遇上贵人了。我看这个人是个血性的汉子，不是放空炮的人。明天看吧，如果林教头真肯于帮忙，那咱就不用走了。吴用说：“各位啊，别看，看不行，得有行动啊。林教头真要动了武了，咱得给他帮忙。到时候说打就闹，得动真格的。各位啊，明天都准备好了，暗藏利刃，准备决斗。”吴用都给安排了。一晚无话，到了次日，众人起来没事正喝茶呢，来个头目，奉王伦所差，请各位到后山水阁凉亭前去赴宴。众人起身吧，可都带着应手的家伙呢。临行之时，吴用叮咛再三：“各位啊，千万不要马匹大意啊！啊！”看我的眼色行事。众人到门口一看呢，王伦还行，怕大伙到后山累，给准备了七张爬山虎。这爬山虎就是四川常有，南方也有，一把藤椅，一边一根杆，前后俩人抬着，坐着是最舒服不过了。七个人全都登上爬山虎，这个头领率领众人抬着七条好汉赶奔后山。他们这才发现，这梁山对面金沙江七十二道岔岗，那苇塘一望无际，感情这后山还这么大个地方，这要屯住万八千的人一点儿都不成问题。这山上枝叶茂盛，全都是树林，这树木也砍伐不完呢，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呀。林教头说的不错，这地方太好了。七个人各想各的心事，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来在后山。这儿地理那就更好了，面对下的是大江，白浪滔天，在这个悬崖的上边有一块平地，经过人工的修整，铺上青条石，修了一座八角大凉亭。凭栏远眺，哎呦，风景尽收眼底呀、啊，真是一个好去处啊。他们拾阶而上，离着凉亭不远，爬山虎落地。

0: 七条好汉下来，王伦领着几位寨主从里边接出来了。王伦还是那套衣服，满面陪笑，哎呀，各位英雄，赶紧往里请，往里请。晁盖也一抱拳，大寨主，我等一来搅得全山不安呐，我们于心不忍。哎呀，晁天王，你太客气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里边请，里边请。这凉亭里边铺着大地毯，桌案全都挑摆开了，仍然像大厅那样分宾主坐在左右，乐队在亭子外面，王伦的卫队站在后头，七条好汉坐于客位。往对面一看，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汉地狐狸朱贵、豹子头林冲都在，彼此打过招呼，先茶后酒，比昨天还丰盛。这顿饭吃了能有一个时辰吧。就在这时，王伦一挥手，乐亭开始讲话。各位英雄，晁天王，今天咱们谈谈各位入梁山的事情。在下不才，昨夜晚间深思熟虑，我越想脑袋越疼。你们都看见了，梁山水泊弹丸之地，连房子都不够用，你们一下来了好几百人，实在我无力安置。再者一说的，各位都是盖世的豪杰，我这个梁山呢，庙小容不了大神仙呢，你们要在这入伙，就屈了各位的财力了。实在没办法，恳请各位千万千万多加谅解，你们呢另投别人吧。将来你们要干好了，我王伦还得去投靠各位呢，啊，是不是？是不是？哎哎，来呀，准备。王伦说完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拿过来了。什么玩意儿？文银500两，往桌上一放。各位啊，我这山寨也不做大买卖，没有什么积蓄，这点文银拿不出手去，全当见面礼吧。各位买双鞋穿吧，我们哥几个共同的心愿都是这样的。你要接了这个钱，这事儿算彻底凉。可晁盖那脸一红，一看人家果不其然真下逐客令了，那说点什么呢？晁盖赶紧就抱拳，大寨主，对我们如此盛情，我们感恩不尽，既然水泊梁山有困难，我们也不便在此逗留，但这钱我们不要。我们知道山上不富裕，可我们随身带着很多金银财宝，用不着大寨主挂心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收拾收拾东西就离开梁山。其实晁盖说的是真的，人家不留那就走呗，死乞白咧的那多叫人笑话。可说走，吴用拽着他衣服不让他动，晁盖起来两回又坐下了。林冲在下边说话了，慢，大寨主，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王伦还没料到这时候，王伦一看是林冲说话，当时把脸沉下来了，往椅子上一靠，林冲，你有什么话说？大寨主，方才你说 来的这些英雄无处安置，不对吧？自从我到了梁山之后，经我的手砍伐树木，建造房屋，现在光这后山空房就有二三百间，您怎么说房子不够用呢？另外咱们库柄之中金银堆积如山，咱们一点都不困难，就增加几个人也花不完呢。您为什么瞪眼骗人呢？留就留，不留就拉倒。您说瞎话可不够意思。再者一说，我林冲投靠你那天，你也是这套词儿，今天也是这套词儿。显而易见，大寨主是有点嫉贤妒能吧？哎，这家这林冲，当着众人的面儿，一下把王伦的老底儿给揪出来了，那王伦哪受得了？王伦本来是白脸儿，这回成紫脸儿了，嘴唇都青了。你，大胆！林冲啊，你乃是四寨主，竟敢以小反上，这还了得吗？你说的叫什么话你？你分明这叫当着众人埋汰我，这还了得了？你给我住口！林冲不但没住口，站起来直奔王伦，到桌子前边了。王伦，今天这么跟你说吧，这七位好汉乃是盖世的英雄，到我们梁山入伙，我们求之不得呀。要想干一番大事业，要想保住梁山，非把他们收留不可，拒贤于门外，无异于自倒门墙，我们是要找倒霉呀。大寨主，希望你收回成命，把他们收留才是。为什么？大胆！收与不收，总辖大寨主我说了才算，你是什么人竟敢胡言乱语？林冲忍无可忍，藏一声宝剑拽出来。王伦一看，哎，你要干什么？王伦后边带着卫队呢，有两个小的把刀拽出来，是直奔林冲，让林冲左右开弓，给放在那儿了。王伦一看不好，抽身就走，林冲是提剑就追。旁边坐着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汉帝、忽律、朱贵呢。不管怎么说，他们仨得向着王伦呢，那也出了不是一天了，心说林冲你有点过分呢，你什么意思？三个人见识不好，各拉家伙就要动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 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3: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2: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3: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2: 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 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林冲大战王伦，由于事情来得极其突然，大伙儿全都乱套了，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汉帝忽律、朱贵，尽管对王伦不满，但毕竟相处了多年了，他们自然要协助王伦来攻击林冲。但是他们刚把家伙拽出来，吴学究冲着阮氏三雄一努嘴儿，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事先早有防范了。再看他们撩衣服把家伙拽出来，蹭蹭蹭往上一闯，把杜迁、宋万和朱贵给拦住了。三位，三位，干什么？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家伙。他不是，哎，拉倒吧，站到旁边看热闹。这是上策。正在这时，天王晁盖、赤发鬼刘唐把家伙也拽出来了，整个水阁凉亭一片大乱。就在这时，林冲撵上王伦，手起一宝剑，把他劈倒在地，又补了一剑，这位白衣秀士一命呜呼。可宋万、杜迁和朱贵一看呢，傻了眼了，跑吧！想出凉亭势比登天。林冲拎着宝剑翻回来，一看他们仨害了怕了，林冲赶紧解释。三位，你们不必害怕，王伦早该死，与你们三位毫无关系，咱们还是好弟兄。哎呀，林教头，那我们可太感谢了。说着话是言归于好，这仨人没事。林冲还让宋万马上把梁山大小头目全都召集来，要开个紧急会，因为事情发生变化，得让他们知道知道。两个时辰之后，大小头目好几百号到这儿集合，由宋万当众宣布王伦已死，水泊梁山更换了主人了，这主人非是旁人，就是豹子头林冲。大家拥护欢迎林教头做梁山之主。晁盖等人把椅子往正中一放，拥护林冲为梁山之首。林冲说什么也不干。林冲说，众位啊，我谢谢大家的盛情，如果我做了梁山之主，就留下千载的骂名，不知的内情的必以为我林冲忘恩负义，杀了王伦为的是谋夺头把金交椅。因为我跟这个人呢共事共不来，最好大家拥立贤者，以我的意思，天王晁盖、晁大哥可做头把金交椅。众人一听，对，拥护晁盖。晁盖说什么也不干，大家不答应，最后晁盖没办法，这才做了第一把。第二把是谁？经过大家互相商讨，让吴用、智多星做了二把金交椅，入云龙公孙胜做了三把金交椅。这第四把金交椅啊，争了半天，让了半天，林冲还是不做，大伙不答应，林教头没办法，才做了第四把。接下来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宋万、杜迁、 汉帝忽律朱贵，这十一位英雄掌握了梁山大权呐、啊，全山祝贺，没有一点变故啊。那咱们简短接说，梁山易主，晁盖是总辖大寨主，他跟王伦截然不同啊。第一点，礼贤下士，不管什么事情，十一位弟兄得反复研究，广泛争取众人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不像王伦似的独断专行。第二，晁盖是办大事的人，不能看到眼前这点好处，把长远的利益抛弃了，那不行啊，有远见卓识，先拨出很多钱来，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动手，把金沙江72道岔港、3道城池完全都加固，又修了不少瞭望台。这些喽啰兵重新编队，水军、陆军层次分明，谁领着谁领着，一点都不乱套。陆军一律归林冲教导管理，水军阮氏三雄管理，陆云龙、公孙胜专管理财，主要掌握军权的就是智多星、吴用，天王晁盖是总座。这么说吧，自从这些英雄占据梁山之后，水泊梁山的面貌焕然一新，弟兄们是非常高兴，斗志昂扬。这时候官军呢已经调集了人马了，派团练使黄生为总指挥，调动1000大军来攻打水泊梁山，结果怎么样？落了个全军覆没呀，让梁山打了个片甲不回，黄安也死在乱军之中，梁山又是一番的热烈祝贺。可在胜利和欢悦之余，弟兄们没有忘记孝义黑三郎宋江，也没有忘记白日鼠白胜。现在白胜还压在济州府的死囚牢，夺生辰纲那白胜立了大功了，现在还受罪呢，得想什么办法把白胜给救出来，这是极其重要的。吴学究派人化妆改扮到莱州，用金银上下打点，将来有机会好救他，这是一。另外一方面，大伙念念不忘大恩人及时雨宋江啊。前文书咱说了，要不是宋江到东西村给晁盖他们送信，他们早被官军抓住了，焉有今日啊，饮水思源，哪能忘了呢？说得怎么报答宋江呢？得怎么感谢人家呢？吴用说，这个我全有安排，要让宋江上梁山入伙，眼下是不可能，但是我们从金人方面，哎，可以支持宋江，多给送钱呗。就派下赤发鬼刘唐拿着晁盖一封亲笔信，带了10锭马蹄金，马蹄金最值钱，这10锭100两，让刘唐拿这些东西化妆改扮奔郓城县去见宋江。按下这些咱先不说，翻回头单说官方， 蔡京和梁中书原以为生辰纲能得回来，把这些强人全都能一网打尽，结果接连碰壁。

0: 恨得软弱无能，又换了个新官，姓宗，宗太守，文武衙门的人都换了。这宗太守啊，自从接任之后脑袋都疼啊，知道这官不好做呀。在乱世之中，当这个官有一件事情处理不好，轻则充军，重则掉头啊。因此这位宗太守到任之后，马上传谢唐玉，凡是济州管辖下的各县各村镇，严加设防，遇见可疑的人立刻拘捕，发现梁山的人就地正法。这就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吗？运城县也归济州管，这公事就到了运城县了。运城县的知县大老爷姓石，叫石文斌，由于没有抓着晁盖，也受到处分了，现在落了个革职留用，官没了，暂时还留用，以观后效。这石大老爷更害怕了，立刻召集各地的保证全都来开会，大小头目吧，按现在新词说什么乡长了村长了，全都来到运城县衙门。石文斌当众宣布，咱们现在是生死与共，在咱这个地面管辖下23万人口，如果要出了事情，我好不了，你们也好不了啊，应当把榜文布告贴到河路码头，十家连坐，每人都得担保，如果发现梁山贼寇，要及时禀报，立功者有重赏，窝藏梁山的贼寇或者跟梁山的人有牵连的，一旦发现立刻定成死罪。开了三天会完事儿了。单说宋江啊，在开会之时，宋江也参加了，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宋江是运城县的押司，管文案的，起草的事儿都是他的。他一看这详细的材料，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心说曹大哥，曹大哥呀，你们真敢干，占据梁山2次3番，大败官军，团练使黄安也死了，那朝廷能答应你们吗？不久大兵就得围剿梁山呐。可又一想，晁盖不白给，入云龙、公孙胜、智多星、吴用，那都是胸怀锦绣的人物，肯定事先有所准备，但愿苍天睁眼保护他们平安无事啊。另外呢，宋江也害了怕了，因为他给晁盖他们送的信儿，你跟贼匪勾搭连环，通风报信，致使官府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就这罪谁担得起？一旦事发，就得受凌迟的罪呀。宋江是日夜不安，提心吊胆，但是过了很长一个阶段没事儿，宋江这个心呢逐渐踏实下来了。可见我报信儿的这个事儿，外人不知道，也没人知情，哎呀，这个心呢甭提有多高兴了。每天照常到衙门来致功，单说这天宋江呢起草了一个布告，回去的比较晚了，掌灯的时候才回住处，刚到住处门前，就听身后有人叫他，宋押司，宋押司留步。 宋江就站住了，回头一看呢，认识，是邻居杨婆子。这杨婆子是光身一个人，专靠着保媒拉纤活着。宋江平日不爱理他，但是是邻居，又有什么办法呢？就见这杨婆子后边也领着个老婆，哎，不知道这老婆是谁。宋江就问：“哦，是你呀？有事儿吗？”“哎呀，宋押司啊，我找你找的好苦，跑到衙门去了一趟，说你刚走，我估摸呢你就回来休息来了，紧赶慢赶，这才把您给撵上。有事儿吗？”“嗨，有点事儿啊，宋押司，我们来求你来了。您不认得这个人吧？”说着话，杨婆子一指身后那老婆，宋江晃晃头，不认识。“他呀姓严，您就管他叫严婆子得了。”哎，说起来呀话长了，三个多月以前呢，咱们县里头来了仨人，就是老严家，他老头子领着他，还带着个18岁的姑娘叫婆媳，从东京来到咱们郓城县，本来是投亲找梁大官人，结果梁大官人早都搬走了，他们三口子扑了个空，路费也花尽，你说怎么办呢？就托人呢立了一间小房，三口人住下了，没有生活来源怎么办？可这个老头年轻的时候好乐啊，会唱点小曲，教他这女儿婆媳呢也会唱上几段。哎，您没听过，那小嗓子还真甜还真脆，唱得不错，就靠着卖唱为生。但是押司您是知道的，最近不太平，人心慌慌的，有几个人听曲儿啊，故此他们这个生活啊照样为难。说这话是昨天，他老头子一着急呀，死了，现在尸体还在店房之中，欠了不少电饭账还不起，人也抬不出去，这娘儿俩哭得跟泪人一般，后来找到我去了，让我呀给姑娘保个媒，无论是什么人家，只要有钱就行，这姑娘愿意给人家做小也可以，只是发送了他爹，能保障他娘儿俩的生活就可以了。你说情急之下上哪儿找这人去？我就想到宋押司您了，您这个为人，郓城县没有不知道的，您叫及时雨啊，见死焉能不救呢？宋押司哎，您给帮帮忙，做点好事儿吧。哦，原来如此。这样吧，你到西关老范家棺材铺，前去赊一口棺材，啊，就说我说的呀。我说哪好使，您得给写个字儿。好，先到我家。宋江先到家，写了个条给范大郎，让这老杨婆子领着严婆子去赊一口棺材，这账写到宋江身上。另外宋江又拿出10两纹银给了杨婆子，说这钱你拿着，给他们娘俩安顿生活，棺材有了再用这银子处理后事，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哎呦，阿弥陀佛耶，您真是及时雨啊。我说大妹子，你还不谢谢宋大恩人？严婆子趴在地上给宋江一个劲儿磕头，宋江一摆手，起来起来，这算不了什么，天下人管天下事嘛，你们又认得我家了，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严婆子千恩万谢，跟老杨婆子走了。 赊棺材，拉死人到异地去掩埋，回来还了电饭账，还剩下3两多银子，活个10天半月的不成问题。你得感谢人家宋江啊。就这么的买了不少礼物，老阎婆子又找着杨婆子来给宋江送礼。哎呀，宋江不要啊，你这是何必的呢？打这之后就认识了，这老阎婆子经常上这儿来看望宋江，发现宋江光棍一个人，连个洗衣服做饭的都没有。这老阎婆子心里一动，就问这老杨婆：“大姐呀，宋押司闹了半天是一个人过，可不是怎么的？我们是邻居，他就一个人，他没家吗？哎，家不在县城里，在乡下宋家庄。他有没有媳妇？哟，这你可问住我了，我从来也没问过，看那样好像没有，要有媳妇早就接来了。打我认识这几年，他就是一个人。既然那样的话，大姐呀，我求求你，我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我那个丫头18岁了，模样长得还可以吧，又会唱小曲儿，哎，我看就许配给宋押司得了。我们娘俩今后也有了依靠了，求你给帮帮忙。
1: 哎，真行。
0: 杨婆子乐了，我告诉你大妹子，我早有这个心，我就怕你不乐意。原因什么呢？宋押司的年纪跟婆媳呀相差悬殊，怕你挑三拣四的。既然你先提出来了，这事儿好办，全交给我了。转过天来，宋江志工刚回来，杨婆子就来了，往这一坐，满面春风，押司长押司短，絮絮叨叨没完没散。宋江那是干大事的人，不爱听这些事儿，就问我说：“老人家您有事儿吧？有事尽管直说，是不是又需要银子啊？”“不不不不，今儿个可不需要钱，是这么回事儿。那老严家娘俩呀，对您感激的无可无不可。你也看出来了，老往这儿看您来，还给您送礼。老严婆啊，有意把女儿严婆惜许配给押司，不知道押司意下如何呢？”“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我家里有妻子。”“是啊，那么这几年我就发现是您一个人，为什么不把家口接来呢？”“哎，这你就不必多问了，因为衙门的事情太多，我一天忙不过来，有了家眷在这儿反而是个累赘，故此没接来。”“那也没关系呀，有道是好汉娶8妻，那好不错的娶7、8个媳妇也不算多，那有钱的人家3妻4妾数不胜数，就凭您来说，这么有能耐娶几个媳妇算什么呢？人家老阎婆子说了，宁愿把女儿给你做小，人家也没说的。”宋江说：“不行，不绝对不可以。”这老杨婆子碰了南墙了，回去找老杨婆子一说，老杨婆子还认死门了。求这老杨婆，你如果能预成此事，我是不忘大恩。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新生男婴被偷，究竟是何人所为？
9: 你感觉哭了一下吧，然后我一摸儿子不行，
10: 那个时段只有他一个人进出医院，所以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8: 女子自称在家生产，令人生疑。
11: 非常巧，第一感觉这个产妇就有问题。
12: 从几个方面来，情况说明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迹象。
8: 周密的策划，如何瞒天过海？
13: 我们杀了几个，昨天买的，几个碗里全部净上了。
14: 任何一个男人也不会往这个上面去想，一个女人弄这么大的一个谎言来欺骗你。
8: 谎言的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真相？法治天下为您讲述产房魅影，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孩子对于一些家庭来说啊，那就是家庭的重心，因为孩子的身上寄托了全家老小的希望。不久之前，在江苏省的洪泽县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在当地的一家医院里面，凌晨时分，妇产科传出了一阵阵伤心的哭声。一名产妇啊，2天之前刚刚生下一名男婴，但是孩子却不翼而飞了。这名产妇呢，百思不得其解，在发现孩子丢失之前，分明就睡在他的身边。那么到底是谁偷了这个孩子？对方这么做又是何目的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5年8月23日凌晨3点多，江苏淮安市洪泽医院妇产科6楼602房间发生一起盗婴案件。
9: 当时他是在我这边睡觉的时候，我们家儿子比较乖，他很早就是说嚎啕大哭，我就听到他隐隐约约哭，然后就感觉哭了一下子，然后我一摸儿子不在了。
11: 在我们县历史上，他从来没有过说这个在医院小孩被偷走的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是大队刑警大队啊，非常重视。然后同时呢，启动了一个关城门的那个医院，就是把我县的那个就所谓主要的进出口啊，全部安排警力上去，防止一个盗窃婴儿的人呐、嫌疑犯罪嫌疑人呐、出逃至我县。
8: 民警在医院找到了一个目击者，她是603号房的产妇，案发当时她正在给孩子喂奶。证人宋宇文说，看见一个穿护士服的人向西走，走得很快，2-3分钟后。后边2号房间人出来说小孩不见了。当晚值班的护士是凌晨1点值班，1点半的时候他查看过602病房，当时孩子就睡在妈妈身边。之后这位护士就再也没有进入产妇的房间。那么603的产妇看到的护士究竟是谁呢？洪泽医院每层楼都设有监控探头，监控视频里民警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15: 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啊，本案的审判长韩俊法官，有请韩法官。
8: 韩俊，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法院院长，曾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15: 好，刚才这段视频呢来自于这家医院的监控录像。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监控视频当中，这名护士打扮的人呢形迹可疑，他和这起案件到底有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就是抱走孩子的人呢？
10: 经过案件审理，我们了解到当时警方在接警以后调取了所有的监控视频，通过监控视频发现那个时段只有他一个人进出医院，所以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8: 民警经过确认，凌晨3:35从602房间出来的护士不是这个医院的护士。那么这个护士究竟是哪里来的？民警继续查找监控录像，发现在20分钟前，一个身形与那名可疑护士相似的女人进入医院。
11: 通过调监控发现她从进来，然后进到一楼之后，上了楼之后到5楼。
8: 监控中的这个女人上楼时没有坐电梯，而是走楼梯上了5楼，在5楼徘徊了一阵之后，突然闪身进入了一个房间。
11: 在5楼换了一身护士帽。
8: 可疑女子换衣服的房间是产妇专用的洗澡间。如果她真是护士，为什么会在病人洗浴的地方换衣服呢？
11: 所以说她的当时嫌疑很大，一般是人家正常的护士是有自己的换衣这个工作间和休息室的，一般不会在那个地方是进行休息的。
8: 这名可疑女子换上护士服后，先是东张西望一番，然后把5楼的楼道灯关掉，接着走楼梯上了6楼。
11: 在6楼徘徊了好几次，然后后来这个在那个我们被盗病房的那边消失。
15: 但是我们也很好奇，这自己的孩子啊就睡在身边，这个产妇难道当时就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常吗？
10: 当时呢正值凌晨10分，医院要求呢院里面要进行查房，所以要特别嘱咐房间不能反锁，所以在医护人员凌晨1点多查房以后呢，产妇以及她的陪护人员都非常疲劳了，然后到3点多作案的时候他们都进入了梦乡，所以当时都睡熟了，都没引起他们的警觉。
8: 监控显示，这个女人从602房间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白色的包，慌张地顺着楼梯跑到了5楼，进了电梯。在电梯里，她同样有着不寻常的动作，不时地往包里看，并且不停地甩着手臂。电梯到达1楼后，她快速地走出医院大门，骑着电动车离开了医院。那么，她去了哪里呢？
11: 我们那个通过社会面的那个一组那个侦查员发现呢，根据那个就是目击证人指明的方向，一路调查那个调取那个沿路的监控啊，发现了一辆就是当时那个嫌疑人骑个电动自行车，然后那个一路沿着我们那个东风路，然后到东一街，然后最后消失在那个东风桥下面的一个比较老的小区。
8: 东风小区有20多栋楼房，3个出口。为了不打草惊蛇，避免可疑女人对偷来男婴的生命构成威胁，民警们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分头蹲守。半小时后，一辆救护车开进了这个小区。这辆救护车的突然到来，会不会和那个可疑的女人有关呢？民警们拨通了120急救中心的电话，急救中心回复说，这个小区有一个刚在家里生下一名男婴的产妇，需要送往医院。
11: 非常巧，就叫什么呢？第一感觉，这个产妇就有问题。
15: 好，我们说这些巧合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这些巧合发生之后呢，当时呢，警方也非常的关注这个嫌疑人啊。当时警方做了什么呢？
10: 现在社会我们大家了解到，生孩子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
15: 是。
10: 所以呢，现在在家里面生产很少，大部分都是提前到医院待产。所以呢，警方就自然把他和之前盗窃婴儿那名女子联系在一起。于是警方呢就和院方取得联系，请院方安排有经验的产科医生，专门对这名在家里面生产的女子进行细致的检查。最后呢，还发现了一些问题。
16: 女子自称在家生产，令人生疑。
12: 从几个方面呢，请问是您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迹象。
16: 谎言的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真相？
11: 说不定丈夫可能就不要她了。
16: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产房魅影。这名在家生产的女子被送入医院后，医院立刻指派临床经验丰富的李医生对她进行全面检查。然而李医生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2: 医生呢，这个发现这个病人啊，第一个没有摸到一个产后的一个这个子宫，第二个呢，细心的观察以后呢，也发现这个患者啊，这个、也没有明显的恶露啊，不管这个外阴啊红肿什么现象，
16: 没有生产过的迹象，却称自己刚生下孩子。慎重起见，李医生又约了好几位有经验的医生再次对这名女子进行检查。
12: 这个好几个医生以后检查了以后啊，对这个人就是情况啊，就是发生了一些怀疑。怀疑以后呢，就是也是为了一方面为了稳住病人吧，然后就是要去做个 B 超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你这个宫腔里面各方面情况怎么样。
16: 医生相继给这名女子做了几项妇科检查，得出的结果与第一次相同，这名女子在说谎。
12: 从几个方面呢，情况说明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的迹象，我们也当时也跟我们的院领导以及警察呢都经过了协商。
15: 这个事情现在就非常滑稽了啊，声称自己在家里生了孩子，但是医生把她拉到医院去之后呢，一检查发现种种生理迹象的表明她好像并没有生产过。那怎么确定她声称呢自己生的那个孩子和丢失的孩子之间的必然联系呢？
10: 警方呢就将这名婴儿和之前丢失那名孩子的父母经了 DNA 的快检确定这名孩子正是之前丢失的那名孩子。
16: 六个小时后，离奇失踪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那名可疑女子承认孩子是她偷的。那么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3: 我已经失去一段婚姻了，被人舍弃过一次，我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16: 据了解，赵娟生活经历比较坎坷，五六岁的时候就丧失了父母，成了个孤儿，后来被养母抚养大的，而且没有上过学。在她十九岁的时候就嫁了一个男人，生有一男一女，后来因为感情不和被前夫抛弃，离婚时丈夫带走了两个孩子。
11: 在之前被丈夫抛弃之后，这个整个拿拿自己的话说，整个人都沉了那很长时间。后来认识这个现任丈夫之后呢，感觉自己的人生呢、又得到了这个一个新的焕发，非常这个享受这样的生活。
16: 2011年，赵娟遇到现在的丈夫小楚，小楚一家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赵娟生个儿子。2014年年底，赵娟怀孕了，经过医院检查发现是个男孩。家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都非常高兴，然而这幸福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几个月后，赵娟因为一次意外流产了。
11: 她跟这个现任丈夫这个也就是说结合在一起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说她一直想通过这个自己这个从个小孩把这个让他们的夫妻感情啊或者生活关系更牢固一点，更延续的更好一点。然后那个因为意外流产嘛，这个他觉得他这个必须想个办法。
13: 我这个呢，我等了那么多年，我不想再死。
16: 赵娟陷入极度的痛苦中，她该怎么办呢？
11: 丈夫可能就不要她了，瞒着自己一直在怀孕。
15: 但是我们说纸包不住火啊，她怎么能够对自己家人，特别是自己最亲近的对她先生啊，长期隐瞒自己已经流产的事实呢？
10: 赵娟为了隐瞒流产的事实，可谓是煞费苦心。首先呢，他自己呢回他山东老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就不和他丈夫住在一起。后来快到了预产期之后啊，知道这个时间再也瞒不了了，就返回洪泽。洪泽他的公公婆婆要过来照顾他，他就故意制造事端，和他公婆进行吵架，把他公公婆婆进行气走。然后他丈夫呢，他也找很多理由和他丈夫进行赌气怄气，不和他丈夫同房。同时呢， 她还往肚子里面揣了一些棉花之类的东西，伪造成她的怀孕的迹象。
16: 为了瞒住丈夫，赵娟也是费尽了心机。
14: 她有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正常我是没到家，她在家就洗完澡了。我回来的时候，她晚上睡觉老是穿一个孕妇装。
13: 还有一次我做假的，没给人家调包了。
17: 人家
13: 我也掉皮套，人家也掉皮套。然后呢，还有一个孕妇，她片子呢正好放那块给医生看完了。她就放那个电瓶车车篮里，提了个踏板电瓶车。她去买凉皮，我也想买馄饨呢。
16: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娟每一次都能骗过家人，甚至有一次被丈夫目送进了产科医生办公室，她同样蒙混过关。
13: 我到了医生那边，医生说你干嘛呢？我走错房间了。
14: 任何人也不会有这种想法，外面的朋友什么的都没人看出来。
15: 好，看到这儿，相信你也被这个赵娟的演技所叹服啊。赵娟其实为了把这个孩子偷到手呢，之前做了很多准备。当时她是怎么做的？
10: 她就快到预产期的时候啊，她从老家回来了，回来以后她丈夫呢在外面跑运输，然后就打电话给丈夫，老公，我快生产了，赶紧回家，就是让老公呢信以为真，他真的要生产了。
16: 案发前一天，赵娟来到红泽医院寻找作案机会。当她走到三楼的时候，一个电话引起了她的注意。
13: 而且这个男的，我还给他已经对过面，他下楼，我上楼，我生了儿子，就是说打电话
17: 。
16: 听到眼前这个男人说自己妻子生了儿子，赵娟就跟随他到了六楼的产房，在观察完环境之后，回家为他的偷子计划做准备。
13: 在网上买了一个白大褂，买了个护士帽，用那车来了，黑色带的。
16: 当天凌晨，赵娟来到红泽医院后，怕被人看到产生怀疑，没有乘坐电梯，而是选择走楼梯到五楼的产妇专用浴室，更换了护士服，然后又从楼梯上到六楼抱走了孩子。令人好奇的是，赵娟回家之后又是如何伪装让自己的家人相信这个孩子是她刚刚生下的呢？伪造产子现场如何瞒天过海？
13: 我杀了鸡子，鸡的个碗里全部净上了。
14: 我都不相信，后来把照片拿给我看了，我傻掉。
16: 谎言被揭穿，他该如何面对家人？
10: 他不仅侵害了婴儿及其家庭的利益，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恐慌。
16: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产房魅影。
15: 所以我们看到这赵娟啊，她就是各种表演啊，但是她再表演，她怎么能让她的先生相信这孩子就是亲生的呢？
10: 她为了让丈夫相信她是真的自己生产，她事前呢买了很多的材料，比如说在家提前买了猪腰子，买了公鸡，营造这种现场在家生产分娩的这种迹象。
16: 为了制造生孩子流血的场景，赵娟提前在农贸市场买回一只活鸡。
13: 我杀了鸡子，昨天买的，鸡这个碗里全部净上了，不像。我又买了两根鳝鱼，放的血特别多，我就说是小孩生。
14: 任何一个男人也不会往这个上面去想，一个女人弄这么大的一个谎言来欺骗你。
10: 她丈夫那天晚上正好在外面喝酒应酬，回来睡熟了，趁她丈夫睡熟的时候，她到这个卫生间呢，正好把孩子偷回来了。偷回来就在卫生间把那个猪腰子血、长鱼血、公鸡的血铺了一地。她把那婴儿啊铺在地上，自己拿了个剪刀，然后把她丈夫喊醒，说刚才孩子我自己生下来了，我自己剪的脐带。她丈夫就问那小孩的胎记呢，她说放到下水道冲掉了。
16: 看到卫生间地上有个刚出生的婴儿，赵娟的丈夫都吓呆了。
13: 到家之后我的老公生了，小孩已经快不行了。我是第一句话的人，我赶紧打120，送到医院。谁家小孩抱得暖暖的，我还用我自己的毛巾给他裹紧。
16: 赵娟本来打算让120把自己送到另外一家医院，但鬼使神差的是，丈夫坚持要把她送到那家丢失男婴的医院。 认为那家医院的妇产科是全县最好的。
13: 到这个医院里，我一上来，刘大夫第一检查我的肚子，我想抓到手，他就是厕所。
16: 赵娟本来打算再编造个谎言骗过医生，但是面对早有准备的医生和民警，她已经没有了继续编造谎言的机会。赵娟当场被警方刑拘，直到此时她的丈夫才如梦初醒。
14: 后来把照片拿给我看了，我傻掉了。我看到照片的时候我才想知道，
16: 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拐骗儿童罪对赵娟提起公诉。2015年10月29日，洪泽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5: 那么在审理这起案子的时候呢，审判长，您觉得当时审理的难点在哪儿？
10: 审理的难点主要在于对赵娟如何进行量刑。赵娟在公共医疗场所实施了盗窃婴儿的行为，她不仅侵害了婴儿及其家庭的利益，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恐慌，所以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刚才从办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他的成长经历非常坎坷，这叫其行可恨，其情可悯。
16: 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拐骗儿童罪追究赵娟的刑事责任，
17: 因为他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就是盗窃他人小孩，冒充自己所生产的这个主观目的。同时其客观行为上，他是采用一种盗窃的一种方式，致使这个被偷的小孩子脱离了就是他的家庭监护。
16: 法庭上，赵娟的辩护律师提出了轻罪的辩护意见。赵娟的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家庭出身贫困，这次作案的动机也是为了挽回自己幸福的婚姻，所以他的主观上应该是恶意很小的。
15: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也说了，这个赵娟的辩护律师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啊，包括这个被告人赵娟呢，她的身世有着不同寻常的一些地方。那关于这点，咱们合议庭是怎么考虑的？
10: 我们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呢，就是认为呢，刑法实施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犯罪，还要为了让犯罪分子啊在服刑之后能够顺利的回归家庭，重新呢使社会更加和谐。我们考虑到赵娟的成长之路非常坎坷，也是出于对家庭的关爱，同时呢还考虑到这个被盗的婴孩脱离他监护人监管的时间长短，考虑这些因素呢，法庭最后在这处理的时候呢还是重新予以了处理。
16: 在法庭上，赵娟承认了自己的作案事实，并且当庭对自己的行为做了忏悔。2015年10月29日，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赵娟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使其脱离家庭监护，其行为已构成拐骗儿童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赵娟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判决如下：被告人赵娟犯拐骗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15: 另外，韩院长，您看，这起案件呢，我们回头再审视，其实婴儿丢失的案件呢，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在其他地方也曾经发生过。那么，如何在今后有效地避免婴儿丢失事件再次发生？这起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10: 我觉得呢，首先，院方应当进一步加强一些安全管理的措施，比如说夜间探视病人，建立一个登记检查制度。赵娟在医院作案的半个多小时，没有受到任何的盘查，说明在安全的巡视监管方面还存在疏漏。同时啊，这个婴儿的监护人在看管婴儿的过程中呢，也存在一些疏忽的地方。另外呢，就是如果能采取一些科技手段，对婴儿采取一些电子定位措施，一旦这个婴儿离开特定的范围和区域，就会自动报警，这样就能迅速地进行排查和锁定。
15: 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8: 这个案子啊，确实是触目惊心，伪造一个生孩子的现场，而且呢是在医院里，在产房里化妆成护士把孩子抱走。拐卖儿童罪是重罪，依照法律啊，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2: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2: 这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2: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亲哥哥为何对弟弟痛下杀手？淳朴村民为杀人犯联名求情。道与法，情与法。
11: 我们刑庭的法官自愿捐钱。
10: 这世间究竟会有多少无奈、叹息和温情？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冰冷中的温情。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法律，大家都觉得法律是铁面无私，是冰冷无情的。可是呢，真正了解法律的人，关注我们国家法律进程的人都知道，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法律可以说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合理。那么当中有一个更大的变化，就是啊，我们的法官在执行法律的同时，也更加的考虑到人性化的执法理念。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一个法律当中的温情故事。
10: 这是川东一个普通的小山村，然而在2013年的10月，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瞬间成了四川乃至全国关注的焦点。
13: 哥哥不敢打他了，
14: 还手听到人白手打30岁，自己要去投奸，自己去说啊，亲求的，我这里还没工，要不然我去找队长。
15: 我正在家做事呀，然后李水平儿跟他母亲嘛就来喊我们啊，然后我当时我打开门，哎，我说啥子，这么晚了你来找我啥子？或者啥个了子？哎，那娘娘不都在那哭嘛啊，就说的，哎呀，那时候我差点没见到你，哎呀，我觉得心里好恼火啊。后来我问他啥子，他说的，白本儿被打死啊，哎呀，我说好那个，我说了，当时我心里好吓呀，我说爸子会死啊呀，哎，想啊想啊哈，哎，我说我爸子办，啊，我赶紧跟村上打电话嘛，村上就报警嘛，就找派出所的嘛。
16: 我们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龙辉镇少里村起诉。当时，犯罪嫌疑人李水平，在其少里村村干部的看护下，在其家中等待投案自首。
10: 然而，就在李水平在看守所羁押期间， 众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来到村委会，反映他们的意愿。
17: 这个李建民被他们各个打死过后，这个周围的这个老百姓、村民都知道这个事情，都主动过来要求我们这个村委跟他们写联名信。
18: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18条第3款、第67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9: 全体起立。
20: 被告人李水平
18: 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12: 那么从刚才的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起刑事案件并不复杂，嫌疑人、被害人、人证、案情都十分的清楚。然而众多村民的联名信可以说对这个案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这个案子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廖晓东，有请。您好，廖法官。
21: 你好。
12: 简单的给我描述一下这起案件。
21: 这个案件到我们法院，我们庭，我粗略地看了一下这个卷宗，发现了这个故意杀人案与其他的杀人案有不同的地方。
12: 不同在哪儿呢？
21: 一个呢，就是本案的被告人李水平杀死的是他的亲弟弟李建平。
12: 就是说亲哥哥亲手杀死自己亲弟弟。
21: 对啊。本是同根生，为什么亲哥哥会举刀向亲弟弟同时杀手呢？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100多个当地的村民联名向法院要求对李水平进行宽大处理。
12: 为什么会宽大处理呢？你亲哥哥杀死自己亲弟弟，100多村民还要联名写信。
21: 对了，这就是我们感到与其他的普通案件不一样的地方。当时我就想，这个案件应当立即调查背后的隐情。
10: 随后主审法官廖晓东将这一重要情况向院领导汇报后，并及时组织办案组成员召开紧急会议。除了对已有证据再次核实外，他还和办案组成员来到案发村庄，对李水平的家庭及联名信村民做再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
21: 到当地的这个被害人，也就是被告人，他是一家人，到他家里一看，我们当时都惊呆了。
10: 展现在办案组成员面前的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弟弟李建平被害后，哥哥李水平也被关押在了看守所，年过八旬的老母亲也因伤心过度住进了医院。这个本来就破落的院子顿时间显得空空荡荡。办案组成员看到眼前的一切，对这个不幸家庭的不幸遭遇都深表同情。
21: 当时的村民看见我们去了，都纷纷上来讲解这个情况，于是呢，我们就对村民进行了了解。
10: 原来哥哥李水平小时候因发烧患下了间歇性的精神疾病，李水平的弟弟也就是被害人李建平因患股骨头坏死导致行动不便，母亲钟婆婆唯一的女儿在很多年前就嫁到了外地，只有兄弟两人跟随年逾80岁的老母亲过着清贫的生活。除了依靠低保救济，哥哥李水平偶尔还会外出打工以补贴家用。
17: 都是正常的一个娃儿，从来妈痛都够喝，不管哪里老的也好了，吃药药都是牙本负责。
22: 牙本呢也不是说很聪明啊，反正都是大脑屋头喊到那干活了那些嘛，反正那是很顾家嘛。
23: 打这个弟弟嘛，都是能挣一分钱往家里捞，也都是挺孝敬爹妈的。
10: 据村民介绍，哥哥李水平绰号哑巴，性格木讷，有些语言障碍。李水平努力干活就是为了让这个家的生活上过得好一些。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弟弟李建平却染上了赌博和酗酒的恶习。
23: 其实小的我弟弟也是挺不争气，你看家里面嘛，只要能值一分钱的东西都拿去买，买了你说又不是干正当的事，就是拿去赌。
0: 然而，哥哥李水平对弟弟李建平的劝说甚至忍让，并没有换来弟弟李建平的丝毫悔改。
1: 啊，说一个简单点的话，就是为了一个打水机，啊，那叫土机没了，打水来用的打水机，这个你是最讨厌的。
4: 啥子屋头的东西都要土机去卖，打老汉儿、打妈、打哥，就还有高级边都闹哦。有这时候你也说那说不到，脚啊又全弄都靠起去了，都摆了，那都还是。

0: 不听。
1: 这个你没得钱，就给你借。我晓得人家这个地铺以前，现在先先后后真都别个的钱，就是这么个赌钱嘛，都是几个问题借近3万块以上，包括我有点亲戚，我同样也借的钱。
2: 弟弟李建平的不孝行为，真是让不善言谈的李水平敢怒不敢言。然而，在2013年10月的一天，弟弟李建平彻底激怒了哥哥李水平。2013年10月16日傍晚，正在房间内休息的李水平，听到弟弟李建平一直在辱骂自己的母亲，并不停地用镰刀敲打母亲的房门，而且扬言要杀死母亲。于是，情急之下的李水平从房间内拿了一把铁锹，来到母亲的门口，朝弟弟李建平臀部击打了3-4下。此时，老母亲听到响声，打开房门，看到眼前的情形，伤心不已，然后转身回到了自己房间。此时，李水平又朝弟弟李建平的脑袋上猛击3下。见到躺在地上的弟弟李建平不动了，他就把尸体拖到厕所旁边，随后并将地上血迹清洗干净。2014年2月17日，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检察院就李水平故意杀人一案，向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3: 李水平继续用铲子击打他弟弟的头部，致其死亡。最终，我愿以李水平故意杀人罪向威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4: 碰到这样一个案子的时候，您看到啊，这个亲哥哥可以说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那么拿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您怎么去审理这个案子？
5: 被告人李水平，他是精神上有障碍，属于那种尚未丧失自己行为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那么这个时候庭审怎么审才能把这个案件的事实查清呢？因为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障碍，再加上他精神上有病，然后我们合议庭经过了商议，一个就是为李水平指定了这个辩护律师，对他进行法律援助。另一个呢，就是让李水平在这个法庭上，因为他的语言表达大家都不懂，然后呢就把他的姐姐作为法定代理人一并到了法庭做他的翻译，有些语言上的沟通通过他的姐姐可以传达。
2: 与此同时，办案组为了消除李水平精神上的恐慌和焦躁情绪，将他最信任也是最亲近的老母亲也接到了庭审现场。
5: 然后呢，我们又想一下，这个钟婆婆已经80多岁了，见到她的儿子的时候，又会不会钟婆婆他的情绪又激动，又因为他年事已高，身体不是怎么好，又会不会钟婆婆又在庭审当中又出现意外情况呢？
2: 哥哥杀人，村民求情，八旬老母将何去何从？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冰冷中的温情。为防止在庭审过程中的意外发生，办案组临时决定从县人民医院调来一辆120救护车，随时应对庭审中所发生的突发情况。尽管办案组的工作人员做了细致周详的准备工作，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当李水平在庭审现场见到自己母亲时，情绪异常激动，几乎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办案组为了缓和李水平的焦躁情绪，决定临时休庭。
5: 李水平见到亲母亲的时候有一些失控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把这个案件审理清楚，都进行了这个休庭，让这个李水平和他的母亲进行交流，这个在情绪上进行了稳定之后，才继续开始审理。
6: 四川省威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2: 庭审开始后，新的困难又一次摆在了审案组的面前。
5: 因为李水平他是一个残疾人，没有什么文化，他怎么能够听懂我们这个法官的语言呢？然后我们合议庭又进行了商议，就是说尽量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法官说话要用当地的话，而且能够用土话的地方就用当地的土话来进行表述，这个李水平能够明白 能够懂得起

0: 老大当时是在这个冲动的情况下，先用铁锹是拍了这个弟弟的臀部，啊，为什么第一锹没有到头部呢？
1: 他的智力不是很健全，他是经过这个医学鉴定，他是属于限定刑事责任的人，也就是说他的智力上跟正常人不一样。
0: 嗯，那么这哥哥属于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
1: 对。
0: 那么他在杀掉自己弟弟之后，他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1: 应当承担，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呢，他是一个还没有完全丧失自己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的精神病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呢可以减轻或者从轻处罚。
0: 那就是说精神病人在发作的时候，如果说是犯下了这样的这个恶性案件，他也需要承担。
1: 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发作的时候就不需要，但是本案当中李水平打死自己弟弟的时候，他的意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2: 据司法鉴定，出具李水平有无精神病及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意见书载明，李水平患轻度精神发育迟滞，案发时其意识清楚，辨认控制能力削弱，故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0: 想问啊，这个哥哥是不是属于一种正当防卫的范围？
1: 就这个李水平当时这个情况啊，他的弟弟李建平扬言要杀其这个钟婆婆的时候，他只是这个李建平呢，只是一种泛义的提出要杀害这个钟婆婆，然后呢，进而呢用这个镰刀敲打这个钟婆婆的房门。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还没有真正的危及到钟婆婆的人身或者这个生命或健康安全。这个正当防卫呢，他要求的是在这个被侵害的人到了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防卫措施才叫正当防卫。
2: 弟弟李建平扬言杀死自己的母亲，只是一种犯意的提出，其在母亲卧室的门外用镰刀敲打房门，对母亲的生命安全尚未达到紧急状态，而且当弟弟李建平被哥哥李水平打倒后，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此时哥哥李水平又朝弟弟李建平的头部猛击三下，致其死亡。
1: 在这个时候，这个李水平突然出现，将李建平打倒在地。这个时候李建平他也是个残疾人，他倒地过后已经失去了继续侵害他的母亲的这个条件了。在这个时候呢，李水平又继续敲打他的头部致死他，那么这个就是不存在这个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都不成立了。
2: 愤怒的哥哥李水平杀死弟弟李建平后，将其尸体拖入自家的厕所，并清洗地上的血迹。当年迈的母亲听到响动，再次打开房门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3: 大流血，拖在毛叔的家，拖毛叔的家，那都说妈耶！我说你丢在谁家？丢啊丢啊！不是那样晓得，说话说不明了，要不然。
2: 此时，伤心欲绝的老母亲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她拉起慌乱中的李水平朝村干部家走去。
4: 等我问他咋子，他说的，白本儿被打死啊！哎呀，我说好无力，我说了，当时我心里好寒呀，我说把这死一个，哎，想啊想啊哈，哎，我说我把这办。我说我下来肯定是害怕噻哈，我就赶紧跟村上的打电话嘛。
2: 村干部了解详情后，知道这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于是拨打了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0: 我们再回到这个案子啊，哥哥当时是用这个铁锹把弟弟头部拍了几下，那么发现这个弟弟死亡之后，那么在这个母亲的陪同之下，到了这个村干部的家里，说明了这个案发情况。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属不属于这个自首的情节？
1: 属于，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自动投案，这个自动投案呢，不仅包括侦查机关，还包括当地的村组织，他向这个村上的这个干部报告了案，也算这个投案。然后呢，他公安机关又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这个犯罪事实，所以呢，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属于自首。
2: 2014年2月17日，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法院受理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检察院就李水平故意杀人一案的公诉。威远县人民法院依法成立合议庭，并成立以廖晓东为主审法官的办案组。
0: 那么您在走访当中可以说是 发现了

0: 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家庭应该说是非常的贫困啊，非常的这个贫穷，而且生活无援。那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在审理案子的时候，在判决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这方面的情况？
1: 考虑了，因为这个案件呢处理起来也非常的棘手，也就是说李水平和他的母亲是相依为命的。我们也想，如果李水平关进监狱去了，去服刑去了，那么他的母亲余生怎么度过？这就是我们常常考虑的问题。
2: 铁面法官四方奔走，能否为悲剧家庭送去温情呵护？法治天下之冰冷中的温情继续讲述。了解到这一实际情况后，办案组做出一个温暖的决定。审判结束后，在廖晓东法官带领下，办案组及众多同事纷纷慷慨解囊，为老母亲钟婆婆捐款。同时为切实解决钟婆婆的生活困难，廖法官还亲自到钟婆婆所在镇政府反映钟婆婆家的不幸遭遇。
3: 这个我们镇上这个很重视，党委政府这个也经过了研究，然后我们在几年前呢，我们也这个照顾他们这个家庭，这个修了这个房子，定了相关的人员啊，这个长期关注，这个包括协和医院等等哈，我们这个就医哈，这个尽量的保证他的这个身体条件。
2: 与此同时，办案组为了杜绝类似的悲剧发生，还特意请来了当地的村干部，作为本起案件的人民陪审员。
0: 我们在回看这个庭审录像的时候，看到在您旁边坐了一个人民陪审员，是当时的一个村干部是吗？
1: 是这个案发村的邻村的一个村干部。
0: 那么这个村干部作为这个陪审员，在这个案子的审理当中，他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他可以把我们法官的一些这个理念传达到他那个村或者就是案发村的这些村民的里面去，同时呢，他也代表了这些村民，把这些村民的意愿反馈到了我们这个法官的这个地方。中国嘛，不仅要讲法律，而且叫道德。
4: 也就是说，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啊，也就是通过这个老人和包括他的这个两个儿子一死一个残疾所出现的这个事情，比较有典型的一种特点。那么就是我们要把老百姓的呼声和这个，也就是他的家庭实际的情况，要转到我们合议庭上，同时又要把这个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是人性执法也好，啥子的文明执法呀，要转到老百姓的思维当中，要使其我们在这个有法必有、违法必究的前提下，同时要体现法不外乎情，这一坨的要老百姓的思维当中。
0: 那么考虑了这么多的方面，那最后对这个哥哥是怎么判决的？
1: 我们觉得对李水平应当减轻处罚，所以呢，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判处有期徒刑4年。
0: 联名信应该说是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啊，你怎么看待这样村民的这种联名？
1: 首先呢，触犯刑法的人都应当受到这个刑法的追究，然后呢，我们要看被告人他的平常的表现，还有在这个案件当中的主观恶性，这些都要进行考虑，作为这个量刑的一些酌定情节通盘进行考虑，然后来定出他的这个刑法。
5: 写的目的是为了把他的这个问题先看家庭的困难情况，要向上面如实的反映真实情况。
6: 宽大处理了，从轻处理，
7: 我宽大处理。
0: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典型的案子，我们来听一听这方面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说的。
8: 那么在本案这种情况啊，他向村委会报案，那么等待司法机关来处理，这个完全符合自动投案的规定。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老母亲替他求情啊，还有这个村民联名求情等等，这也是一个酌定从轻的因素。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在炎炎夏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蓝一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这么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正规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2: 现在是下午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多元化，我国的各种消费品零售业态正在向着多渠道业态和多元化结构发展，慢慢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零售模式。而农产品的零售业开始以互联网为依托，结合线上线下以及现代物流，实现了深度融合。但是在农业消费领域，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产品作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高频次产品，大部分还是靠线下的渠道来获取。从传统的农贸市场、超市到各种社区生鲜店，消费者长期形成了就近消费和及时消费的习惯。目前看来，农产品实体店消费模式还会延长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解决大家在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扰，我们专门制作了系列节目《农产品实体店运营》。之前节目里呢，我们分别讨论了关于实体店铺的选址、布局、装修、选品和价格策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针对客户的服务，尤其是在实体店的运营过程当中，客服可以说是提升消费者体验和增强消费者粘性的最关键环节。因此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农产品实体店的客户服务。做客节目的专家依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4: 凤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以前的节目里呢，我们说到过啊，几乎所有的商业模式都具备核心的三要素，也就是说人、货、场。如果说前面节目里提到的选址、装修、选品还有价格啊等等，这些都是冷冰冰的场和货，那么客服就是这儿所说的人。客户服务呢，在实体店的运营中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客户服务简单来讲啊，就是销售者直接与消费者来接触，为消费者排忧解难，从而树立店铺的信誉，树立消费者对店铺内这个产品的信心，那么进一步去促进销售的发生。所以客服就是站在门店的立场上啊，为客户在心理上还有产品上还有技术上的一个排忧解难，加强和改进门店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从广义上来讲呢，任何能够提高消费者满意度的内容啊，都属于客户服务的范围。这里我们说的客户满意度啊，是指在门店消费的这个顾客啊，体会到的一种实际的感知的这种待遇啊，和心理预期这种待遇之间的一个差距。
6: 那么这样看来的话，客服其实就是连接店铺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那实体店的客户服务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更多的增加用户的信任感和忠诚度，从而提升店铺的销量和口碑，提升店铺的销售增长。那么作为一个实体店的客服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要求呢？
4: 这样，我们说一个优秀的门店客服人员啊，必须具备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素质要求。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心理素质，首先要具有一个处变不惊的一个应变能力，这样才能有效地处理店内的一些突发事件啊，比如说是突然缺货啊，还有搞促销的时候秩序比较混乱等等啊。那么其次还需要具有一个挫折打击的承受能力，比如面对消费者的误解甚至是辱骂等等，要能妥善地处理。再者就是要具有一个情感的一个自我控制以及调节能力，要能够始终面带微笑和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并且把这种情绪啊能够传达给消费者。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具备品格素质， 这个主要包括要有服务业必备的这个忍耐和宽容，要注重承诺和真诚待人，不失信于任何一个消费者，而且还要能够勇于承担责任，不推卸任何一个哪怕是很微小的一个责任。有句话说的一点没错啊，顾客念我千百遍，我待顾客如初恋。
6: 嗯，
4: 说起来很轻松啊。
6: 嗯，
4: 其实这代表着客户服务中啊，要具备一个强大的情绪控制能力和集体的一个荣誉感。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技能素质。作为一个农产品实体店的客服啊，除了要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外，还有一个情绪控制能力以外啊，还要有丰富的这个农产品的知识和熟练的这个专业技能。比如能够告诉消费者同类产品它的产地特色还有口感差别，能够帮助消费者进行农产品的这个比如说简单的削皮啊、分切啊、打包啊等等一些简单的粗加工啊，这些都应该掌握的。另外还要呢思维敏捷，能够对这个客户的心理活动啊进行这个细微的观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必须具备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沟通能力，就是要多倾听少说教啊，要有一种客户至上的这样一种服务理念。
6: 嗯，所以一个合格的农产品实体店客服应该至少要具备农业知识的储备能力，这种工作的独立处理能力，人际关系的协调能力等等。那么以前一直认为客服就是销售员，其实没想到客服的内容有很多。那客服具体来说有哪些内容去做呢？
4: 实体店客户服务的工作啊，严格来说从这个准备阶段就已经开始了。这里的准备阶段包括第一个就是着装准备啊，我们都知道良好的这个仪容仪表啊，能够增强客服人员这个自身的一个自信心，也能够改变消费者的一个心情。第一印象真的非常重要，对于和吃相关的这种农产品店铺啊，仪容仪表方面啊要做到，比如说你至少要头发要保持干净整洁，你的指甲啊经常应该要修剪，那么身上不要有什么异味，还有服装包括鞋子都要干净大方得体。那么第二个就是仪态准备，细节方面要注意，比如说背要挺直，还有眼观要平视，那么下颚呢要轻轻的内缩，不要给人一种傲慢和自以为是的一种印象，要有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微笑。客服过程中啊，用微笑是最好的沟通工具，把欢乐嘛传递给消费者，既可以让买卖双方有愉快的一个心情，也是整体这个店铺注重文化的一个表现。那么在正常的这个营业过程中啊，要注意尽量的站立在这个店铺的明显位置啊，让顾客就是容易看得见啊，他有什么事就可以随时跟你这个进行沟通。还有就是距离顾客3米远的时候啊，要面向顾客，面带微笑的这样一个打招呼。不忙碌的时候呢，要经常留意顾客的一个流量，包括他的行走路线以及和他的距离，不要大声的去聊天啊或者说笑，而且还要主动和进店铺的这个顾客打招呼，避免就光知道这个埋头在做事不理会顾客，非常的不礼貌。那么对不能及时接待的顾客呢，应该表示歉意，并且应该能够要及时的提供服务，包括对和顾客一块来的这个朋友啊，也应该一并的要关注和交流。这些细节啊都可能会影响到店铺的一个成交率。不过现在呢，很多顾客尤其是一些年轻顾客啊，他不太喜欢过于热情的这种推销，因此一定要注意顾客的这种情绪反应，和他们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这样一个社交安全距离，要主动清晰的向顾客介绍新产品和店铺里面的这种爆款产品，比如说这个应季的水果啊，或者是一些网红农产品啊等等，要注意观察顾客的眼神和情绪，主动去了解顾客的需求，帮助顾客就是找到他们最合适的一个农产品。一定要避免处于这种推销的目的，然后强迫顾客去接收某个你看起来他已经可能不太感兴趣的这样一个产品，就会引起这个顾客的一种反感。
6: 嗯，你刚才说的这一点特别好，就是要去观察顾客的眼神啊、动作、情绪啊，保持社交安全距离，这个太重要了。的确，比如说我自己在购物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特别需要，就是我们的销售员、推销员来帮我去介绍，来帮我去分析哈。但有的时候呢，我并不需要他们，或者说我不需要他们，一个劲儿的在给我介绍这个新款、那个新款，因为他们推销的可能真的是我一点都不喜欢的，而且呢，有些人跟我一样。 样，就不喜欢有人在旁边全程盯着你，全程跟着你，他会觉得很不舒服啊，很不自由。
4: 对，这里面的一个专业名词就叫社交安全距离。
6: 对，社交安全距离。所以说这个距离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的这个推销员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销售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始终去观察顾客的眼神啊，还有他的一些情绪变化啊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才可以判断出对方是不是对这款产品感兴趣啊。那么具体应该怎么观察？那什么样的眼神动作能够推断出顾客对产品有兴趣呢？因为有些人确实也是不太容易表露自己的情绪的，你像我可能不喜欢我也不会表露出来。
4: 对，现在年轻人一个是注重个人的隐私，还有一个就是注重个人的一个空间距离感。一般来说呢，顾客对产品啊感兴趣的时候，通常会有六种习惯性的行为，根据个人他们都有不一样的动作，但是总体它有一个共性。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长时间的他注视着某一个产品，哎，这就说明他可能会对他有兴趣，或者会对他有关注。那么第二个就是他在语言当中啊，就说话的语言当中啊，对产品展开某个联想。比如他会说，这个如果我女儿吃的话，会不会觉得酸呢？那也说明他开始有兴趣了。那么第三个就是他会重复的去观看或者是接触啊某个产品，比如他把它拿起来在手上，反复的去看。然后第四个，他会去拿起产品啊，观看其中的一个细节啊，包括它背后的这个说明啊，哎，是什么产地啊，什么价格，什么包装等等，哎，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五个就是他如果和朋友一起来，他在某个产品面前啊，他和朋友开始进行谈论，而且谈论的话题啊和这个产品相关，哎，这也是一种这种特征。第六个就是他有一个就是眼神啊，有这种寻找东西的这种表情和动作反应，也就是说他会去观察这个店里面啊到底有没有他感兴趣的东西，那说明他可能没看见，但他肯定会有感兴趣的，在某个隐藏的角落。那么这时候客服人员就应该要关注了，而且要主动的去引导他去下单。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些时候啊，其实就是客服在促进顾客购买的时候啊，它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你要主动的和专业的向顾客介绍有关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加强顾客对这个产品的兴趣和信心。要用礼貌的态度，你哪怕是花80%的时间要去倾听啊，然后再用20%的时间做一些精准的介绍。就是和顾客相关的一些介绍，打消他的一些顾虑。那么另外和顾客在对话的时候啊，语气这个适合用询问或者是商量的这样一种口吻，从这个特点、优点、好处和证据这四个角度来实事求是的去介绍某个产品。还有就是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些原则。首先就是要避免介绍的时候这种不真实、欺骗或者是某种这种模棱两可。其次呢，就是要突出介绍产品最明显的特征，那么使顾客啊建立这个良好的第一印象，比如说橙子的产地和甜度。那再就是呢，要观察顾客的视线是否落在产品上，然后他落在上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去针对性的介绍。另外介绍同类产品的顺序呢，要从低价位往高价位这样一个介绍，说的时候呢少用否定句，多用肯定句。如果顾客对某个产品啊他不是很感兴趣的时候啊，你要迅速的主动的向顾客介绍其他的同类型的产品，或者是转移介绍某个新到的产品或者是特价的产品。最后在顾客有购买意图的时候，你要迅速和清楚的去引导这个付款的流程。开小票的时候要仔细认真，并且要把这个开好的小票要双手递给顾客，这样有一种互相的尊重。这样既能够提高这个付款的效率，也能够满足顾客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全程的体验。最后别忘记了在顾客离店的时候啊，一定要说句谢谢。
6: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些细节都特别的好，要用花80%的时间去听顾客说，然后用20%的时间做精准介绍。但往往我们去购物的时候，好像花80-90%的时间都在听那个导购员说，在听他在推销。我们陈述的时间，我们讲述自己要求的时间，可能只有10%-20%，那这就会令我们觉得推销感太浓了，就不喜欢。
4: 对，
6: 再一个，您刚才还提到了同类产品的顺序要从低价向高价介绍，确实是因为他们可能都有一定的工作任务要完成，他就使劲给你推销那个高价位的东西，结果用高价位
4: 引起反感，
6: 对，用高价位把顾客给吓跑了。所以确实这些消费过程当中的细节注意事项如果做得好一些的话，更容易让那些进店消费的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也容易建立长久的这种买卖关系和更高的回头率，也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消费的粘性哈。因为确实服务非常的重要，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对这个店铺当中的产品并没有我们完全满意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进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服务太好了。 吸引过去了。
4: 对，这个客服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我们增加这个消费者的复购率啊，
6: 嗯，
4: 服务好了以后他自然会成为你的回头客。毕竟我们农产品的利润率啊，它是比较低的，你肯定不能去做一锤子买卖，对吧？
6: 嗯。
4: 那么前面说的基本上都是客服人员应该注意的细节问题，但实际上，真正的客户服务应该更依托于店铺老板的思维和管理。下面我就来说一说这部分的内容。那么第一步就是要将服务的理念要真正的植入到老板自己和每个员工的心里边。
6: 嗯。
4: 你要反复的去提醒店员啊，对顾客服务的关注度，在平时店里面经常开例会的时候啊，要对顾客的满意度。那个结合实际的一些案例啊，包括店里面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正面和反面要进行一个讨论和学习。你要有顾客反馈的一个记录表，并且把这个顾客满意度啊，要作为员工业绩考核的一部分。那么作为店铺的老板，一定要明确客户服务啊相应的这个期望值和最低的标准。一定要明白，服务就是一种营销，而且是一种境界更高的营销。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站在顾客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实体店。比如店铺要做一项市场调查的时候啊，首先自己和员工就应该当作顾客来填写一份，然后看看调查表中啊是否列出了真正有价值的问题。要想提高顾客的忠诚度啊，不仅仅要去满足顾客的期望值，那么更是要超越顾客的期望值。你要提供一个独特的能让顾客记住的服务模式和技巧啊，如果有可能啊，甚至可以定制化服务。这样做的好处呢，是可以让顾客和店铺之间啊就建立一种伙伴关系。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要感同身受的去关心顾客购买的产品。在顾客购买之后啊，一定要告诉顾客使用产品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这个食材买回去怎么烹饪啊，然后用什么样的温度去烹饪啊，烹饪多长时间啊，还有什么样的体质的人可以吃，什么样的体质的人不能吃，我们都要跟他说清楚。
6: 嗯，
4: 要向顾客保证我们对他们将来提出的问题啊，也会一定会及时的回应。要随时随地的确保回复的这个，比如说你有微信群的话，你要保证能够随时随地的能够回复一些顾客的售后问题，给他们留下一些售后的联系方式，微信啊电话啊都要有，这个解决顾客有这个任何的这种后顾之忧。那么在顾客购买产品回去以后呢，我们最好要进行一个回访，比如对购买的产品口味哎是否喜欢啊，那么是否发现还有比我们这个店铺里面性价比更高的渠道等等。那么要记住啊，关心是最能够温暖顾客的营销方式，也是最具人情味的一种促销手段。有了这样的售后服务啊，他们就会更加信任这家店，从而成为店铺的长久顾客。那么无论售前、售中还有售后服务都应该始终如一啊，别顾客付了钱出了门啊就以为服务结束了，其实出了门以后服务才刚刚开始。那么第四步就是要积极的建立与老顾客之间的一种情感联系的这种渠道，要学会建立这种自己人效应，比如通过这个经常性的这种节日问候啊，还有他们生日的时候给一些抵扣券啊，赠送一些这种新到的一种试吃产品啊等等，用这些方式啊来表达对老顾客的一种关爱。还要注意用一些感性的行动和语言来感动顾客。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拒绝别人的关心，比如说下雨天来店消费的顾客啊，出门前你应该主动询问一下，哎，你有没有带雨伞啊，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免费雨伞。因为现在的营销比较泛滥，过于商业的信息啊会让顾客反感，只有朋友之间的这种关心的这种信息啊，才能够让那些老顾客啊这个感动起来。第五步就是要建立一个店铺的考评机制，把每个员工对老顾客的回访还有感情联络次数啊做一个明细的统计，这个可以作为店铺员工来考评的一个重要依据。这样可以促进员工啊把这种这个维护顾客的这种工作啊变成日常的这种工作来操作。比如说老顾客带来的新顾客，哎，不管购买什么产品，我们当天都应该发一个信息和优惠券啊，来感谢一下老顾客的支持。
6: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才说最好的客服应该就是用真心去温暖顾客，因为只有客服人员和消费者有了这种共情，店铺的生意才会越来越顺，回头客也会越来越多。毕竟呢，人心都是肉长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度哈，别人的关心我们也是能感受到的。那么庄教授，在实体店的客户服务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或者说要去注意和规避的一些地方？
4: 客服的细节非常多啊，确实有很多环节容易出问题，从而造成这个不好的一个影响。下面我就把一些常见的这种问题啊，我把它归纳一下。第一个就是不要一直盯着顾客纠缠和啰嗦，过分的热情，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不能轻松自在的逛店，他们留在店铺的时间就会减少啊，甚至本来有购物的需求也会立刻就走了。 第二个就是客服人员的专业知识不能太少，对产品的特点不清楚，你们就没有办法给顾客进行解释。这个一定要注意平时的产品知识的一个培训，比如水果的产地、特色、口感等等。那么第三个就是售前的阿谀奉承啊，你不如售后的这种温暖的服务。农产品实体店的开店成败啊，取决于能否使第一次购买的客户成为你的固定的长期客户，这基本就是看你是不是有完美的售后服务。好的服务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啊，为店铺带来更好的声誉和更多的新客。第四个就是千万不要和顾客争论，哪怕顾客说错了，客服最大的自律啊，就是把优越感留给顾客，多倾听顾客的意见。第五个就是不要强迫推销，最好的客服其实不是卖给顾客他喜欢的产品，而是卖给顾客对他最有利的产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做顾客的导购员，为顾客考虑哪些产品最适合他。第六个就是遇到顾客前来退换货品的时候，态度千万不要冷漠，甚至有怨气，而且要比原来更和气，这是一个客服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态度。第七个就是千万不要当着顾客的面责骂店员或者是相互争吵，这样做基本上就是摆明了要把顾客赶走。第八个就是不要吝啬赠送试吃装，即使赠品啊只有一个橘子或者是几根葱，顾客也会感到很开心的，毕竟占便宜是人的本能嘛。如果实在没什么可赠送的，那么就送一个笑容和一声谢谢。第九个就是产品缺货的时候啊，有的人不以为然，其实缺货就是怠慢顾客，这时作为客服人员应该对顾客郑重道歉，并保证尽快补货，并给予相应的折扣和补偿。漠视这一点的实体店非常多啊，都觉得缺货不是自己的问题嘛，我理所当然的，这其实肯定是不行的。第十个，经常降价反而会引起老顾客的不愉快，有损店铺的信用和口碑。对会砍价的顾客你就便宜，对不会砍价的顾客你就原价出售，这种做法对老顾客其实很不公平。而且这些不还价的老顾客恰恰他大部分都是高消费力的人群，所以不论什么样的顾客都应该尽可能的统一。像那些从来不砍价的这种老顾客，也应该用一些诸如结账的时候把零头抹掉，或者赠送一些小礼品等等方式进行回馈和维护，这才是有格局的老板和客服。十一呢，就是对携带小孩的顾客或者独自来的小孩要更加的照顾，你要记住在小孩身上下功夫永远是最有效的生意经。第十二个就是不要精神萎靡的工作，客服人员要让店里面充满生机和活力，顾客自然就会聚拢过来，它也是一种吸人气的这种氛围。第十三个就是每天要关注行业新闻，作为一个优秀的客服人员一定要了解行业的最新动态，因为现在已经是信息化的时代了嘛，顾客对产品的了解经常比客服人员还熟悉，所以只有把握动态和顾客心理以及产品的特点，才算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好的客服。
6: 您刚才说到的非常的全面了，包括了13条哈，其中您刚才提到说，如果说我们没有什么赠送的，那么就送一个笑容和一声谢谢吧啊，这个特别好。还有就是您说的产品缺货的时候不要不以为然，确实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去买东西的时候说哎呀没有了，没有您的号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失望。但如果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您别担心，我们给您调货或者说进货，这心里就有一种安全感和踏实感了哈。所以说这些细节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在农产品实体店的顾客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回头客，也就是我们说的老客户，他们的维护可以说是整个店铺运营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对于老客户这个重要的群体，我们的服务又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4: 老客户有的时候对于一家农产品的实体店来说啊，也可以把它称为 VIP 客户了。他们的特点就是消费频次高，然后忠诚度高，而且消费能力强。对于这个客户群体的服务啊，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店铺的盈利预期和生命周期。现在的农产品的零售市场呢，几乎三天两头啊，就会有一家新的店铺开出来。或许你的实体店啊，马路对面哪一天就有个竞争对手，他就开业了。而且一家农产品实体店里的产品啊，很短时间内啊，竞争对手就可以找到进货渠道，因为你不可能去垄断的啊，甚至价格还比你便宜，从而导致这种激烈的白热化的竞争。顾客的选择多了，本来一些生意还可以的店铺啊，由于缺乏这种有效的老客户维护方法，就导致核心的顾客不断的流失，最后生意越做越差，甚至就是关门了事。
6: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老客户的不断流失呢？忽视了哪些问题呢？
4: 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老客户他感觉自己的身份体验度不高。第二个就是老客户啊，他优惠的宣传力度不够。还有就是和老客户之间的这种沟通互动啊，你不够及时。最后就是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准啊，达不到老客户的需求。其 现在的老客户群体啊，可以说是农产品门店稳定销售的支柱客群了。
6: 那怎么样进行客户维护呢？带动老顾客的消费，提升他们的忠诚度，这些又应该怎么去做呢？
4: 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下手比较好一点。首先就是要了解客户需求，创造惊喜。有一些店铺啊，在对客户维护的过程中啊，想当然的认为只要自己为 VIP 提供了一些服务和礼物，就能让他满意了。比如说一个精品的水果店，在这个国庆节啊，搞了一个反馈老客户的一个活动啊，并且通过微信群告知来门店这个领取精美的小礼物。而结果当一些老顾客啊，特地的到店里面来看，所谓的精美小礼物就是一张贺卡，那这种心理落差啊就非常大，甚至以后他都不想再过来了，
6: 嗯，
4: 觉得被忽悠了，
6: 嗯。
4: 所以顾客的期望与实际的礼品之间差异过大，反而会使你的实体店的形象啊大打折扣，你花了心思反倒起了一个反的效果。这个案例的失败，它的原因啊就是没有充分建立在了解客户需求的基础上，过低的提供了服务和礼物，使得效果适得其反。因此我们要准确的把握老客户的需求，让其满意，就一定要先了解这个客户的群体。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建立客户档案，防止这个老客户流失。在农产品实体店的运营过程中啊，几乎没有门店能够拿得出非常完善的顾客档案。有些客服人员工作了很长时间，结果连经常来的顾客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连姓都不知道。其实如果要将老客户的维护工作真正的做细做精，就需要从日常的点滴开始记录一切老客户的个人信息，包括他的兴趣啊、特征啊、爱好啊、习惯啊、工作啊、生日以及家人信息等等。当然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这种我们可以进行规避。那比如在一个老客户生日的时候，你送上一个小水果礼盒或者是一盒有机大米，再加上一张印有自己品牌 logo 的和对方称呼的这样一个生日卡片，这才是精准的客户维护和服务。这种在充分了解顾客信息基础上做出的这种个性化服务，往往是最能够打动老客户的。老客户群体本身也需要进行分级管理，这种分级管理啊，有助于店铺针对不同级别的老客户提供更为有效的服务，也能够使得我们的投入和产出啊之间达到一个效益的最大化。目前比较流行的积分制度是一个相对简单方便的一个分级方法，对于特别重要的一些 VIP 客户呢，还可以提供像这个免费送菜啊、免费送水果啊、上门啊等等这样一种对应的个性化服务。
6: 嗯，看来实体店的客户服务也应该像农产品的选品一样进行一个分级管理，这样才能够用更加有针对性的服务去面对更精准的客户。
4: 是的，分级服务呢，它也是客户服务的一个重要思维。另外呢，还要积极的建立和老客户之间的一个情感联系渠道，比如适当的在店内推行这个老客户专享优惠周等等这样一些这个优惠活动。日常管理中啊，可以将每个客服对老顾客的回访次数进行统计啊，就是作为客服人员的考核依据。另外就是顾客累计消费到一定金额以后，要有一个免费的赠品或者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优惠券，要让顾客了解到店铺不光有优质的农产品，还有热情细心的农业情怀。无论是售前服务、售中服务还是售后服务，都应该始终如一。还是那句老话，客户是上帝，充分的去挖掘客户的需求，提供针对性、个性化的服务，才能够让我们农产品实体店铺迎来更多的消费者。
6: 如果说高品质的产品是一家店铺运营成功的物质基础，那么专业贴心的客户服务就是店铺运营成功的精神加持。只有两者的结合，我们的农产品实体店才能够引来更多的消费者进店，才能带来更多的盈利。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农产品实体店客户服务的话题到这儿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庄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4: 好的，不客气，听众朋友们再见。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还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多元化，我国的各种消费品零售业态正在向着多渠道业态和多元化结构发展，慢慢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零售模式。而农产品的零售业开始以互联网为依托，结合线上线下以及现代物流，实现了深度融合。但是在农业消费领域，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产品作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高频次产品，大部分还是靠线下的渠道来获取。从传统的农贸市场、超市到各种社区生鲜店，消费者长期形成了就近消费和及时消费的习惯。目前看来，农产品实体店消费模式还会延长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解决大家在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扰，我们专门制作了系列节目《农产品实体店运营》。在上一集当中，我们讨论的是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的客户服务。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农产品实体店开设过程当中最重要的环节，那么就是店铺运营。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依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庄教授，农产品实体店这个系列呢，我们已经聊了五集了，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最重要的店铺运营啊。我发现有很多的实体店其实现在都是线上线下一起运营的。
4: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 O2O 嘛，互联网时代，实体店也开始盯着线上这个渠道了。现在的农产品实体店呢，经营好像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生意不好了就想着去做线上啊，总觉得线上就一定能够解决原有的这个实体店问题。这个思维呢其实是很片面的。要知道做线上的目的啊，它是线下业务的一个发展的还有余力的时候，所以我才需要拓展线上的营销，而不是为了线上而线上。虽然说线上线下融合啊，这种 O2O 模式它是一个大趋势，但如果实体店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贸然杀入线上，再去面临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营销环境，那很可能就是从线下的坑跳出来以后又跳进了另外一个线上的坑。说实话，很多做农产品电商的人啊，他们真实生存状况啊，大部分比线下还困难啊！不要被所谓的这种幸存者偏差蒙蔽了我们的视线，凡事都要脚踏实地的一步步来，尤其是农业领域真的急不得。线上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机会，但前提是我们要熟悉并掌握网络营销的技巧和套路，否则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你看生鲜电商大火之后绝大多数还是倒闭的，这里边物流和损耗就是生鲜电商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生鲜门店尤其是社区门店应该重点放在线下，放在社区，再借助线上提供这样一种外溢订单的一个和服务。
6: 那么这样看来，我们的线下实体店应该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挖掘。很多农产品实体门店之所以生意不好做，除了外部的这种市场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的门店运营思路还没有完善。
4: 生鲜农产品目前看来啊，除了传统的农贸市场外，最适合的渠道还是社区生鲜店。这里边有几个思路啊，一定要清晰。第一个就是生鲜产品的周转率是核心，很多门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通常认为啊，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嘛，每一笔交易都在计算这个利润的得失，不挣钱的生意不做，我可以薄利多销，但赔钱的买卖不做。这么想没错啊，毕竟做生意都是为了盈利嘛。但是由于生鲜产品的特性啊，我们最终还得被迫把一些不新鲜的产品进行打折，甚至打非常低的折扣进行这么促销。 你想想，如果店里面的产品你的种类不敢多进，那就会导致你的品种的数量不多，品种数量不多了，客户自然就少了，然后客户少了以后又导致卖不掉，产品又变得不新鲜，然后出现了高损耗，你只能去进更少的货，最后客户就更少，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们都知道生鲜的特点就是周转率越高，产品就越新鲜，客户就越愿意买，所以第一个思维就是一定要把周转率作为门店的第一目标，该卖高价的时候卖高价，该打折的时候绝不能手软，否则你舍不得打折，最终就会拖垮你的周转率。具体我们在进产品的时候就应该要定下一个周转的目标，比如两天我的所有产品必须周转一遍，打再低的折扣也得把它销完，就算这次赔钱了，下次就通过调整进货数量和时间来进行一个优化。因为生鲜产品只有高周转率才会更新鲜，只有更新鲜才会有更有竞争力。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有流量产品和利润产品，你要选一款最大众化的产品作为流量产品啊，比如这个购买率比较高的鸡蛋、香蕉、青菜，用这样的产品的低价来进行吸引客流，然后再选几款利润产品。这里面就要求流量产品一定要具有足够的低价冲击力，利润产品也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要打折要有技巧，我发现多数生鲜店的打折活动啊几乎没有创意，基本就是类似于新鲜的全价，不新鲜的六折，或者是早上全价晚上五折啊，这种司空见惯的打折促销啊，不能说不好，但感觉就是落入俗套啊，不能够刺激这个顾客的消费欲望，所以应该做一些改变，比如用购买一只炒鸡赠送一盒鸡蛋这样的这种买赠方式来代替直接打折，可能更能让顾客感觉到实惠。有时候一款产品啊搞打折倒不如价格策略组合拳啊来的效果更好。第四个就是要有锁客意识，锁客就是要锁定客户，让新客户变成老客户。生鲜产品的消费频次高，而社区店呢又主要是服务周边的人群，所以锁客就非常的重要。你想想看啊，如果你能把一个家庭甚至更多的家庭所有的生鲜需求都锁定在你的门店，生意能不好做吗？目前看来锁客最好的工具就是会员制，但是说到办理会员，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采用类似这种充值200送50这样的方式，最好采用直接赠送抵扣卡，就是不要钱，下次来的时候啊消费满50块，我直接可以用卡里面给你抵扣10块。你记住一点，免费送给顾客卡永远比让他花钱办卡更有吸引力。第五个就是打造触点，门店里面的货架、易拉宝、橱窗、收银台、服务员还有音乐等等，所有客户能够看得到的、听得到的都是触点，实体门店必须要把不断的把这些触点啊进行优化，用这个 logo 啊、广告啊、音乐啊等等多媒体向客户传达我们的门店里面的信息以及我们的产品的信息。你至少要从视觉、听觉都要和其他的门店、要有一点差异化，要有冲击力，要有氛围感。
6: 那么这些生鲜店的运营思路不但要关注整体，还要关注各种细节，比如会员卡呀、店铺的触点啊等等。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运营过程当中会碰到哪些比较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又该怎么样去解决呢？
4: 最近几年社区生鲜店的发展啊，它的趋势非常的迅速，很多人或者是公司啊都开始进入社区生鲜的这样一个领域，确实也暴露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从目前现状来看啊，主要是成本、物流、库存和体验这样几个方面。社区生鲜店啊，看上去似乎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你看这个居民啊只要走到小区门口就能买菜、买肉、买水果啊，甚至在家里面也能通过网络下单然后送到你家门口。但我们还是发现社区店在很多地方还是竞争不过农贸市场。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生鲜产品啊它的保鲜成本，一般来说为了让蔬菜保鲜啊，那些社区生鲜店确实也是煞费苦心，从冷链物流到锁鲜包装等等，这些加起来成本很高，你成本高了以后自然就需要提高销售价格，这样一来你的性价比就不如菜市场。虽然有的时候社区生鲜店的促销活动啊还挺吸引人的，但平时的这种高价商品啊消费者一般来说是不会买单的。但是对于菜市场来说啊，这个保鲜就简单多了，你看那些菜贩们啊每天都是凌晨到批发市场，然后挑选最新鲜的菜品，一辆三轮车 就搞定了整个物流，既保证了新鲜，也减少了成本，还可以让利给消费者。啊，消费者能买到新鲜而且又便宜的菜品，那当然是自然乐意的了。那么第二个就是生鲜品类的选择，社区生鲜啊，在选品的时候啊，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主要靠的还是中高端产品，比如社区生鲜店里面的西红柿，如果高价位就没人买，那么如果他卖的低价格又回不了本，所以他们只能销售中高端的一些稀奇的品种，用这种品种和包装来满足消费者的好奇心理，从而获取高盈利，但是这样注定了只能走小众路线，并不能长久的做下去。而我们在菜市场里会发现，基本上都是一些时令性的蔬菜，这些在社区生鲜店里面就很难买到。那么第三个就是运营成本高，社区生鲜店里面的用人成本太高，很多都是公司化的运作，行政、财务、人事等等啊，一个都不能缺。而农贸市场里面很多摊位都是夫妻档，人工成本已经被压缩到了极致，而且自己的生意自己做，他的服务态度还很好。购物企业虽然整体环境差了一点，但是他的服务而导致的购物企业不比你社区生鲜店差，而且社区生鲜店的价格都是固定的，还不能随时还价，这个在菜市场就不同了。你抹个零头啊，送一点葱啊，哪怕多送几个大蒜头啊，这些都太正常不过了。
6: 嗯，那么这样看的话，社区生鲜店和农贸市场相比的话，确实是有很多的劣势的。这些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这两种农产品零售业态能够进行差异化共存吗？
4: 社区生鲜店呢，确实有不少劣势啊，但我觉得它既然存在，肯定有它的优势。你只要发挥出自身的优势，还是可以良性的经营下去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成本控制，你要提高精细化管理。社区生鲜属于短消费半径，服务的周围距离比较短，所以它的覆盖范围是有限的，通常锁定最多最多周边的1500户到2500户的家庭就最多了。假如每天每户到店平均消费10块钱，那么销售额就有15000到25000啊。这样看来，销售额这一块其实已经蛮难突破了，因为你总数有限，所以成本控制就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社区店的生鲜产品呢，大多数是包装化和规格化的东西，这样有利于呢减少消费端的一个损耗，但是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标准化。生鲜标准化的本质啊，是要把农产品进行多维度、多指标的数字化，在采购、配送、还有加工、陈列等等这些零售环节都要精细化、数字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它的损耗。那么第二个就是市场定位和精选策略。社区生鲜在细分品类方面啊，主要还是中高端定位，但对那些大众化的、高频次的、刚需的这种基本生鲜产品来说啊，关键还是价格。社区店要想具备高性价比的优势啊，一定要有部分的品类通过低价高品质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引流。通常社区生鲜店的这个经营面积啊，一般来说是比较有限的，那么要在小而精的条件下面，尽量的实现商品与附近居民之间的这种需求的高匹配度，这就需要门店有对应的精选策略，快速的适应这个区域化，满足本区域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习惯和饮食习惯啊，比如附近的居民比较喜欢这个鲜活现杀，那就要推出这类服务，这样呢才能提高我们消费者的粘性。第三个就是要快速的连锁化，提高品牌的知名度。连锁化呢，容易实现区域性的一个品牌效应，不仅知名度可以提高，也能够增加消费者的信任度，因为毕竟有品牌了嘛。而且在推广宣传品牌的时候啊，它的成本，这种平摊成本也会降低。另外，门店连锁经营啊，还可以在节约物流成本、缩短这个移动距离、提高配送效率啊，这个上面做功夫。门店之间还能够快速的进行互相调货啊，特别是生鲜这种损耗大的产品，物流半径的缩短非常有利于减少它的损耗率。
6: 看来社区生鲜店需要不断的改进，扬长避短，尤其是在连锁化、选品思路、成本控制等等这些方面都需要下功夫哈。那庄教授，农产品的实体店在经营中有没有一些技巧可以帮助店铺去增加盈利？
4: 我们说每个成功的实体店肯定都有它的特别之处，我们可以来看一些农产品实体店的成功案例，来分析这些店铺经营好的这种技巧啊。那么第一个案例就是用实惠来带动生意，水果店一个月的销售额可以达到17万，那么这家店的秘诀就是换货。
6: 换货怎么换呢？
4: 这家水果店有个低价货源啊，
6: 嗯，
4: 叫海南菠萝， 然后老板呢就把这个低价的菠萝啊和同行之间啊交换另外十几种低价渠道的其他水果，我们就叫做货源共享嘛。
6: 嗯，
4: 这样他店里的水果啊，它的进货价几乎都是市场最低价，然后他会选择其中的一两个单品啊进行微利甚至是零利润出售，其他的品种和附近的水果摊啊价格持平。那么这几个微利的水果就非常的吸引消费者，
6: 嗯
4: 啊，并且这些消费者还主动的成了水果店的义务宣传员啊，都说这家店的东西。

0: 也迎来了利润。那么第三个案例呢，就是用诱人的广告语加上活动促销。这个店的老板呢，一直研究如何写广告文案啊，比如说丑橘上市的时候啊，就竖个牌子啊，我很丑，可是我很甜，啊，比如说在梨的旁边插个标语，去您一周的干货，对吧？
1: 嗯，
0: 等等，偶尔还搞个西瓜猜重量的这种促销啊，顾客只要猜中西瓜的重量就可以免费拿走。这些活动啊，都是可以吸人气、造话题的东西。那么第四个案例就是写字楼的水果配送，就是给附近单位啊配送水果，可以说是店铺利润的最大来源啊。当然了，你要能够找到大公司或者小区团购群固定配送，啊，这样的实体店生意会好做很多。第五个案例呢，就是我家门口的一个直销店，有一个烟酒店的老板娘，她老家是在苏州的树山村，然后她就利用这个城里面的这个县城的店铺啊，里边摆上这个老家自产自销的一种就是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啊，它既是个零售点，也是个批发点。他家东西啊，价格实惠，东西新鲜。我自己就是他的这个一个回头客。
1: 所以说农产品实体店的形式是可以多样化的，只要有好的货源、好的渠道，再加上一些好的营销思路哈，想要成功不是那么难的。那么在生鲜农产品店铺中，对顾客最有吸引力的就是一个新鲜，这也是最难把控的。那么我们在店铺的运营过程当中，怎么样对这个鲜字进行管理？
0: 实体店运营中呢，这个生鲜确实是公认的最难经营的品类。一方面啊，生鲜产品是消费者他必须反复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它的集客力啊，就是集聚客人的能力，它非常强，属于实体店里面的一个我们称为叫磁石产品，它有吸引力。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对这个鲜度的要求非常高，所以措施如果采取的不当啊，会造成一个高损耗，使得这个生鲜品的毛利率啊降低甚至亏损。那么鲜从何来呢？我个人觉得第一个，采购管理的源头要采鲜。如何采购到既符合顾客要求又满足企业经营目标的商品，是供应链管理的这个第一个关键环节。源头鲜则门店鲜，要想在实体店里面啊呈现最新鲜的商品啊，必须首先把控这个生鲜这个产品的供应链的入口。那么第二个就是物流管理的中间要保鲜，采购的新鲜的商品还要有能力将它们高效及时的送到门店，并且做到成本可控。及时是为了保鲜，控制成本是为了保利，因此物流环节的成本与效率啊，对打造生鲜品的竞争力它极为的关键。所以一要采用源头直采，啊，减少中间的流通环节，缩短供应链的长度；二要通过统筹集约方式控制物流配送的成本。那么第三个就是门店运营的先卖先得，在零售供应链里啊，源头采购的低成本可以促进销售环节的周转速度，但是生鲜运营中，门店的高损耗往往会抵消采购的这种低成本的优势，从而推高终端的价格。而高价格又会导致周转速度降低，进一步加大损耗。所以为了提高生鲜产品的周转率，在门店的运营管理中啊，第一个要重视产品的陈列，保证最好的卖相；第二个要随时维护，及时清理，呈现最佳的品相，吸引顾客去购买；第三个是要讲究一个快，比如说鲜虾活的时候，我就按照活鲜来销售，活跃度不高的时候，我立刻转为冰鲜来销售，冰鲜卖相不太好的时候，我立刻把它加工成熟食原料。你要保证虾在每一个阶段都是卖相最好，而且这样也可以加速整个商品的周转。只要商品能在价值的最高点卖出去，后续的损耗我们就可以几乎忽略不计了。
1: 所以说对供应链、采购管理、物流管理和销售管理三大核心环节的建设、整合、优化，实现生鲜产品流通全过程的一个高效率和低成本，才能够获得低价格、低损耗、高毛利的两低一高的这样的竞争优势。那么庄教授，接下来再请您来谈一谈实体店农产品的促销。
0: 好的，实体店确实需要制定合理有效的促销方案，才能实现这个销售的一个预期。那么店铺促销呢，有几个关键点：一是促销是否带动了关联产品的销售；二是促销是否带动了高毛利产品的销售；还有三是促销的选品是否合理。这三个一定要记住。那么常用的促销手段呢，主要包括第一个就是单品促销啊，比如说促销三文鱼啊，为了加强这个单品的丰富度啊，我们可以按部位分割销售鱼头、鱼背、鱼腹，然后再配好辅料装盒一并售卖，啊，顾客也不用再去思考，哎，我应该如何搭配啊，还要买什么调料。

0: 要啊，就省事很多。那么第二个就是会员日促销，比如某个店铺做盘点的时候发现啊，哎，每周二销售通常不太好，就可以把这个周二我们就是把它设为会员日，所有的优惠打折等等啊促销活动都集中在周二，逐渐就形成一个时间品牌，哎，周围的人都知道这家店周二有会员日。最后你会发现啊，周二本来的销售啊不好的，现在干嘛搞了会员日以后反而超过了其他的日子。那么第三个就是现场氛围促销啊，比如说搞个现场包水饺来营造氛围，现场绞肉馅，并且是在人最多的时候让顾客可以看到这个现场加工的过程，增加它的安全感和场景感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卫生的管控和食材的安全。第四个就是 ABC 促销法，根据顾客的消费心理和习惯啊，我们可以把产品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比如说低利润的 A 类敏感型民生产品，我们专门用它来吸引客流，但是我们把它的陈列位置呢放在一个相对偏僻隐蔽的角落里，然后把中利润的 B 类多元化产品陈列在最醒目的位置，再把 C 类高利润的产品放在正常的陈列位置，最终利用 A 来带动高利润的 B 和 C 的销量，提升整个店铺的利润。比如一个顾客看到店里花菜在促销，这是我们说的 A 类产品，他肯定会买一点啊，然后就想着哎，荤素搭配，我再买一点肉吧，顺便买一点葱姜或者是其他调味品。一个正常的购买流程下来， ABC 三类产品它通常都会涉及到，因为正常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就是啊，我买了一个农产品以后，大部分人会想着哎，我考虑怎么去搭配着吃，然后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啊，自然而然的就联想到一个食材的组合，所以根据顾客的购买心理啊进行促销，效果就会更好。在时间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替顾客做好时间管理，多让顾客停留半分钟，就加大了一种产品卖出去的可能。那么第五个就是陈列气氛促销，要记住促销产品必须齐全，促销商品标价必须正确，以免缺货或者误解造成这种顾客的消费体验下降。促销产品的陈列呢，我个人建议一定要大面积来表现它的丰富感，表证明你的货源很充足。还有就是促销广告必须张贴在很明显的地方，比如说店铺的入口处，比如说货架的正前方，以便第一时间吸引顾客这个进行购买。店铺内还用不定时的这种广播促销语音来刺激顾客进行购买。哎，这里说到不定时，很多店里面的促销啊，它都是用一种重复播放、重复播放、重复播放，这种其实很容易让顾客产生一个听觉疲劳，所以应该是干嘛？随机的播放，这样会干嘛？更能刺激顾客的听觉。气氛方面可以利用海报、旗帜、气球等等这样一些能刺激视觉的物品啊，来增加这个顾客购物的一个气氛，整个店铺的气氛。我们的目的啊，就是要活跃卖场，产品鲜活，让顾客能从听觉、视觉、味觉等等各种感官啊，体会到促销的力度和诚意，完全感受到一切都是为了顾客来精打细算，样样新鲜，天天平价这样一种氛围。这也就是所谓的要顾客购买，就要让顾客知道好在哪里。那么最后就是最传统的叫卖，面对面的叫卖啊是最直接的方式，也是拉近顾客最好的方法。如何制造活跃气氛啊，就从叫卖开始，尤其对于烟火气特别重的生鲜产品。但我个人建议啊，现在的消费者更注重购物体验和舒适度，因此在做产品促销的时候啊，要给予这个消费者更宽松的购买空间，不要跟前跟后紧盯着消费者而生怕对方不买。最完美的促销应该是提升顾客在店内消费的舒适度和幸福感，要时刻以顾客为出发点，根据顾客购买的心理啊，还有他的生活习惯，把产品作为促销的道具，合理运用各种促销方法，针对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宣传、陈列和定价策略，运用我们今天讲的店铺运营思路，更有效地去撬动农产品实体门店的销售额。
1: 是这样的，促销也好，运营也好，这些手段最终的目的除了提升我们店铺的营业额和利润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把新鲜美味的农产品带给消费者，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购买到价廉物美的水果、蔬菜、鸡鸭鱼肉。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庄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活性酵母，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
3: 活性酵母是由鲜酵母经培养、发酵、干燥、脱水等特殊工序后的活菌制品，是一种富含活跃酵母菌的生物制剂，在畜禽养殖中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
4: 首先，添加活性酵母能够提高饲料的营养价值。活性酵母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这些都是动物生长和发育所必需的重要物质。
3: 同时，活性酵母能够改善饲料的口感，增加动物的食欲和摄食量，有助于牲畜的健康成长。
4: 其次，活性酵母能够促进畜禽的消化吸收。酵母菌主要作用于动物的肠道，能够促进肠道消化酶的产生和作用，调节肠道菌群平衡，预防肠道疾病，提高动物对饲料中各类营养物质的消化率。
3: 家禽养殖方面，在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能够增大营养物质和肠道黏膜的接触面积，改善肠道内 pH 值，促进肉鸡对钙、磷等矿物质的吸收利用。
4: 生猪养殖方面，在仔猪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能够增加仔猪从玉米、小麦、豆粕、大麦等饲料中经由结肠发酵获取的能量，提高其平均日增重和平均日采食量。
3: 此外，活性酵母还能够改善畜禽的免疫力。在实际生产中，活性酵母常与中草药制剂联合使用，此类益生菌中草药复方制剂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动物体内的炎症反应。例如，夏季使用活性酵母联合黄芪多糖制剂，能够降低家兔腹泻率与死亡率，改善家兔肠道环境，增强肠道免疫力，提高经济效益。
4: 总之，活性酵母作为畜牧业中的一种创新应用，为畜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提高了饲料的价值和利用率，还促进了牲畜的健康和生长，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3: 当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活性酵母在畜牧业中的应用还将不断拓展和创新。我们相信，这一广阔的发展前景离不开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开发，更离不开广大农民朋友的实践应用，让科学技术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将是乡村振兴蓝图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4: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活性酵母，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企业间合法贷款为何会闹到法院？
9: 申请了一笔2000万贷款，
10: 我们考虑的主要的就是我们员工的利益。
8: 拍卖酒店成功，为何买方仍然无法接收？
11: 法院呢，在月亮湾酒店张贴了限期搬迁的公告。
8: 执行现场双方态度突变，法院将如何处置？法治天下之查封月亮湾，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有人说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执行难，难于攀蜀道。这句话呢，形象地展现了很多案件在判决之后遭遇到的执行难现象。可以说呢，执行难问题早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各地法院呢，也一直在思考尝试破解执行难题的办法。前不久呢，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遇到了一起棘手的执行案件。那么这起执行案件的难点在哪儿？他们又是如何破解这样一个难题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这里是海南省万宁市的月亮湾酒店，在酒店门口集结的这些法警共有100多人，除此之外，现场还有20多位法官，他们来自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9: 我第一次，真的第一次看到，哇，这么大场面，想不到真的法院很重视，特别重视这个事情。
12: 从小片里大家都看到了，很多人呢在警戒线之外好奇的围观。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引来了这么多的法警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局长李雪茹，有请。
13: 李雪茹，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曾多次被评为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2016年被评为执行工作先进个人。
12: 李局长您好。
14: 您好，主持人。
12: 欢迎您做客法治天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
14: 这是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的执行清场现场。被执行目标月亮湾酒店，他拖欠了2000多万的债务没有偿还。月亮湾酒店呢，是一家比较大型的酒店，正在经营，有100多间客房，所以我们出动了比较多的警力。
12: 那么这家月亮湾酒店为什么会欠下这样一笔巨额贷款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3: 事情还要追溯到2012年7月的一天，海南省琼海兆南小额贷款公司来了一名陌生男子，他一进门就表示要贷一笔巨款，并指明要见公司的总经理。很快，他如愿见到了这家贷款公司的林总经理。
9: 我们申请了一笔这个关于酒店的一个这个流动现金、流动资金的一笔贷款，2000万，申请了一笔2000万贷款。
13: 这个一来就要见总经理的人是月亮湾酒店的董事长孔某，他此行的目的是想通过融资贷款来摆脱月亮湾酒店正在遭遇的艰难困境。
9: 我们是一家海南正规的小额信贷公司，我们是海南兆南小额信贷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呢，我们所经营的就是对这个这个贷款类的业务。
13: 此前赵南小额贷款公司从未做过这么大数额的贷款，不过林总经理还是向孔某承诺贷款会在5天内给予支付，条件是需要有相应的抵押物进行抵押。
15: 整个月亮湾的资产，
16: 整个月亮湾就是都抵押出去了，
15: 都抵押出去，
16: 然后那个
15: 抵押2000万。
13: 办好手续后，孔某很快就顺利得到了这笔巨额贷款，还款期限为3个月。
12: 好，我们看到两家公司是签订了贷款合同，那么这个合同和抵押物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14: 合同和抵押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抵押呢已经办理了房地产的不动产抵押登记，它的合法性是没有问题。
12: 那么既然是企业间的合法融资借贷，为什么后来会发展到需要法院介入的地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月亮湾酒店位于万宁市兴隆镇，此地之前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所以月亮湾酒店的生意也很红火。
18: 我们从十月份一直到今年明年的三月份，也就是我们的旅游旺季。
17: 可是由于近年来兴隆镇的旅游业整体呈下降的趋势，月亮湾酒店的生意也随之不太景气。虽然有了2000万的资金投入，但是依旧门庭冷落。
18: 我们从四月份拖欠到工人工资呢，就拖欠到10月份。在这旅游旺季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年都是在旅游旺季期间把拖欠员工的工资给他补上补齐啊，这是我们要做的。
17: 眼看着还款的期限已到，月亮湾酒店的资金依然存在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孔某在与贷款公司协商后，将原本的还款期限又增加了3个月。但是6个月过后，孔某依然没有还款，这让贷款公司的林总经理十分焦急。他多次前去索要，却毫无结果。
9: 一直以来就未履行，还有担保人呢，他们都未履行，都是种种原因去推脱。
17: 为了让对方尽早还钱，2013年9月6日，赵南小额贷款公司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月亮湾酒店偿还贷款的本金加利息一共2100多万元。庭审期间，原告赵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供了与月亮湾酒店签订的贷款合同以及抵押合同。经过审理，法院最终判决赵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胜诉。
19: 那么本案作出判决以后，双方对那个本判决均表示复判，并没有提出上诉。
17: 随后赵南小额贷款公司再次催促月亮湾酒店偿还贷款的本金加利息，但是月亮湾酒店的答复只有2个字：没钱。
12: 我们看到月亮湾酒店是败诉了，但是他又拿不出钱来，遇到这样的情况，法院会怎么办呢？
14: 法院立案执行以后呢，查封了那个抵押物，并通知被执行人，就是月亮湾酒店还款。
12: 嗯，
14: 逾期不还，法院呢裁定拍卖抵押物用于抵债。
12: 那么这次拍卖的结果怎么样呢？
14: 2016年8月，我们在淘宝网上进行司法公开拍卖，由海南赵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竞买成功。
12: 我们看到这个赵南集团啊，和这个赵南小额贷款，他们俩的名字很接近，他们是同一间公司吗？
14: 不是一家公司，是关联公司。我们这次的拍卖是在淘宝网的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进行，赵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呢，在淘宝网上报名以后竞买成功。
17: 贷款逾期未还，借款人却趁机逃脱，执行该怎样继续？
20: 开始还是有种想拖的心理吧。
17: 酒店已被司法拍卖，负责人为何依然拒绝交接？
9: 国土委要求撤会啊，做一大手续，主要是酒店的这些他不配合，他不让你撤会。
17: 交付一拖再拖，面对执行困局，法院如何破解？法治天下之查封月亮湾正在为您讲述。经过资产评估鉴定，月亮湾酒店的市值完全能够偿还孔某欠下的贷款。月亮湾酒店在淘宝网进行司法拍卖当天，海南赵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终以3000多万元的成交价竞买成功，月亮湾酒店的所有权归赵南集团所有。据了解，赵南小额贷款公司恰恰是赵南集团的子公司，所以两家公司对这次易主都十分重视。那么月亮湾酒店的这次易主会顺利的进行吗？
21: 我们买下它以后，拍下它以后，因为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实际的情况，你也看到了，这里面还有他们正在营业之中，还有一些员工。
17: 原来月亮湾酒店在被查封期间一直都在偷偷的营业。
9: 法院也多次的找我们几方的那个人过来协商调解这个事情，也想我们说那个和平的这种解决这个事情。
20: 开始还是有种想拖的
0: 心理吧，当事人作为被执行人，他能够拖，对他的经营是一种好处，他会取得一定的利益。
3: 虽然赵楠集团多次催促孔某尽早将酒店移交给赵楠集团，可是孔某非但不予理会，还把酒店交给了另一名负责人张经理，之后便逃离了海南。而且孔某并没有将酒店抵押的事情告诉张经理。
18: 这个我不太清楚
16: 啊，不太清楚，
18: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当时我主要就是负责饭店的管理，酒店管理，这个过程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不参与他这方面的，这方面都是他们老板与老板之间的，
22: 一直过不了户。因为这边国土委要求要撤会啊，做一大手续，主要是酒店的这些他不配合，他不让你撤会，然后那个买受人就找了法院，啊，法院就我们就只能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让法院配合。
3: 月亮湾酒店一直不配合赵楠集团前往国土资源部门办理过户手续，无奈之下，2016年10月24日，赵楠小额贷款公司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0: 我们第一次收到案件后，还是要对当事人做一个自动履行的督促，就是发出那个执行通知书，责令他们自动履行。
3: 月亮湾酒店迟迟过不了户，兴隆镇的旅游旺季也快要到了。以往在旅游旺季时，月亮湾酒店每天的营业额都高达近10万元，所以赵楠集团也希望能在旅游旺季到来前收回已经属于自己的酒店。
21: 我们跟他们沟通，包括法院传达的意思，也仅是传达了这个，包括执法局，法院执法局的局长李局，他会亲自来这里，来了好几趟了。哎，所以说有这么一个问题。
23: 我们看到拍卖之后呢，赵楠集团却无法接收，啊，这个时候呢，法院又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14: 法院呢多次通知被执行人月亮湾酒店，自行清理房内的物品，将房地产交付给买受人，但是月亮湾酒店他不履行。后来呢，我们又组织了买受人和月亮湾酒店的管理人协商交付的事宜，月亮湾酒店还是不履行，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拖延履行。那么法院呢，在月亮湾酒店张贴了限期搬迁的公告，限期月亮湾酒店在2016年11月21日之前进行搬迁。
23: 那么月亮湾酒店按时交付了吗？
14: 没有。最后法院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决定在2016年11月30日上午对月亮湾酒店进行强制执行清场交付。
23: 那么这次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的强制执行是否会顺利的进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执行现场警力众多，能否震慑住欠款老赖？
18: 那大的阵容也是应该的。
3: 现场执行突然叫停，被执行方又打着怎样的算盘？
0: 督促他从心理上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
3: 多年未果案件最终结果如何？法治天下之查封月亮湾正在为您讲述。2016年11月30日上午8时，月亮湾酒店外聚集了很多围观的群众，法院强制执行行动即将开始，法警和执行局的法官们集结完毕，等待现场指挥胡曙光的指示。
0: 强制清场执行，现场准备就绪，请指示。
24: 报告总指挥，准备对万宁兴隆月亮湾酒店的物品进行强制搬出，执行现场准备开始。
3: 就在执行行动即将开始之际，执行法官李大光向现场指挥胡曙光汇报了一个新的情况。
0: 报告指挥，因双方当事人有和解的意愿，并向本院申请，由申请双方当事人先行和解，请指示。
25: 他们执行和解的内容呢？现在双方当事人都在场吗？
0: 对，都在场。
25: 都在场是吗？
0: 对。
25: 那暂停执行，由执行法官现场进行处置，处置完以后将结果报告给我。
0: 好，马上处置。
23: 原来在执行现场，月亮湾酒店的负责人张经理突然转变了态度，他们想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一直拒绝配合酒店执行工作的月亮湾酒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态度突变呢？
22: 我们这个说实话，这个资产也相对不算小，不算小，十几栋，十几栋东西，你说，然后还有也涉及到很多员工，他也要法院的东西，可能也要去咨询一下这个员工的安排问题，很多东西，但我们都是尽我们所能去配合，去做这个事。
23: 其实月亮湾酒店之所以突然转变态度，一方面是因为法院的这次执行行动警戒森严，声势浩大，对酒店一方产生了很大的震慑力，另一方面则与法院不懈努力的调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直到执行的前夜，法官们仍然没有放弃对涉案各方的调解，
0: 一直跟申请人被执行人的管理人张总这边联系，努力做他的工作，引起他的一个震慑，能够督促他从心理上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争取能够主动的把这个财产交付，然后也做了申请人的工作，最后把他们双方召集在一起，当天晚上协商到很晚。
23: 当晚的协商中，赵楠集团表示，他们更想在旅游旺季来临前接收到设施齐全的月亮湾酒店，而不是强制清场过后的空楼。
21: 因为对我们买受人来讲，就是我们只希望说我们拍的东西我们能够顺利的交接到手就 OK 了。
23: 月亮湾酒店的张经理则表示，酒店员工很多都是老员工了，作为大家的领导，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月亮湾酒店易主后曾经跟随他的员工丢掉工作。
18: 我们考虑的主要的就是我们员工的利益。
23: 双方的想法听起来都算合乎常理，这给当晚的调解工作提供了基础。最终在法官们的不懈努力下，三家涉案单位终于达成口头的和解协议，赵楠小额贷款公司与赵楠集团同意继续雇佣之前的酒店员工，月亮湾酒店主动配合赵楠集团办理资产过户手续。
18: 申请人那方面对我们也是态度还是比较端正。
21: 我认为说更重要的是前期法院借助的这种调解，这种三方四方在一起的这种协商，才有今天这种结果。
23: 既然涉案的几家单位已经在前一晚达成了口头调解协议，那么法院当天的执行行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三方负责人在酒店交接方面达成了部分协议，可是月亮湾酒店的张经理却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想要再次拖延交付酒店的日期，这给酒店的顺利交接又增加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18: 现在不太好做，因为酒店搬家这个事儿，我原来经历过，这个很复杂的事儿，都离得东西太多，得需要大量的人力啊，什么那精力。如果需要时间的话，我估计差最少也得一周以后吧。
25: 我们的执行法官在头一天晚上连续作业，通过协调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双方已经初步达成了一个意向，但是仍然有不确定因素。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就是说因为你双方晚上你达成了一个基本的意向，我第二天就会鸣锣收金，不是这样子的。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遇到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当事人采取这种欺骗行为的，去采取拖延战术的，这个是我们见的非常多的。
23: 原来为了确保生效判决在法定期限内执行到位，法院还是决定执行行动如期进行，这才有了执行现场月亮湾酒店张经理主动要求协商具体事宜的一幕。
18: 法院依法办事，这个我 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像他做出所做，我相信法院所做出的一切行动都是正确的。

0: 随后在法院的协调下，涉案几方开始以之前的口头协议为基础，对具体的交接事宜进行协商。
1: 法院就勒令这个被执行人，你今天必须要把这个协议给签了，然后必须把这个移交给做完，不能再拖。哎，我就觉得我们法院还是很给力的，执行还是很给力，然后那个力度也特别强，然后震慑住了这个被执行人。
2: 我们争取在期限内给他搬出，但实在要搬不出呢，我们会和王司长讲商量，然后尽量把这事情做好。
0: 经过一个小时的沟通，当事双方最终协商一致，月亮湾酒店的张经理当场将酒店100多个房间的钥匙及相关物品交付给申请执行人赵楠小额贷款公司的林经理，随后林经理和买受人又一起对酒店的相关物品进行了仔细的清点，并正式交付给买受人。
2: 根本上大的阵容也是应该的，他可以这个积极的宣传我们的那个法，现在我们都法治社会嘛，对吧？积极宣传我们的法律的威严威力。另外也震慑一些那些不执法或者是抗法的那些。
1: 想不到法院他这次做的这个阵容很大，也是在这个法院的这个强大的压力下，然后我们就最终把这个酒店给执行，然后转让就是移交给了买受人。
3: 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的。我感觉反正气氛很和谐，对我们买受人来讲的话，愿意接受，这是个很好的结果。
0: 就这样，这场原本声势浩大的执行行动终于以和平解决的方式圆满解决了。
4: 所以我认为的话呢，作为我们这个一中院，也作为我们省法院，能够按照中央的精神公平公正来处理这个案子，我作为一个全国代表的话，我感觉到今天的这个处理这个结果我是很满意的。
5: 法律呢应得到遵守，判决呢应该得到履行，这是法治社会应有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呢希望所有的公民都树立和培养规则意识、法律意识，遵守法律、遵守规则、尊重法院的判决，这样才能够建立和维护我们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6: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对于在执行当中的这种当事人的和解啊，我们都是欢迎的，法院也应该是执行的，通过这么一个情况使当事人的纠纷呢得到这个好的一个解决啊，然后呢共同呢今后再握手言和，不妨碍他们继续合作啊，这个共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
6: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本案的这次执行行动非常的圆满，不仅保护到了被执行人的合法利益，也让现场的很多人感受到了法律的尊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被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具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
2: 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妻子回到娘家养病，怎料毫不知情遭遇被离婚，夫妻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0: 应当把婚离的，不管我家女儿的死活，
11: 这光棍那光棍，总归都是光棍，你怎么回来不是那光棍吗？
9: 夫妻二人劳燕分飞，一年之后为何又重新对簿公堂？
12: 当时的第一反应，这个案子啊，其实在目前来说是比较罕见的。
13: 我什么都不要求，我就要一个好好的女儿，我妈就是这种想法。
9: 患有重病的前任妻子还能否向前夫追要抚养费？两个家庭又能否在法庭上得到和解？法治天下之病妻遭遇被离婚，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果说离婚是一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当中是没有输赢的。那很多夫妻在离婚的时候，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对簿公堂。那如果夫妻当中有一方患有精神残疾的话，那么在法庭上又该如何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今天我就带大家讲一个特殊的离婚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这起特殊离婚案的主人公名叫小慧，她和丈夫的家原本在南京市溧水区，因为几年前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需要有人全天照顾，而丈夫又常年在外打工，远在贵州的老母亲就把女儿接到了身边。这些年小慧一直是在贵州的老家生活。就在前段时间，同样在南京生活的姐姐来贵州老家看望她，小慧怎么也不会料到姐姐这次寻常的探访竟然带来了一个晴天霹雳。姐姐告诉她，她的丈夫段一海已经到法院起诉离婚，解除二人的夫妻关系。
14: 去年我听到一个老太说的，好像听到讲你妹妹跟他家离了婚了嘛？我怎么可能呢？我讲我一点都不知道呀。
9: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全家人都无法接受，小慧更是濒临崩溃。她还有一个9岁大的儿子在南京和婆婆一起生活，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再看看孩子。怎么丈夫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起诉离婚了呢？
2: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丈夫呢，在患病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那么在这起离婚案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尹庆华，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尹法官。
9: 尹庆华，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南京市溧水区未成年人及家事案件审判庭副庭长。
2: 其实我们法院来判离婚案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呢，这个案件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特殊，您能给我们说一下它主要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吗？
15: 主要是体现在 原告啊是精神病患者，对于女方这样一个相对弱势的一方啊，这个权利如何保障呢？我们院里啊还是比较重视的。基于这个案件的特殊性，我们依职权主动调查了解，到当事人所在的基层了解相关的情况，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16: 小慧的老家在贵州省贺章县，父亲很早就已经过世，家中的四个孩子都是由母亲抚养长大。小慧高中毕业以后来到了南京和姐姐一起打工，因为工作小慧认识了之后的丈夫段怡海，很快互生爱慕的二人就走到了一起。结了婚的小慧和婆家住在一起，全家六口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新婚燕尔的甜蜜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家中的矛盾就让这个婚姻充满了争吵。
14: 因为他家老对我不好，老整我嘛，不准我吃饭。
16: 婚后不到一年，小慧的孩子降生了，但是新生命的到来非但没有缓和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反而因为家务的增多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就在孩子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家人发现小慧开始出现一些异样的举动，生活没有了条理，之后更是开始

0: 到处乱跑，完全没有办法照顾年幼的儿子。小慧的婆婆起初还觉得这是她故意在和婆家作对。
1: 香蕉纸、橘子纸排在躺在柜子里，那个地的卫生纸也在躺在柜子里，再不再生下孩子，他又跑走了。
0: 有一次，小慧甚至走失到了江西，并且从高楼跳下，造成严重的腰伤。
2: 就是从九江楼上跳下来嘛，跳下来之后摔了之后把腰摔断掉了，然后到那个鼓楼医院去看的。
0: 这次走失让母亲心有余悸，所以她千里迢迢从贵州赶到了南京，要把女儿领回去亲自照看。2010年7月，家人带小慧来到精神病医院进行诊治，她被确诊得了精神疾病，随后被认定为二级精神伤残。
3: 二级残疾就说明她的病情没有恢复得很好。我们一般精神残疾评到二级残疾，这个病人就基本上是工作能力了。
0: 小慧清醒过来的时候说，自己犯病的时候时常感觉有人要伤害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这让他本人也十分痛苦。
4: 处于这个生病状态的事情你自己有印象吗？
5: 有些有印象，有些没有。这精神病一发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像有幻觉一样，就是那个吵，脑袋里面吵的。
0: 确诊之后的小慧留在了母亲身边，母亲本以为如果女儿在家安心养病，可能病情会慢慢缓解，可她万万没有想到，此时千里之外的男方竟然到法院起诉离婚，要解除与小慧的夫妻关系。
6: 那法院一般在判定离婚的时候一般会考虑哪几个因素呢？
7: 俗话说得好啊，清官难断家务事。看似简单的一个离婚案件啊，我们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的背后啊，实际上还承载着一个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能。需要判定离婚的时候啊，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主要是基于看原被看这个双方的夫妻感情是否已经达到破裂的程度。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主要是考虑双方的婚姻基础、婚后感情、有无分居的情形，以及离婚的原因等多种因素来进行考虑的。比如说重婚的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有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以上的，等等啊，这些因素啊都是我们法院在判定离婚的时候需要考虑的。
0: 前后两次起诉离婚，当事人心中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抉择？
2: 你们离婚的时候怎么轻轻巧巧的就结婚？现在离婚了，你也这么轻轻巧巧？你经过我们家，经过我们家谁？
8: 我说再等等吧，再等他回来。
0: 夫妻一方缺席法院审理，法官应该如何做出判决？夫妻共同财产又该如何分割？
9: 一旦判决的离婚，肯定就是这是不可逆转的。
10: 这名原告精神病非普通法，否则不会独自一人回到千里之外的老家。
0: 离婚之后为何还要再次对簿公堂？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病妻遭遇被离婚》。2014年1月，段怡海到法院起诉离婚，认为双方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11: 天天往外跑，5年了，他没有往家里打过一通电话，这儿就不像一个完整的家了。
0: 在段怡海第一次到法院起诉离婚之后，法院希望女方也能到场，也希望通过协调能够让双方当事人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之后段怡海撤诉，
9: 毕竟女方不到场，我们不可能是轻易去判决离婚的，因为这个离婚确实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一旦判决的离婚，肯定就是这是不可逆转的。
0: 据段怡海的律师讲，他曾经试图挽救过这段婚姻，不到毫无希望肯定不会提出离婚。
8: 他第一次诉讼离婚之后，当时我就跟段怡海就是跟他家人沟通，

0: 我说你们还确定就要继续？他说再等等吧。
1: 但就在半年之后，段一海再一次到法院起诉离婚，这一次他坚决要解除和小慧的夫妻关系。法院在第二次受理离婚诉讼之后，通过公告送达等方式始终无法联系到女方。鉴于夫妻双方长期不在一起生活，最终法院做出了缺席离婚的判决。
2: 那对于这场特殊的离婚案的最后呢，法院还是判定了就是解除双方的一个婚姻关系。那对于这样一个判决，法院是怎样考虑的呢？
3: 通过我们的案件审理啊，我们了解到啊，原被告相处时间并不是很长，大概呢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就登记结婚了。本案的这个女方啊，她呀还是一个外地人。他们之间啊，应该说彼此还并不是十分的了解。那么他远嫁他乡呢，是否能够适应当地的生活，这啊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啊，双方的结婚呢，应该是比较草率的。那么婚后呢，男方主要是在外靠打工来维持家庭的生活。这也导致了双方啊这样一个聚少离多的一个情形。因此呢，婚后啊也没有建立起应有的一个夫妻感情。尤其啊是在男方两次离婚诉讼当中，男方提出啊女方是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的。基于这样一种情况啊，我们也认为啊双方之间的夫妻感情啊应该也是名存实亡的。所以啊我们最终判决在男方第二次的离婚诉讼当中判决解除了双方的婚姻关系。
2: 那最终呢，法院呢是判处了解除两个人的婚姻关系。那最后他们两个人的财产以及孩子的抚养权是怎么来分配的呢？
3: 是这样的，关于财产的分割问题啊，在双方的离婚诉讼当中，男方啊并没有提出财产分割的这个主张，而且女方呢也是缺席的，那么法院呢也就没有办法确认双方婚姻共同财产的一个真实情况，因此呢法院没有做出处理。虽然没有做出处理啊，但是啊也并不意味着女方这一项权利的放弃。女方呢完全如果她是有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婚后还存在共同财产的话，她可以另案起诉来维持自己的这样一个权利的。关于子女的抚养问题呢，法院处理啊基本上都是本着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考虑的，同时啊也是尊重孩子的一个自愿选择，还要考虑到孩子现有的成长和生活环境。本案当中呢，在双方的离婚诉讼当中啊，女方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孩子呢一直是跟随男方来生活的，并且由其男方的父母也就是孩子的奶奶来进行照料。基于这样的情况考虑啊，我们觉得呀，孩子啊应该是随男方生活更为有利的，因此做出了孩子由男方生活随男方抚养的一个判决。
1: 离婚一年之后，女方为何又将前夫告上法庭？
4: 我这个精子面试在做育子的时候，我都好不起来。
5: 正常不正常都要跟他姐姐，都是他姐姐一些操作的。
1: 已经离婚的前任夫妻还是否需要承担抚养义务？
6: 离婚已经一年有余，早就已经生效，
5: 那符合经济帮助条件。
1: 历经磨难的两个家庭能否在法庭上得到和解？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并妻遭遇被离婚》。小慧母亲得知女儿被离婚之后，对于前任女婿的选择始终无法释怀。另外，小慧的病情还需要有人全天照顾，母亲感觉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她开始担心女儿的未来。
7: 我妈妈现在是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又是吃低保的，吃低保一个月养老保险也就是100来块钱。
1: 小慧的母亲认为自己的女儿之所以会患上精神疾病，主要是由于婚后生活不幸造成的。虽然二人现在已经离婚，对于小慧的病，段一海必须承担责任。
4: 我这个精神病是在做育子的时候落得更好不起的。
1: 在咨询了律师之后，由母亲代理，小慧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前夫段一海为自己的病情承担责任。
7: 我妈什么东西都不要，就说既然我好

0: 那夫妻之间关系不好，或者生的子女又不好，这种家庭因素，这个是新的社会的因素。所以这个因素哪一个都不是绝对的，但是这个因素呢，精神分裂症的因素是一个综合性的。
1: 就此争议，法官认为，虽然发病原因不能完全确定，但是女方患病是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以根据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因为离婚时小慧生活困难，所以段一海是有义务给予帮助的。但是段一海则认为自己当初于情于理已经尽到了丈夫的责任。
2: 到女士汇款给原告，要求其回家，同时证明了被告对原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尽了夫妻之间的抚养辅助义务。
1: 而且段一海还提出，两人离婚已经一年有余，作为前夫的他已经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再承担前妻的医疗生活费用。
2: 而且法律规定，这个经济帮助必须是在离婚时提起经济帮助，然后现在离婚已经一年有余，早就已经生效，不符合经济帮助的条件。
1: 就此争议，原告小慧一方则认为自己离婚的时候并不在场，没有办法主张自己的经济权利。虽然距离离婚已经一年多，法院也应该支持自己的这项权利。
3: 一个好好的女儿到人家家里去，为什么不声不响就把这个婚离掉了？结婚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要她的，离婚的时候就这么不声不响。
4: 双方离婚的时候实际上来说是通过法院公告程序送达，被告并没有到庭，是缺席审理，最终缺席判决的。也就是说，被告女方她并没有参与到离婚案子当中，那么也她没有参与到这个离婚案当中去，也并不意味着是她是放弃了这一权利，而是她没有办法，客观上没有办法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1: 法官尹庆华在审理本案的时候，主要依据的是婚姻法第42条的规定，即离婚时对于生活困难一方，另一方有帮助义务。
4: 这个案子我也查过一些相关的一些理论上的一些阐述，理论界呀，他就是就把这些义务就定为这个界定为是一种离婚后的一个抚养义务。但实际上来说，我个人理解还是你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帮助啊？前提还是之前你们是夫妻关系，所以还是一种夫妻抚养义务的一个延续。
1: 关于小慧是在离婚一年后才提出的经济帮助，法官认为离婚时是对一方陷入生活困难在时间上的限定，并非只能在离婚时才能主张。尤其考虑到离婚时小慧并不在场，所以应该支持。关于赔偿金额，小慧和母亲到法院起诉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只是认为前夫必须对小慧负责。
4: 因为他开始起诉的时候并不是很明确，我说你既然起诉的话，那你起诉要到底是多少？最后他根据他可能是根据自己女儿以前的一个生病治疗的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成本，他测算了大概可能要一年看病要花上10000块钱左右。
0: 精神分裂症是痊愈的可能性非常小，或者精神分裂症的用药费用现在也比较高，也仅不会低到多少，恐怕也要8000到10000左右吧。
1: 之后小慧和母亲决定要求段一海每年支付10000元的经济帮助款，但就此段一海也提出了异议。
5: 我也没啥活干，那个也没有那个工地可以让我干活，我还要给钱给他，我还有孩子要养活，我可能没有钱给他。
4: 这种义务毕竟不是你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你一个就是完全的一个抚养义务，它只是一个延续，所以说做了一个适当的。既然是适当，我们肯定要考虑到，一呢要考虑到原告这一边他的这种生活困难的情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帮助。二一个还要考虑对方的这种承担能力，他的经济条件是否是比较好的。
1: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段一海一次性支付原告小慧经济帮助款20000元。
6: 在本案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原告呢，他是在 离婚之后。

0: 后，就是一年的时间之后才提出了一个经济上的帮助，而且呢，法院呢也支持。法院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在原被告双方离婚的诉讼当中啊，女方是缺席的，那么她也客观上没有办法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7条有明确的解释，即一方生活困难是指在离婚时分得的财产和个人财产，他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女方从2010年就患有精神疾病，在2012年又被确诊为精神等级2级，因此啊，她的这个精神程度啊还是很重的，而且患病期间也是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不是在婚后患有这样的疾病的，因此呢，女方是完全符合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这样一个情形的。
0: 对于这样的一场特殊的离婚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像这个个案，我认为是法官是扩大了42条的适用范围的，啊，但是我认为他这样扩大解释是对的，因为他法官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权，他对这个42条做了一种目的性解释。本身这个42条当时在起草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解决婚姻当中那个生活困难一方的，他的实际困难。法官在这个法律不是太健全不是太完善的情况下，他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目的啊，根据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来对这些法律条款做一种目的性解释，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我觉得这个司法实务啊是在非常积极的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弱者的权利，同时他们也是在积极的探索对法律的一种司法解释，啊，司法解释，通过这样的一些判例来对法律进行一些新的解释。我认为他只要符合法律的精神，符合法律的立法目的，这样的一种自由裁量，我认为是正确的。
0: 感谢专家说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个的小小的家庭，才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整个社会。那一个家庭的和谐幸福，直接就影响到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氛围。那保护弱者的权利，不仅仅是我们家庭的责任，也是我们法律上的应有之义。所以完善社会的保障体系，也是我们法律所要践行的重要之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5: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呢，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6: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4: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6: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4: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6: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百姓健康栏目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增强全民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健康，服务百姓，百姓健康。
3: 我们总以为死亡离我们很远，可是在心内科医生眼里，死神从来都不遥远。他藏在我们一次次的熬夜，一顿顿的重油重盐的外卖，一次次被忽略的身体的预警里。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揭开这个无声的隐形杀手，心源性猝死的真面目。请看今天的病案观察。
4: 最近老感觉胸口有点闷，可能最近加班太多了，休息一会儿可能就好了。
5: 我也是熬过去就好了。
6: 急性心肌梗死，准备抢救。
7: 哎呦，心晃了一下子。
8: 周师傅，你心脏是不是没事？有问题？
9: 咱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
7: 没事没事
9: 没事。

0: 心源性猝死往往发生在看似健康的人身上，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无知，对预警信号的漠视，以及缺乏必要的急救知识，让生命在瞬间消失。
1: 心源性猝死如何在瞬间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又该如何在不可逆转的悲剧发生前按下暂停键？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名医做客演播室，为我们讲解如何远离心源性猝死。

0: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1: 高瑞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欢迎你。我们常听到这个猝死这个词儿哈，但是前面加上了心源性，这具体的含义是什么意思？
2: 顾名思义，心源性猝死被定义为因心脏原因导致的自然死亡，其特征是在心血管状态发生急性变化的一小时内突然的意识丧失。很多时候患者之前可能看起来好好的，但心脏突然就罢工了。它不是一种病，而是多种心脏病发展的最严重的结果。
1: 就像刚才高主任您说的，很多人好像平时看得好好的，那么突然他就心肌梗死或者猝死了呢？
2: 这个问题呢，问到了关键点上。很多人认为心脏病发作是突然的，但实际上呢，它是蓄谋已久的。心脏在发生严重事件之前，绝大数都会发出一些预警信号，只是这信号太普通，太容易被我们忽视，或者被我们错误地归因为其他的原因。心源性猝死最扎心的地方在于它的突然性。约一半的患者在猝死之前可以没有任何的典型症状，有症状的人中呢，93%的症状出现在猝死前的24小时之内。猝死的四个时间阶段，第一就是前驱症状，在事件发生前数周或者数月出现。常见的症状呢，包括胸痛、呼吸困难、心悸、疲劳感。第二个阶段就是发作阶段，临床状态也就是原来比较稳定的一个心血管的状态发生急性的变化，比如说心律失常、低血压、胸痛，通常呢只导致紊乱的病理生理开始到骤停发生这个一小时之内。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心脏骤停阶段，就是血液循环有效停止、意识丧失。第四个阶段呢就是生物学死亡阶段，除非呢干预成功，否则呢由于复苏失败或者初次复苏后电、机械、中枢神经系统功能衰竭，通常呢在3到5分钟内发生。
1: 那心脏在出事之前它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有近期前兆症状，我们通常称为黄金24小时。这些症状往往是心脏在最后时刻的求救信号，一旦出现需要立即就医，比如说胸痛、胸闷、压榨感，这是最常见的一些信号。感觉呢就像胸部被反复挤压，在急性心梗患者中呢尤为典型。第二个呢就是呼吸困难、心悸，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比如说是恶性心律失颤、失速，会导致心脏泵血失效，血液呢积存在肺中，会引发窒息或者是心跳异常。第三就是晕厥、头晕、黑蒙，这是大脑严重缺氧的一个标志。一些研究显示，在发生猝死的年轻人中，4%左右的曾因晕厥住院，比例呢是这种对照组的10倍。再就是类似癫痫的抽搐，心源性猝死前可能出现肢体抽搐，通常呢被误认为癫痫。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忽视的症状就是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特别是一些下臂心肌梗死的病人，常表现为类似消化道的症状。一些研究显示呢，52%的年轻猝死者发病前有此感受。
1: 刚才您说的这些是典型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但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太典型的症状常常被我们忽视的？
2: 这正是心脏病一些微状之处，尤其容易出现在一些女性、老年人、糖尿病患者身上。有些心肌梗死的患者，首发症状就是牙疼、下颌疼，去看了牙科以后查不出问题，结果一查心电图是一个急性心梗。第二呢是肩背疼、上肢痛，比如说左肩、左臂、后背的一些酸胀、沉重感，很多人呢认为是颈椎病、肩周炎，实际上呢可能是心绞痛的一些放射痛。三呢就是我刚才讲过的上腹痛、恶心、呕吐。第四就是疲劳、失眠。部分心衰或者心肌缺血的患者，早期表现就是莫名的极度疲劳、睡眠障碍，尤其是这个一些女性比较常见。所以对于身体的任何不对劲儿，特别是当常规治疗无效时，一定要想到心脏病这个可能性，及时的查个心电图，及相关的一些检查。
1: 就哪些人群应该高度警惕这种心源性猝死呢？
2: 心源性猝死呢， 往往发生在两类人身上。
1: 嗯，
2: 第一类是已经患有冠心病、心疾病，但是呢没有被确诊的患者。
1: 嗯，
2: 这些疾病呢在早期可能看起来毫无症状，或者症状呢极其隐秘不典型，比如说偶尔，
1: 嗯，
2: 心慌、气短，
1: 嗯，
2: 被误认为是劳累或者没睡好导致的。
1: 嗯，
2: 第二类呢是存在多个危险因素，比如说长期熬夜的高压状态下工作的人群，大量吸烟、大量饮酒、肥胖的一些人群，这些因素呢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不稳定的这个我们医学上叫易损斑块。这种斑块呢平时不会引起任何症状，
1: 嗯，
2: 但是在某一天极度劳累、情绪激动、睡眠不足等这种诱因下呢，斑块突然破裂，在血管内形成血栓，完全堵死我们心脏上的血管，叫冠状动脉，
1: 嗯，
2: 导致这种急性心室梗死，诱发呢心室颤动或者恶性心律失常，几分钟内就可以夺走一条生命。
1: 那我们平时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去预防心源性猝死啊？
2: 做好心源性猝死的预防对于普通人来讲难吗？
1: 嗯，
2: 各位观众朋友们，真心不难。
1: 嗯，
2: 首先你问自己三个简单的问题。
1: 嗯，
2: 第一，你今年做过心电图吗？你知道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的数值吗？
1: 嗯。
2: 第二，你有没有活动后胸闷、眼前发黑、莫名心慌的经历吗？家人有没有这年轻时就因心脏病去世的这种家族遗传病史吗？第三，就是你是否经常在极度疲劳时还强迫自己剧烈运动？是否习惯性熬夜、同时咖啡、饮抗这种经历吗？把这三个简单的问题搞清楚，其次是看下面所说的三个层次你做到了没有。
1: 嗯，
2: 第一，所有人该做的基础筛查，一次常规的体检中的心电图、血压、血脂、血糖，加上医生用听力器听一下心脏有没有杂音等物理性的体检，
1: 嗯，
2: 就能发现相当一部分的隐患。如果这些就没有问题，
1: 嗯，
2: 你作为普通人呢猝死的风险其实就已经很低了。很多人在说不知从何做起，恰恰是因为他们忽略了这些最基础最简单的问题。
1: 嗯，
2: 你可以把它看作呢是例行公事，但这绝不是无用之事，而是我们在尽可能的用最低的成本排除大部分的猝死的风险。第二呢，要做有针对性的检查，如果你有不明原因的晕厥，
1: 嗯，
2: 活动后的胸痛，直系家属有55岁以前猝死病史，或者心电图呢有异常情况，就要进一步的去做一些其他检查，比如说心脏超声、动态心电图、冠脉的强化 CT、甚至心脏造影，或者是必要时寻求专科医生评估等等吧。这样做呢，不是过度医疗，而是精准的干预。这时候的预防就非常有效。比如说做冠脉造影，发现严重的狭窄，
1: 嗯，
2: 我们该支架的时候就支架，该好好吃药的时候就好好吃药。发现肥厚性疾病呢，特别是有梗阻性的这种肥厚性疾病的时候呢，就是要避免剧烈运动。如果有这些措施，就能大幅度的降低心源性猝死的风险。这才是身体在受到我们的警示信号以后正确的反应方式。第三个呢，也就是最主要的贯穿始终的底层的预防或者底层的防护。第一，
1: 嗯，
2: 规律休息或者叫规律作息。第二，就是避免长期熬夜后剧烈的运动，控制情绪激动，戒烟限酒。这些不是无用功，而是尽可能的减少你心脏出窍的概率。很多猝死发生在极度疲劳加精神压力加突然剧烈的运动，比如熬夜后打球的这三个组合之下。
1: 嗯，
2: 所以说作为医生呢，要特别提醒你们，非规律非适度的这种所谓的健身，不是对身心的一个有益锻炼，而是对身心的一个应急的考验，某种程度上更是在伤身伤心。
1: 其实有些人啊，听到你刚才说到这个心脏造影这个词啊，他就莫名的害怕，因为他觉得做这个可能很恐惧。做这个心脏造影真的很恐惧吗？或者说除了这个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
2: 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我理解大家的恐惧，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冠脉造影呢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而且是非常救命的一个手段。普通人说的心脏造影其实就是心脏的冠脉造影，虽然是有创新的，但是呢它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也是介入治疗的一箭双雕。如果造影发现狭窄超过70%甚至更严重，或者有不稳定的斑块， 就可以直接在这个造影的结束以后，在导管室直接植入支架，把狭窄的血管呢给撑开，恢复血流。整过程呢都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患者是完全清醒的，通常需要呢十分钟或者半小时。患者呢一般是当天就可以下床，或者术后第二天就下床活动自如，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如果是不想直接做冠脉造影呢，我们的冠脉强化 CT 呢，也就是冠脉 CTA， 是一个很好的无创的替代手段。只需要静脉注射造影机做一次那个常规的 CT 扫描，就能非常清晰地显示冠状动脉有没有狭窄，有没有斑块，准确率非常高。如果是这个 CTA 发现严重狭窄，再去做造影，这样做呢更有针对性。
1: 当我们身边有人突然晕倒、失去意识、触摸不到心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可以成为生命的守护者。正确的急救步骤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医学助手给大家示范一下，有请。
3: 首先，大家要记住黄金四分钟，大脑缺氧超过四分钟，便可出现不可逆的脑损伤；缺氧超过十分钟，生存几率几乎为零。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心肺复苏的一个过程。首先，我们判断周围环境是否安全，周围环境安全，立即判断患者的意识。
4: 同志醒醒，同志醒醒！
3: 患者意识丧失，立即呼叫120。接下来，我们判断患者的呼吸和心跳。
4: 1001，1002，1003。
3: 当然，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啊，不一定能摸到患者的大动脉搏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患者的胸廓起伏来判断患者是否有呼吸。患者大动脉搏动消失，呼吸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我们立刻解开患者的衣物，暴露整个胸部，胸按压点在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这时候我们两个手进行交叠，然后用掌根紧贴患者胸部进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个公分，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每分，保证每次胸廓能够充分的回弹，尽量避免中间按压中断。1、2、3、4、5，胸外按压结束后，我们立即进行开通气道，将患者头部偏向一侧，用手指清除口腔内的分泌物、鼻翼物，然后将头放正。这时候我们要采用我们医学常用的仰头抬科法，将气道尽量的开放，然后进行人工吹气儿。吹气的同时观察胸廓的起伏，每次吹气在1秒钟以上，按压与吹气的比例是30:2，持续胸外按压直到 AED 到达，或者是专业的医护人员接手。这个机器就是我们常用的 AED， 又叫自动体外除颤器。当

0: 患者发生心脏骤停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它来对患者进行一个心脏除颤，以挽救患者生命。
1: 首先我们打开 AED，
2: 将电极片贴在病患乳胸，不要碰触病患。
0: 第一个机片安放在患者的胸骨右缘第二肋间，另外一个电极片我们安放在患者的腋前线第四五肋间。
2: 正在分析病患心率，
0: 这时候 AED 会自动分析心率，当发现需要电除颤的时候，我们可以按下除颤按键。电击结束后，我们继续进行持续的胸按压，直到专业的医护人员到位。
3: 好，感谢我们的医学助手。那再问一下咱们高主任哈，如果患者啊被紧急送往我们医院，我们现代医学的抢救手段有哪些？
4: 针对心梗呢，尤其是这种急性的 ，AT 值太高的心梗，我们讲的就是时间就是心急，会立刻启动这种导管室进行急诊介入的手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急症支架。放入支架开通血管。对于一些恶性心律失常的患者，我们会植入一个叫心律转辅除颤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CD。也就是俗称这个气搏器。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急救医生，一旦出现这种危险的心跳，也就是恶性心律失常，它会自动电击除颤。
3: 什么样的患者需要植入这个气搏器？
4: 植入式的心律转辅除颤器呢，也就是 ICD， 它的植入指征呢，主要分为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两大类，核心目标呢是预防这种心源性的猝死。已经发生过心源性猝死的患者，被救回来的这些部分患者，或者被评估为猝死极高危的患者，比如说严重的心衰、肺后性心肌病，尤其是肺后性梗阻性心肌病的高危人群，植入这种 ICD 是目前预防再次猝死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 ICD 的植入决策需要综合评估患者的心脏疾患、心功能、心律失常的风险以及整体健康状况，最终呢是否适合植入 ICD， 务必由心内科医生，尤其是心脏电生理科专科医生，在全面评估以后做出判断。
3: 那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会有哪些不良的习惯悄悄的就对我们的心脏发起了攻击？
4: 基于大量这个流行病学和临床数据看呢，当前对人类心脏健康危害最大的前三位是：第一，吸烟，包括这个吸二手烟，烟草中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呢动脉粥样硬化，大幅度的增加心梗或者猝死的风险。其实呢，即使每天只吸几支烟，风险也会显著上升。第二呢，就是我们不健康的饮食，尤其是我们北方的长期的高盐饮食，它会升高血压。长期的这种高脂肪，也就是高反式脂肪或者饱和脂肪，它会升高呢我们说的坏胆固醇，还有一些高糖的饮食，会引发肥胖或者糖尿病。这种这个三高的模式呢，是高血压、高血脂和冠心病的直接推手。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加工食品、红肉过量、蔬果、全谷物不足，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呢，就说是缺乏这种锻炼或者缺乏身体的活动，尤其是现代社会，久坐不动呢，会导致这种代谢下降、肥胖、血糖、血脂异常，并且呢削弱心脏的一个储备能力。适度的规律运动呢，能降低约30%的心血管病风险。而长时间久坐呢，也就是每天6到8小时的这个久坐，即使偶尔运动，也难以抵消这种久坐的危害。
3: 充足规律的睡眠对我们心脏的健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吗？
4: 睡眠不足呢，会严重的影响身体健康，同时呢不利于心脏健康。同样呢，不规律睡眠呢对心脏健康也有不利影响。比如有的人认为我一天睡够8小时就可以了，从而放纵的熬夜，然后到第二天呢就开始补觉。其实呢，比如说从凌晨2点睡到上午10点，这种睡眠方式是不健康的，猝死风险是与这个昼夜节律紊乱有极大的关系。即使你睡眠时间足够长，但是呢长期违背我们这个生物钟，也会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所以说我们建议最晚不超过23点，也就是晚上11点入睡， 保证7到8小时的规律睡眠。
3: 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咱们再来看看场外观众有哪些问题。来看，
5: 我想问问专家，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各种竞争和压力也在悄然增大，在不得不卷的情况下，如何保命？
4: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3: 嗯，
4: 我们的建议呢是间歇性的休息，就是哪怕再忙，每坐90分钟，必须站起来要活动5分钟到10分钟，不要连续的熬夜。
3: 嗯，
4: 如果必须熬夜，第二天一定要补觉。
3: 嗯，
4: 并且呢，适当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3: 嗯，
4: 不要拿命换钱。
3: 来看下一个问题，
6: 我想问问专家，我听说吃阿司匹林可以预防心梗，我买了，然后每天吃一片，可以吗？
4: 千万不要，阿司匹林呢是双刃剑，用好了会预防心脑血管病的利器，用不好呢会增加出血的风险。阿司匹林呢预防心梗，只是适用于一些我们医学上叫高危的人群，就是即使已经有冠心病、脑梗、外周动脉疾病，或者有多个危险因素，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吸烟，而且呢年龄大于50岁的人群，对于没有这些情况的健康人呢，服用阿司匹林呢不仅无益，反而会增加胃肠道出血、脑出血的风险。是否需要吃阿司匹林，一定要由专业的医生评估后决定。
3: 好的，我们谢谢高主任为我们详细讲解了心源性猝死相关专业的这个知识，也希望身边这样的意外啊永不发生。那就今天的节目最后您再给做一个梳理和总结。
4: 我们总是在追求事业的高度，却忽略了生命的长度。请记住，心源性猝死虽然来的突然，但它绝不是毫无征兆的。不要忽视身体的每一次抗议，不要用损害健康企图美好的生活，因为心脏真的输不起。从今天起，适当的放慢脚步，多听听自己心跳的声音，毕竟健康的活着才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对自己最大的尊重。
7: 心源性猝死的频发，一遍遍敲响生命警钟，预防永远大于救治。它常常毫无征兆，猝不及防，短短数秒就能撕碎所有平凡日常。别总用我还好敷衍身体，别等意外来临才追悔莫及，认真倾听身体的每一次提醒，好好爱惜自己。
3: 再次感谢高主任今天带来的这场专业透彻又科学的权威科普，从识别早期的预警信号到科学筛查诊断，再到规范治疗康复预防，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心源性猝死啊并不可怕，它留给我们的时间挺充裕，让我们去发现、去干预、去阻断风险。真正关键的是我们是否具备足够的健康意识、正确的防护认知以及及时行动的积极态度。生活当中呢，不缺五花八门的健康妙招，有些说的头头是道，实则暗藏健康的隐患；有些被奉为老祖宗的智慧，可是呢，早已被科学推翻了。名医带您鉴别伪科学，走进真养生。下面进入健康健伪。
7: 没有相关症状就不会发生心源性猝死，
8: 这是极其危险完全错误的认知。恰恰相反，相当一部分心源性猝死恰恰发生在没有任何症状的人身上。为什么？因为很多致命性的心脏病变在早期是完全沉默的无症状性的冠心病，冠状动脉斑块是逐渐形成的，但只要狭窄程度不超过70%，在静息状态下就可能完全没有胸痛、胸闷的感觉或者症状。然而这种不稳定的斑块随时可能破裂，突发血栓，瞬间堵死冠状动脉血管，导致急性心梗或者是猝死。患者的心脏结构可能是正常的，平时呢毫无症状，但是在剧烈运动、情绪激动、熬夜等一些诱因下会突然发生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失颤，导致心脏骤停。无症状性心病如一些肥厚性的梗阻性心肌病，早期呢可能完全没有症状，但却是年轻人猝死的最常见原因之一。
3: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9: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3: 好家乡！
1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7: 欢迎朋友们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也欢迎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随着人们生活压力大和熬夜、烟酒、饮食不规律等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呢，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这种胃肠疾病的困扰。那特别是进入夏季以来，这肠胃方面就诊的人群是不断的增多。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消化科专家来聊一聊关于肠胃健康的防与治。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王永森，就职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镜诊疗科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消化系统疾病内镜下诊断治疗以及中央脾胃系统疾病临床与实验研究，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山东省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委员会委员。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消化内镜诊疗科的王永森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王主任，欢迎您。
1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7: 欢迎王主任。不知道我刚才前面说到关于这夏季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这胃肠疾病的困扰这句话有没有所言非虚啊？
13: 说的非常的真实，符合我们的那临床的情况，特别是夏季的夏秋季节是胃肠道疾病高发的季节。与季节相关，也与就是这个季节人们的饮食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这个疾病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这个急性胃肠炎啊、腹痛、腹泻、呕吐的病例啊，就是情况就会门诊病人比较多。
17: 是。那您刚才前面也说到在夏秋季比较多，有时候很多时候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可能我们在这个夏季的这个饮食中啊，可能很多朋友喜欢贪凉啊，或者是这种饮食不规律啊，或者是熬夜之类的，都有可能会加剧我们的一些肠胃的一个负担，是吗？
13: 对的，主任说的非常对。其实现在人们的特别是夏秋季节的特别是中青年的朋友们，一个是这个生活的就是夜生活更加的丰富这个就是喝个凉啤酒啊，吃个炸串啊，可能会甚至会喝到很晚。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的消化道的情况就会非常的多。再一个加上夏季炎热食物的保鲜问题，食物的洁净问题，也是导致胃肠病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17: 是。那在消化内镜诊疗科，那可能也会经常会遇到很多这种肠胃突发的一些情况，是吗？
13: 对的胃肠道的消化道疾病的急诊病人还是比较多的。
17: 急诊病人
13: 就是您说的这种突发情况，
17: 突发状况，
13: 突然的上腹痛啊，这个甚至说消化道的出血啊、呕吐啊，都会非常的多。
17: 是。那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就不太了解了，那对于这种消化方面的疾病，怎么会突然有出现这种急症的会增多呢？这个急症产生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3: 原因有很多，你打我们的比较危重的这种上腹要出血的病人来讲，他可能就是有一定的之前可能就是有一定的消化病的说基础病，所以说长期的生饮食习惯不好啊，生活作息不好啊，他可能有一些甚至消化道的溃疡在这里面，他自己反而不太重视。当病情到一定问题的时候，就会疼痛啊、出血，就会造成消化道急症的发生。再一个就是这种我们说你这种特别是夏季啊，吃个高油的饮酒啊，这种胰腺炎的病人也会有比较多就是饮酒等等造成这种，这是我们消化道急症急诊病人常见的一些情况。
17: 是。那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其实很多这种病人是因为一种量变积累导致的一个质变。
13: 对的。
17: 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以贪一时的这个比较爽，这口福吧，
13: 口福之欲。
17: 对，口福之欲。像这种情况，可能在早期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显现出一些症状来呢？
13: 肯定这情况是有的。像胃肠病的早期啊，一些轻度的腹胀啊、腹痛啊，肯定是一种一过性的疼痛。可能我疼忍一会儿过去了，或者吃点东西好了，可能就不是很在意，甚至说我吃了一点药不疼了，然后没有进行一个规律的治疗，可 能那个病还在那，病情那个位置还在那个地方。
18: 嗯，只是缓解了这个症状了，
13: 症状啊，真正对这个疾病没有达到一个彻底的根治。
18: 嗯，
13: 所以说慢慢延续下去，可能就积累到一个质变的过程。
18: 是。那您在这消化内镜诊疗科应该是还是不同于这个消化科的，应该平时在这个内镜检查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所看不到的一些情况，是吗？可以给我们来描述一下吗？
13: 这个是因为我们可能我们的观察的这种情况更多一些啊。像我们这种以下界来讲的话，溃疡的病人是比较多的，这时候啊，
18: 溃疡
13: 的胃溃疡、十二指肠的溃疡，胃上下的溃疡，很多人可能因为这种它是一种溃疡病嘛，它是一种规律性的疼痛，或者是这种空腹痛啊、饭后痛啊等等的啊，而且在随着你的饮食时候它会有好转，所以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人他不是很重视，所以等到一些情况出发的时候，因为本身他们可能对消化镜的检查有一些规矩支持，就是说这个医生呢让他来做内镜，还有一种抵触情绪。其实慢慢到的就是到来做镜子的时候，可能病情已经是很长时间了，我们看到其实他整个就是有的病变部位它已经发生一些形变了，就比如说我们正常见的十二指肠球部的变形，本身它是一个很规律的一个我们叫球物嘛，十二指肠它是像一个圆球形的情况，因为它长期的溃疡呢已经形变了，也很不规则，而且蠕动也不好，这对它以后的这种的胃肠道的情况也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说还奉劝朋友们要及时检查，及时规律的治疗。
18: 是，
13: 千万不要拖延。
18: 是，
13: 这个拖延。
18: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胃溃疡，就是胃溃疡，可能我们对这个词不陌生。
13: 对，
18: 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长过口腔溃疡，知道这口腔溃疡是很痛苦的。这个胃溃疡应该也是它的最明显的症状是疼痛。对，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过这个溃疡，也不能去明确的能感觉到这个溃疡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个多大的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可能您在内镜下就能看到很清楚，是吗？
13: 对的，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口腔溃疡的时候，看到一些很小的一些白点，
18: 白点，对，
13: 是吧？我们就感觉很疼痛。其实胃溃疡的溃疡面一般比口腔溃疡的溃疡面要大。它跟那个胃黏膜跟口腔黏膜一样，它上头也是一层黏膜层。黏膜层然后有炎症啊或者有损伤之后，等当它这个伤口侵袭到黏膜下的基层的时候，就黏膜这个侵袭的这个深度比较深的时候，它就形成一个溃疡啊，就像一个人皮肤上一个伤口一样。而且咱们知道这个胃内是一个酸的环境，就是在 pH 值应该在平时状态下应该是2到3的这个环境里。这个里边就是溃疡面是一个一般就是我们讲周边是一个充血水肿的一个状态，上面浮白了一些白色的苔啊，这样就是甚至有时候里边这个黏膜下面还有一些裸露的血管，形状是确实是有一些恐怖的，所以说由此而知，有时候引起的疼痛也是很剧烈的。
18: 是，那这种溃疡它引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13: 现在来讲胃溃疡的原因最主要的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口服药物，我们叫非甾体抗炎药就是说就像我们心脏病人长期吃的阿司匹林，就属于非甾体抗炎药，再一个就是我们的风湿病人长期吃的那种镇痛药，它也是这一类的。这种药物对胃黏膜的刺激非常大，长期应用的话，对胃黏膜又成这种损伤，就会造成这种溃疡的发生。幽门螺旋杆菌呢，是现在来讲我们消化道溃疡的最大的一个致病因素。
18: 它是跟这个病毒有关系，
13: 这是一种细菌，
18: 细菌
13: 它是定植在胃内的一种细菌它细菌通过分泌一些毒素，然后侵袭黏膜，造成黏膜的损伤。这种情况，而且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的发病率是非常广的。流调显示呢，你像咱们山东省来讲，人群感染率在45%-55%之间。
18: 天哪，
13: 就是
18: 超过一半的，
13: 对，将近一半的人都会有这个
18: 几率
13: 所以说我们平时这个有溃疡的病人，我们都要去让他查一下，这是不是他是那个问题， 就是
18: 跟这个有关系
13: 的那些感觉那么一些、哦、对对对啊，不过我们要治溃疡还要治疗这个细菌，
18: 嗯，
13: 要么它这个反复发作啊，会造成一些别的因素发生、
18: 嗯、是、嗯、那反过来说是不是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的人就要关注一下会不会容易引发溃疡，是这样子吗？
13: 嗯，有幽门螺旋杆菌不一定会引起溃疡，但是它会引起很多别的、
18: 哦、
13: 就是胃内的很多别的这种炎症都跟它的感染有关系、
18: 哦、
13: 啊，其实我们在内镜下做的时候，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病人，他的黏膜表现跟正常人也是有些区别的，
18: 嗯，
13: 包括他这种的我们叫黏膜的 RUC 症，因为这个结核静脉的消失啊，
18: 嗯，
13: 黏膜皱壁的更加的粗大，黏液壶里边比较浑浊呀，等等等等一些情况，我就觉得哎，我们通过做内镜就感觉提示到哎，这个病人可能会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所以我们在提示病人去做一个相应的碳十三，我们叫碳十三呼吸实验，
18: 嗯，
13: 碳十三或者碳十四，然后来确定你到底有没有这种细菌的感染，
18: 嗯，
13: 好，然后再针对性的做一些治疗。
18: 是，也就是说想判断自己有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其实这是个检查还是很简单的，做这种碳十三或碳十四的这样一个呼气的一个测验就可以，
13: 对对对对对对，
18: 是吧、
13: 啊、没有任何痛苦，
18: 嗯，没有痛苦，
13: 而且出结果出得非常快，
18: 嗯，
13: 啊、就是吹个气儿，吹口气儿就可以了。
18: 嗯，如果这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感染上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3: 嗯，
18: 这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13: 有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治疗上来讲，也不是说也有了必须要治。首先这一个问题来讲，
18: 哦、
13: 我们就会建议，你看你周围的亲近的人有没有有，
18: 嗯、
13: 特别是经常一块吃饭的病人。
18: 嗯，这、
13: 啊、
18: 应该是通过唾液有可能会传播，
13: 对对对对，
18: 是吧？
13: 实验研究表明，有一定的病人在唾液里会检测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
18: 嗯，
13: 啊，这种之前我们也做过唾液酶的相关检查。
18: 嗯，
13: 啊、这所以说你经常跟你们一块吃饭呀、啊，或者是家人或什么的，我们都建议你查一查。
18: 嗯，
13: 啊，这种有此情况，嗯，什么情况下必须要杀幽门螺旋杆菌呢？
18: 嗯，
13: 我们来讲，就像刚才提到的。胃溃疡的患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患者，就上消道溃疡的患者，啊，有合并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我们就说
18: 要进行治疗了，
13: 要进行治疗，
18: 哦、
13: 要进行溃疡的治疗，要进行杀菌的治疗。
18: 嗯、
13: 再一个呢，就是有这个肿瘤相关家族史的病人，就是胃癌啊、
18: 嗯、
13: 等等这种像个消化道肿瘤的病人，嗯，家族史的病人，如果有合并消化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话、
18: 嗯，
13: 我们也是建议他做一些相应的治疗。
18: 嗯。是，那您前面说一般是分为两类，一种是不合并溃疡的时候可以暂且不用管它，那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要带这种病菌来生存吗？
13: 嗯，也不是不用管它、
18: 哦、
13: 我们是来讲这个，因为你当时做出这个检查之后呢，它有个 DOB 的值，
18: 嗯，
13: 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大约是一个含量是什么状态，
18: 哦、
13: 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弱阳性，
18: 嗯，
13: 或者说那个 DOB 值不是很高，
18: 嗯，
13: 而且你微镜检查没有说太明显的这种病变，
18: 嗯、
13: 再一个你也没有说很明显的症状，
18: 嗯，
13: 啊，我们可以建议你观察，啊，
18: 观察一下，
13: 因为是幽门螺旋杆菌的它的杀菌呢是以我们就是口服抗生素，
18: 嗯
13: 嗯，所以说我们现在来讲也不盲目的特别建议的病人去查，因为它细菌。后续还有一个耐药菌的问题，
18: 哦、
13: 就是现在抗生素应用范围越来越广的话，这种细菌它慢慢产生耐药菌，对这种后期的杀就是
18: 灭菌，
13: 对、啊、
18: 对，
13: 有
18: 一定
13: 难
18: 度了，难
13: 度了啊、
18: 嗯！
13: 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刚开的，还是说有目的的治疗为主、
18: 嗯、
13: 啊，就是我们就是更加强调的适应症，
18: 嗯
13: 啊，
18: 是。那如果说出现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我们可以把它。都灭掉吗？
13: 嗯，可以的，
18: 也是可以的。
13: 对啊，就是我们现在，通过我们这些年的这种临床的研究证明，我们现在提供的这种杀菌的方案，
18: 嗯，
13: 啊是比较成熟的，啊、
18: 嗯，
13: 就是说杀菌率的话，它是说10%，嗯，其实通过这些年的杀菌率，它不同的这种抗生素的使用嘛，
18: 嗯，
13: 我们来讲，像杀菌率还是。可以大约在70%-80%这样的状态。
18: 嗯，所以说不用忧虑，不用着急，
13: 不用太着急。说你我有幽门螺旋杆菌，我特别的焦虑，那倒大可不必。
18: 嗯，是。前段时间也有这朋友 打来电话来咨询我们说，哎，从查体发现自己有着幽门螺旋杆菌，非常紧张，因为听别人说这幽门螺旋杆菌有可能会发展成胃癌，
13: 对对，
18: 非常焦虑，问是不是这样子。今天也想邀请您来给他解答一下。
13: 是这样，如果你说现在你做确实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确诊之后

0: 后续的我们到各种方案治疗的时候，嗯，可能再一个就是我们用到的第二线的抗生素，可能就是副作用就比较大，啊，就是有的，因为我们现在口服的抗生素这几个种类吧，嗯，它是我们分一线方案、二线方案，啊，就是杀菌，如果失败的话，我们过上几个月可能再给他用第二次的杀菌方案，那种，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还是严卡这个杀菌的适应症，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你有没有说我们高度推荐的杀菌的适应症，
1: 嗯
0: 啊，再就是说大可不必说我有我必须要杀掉它，
1: 嗯
0: 啊，这样其实是对这个
1: 有了一个偏见了，
0: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不说过度诊疗吧，就是我觉得一些不是特别必要的治疗就属于一些，
1: 是，那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了，其实有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不要太着急，这时候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合并有这种胃溃疡，这如果说出现胃溃疡的话，这时候要针对性进行一个治疗了，是吧？
0: 对对对对，溃疡病的发现，胃溃疡这个特别是胃溃疡来讲，我们的治疗还是要求比较积极的，我们要是说就是说按规律用药，按疗程用药，所以说可能你们用药之后，病人用药之后啊，可能几天没有症状了，但是这个是伤口愈合没有那么快，所以说我们要求病人继续用药，我们一般治疗周期要6到8周，
1: 六到八周
0: 达到整个黏膜的愈合，这样情况就说，我这个溃疡就算治好了，
1: 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没有症状了我们就自行停药了，
0: 对对对，
1: 这绝
0: 对
1: 是一个错误，
0: 我用药之后溃疡的症状消失的会很快，但是这个伤口愈合的并没有那么快，所以说就是很多病人就是因为我没有症状了，我很舒服，而且可能就用药方面就不是特别的按时按点儿，所以造成了很多这溃疡就是千言不愈，慢慢啊，就老是一个伤口在那，虽然没有症状，特别是老年病人对这种溃疡的这种疼痛啊反应更加迟钝一点，他可能就是一点肚子胀，可能啊，所以说他治疗上呢就更加的不是很及时，所以说我们发现疾病之后呢，还是建议病人要按疗程治。
1: 是，如果说这依从性比较差的病人，这也是他出现这种胃溃疡反复发作的一个原因之一，
0: 是
1: 这个依从性不够， 是吗？
0: 对对对。
1: 如果说这个胃溃疡反复发作，最后有可能会导致出现什么恶果吗？
0: 穿孔。
1: 胃穿孔，听起来更可怕。
0: 就是这个溃疡，它就是直接穿透整个胃壁了，那就是急症了，那这可能。就是说
1: 会有性命之忧，是吗？
0: 对对对，就可以就性命之忧了那种情况。再一个就是癌变，
1: 真的有可能会癌变。
0: 胃溃疡是胃癌的癌前疾病之一，溃疡的前言不愈是可以发展为胃癌的。
1: 是，那听起来虽然很可怕，但是刚刚王主任也说到了，其实从无论是幽门螺旋杆菌，包括到后面的胃溃疡，包括到后续的癌变，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的。其实在之前每一个过程都可以及时把它遏制住。
0: 对对对，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机会，去截断它这个癌变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前提就提醒广大朋友们一定要谨遵医嘱。
1: 对，其实在您临床上是不是会发现到像是这种溃疡的病人，像是很多人是跟这种生活呀作息呀都是有关系，包甚至是职业都有可能有关系啊。
0: 长期熬夜的病人啊，甚至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病人，这种溃疡病的发生，就是胃肠不光是溃疡，就是他的胃肠道疾病的发生，他的比例也是非常大的。
1: 可能我们都知道有过这样的感受，这可能到了吃饭的时间，因为压力或者因为生气或者因为这种愤怒，吃不下饭了，没胃口了，其实真的有时候情绪会导致我们这个肠胃出现问题。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我们中医来讲的话，它有一个称述叫肝气犯胃，其实就是可以解释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人在情志出现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它会影响胃的这个功能，包括你的胃口，包括你的消化，包括你的胃肠蠕动，包括你甚至你的胃酸分泌，都是会影响到的，特别是甚至说什么重大的精神刺激的时候。

0: 你胃甚至会有胃溃疡和应激性溃疡的出现。
1: 哦，
0: 这种情况，
1: 嗯，
0: 啊，这都是，可以导出现的这种情况，啊，
1: 是。那如果说以像出现这样的情况，哎，我确实没有胃口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哎，能让自己稍微有点胃口，吃点东西，让胃能缓和一下呢？还是最好是不要吃东西？
0: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一个是用餐你一定要按时用餐。
1: 要按时，有规律。
0: 啊、按时用餐啊，特别是这种，年轻朋友们早饭现在吃早饭确实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很多时候起得晚了或者睡得晚了，早餐这一顿就不吃了。其实早餐这一顿很重要，包括对我们的胃肠道的功能的影响啊。我们就是胃肠道它分泌消化液，它也是按时按点的。
1: 嗯，
0: 啊，你成这种，甚至说大部分的胆囊炎患者就是由于这种不按时的早饭，
1: 嗯，
0: 包括胆囊结石，它胆汁得不到有一个定时的一个释放，都在，胆汁都在胆囊里，啊，你们食物刺激之后，它才能该排出来。现在来讲，你早晨吃不吃饭，胆囊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膨胀的状态，时间长了，它会影响胆囊的一个排泄功能，
1: 嗯，
0: 还有慢性胆囊炎啊，甚至胆结石啊，都会这样引起的。
1: 嗯，所以说不吃早饭对我们的身体还是会带来一个直接的损害的。
0: 所以说你我们生气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吃一点，
1: 嗯，
0: 不要说虽然，不要说我真的不想吃，我就不吃了，
1: 嗯，
0: 还要给一个这个我们的胃肠道有一个生物钟在这里，
1: 嗯，
0: 啊，不要尽量不要打乱它这个情况，
1: 嗯，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消化内镜诊疗科的王永森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肠胃健康的那些事儿。那收音机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4: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3: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4: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3: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 十二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十二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4: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3: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碗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4: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6: 现在是晚上7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9: 专业的讲堂，
10: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8: 实用的讲堂，
11: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8: 贴心的讲堂，
12: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8: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猕猴桃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果树瓜类栽培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陈锦勇。你好，陈老师。
14: 陈老师你好。
13: 陈老师，首先啊，我们来说说这种水果的名称吧。您看猕猴桃啊，带有猕猴两个字啊，是以这种动物啊猕猴来命名的。那猕猴桃与猕猴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是因为猕猴也喜欢吃这种水果吗？
14: 是的， 就说猕猴桃呢，它最早叫羊桃，就的羊是山羊的羊，
15: 哦，另一种动物，
14: 它写为是太阳的羊，就是最早呢是叫羊桃。这羊桃呢，它是一个地方的称呼，就是地方方言，这一块呢大约就在中原这个地带，就在河南周边，当时呢就大家称它为羊桃，地方的俗称嘛。大约是在《离诗》真的《本草纲目》里边提到了。 猕猴桃呢，它是外形像梨，颜色呢是褐色的，果实呢一般生长在低海拔的丘陵山区，而这个果实呢猕猴，就咱说呢猕猴比较喜欢吃，所以说当时呢就称为猕猴桃，也就是从明代就是《本草纲目》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里边来源，也是说是猕猴喜食，所以叫猕猴桃，因为它
15: 外形也像桃啊，像梨啊，它这个果肉呢也比较柔软多汁，就是像桃的果实的口感，所以说叫猕猴桃。嗯，是猕猴喜欢吃的，而且这个猕猴桃的外形看起来就像小猕猴是吧？这褐色的，
14: 对，就是毛茸茸的，
15: 有这个像是，
14: 嗯，
15: 对，就像是好多只小猕猴挂在树上是吧？很可爱，对。 陈老师，刚才你也说了，这个猕猴呢，还叫过羊桃啊，就是以另外一种动物羊啊命名的，叫羊桃，后来也改叫为猕猴桃了啊。那究竟谁是第一个发现猕猴桃这种东西能吃的呢？能不能给大家简单讲一讲这个猕猴桃大概的一个驯化的过程啊？
14: 说起来，猕猴桃呢，因为它也是一个古老的一种植物，目前考古学家呢发现的猕猴桃的叶片化石啊推断有2000多万年之前，哇，就发现了这个化石，认为呢野生的猕猴桃其实在2000多万年之前就有这种植物了，
15: 哇，
14: 只是呢野生状态，可能当时没有被种植，没有被引到平原啊果园中进行种植，在什么时间 发现呢，就是说能吃呢，大约是在2500年之前的时间，就是因为在《诗经》中《惠风·西游藏处》中，它已经有这样的记载。《诗经》中记载呢，就是说潮湿的地方可以生长猕猴桃，在那个时间就发现了这种果子，就开始食用，但是呢，没有进行人工的驯化，那只是野生的状态。 驯化呢在什么时间呢，我们在唐代就开始在庭院中种植。你像唐代的陈深诗人，他这个一首诗中也提到了，那叫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就这个猕猴桃已经有这样的名字了，就是中庭，他意思是说这个庭院的一般咱们大户人家都有井嘛，然后对水井上面呢就是搭了有这样的架子， 种植的有猕猴桃，在这个时间呢就是唐代就有庭院种植的历史了。其实我们现代的猕猴桃，因为那个时间古代种植的大部分是野生的，从山上挖回来的，或者是种子直接播种的，或者是就从山上挖回来的树种植到自己家庭院中结的果子，那个时间基本上是野生或者半野生状态。那其实 猕猴桃的驯化历史呢，就是人工栽培的驯化历史并不长。尽管我们猕猴桃这个植物比较古老，而且我们国内呢就是在古代就栽培，但是现代的产业化的猕猴桃栽培的时间并不长，大约是在1904年，伊莎贝尔呢就是这一个传道士到中国传道，在湖北把猕猴桃的种子呢 带出了国门，带到了英国，然后又转展到了新西兰。1904年，他把种子带回去之后呢，1910年在新西兰猕猴桃开始结果，它的结果呢，它就开始在新西兰都开始商业化种植了，就开始慢慢的商业化种植。其实第一个商业化就是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化果园呢，就大约是在1930年左右，就开始种个十几亩啊，或者一公顷、2公顷这样的，上世纪30年代左右在新西兰开始种植。慢慢的，现在国际上就是种植比较多的海瓦德，就是那时间 培育出来的，它就是通过从中国带来一把猕猴桃种子，然后辗转到了新西兰，在新西兰这样的土壤上，就它比较适宜，慢慢的经过这样的驯化，到2010年开始种植，开始结果，2030年左右呢就开始有商品化的这样的果实生产出来。那我们国内呢其实是比较晚的，尽管猕猴桃它这个历史比较久远，这种植物也比较古老，但是我们国内人工驯化产业化栽培的历史呢并不长。资料记载呢，在1978年国内的商业化猕猴桃园仅仅有1公顷，就是1978年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对吧？那时候它1公顷也就是15亩，这个园子就在我们河南的西峡县。当时这个园子呢是商业化种植的，就是商品化种植的。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像咱们唐代啊，这个明代啊，是吧，都有猕猴桃这样的称呼，而且这个庭院中在唐代就开始种植了。
15: 是，
14: 但是作为我们驯化优良品种的培育，这样的驯化过程中种植的猕猴桃呢，我们国家起步是比较晚的，就刚才说1978年我们国内仅仅有1公顷，也就有15亩商业化的果园。当然了，就是野生的猕猴桃那时候就已经很多，全国丘陵山区啊，就这样的，因为它是自然分布的。刚才说了，就2000多万年前都有野生猕猴桃，考古学家就发现了，所以说在那个时间野生状态的猕猴桃其实是已经很多了。但是作为我们商业化驯化的，就是新品种培育的育种的这样的栽培的猕猴桃，一直从1978年才开始。
13: 陈老师，您刚才也介绍了啊，这个野生的猕猴桃啊，最早呢是在2000多万年前我们就发现，那时候就有野生的猕猴桃。
14: 考古学家发现了猕猴桃叶片的化石，那经推断呢，就当时就有野生的猕猴桃这种古老的植物。
13: 2000多万年前。那到后来的人类逐渐的驯化的，是吧，比较成规模的商品化的栽培，那就是最早发现的猕猴桃啊，和今天我们吃到的猕猴桃肯定是有些不同的吧，毕竟历经了这么多年，是吧，比如说它在外形上啊，在口感上呀、甚至在个头大小上啊，有哪些主要的不同呢？陈老师，
14: 当时呢果子肯定是比较小的，因为它是野生状态，就包括现在的野生状态的猕猴桃大部分果子呢还是比较小的。其实猕猴桃的种类很多，这只是猕猴桃的一个种，叫美味猕猴桃。那除了美味猕猴桃呢，世界上猕猴桃的种类很多，现在的分类学呢认为是有54个种类，另外还有21个亚种类，就是说总共有75个分类单元。这个54个种里面呢，其中有52个种是起源于中国，或者是中国是中心分布的。另外2个，一个是起源于尼泊尔，还有一个是起源于日本。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猕猴桃是起源于中国的，或者中国是中心分布的。所以说种类很多，当时我们推测的就是因为猕猴比较喜欢吃，从它的外观的描述啊，从它的个叶片花呀，像诗经里边描述呢，推断是美味猕猴桃。那除了美味猕猴桃之外，刚才说了就是还有其他的53个种，但是我们生产中栽培的猕猴桃种类也仅仅有4种到5种，也就是说包括刚才说的美味猕猴桃，还有中华猕猴桃，另外还有毛花猕猴桃和软枣猕猴桃，生产中利用的主要是这个4个种。这个4个种，其实4个单元呢，其实美味猕猴桃现代学的分类认为它是中华猕猴桃的一个变种和亚种。就是说它美味猕猴桃以前分类呢是2个是分开的，现在是认为它是中华猕猴桃的一个变种。那就是从大的种来说，我们国内栽培的仅仅有中华猕猴桃、毛花猕猴桃以及软枣猕猴桃这3个种类。当然了，现在的我们猕猴桃呢是经过人工驯化多年了，从我们的果实的大小、外观以及口感风味，那远远肯定是比野生状态的猕猴桃要好得多了。以前的野生状态的猕猴桃果子比较小，另外它为了适应野生这样的环境的需要，它可能毛呢比较密，它的种子比较多，另外酸度比较大，因为它利于它的繁衍嘛，是吧？ 如果说它非常好吃，种子又少，那可能它不利于它这个种的繁殖。那现在我们通过栽培的条件保护的比较好，它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说现在的栽培的猕猴桃呢，一个是果子比较大，另外糖酸比呢更适合以前的酸度比较大，糖度相对低一点。那现在是糖度更高，酸度更低，糖酸比比较适合。还有个就是刚才说的果子比较大，还有外观比较美观，还有储运性啊等等都有差别的。
13: 嗯，是的。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5: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16: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7: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3: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8: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9: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0: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3: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陈老师，您看在我们全世界啊，在这个美丽的地球村有很多美味的水果。
14: 对。
13: 但是这个猕猴桃呢，它比较成规模的商品化的栽培，其实历史并不是很悠久啊，从1930年才开始是吧？在我国可能更晚一些，1978年才开始。可以说这种猕猴桃啊是比较年轻的水果啊，虽然说它比较年轻吧，可是它受欢迎程度却是非常的受地球村人们的这个喜爱，是吧？
14: 是。
13: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就是在地球村，这个猕猴桃它受到了怎样的待遇呢？
14: 猕猴桃呢，大家都知道它是水果之王，维 C 之冠，因为它这个猕猴桃，它果子里边的维生素 C 啊，含量比较高。据检测呢，或者资料统计呢，就是1公斤的猕猴桃啊，它相当于其他水果的好几倍这样的维 C 的含量。
13: 哦，
14: 它就是维 C 含量比较高，你像。柑橘大家都知道维 C 含量比较高，但是1斤的猕猴桃就相当于10斤柑橘的维 C 含量，所以说它的维 C 含量是相当高的。另外像苹果呀，那可能更高，哎，可能有20-30倍，就是1斤的猕猴桃果子里边维 C 的含量相当于20-30斤苹果果实中维 C 的含量，所以它的维 C 含量也比较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按那个百分比测一下，就100毫克是0.1克，就相当于是0.1%这样的维 C 含量，就是这个含量呢相当高的。有的像毛花猕猴桃啊，可以达到1000毫克以上。1000毫克什么概念？就是100克果肉里边就有1克是维 C。
13: 嗯，
14: 所以说它的维 C 啊是含量是比较高的，称为是维 C 之冠。这个在果子里边。
13: 嗯，
14: 另外它还称为水果之王，里边它除了维 C 之外，它其他的含量，包括钙呀。包括叶酸呀，包括精氨酸，它的含量也相当高。你像钙，它1斤猕猴桃里边钙的含量相当于大约4斤香蕉、10几斤的苹果的钙的含量。另外像叶酸的含量，1斤猕猴桃相当于5斤草莓、10斤梨叶酸的含量，还有精氨酸的含量都在其他水果的几倍以上。所以说它这个营养呢也是比较丰富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它里边又含有很多的氨基酸，当然了，猕猴桃里边它水果大部分是水，对吧？包括苹果呀，包括梨，为什么称为水果？它其实大部分是水，包括猕猴桃也是一样，它这个水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但是除了水分之外呢，刚才说了，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矿物元素，以及还有刚才说的叶酸呀、精氨酸呀，这个氨基酸很多。另外它的还有糖，糖大约占10%几的糖，另外它还有一定的酸度。就是糖酸有一定的比例呢，更适合我们的口感。如果说纯甜了，酸太低的话，也吃的可能太齁甜齁甜的一种，也不是说太受欢迎。
13: 嗯，
14: 各个方面嘛，
13: 嗯，
14: 就说猕猴桃在世界还是比较受欢迎的，特别是咱们中国是吧？那个第一大生产国，那个大家也都喜欢吃猕猴桃，就在于它这个各个方面的营养啊、保健呀、还有其他的口感都能分不开的。
13: 是的，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猕猴桃这种水果啊，味道好又有营养。可是目前存在一个现状啊，就是刚才你也介绍了，目前来看啊，我国的猕猴桃的单产量 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是吧？那未来啊，未来猕猴桃比如说它的单产啊，包括它的品种啊，在这些方面未来的猕猴桃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14: 刚才说了，就我们国内与世界猕猴桃果业发达国家相比呢，就存在的单位面积的产量低，也就是单产低，另外果子的质量口感呢也要低一点，尽管这几年在提升，我们的价格也比较低，特别是出口的价格和进口的价格那差了很多，所以说导致的效益呢不太好，还有进出口的严重失衡，我们进口的多出口的很少，这都是产业中面临的问题。那具体到一个生产原质呢，就是说也存在产量低的问题，我们的果子质量不高，它的果子大小呢不一致，含糖量不高，品质的质量不高，口感不好，还有收价也不会太高。另外生产中还存在分级不太好，你像国外猕猴桃种植发达国家，它这个非常重视产后的分级，当然了它生产中它田间果园中它肯定也有一些大果子，也有一些少小一点的，但是它分级比较严格，它有严格的分级标准，这一批果子它说是120克以上的到125克的，那都是这样的，都是通过自动化的分选设备分选机器这样分选出来的，包括果子大小甚至果子的形状还有含糖量，它们一般按干物质含量进行分级的，包括它里边有没有损伤，有没有霉变等等都能分拣出来。
13: 嗯，
14: 这样的话它通过这个机器分拣之后呢，按严格的分级标准，说是120克到125克呢，这样的一箱都是这样的果子，100克到100或者是100克到110克，110克到120克，基本上这样的一箱中的果子呢它的波动的幅度很小。我们国内呢目前我们的发达水平还赶不上，我们的产业发展水平呀，还远远落后于这样的发达国家。那我们的分级呢，现在由于面积比较大，我们的设备也跟不上，主要是还是经济没那么发达。就是说有好些呢，都是采取的手工分拣、手工分级，或者有的园子呢，就是是混装果，就不注意分级。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的售价呢质量啊就与像新西兰意大利啊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差距还是蛮大的。当然了，对于这样的我们这个产业中的问题，那国内一些科研生产人员呢也在不断采取应对的措施，在提升我们的种植的水平，促进果业的高质量发展。那就说从育种方面来说，就是一个要培育大果优质抗病的这样的新的品种，选育这样的适应性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果子比较大的，果形也比较长，圆柱形啊或者圆柱形啊，就是果形比较周整端庄的这样的新的品种，它里边的内容物啊就干物质含量啊比较高，酸度啊相对的就是适口或者相对的低一点，更适合国内的口感。另外它还有它的耐除性还有香味，都是猕猴桃这样的选育的目标，要有香气啊。另外它的酸度更适合，因为东方人喜欢吃甜的低酸的这样的果品，所以说选育的就是低酸的高含糖量的或者高干物质含量的。另外就刚才说的它这个果形外观比较美观，比较端庄，比较耐运输耐储藏，有香味，这都是选育目标，这是从我们可食的品种里边。另外猕猴桃呢它是雌雄异株的果树，它结果的是雌株，另外它还需要配置一部分的雄株，雄株呢是只开花不结果的，它要给我们结果的猕猴桃雌株进行授粉的，所以说我们生产中育种中还需要选育这样的优良的雄株，因为优良的雄株它也是有讲究的，首先开花时间要和雌株要一致，如果说雄花开完了，那雌花还没有开了，你就授不上粉了，授不上粉意味着猕猴桃它果子它就做不出果，所以说它雄株的一个花期的问题，还有花量，就是开花量花芽生化，还有开花量就比较多，还有其他的它这个生长势啊等等，这是从雄株上来说，要和雌株要有配套的雄株，也是一个育种的目标之一。另外呢，我们国家猕猴桃产区的土壤条件呢与像新西兰差别还是蛮大的，你像新西兰是因为它是 岛国，它是海洋性气候。
13: 嗯，
14: 新西兰国内呢，它又是火山灰的土壤，就说它的土壤有机的含量比较高，矿物质含量呢也比较高，有机的含量普遍达到3%以上。这样的话，就说气候条件又适宜猕猴桃的生长，所以说新西兰呢，为什么说它的产量高，果实好啊？就它的土壤气候条件，也比较好。那我们国内就不太一样了，国内由于产区比较多，南北的差异还是比较大。像北方它偏盐碱，土壤呢就是偏基薄，南方呢降雨量比较多，容易涝，容易积水。所以说除了刚才说了就是抗性品种啊，还有它配套的雄株选择选育之外呢，我们猕猴桃因为是采取的是嫁接栽培，猕猴桃的整木呢，就也就是猕猴桃根整木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13: 嗯，
14: 如果我们能选育到它的根系比较发达，生长势好，生长健壮，另外它又抗积薄或者是耐涝耐盐碱这样的多抗的整木呢，再加上与我们品种的这样的亲和性比较好的这样的整木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育种的一个方面一个方向，就是整木的选择。就刚才说了，一个是品种优良的品种，另外还有配套的雄株，还有整木的选择，也是育种的方向。哎，那从其他的栽培管理上来说呢，就说要通过整形修剪呀、肥水管理呀等等一些管理的措施，提高猕猴桃的产量和质量。刚才说了，我们国内的猕猴桃还不到一吨的产量，就对吧？我们400万亩猕猴桃产量不到400万吨，就一亩地产量还产不出来一吨的果实来，也就2000斤，所以这个产量还是非常低呢。但是国外呢，你像新西兰，它可以产到2.5到3吨，
13: 嗯，
14: 就是它一亩地的猕猴桃的产量，相当于是我们的2.5倍到3倍。这个什么概念，对吧？产量是非常高的，而且他们的销售价格单价又比我们的高。其实它的一亩地猕猴桃呢，它整个的产值要相当于我们国内猕猴桃的产值的20倍，这就是我们的差距。现在我们的粮食非常短缺的情况下，哎，要确保18亿亩这样的耕地的红线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把猕猴桃等一些水果的产量单产提高上去了，这样的话就我们就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节约土地，对吧？我们节约出来土地还为耕地还果复耕，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我们的耕地的面积，提高我们作物的产量。这样的话也是响应中央提出来的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一种号召。哎，所以说从各个方面嘛，我觉得提高猕猴桃的产量质量也是产业的需要，也是国家战略的需要。刚才说了，就是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说需要各个方面的科研人员、生产人员，各个方面的相关的从业者一道去努力，去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然后促进我们猕猴桃产业的这样的振兴，也是为了种业安全战略的需要。
13: 是的，陈老师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那总的来说呢，随着我国育种技术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啊，我国猕猴桃的生产呢，单产将会越来越高，味道啊也是越来越符合我们中国消费者的要求，当然经济效益也会更高啊。
14: 是的。
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1: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6: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1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3: 实用的讲堂，
11: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还是至关重要的。
23: 贴心的讲堂，
12: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那个样子。
2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
5: 我们印象中的猕猴桃啊，都是褐色的，毛茸茸的，真的是和新西兰的国鸟奇异鸟有几分相似之处啊。褐色的毛虽然很可爱，但吃起来呢却不是很方便，拿在手里啊，手上沾着很多毛，体验感就不是很好了。剥皮的时候呢，不小心把毛沾到果肉上或者吃进嘴巴里，舌头总会觉得渣渣的。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啊，其实我们的育种工作者呢早就在努力了。他们经过潜心研究啊，培育出了光溜溜的没有毛的猕猴桃，还有一种呢是外面绿油油的，里面粉嫩嫩的猕猴桃品种，可以说是丰富了我们的果盘子啊。这么多美味的猕猴桃品种，我们究竟该怎么挑选呢？国外进口的即食猕猴桃和国内的后熟品种分别应该如何科学食用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继续介绍。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果树瓜类栽培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陈锦勇。你好，陈老师。
14: 张老师你好。
13: 陈老师，猕猴桃呢还有着水果之王、维 C 之王这样的美誉啊，也有朋友叫它美容果。这么好的水果啊，你看它营养成分丰富，味道也不错啊，那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猕猴桃呢？从健康角度来说呀，吃猕猴桃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怎样吃这种水果才能更加的健康呢？
14: 猕猴桃它维 C 含量比较高，就相当于吃维 C 片似的，哎，维 C 之王嘛。另外它有其他的营养成分呀、矿物质啊、氨基酸呀等等，营养成分比较丰富，还具有一定的保健的作用。但是呢，也不是说这么好的水果大家都喜欢吃，那有一些人他就不太喜欢吃。毕竟猕猴桃的果子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水果，它与苹果呀、梨呀、葡萄啊、香蕉啊还是不一样的。哎，每一种水果它的具体的糖酸等营养成分呢，以及其他的矿物质含量呢，还是有所差别的。
13: 嗯，
14: 像猕猴桃来说，它这个含糖量是比较高，干物质含量一般达到17%-18%以上。同时说它的糖的含量一般都在15%以上，就相当于100克里边有15克是糖。那我们最终它里边后熟之后，它就转化成像葡萄糖啊、果糖啊，就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的这种糖。另外它还有一定的酸的含量， 因为猕猴桃这种水果呢，它是一种高酸的一种水果，它酸度比较大，所以说有些人喜欢吃，但是有些人不喜欢吃太酸的果实的消费者呢，他可能就有一些群体他确实不太喜欢吃猕猴桃，
3: 是，
14: 也就是说它的酸度比较高，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说因为它糖含量也比较高嘛，所以说对于有一些像有基础病了，像有糖尿病了呀，可能不适合吃高糖的食品，也不适宜多吃，毕竟它的糖含量是比较高的。另外呢，还有人说猕猴桃吃的不方便，它裹着外观呢又绒毛，毛茸茸的是吧，看起来不太干净吧，会影响食欲。那确实有一部分这样的消费者认为猕猴桃吃的太不方便了，还要剥皮对吧，而且还要后熟。刚开始的猕猴桃呢，它采收的时间它的果子是硬的，当时的含糖量，它的干物质含量呢大约就是7%到8%，硬果采收当时是不能吃的，这是普通的猕猴桃啊，就从树上刚开始采下来的时间它是非常硬的，果子非常硬，是没法吃的，没法切也没法剥皮吃的。另外它的含糖量当时是非常低的，那这个也是为了我们流通的需要，也是为了储糖运输的需要。如果说等到它果子非常软了，就没法运输了，也没法储糖了。所以说猕猴桃它一般是果子是采收时间是比较硬，含糖量也比较低，只有7%-8%这样的水平。所以说这个时间是不能吃的。猕猴桃它要经过后熟，就我说的是一般的猕猴桃的种类啊，它就说要经过后熟，它在后熟过程中呢，它有含糖量的变化，有果实硬度的变化。它刚开始的含糖量，它里边为什么说干物质或者是叫可溶固性物那么低呢？它有一个慢慢的转化的过程，它随着它的后熟，有果子由硬到软的硬度变化的同时呢，它里边那个营养成分的转化也在进行。刚开始生果硬果不太软的果子吃起来有淀粉味，好像人认为猕猴桃怎么不太好吃，有淀粉味，就是它还没有充分后熟，它吃起来它可能就有生涩的这样的味道，就是淀粉含量比较多。而糖呢，你没有达到后熟状态，它糖含量没那么高，比较低的。这样经过后熟之后呢，它有淀粉就转化为糖，转化为糖就要达到刚才说了，就会达到15%-17%以上这样的糖的含量。另外它的硬度也会更好，剥皮更好，更适口。这样的话就达到这样的后熟状态之后呢，才能达到我们最佳的食用的状态，食用的口感。也就是说经过糖分的转变，这淀粉转化为糖，有不好吸收利用的转化为能被人体容易吸收利用的，像这样的果糖啊、葡萄糖啊。另外就是它的硬度，由硬到软，更适口，更容易剥皮，用小刀用水果刀切两半之后呢，用勺子舀着吃也是一种食用的方式。这样的话就是它经过充分后熟之后，它的糖提高了，它的酸会慢慢的下降，果肉呢也就变得会柔软多汁，另外它的香味也会提升。所以说到这种状态才符合我们食用的标准，它的食用口感才是最佳的。所以说我们在吃猕猴桃的时间要等到它充分后熟之后，不能硬果，硬果吃起来就会有淀粉味，有生涩味，这是猕猴桃的它这个食用的一个方法。当然了，有些人刚才说了他有基础病了，就不太适合吃高糖了，就不建议多吃猕猴桃呢。它对于有一些特别是有便秘的，因为它有通便的作用，它这个柔软多汁嘛，就有通便的作用，对于便秘的它其实是比较适合的。当然了，任何一种水果也不能多吃对吧，适可而止，所以说要科学的使用是吧，也不是说好吃的水果都拼命吃，吃的太多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反应。
5: 陈老师，我们来到水果店啊，会看到有一种水果呢，哎，看起来像极了猕猴桃，可是这个包装盒上写的不是猕猴桃，写的是奇异果，所以就想请教一下陈老师，这个猕猴桃和奇异果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水果呢？
14: 奇异果呢，它也是猕猴桃，它为什么叫奇异果？奇异果它是国外的音译过来的，就是说新西兰把我们的种子带到他们国内之后呢，刚才说了，它就是1910年它的猕猴桃就开始结果了，1930年才有这样的商品化种植的果实出来，当时呢就开始出口了。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刚开始，它把国内的猕猴桃，因为他们是英联邦国家，像新西兰，它说英语， 他把中国的猕猴桃呢，他称之为英文叫 Chinese gooseberry， 就说中国的鹅梨。他认为果子形如梨，哎，像这边那个梨。刚开始这样的称呼，哎，随着他们商业化种植的过程中，他要出口嘛，他要生产的果子有一部分出口。发现呢，他们那个国内有一种鸟，它不是咱们的猕猴了，它有一种鸟叫鸡尾鸟，叫 kiwi
13: 啊
14: ，kiwi 就是 kiwi bird，kiwi bird 这个鸟呢，它是昼伏夜出的，它白天一般不出来，夜里出来活动觅食。那这个鸟发现了，突然有一天，新西兰他们国家的果农发现鸡尾鸟，鸡尾鸟呢是新西兰的国鸟。大家都保护它们，是国鸟。那国鸟它有长长的喙，就是身上浑身也是毛茸茸的。哎，从它的外观大小和它们引过去的猕猴桃非常相近。
13: 哦，
14: 哎，这个长长的喙就像在那个猕猴桃长长的果柄一样。
13: 嗯，
14: 它的浑身呢也是褐色的，毛茸茸的嘛，就和咱们的鸟一样嘛，是吧？毛茸的灰褐色的毛。哎，往那个树枝上一站，哎，一握，看起来就像猕猴桃似的。所以说，他们就把猕猴桃呢称之为，从那就开始用他们的蜗鸟命名，叫 kiwi fruit。 kiwi 就是他们的蜗鸟， kiwi bird 是他们新鲜的蜗鸟，叫 kiwi fruit。 kiwi fruit 就是中国进口，从他们进口之后呢，就是慢慢的 kiwi kiwi 嘛，就是慢慢的咱们就称为奇异果，就是 kiwi 就是奇异，哎，咱们音译过来叫奇异 fruit， 哎，果子，奇异果。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需要啊，也是他们新西兰，也是他非常重视猕猴桃的发展，因为新西兰它的猕猴桃的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哎，它尽管面积不是排在第一、第二的，它是新西兰在全世界猕猴桃的面积是第三的，但是它产量单产高，你像郭磊刚才说了，咱们中国是400万亩，还不到400万吨，是吧？新西兰仅仅用20万亩，是咱们的1/20的面积，仅仅相当于国内咱们中国1/20的面积，但是它产量非常高，它每年的产量60万吨，所以它一亩地将近3吨的产量。所以说它国内呢，在猕猴桃生产中给他们国内带来了很多的出口窗会，新西兰国家也非常重视，所以说他把猕猴桃用他们蜗鸟来命名，就叫 kiwi fruit。 那我们国内进口过来呢，就大家印译过来叫奇异果，
13: 奇异
14: 果，对，所以说奇异果呢也是新西兰的商业化的一个名称。那其实呢，它奇异果也好，它叫其他的中国鹅梨也好，都是猕猴桃，只是商业化角度它称呼不同罢了。但是呢，就是刚才也说了，它的奇异果，我们从国外进口的这样的奇异果呢，其实现在不光是从新西兰，从其他几个国家进口呢，那国内有时候也会叫奇异果，包括从意大利啊、从智利啊等进口过来的这样猕猴桃也称为奇异果。因为奇异果呢，都现在给大家的印象呢，就是说奇异果它也是猕猴桃，但是呢它那个品质好、质量高，吃起来口感呢要相对的均一性要好，就是说它从你看我们从超市的商场里边、水果店的看到了这样的奇异果的包装，是吧，都比较漂亮，一般都是一个一个的包装，而且高端的超市都是按个卖的，一个果大约8块钱、10块钱的一个果子，它果子均一性好，外观呢又比较好，而且呢它基本上在商超上架的这样的奇异果呢，就是买回来就可以吃呢。我们国内的猕猴桃呢，就与他们这个差距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国内在商超里边大部分是硬果，刚开始是不能吃的，买回来的时间是不能吃的，就刚才说它需要后熟，它需要后熟的过程。而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特别是新西兰、意大利等一些猕猴桃种植产业发达的国家，他们在这上面做的也比较好，也就是采后这一块的处理，他们的猕猴桃他们都算好了，就说从他们国内开始装集装箱，然后上船出口到他们国内的市场，然后提前分发完，大约把这个时间他们都算好了。他们把这个时间算好之后，正好到我们的商超，到我们的水果店，这个果子呢就变得已经后熟完了，已经后熟好了，
13: 刚好可以吃了，
14: 算好了， 刚好可以达到最佳的食用状态，而且因为本身它果子均匀性好，商品也好，它就是在冷库啊，或者在这个商超货架上，或者在水果店，一般可以储存7天到10天，哎，在这个期间刚好这个是销售完，另外我们的消费的购买的时间刚好在这个时间段买呢，就是达到最佳的食用的状态，买过来之后不一定一天吃完，那就是放个7天，放个10天，哎，它也不会损坏。
13: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值得向他们学习的。当然了，我们国内现在前两年也推出来了这样的即食猕猴桃，就是买回来就可以吃的，就达到像新西兰进口过来的七果这样的可食状态的这样的果品的，还是很少的一个比例，绝大部分呢还是硬果销售的，就是说像买回来就可以吃了，就达到像新西兰进口过来的七果这样的可食状态的这样的果品的，还是很少的。但是国内也在尝试。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3: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主任万成，
6: 我是钟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3: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继教授。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7: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匹配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序。
8: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最佳农药？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3: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刚才陈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奇异果啊，也可以说是猕猴桃的其中一个品种啊，它的一些特点。那除此之外啊，常见的猕猴桃品种呢，像徐香猕猴桃、红心猕猴桃啊，像这些常见的猕猴桃品种，它们在外形啊、味道、口感上分别有什么特点呢？
14: 好的，刚才说呢，就是新西兰的进口过来叫奇异果。 我们也提到呢，猕猴桃它的种类是很多的，有54个种。我们作为商品，就作为商业化种子呢，有4个种，总共4个单元嘛，就刚才说的，有美味猕猴桃，有中华猕猴桃，还有毛花猕猴桃，以及软枣猕猴桃。生产中常用的是4个种。那具体刚才说到了徐香、脆香，包括新西兰那个海瓦德，这都属于美味猕猹桃，它就是它外观呢。 果皮上的绒毛啊比较多，比较密，比较粗，这是叫美味猕猴桃。刚才张老师还提到叫红心猕猴桃的，红心猕猴桃呢是我们目前是我们国内最早的，也是国内的一个种类，国外都没有的。那现在新西兰也有，他们也推出来了红心的猕猹桃。那我们国内的红心猕猴桃主要包括红羊、还有东红、晚红等这几个红心的猕猹桃，可能还有像金红、50啊、金红1号等等红心的猕猹桃。 那红心的猕猴桃，它是果皮上的绒毛呢是几乎没有的，有呢也是非常稀疏、非常柔软，在包装运输过程中绒毛容易擦掉，皮呢就更光滑一点，不像美味猕猴桃，它有皮，果皮上的绒毛比较多、比较密，而且毛不容易掉，果皮也比较粗糙。哎，这个中华猕猴桃呢，它的果皮相对的要光滑，这是中华猕猹桃。 这是一个种类，还有刚才说的美味猕猴桃，它是中华猕猴桃一个亚种，也是实成一类。另外还有软枣猕猴桃，还有毛花猕猴桃。软枣猕猴桃呢，就是这个果子，在树上采下来都可以吃的，因为它可以连皮带肉一起吃，它上面是没有绒毛的，而且皮是非常光滑，皮是可以吃的，可以食用的。所以说它成熟之后在树上。 采下来都可以吃的，这是软枣猕猴桃。为什么叫软枣？它就是果形像枣似的，像咱那灰枣、红枣，果形呢就是长椭圆形啊，或者长圆柱形，或者椭圆形，哎，或者圆锥形这样的，像大枣。而且果皮是非常薄，你可以连皮带吃的。而一般的中华猕猴桃、美味猕猴桃，包括毛花猕猹桃，它皮都不可食用，都不能吃的。还有一个就刚才说的毛花猕猹桃，毫花猕猹桃的。 它的维C含量是更高，哎，可以达到好几百毫克，100克里边，哎，这个也是栽培一个种。另外，它那个毛花猕猴桃还有一个特色呢，它那个花是非常漂亮，花是比较鲜艳的，红色。一般的猕猴桃都是白色的，或者稍微有点粉色的，哎，一般都是黄白色的。而它这个猕猴桃呢，它这个花瓣是比较漂亮，是红色的。另外呢，就是它果皮看起来更白一点。
13: 哦，
14: 大致就这个几类，哎，目前生产中。 种植的，哎，就是几类。当然了，我们国内主要的还是中华猕猴桃和美味猕猴桃这两个种，特别是像中华猕猴桃也是国内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种。刚才说了，把美味猕猴桃单列一类的话，一个单元的话，就中华猕猴桃这个类型呢，还是国内目前是栽培最多的。
13: 是的，刚才陈老师介绍了常见的猕猴桃种类的特点啊，据说还有一种猕猴桃吃起来有

0: 为什么还有这个东西呢？因为它也是一种资源，会都它里边的有可能会有药用的成分呀，或者抗氧化的一些成分呢。另外或者是它作为一种枕木啊，刚才说了它可以嫁接呀等等这样的生产中，现在也在开发对它的这样的资源进行评价进行开发。现在目前生产中是没有种植的，它因为它不具有食用价值嘛。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常见的这些猕猴桃品种啊都是适合鲜食的是吧？
1: 那这个猕猴桃除了可以作为水果吃，可以鲜食之外啊，有没有其他的用途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药用啊，或者说作为工业原料啊，有没有这样的用途呢？
2: 大部分它是做水果来食用的，除了作为鲜食之外呢，当然它也有加工的用途，它可以做成猕猴桃的果脯、果片，切成片干制的片，另外还可以做成果酱。
1: 它是一个加工方面的用途吧。嗯，
2: 陈老师，您看我们从这个水果店啊，买猕猴桃一下子买多了，暂时吃不完，或者说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猕猴桃啊，很多的品种呢都是后熟的，是吧？都是硬果采收，买回家呢它是硬硬的啊，需要放几天才能吃。那买回家的猕猴桃怎样来保存呢？另外就是放到什么时候吃，口感是最好的呢？
1: 买回来如果说果子比较硬，那我们又想早点去品尝这个美味，那我们呢可以把猕猴桃和香蕉放在一起密封，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加快它的后熟的过程。因为猕猴桃的后熟啊，它是以硒越变形的，它是需要以硒的刺激，因为大家都知道，以硒呢它是可以催熟果子的，就是说在果实成熟过程中，它的以硒的含量是慢慢的增加的。因为香蕉呢它也是一个以硒释放型的越变形的果实，它密封在
0: 就行了。当然了，我们作为商品这样的储藏的果品，它一般是要在0度到1度储藏的条件。除了冷库之外，还有一些气调库。刚才说了，它没有糖，它是一吸约变性，它需要一吸来后熟。那我们在这样的冷藏的时间呢，我们在冷库的基础上，如果能调节它的气体，也就是说让它一吸呢释放更慢更少，这样的话就是 利用我们的气调库呢，就可以延长它的活下期，通过更高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啊，降低它的氧的含量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猕猴桃果实的呼吸。因为果实它尽管它采摘了，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活体，它本身还可以再呼吸。它呼吸大家都知道，呼吸是要用到氧气的。如果说你这个储藏环境的氧气含量非常适合它的呼吸条件，那它这个呼吸的强度就会强， 它释放的乙烯就比较多比较快，这样的话更利于它的后熟。当然了，我们冷藏呢一般是更好的要延长它的活下期，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冷库中，如果说能把它的二氧化碳浓度控制的高的水平，氧气呢控制在低的水平，这样的话就可以减缓或者减弱它的呼吸作用，减缓猕猴桃释放乙烯的这样的速度和程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延长它的活下期，这么样的目的。当然了，我们
1: 家庭买了猕猴桃呢，如果说又多的话，就放在冰箱呢，它一般的储存一个月，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就我们就是放在室内不放橡胶的情况下，就不密封不放冰箱，它也可以储存半个月左右了。
2: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与猕猴桃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0: 好，不客气。
3: 这个萤虹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2: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

0: 同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清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0: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马铃薯播种与土传病害生物防治技术要点。
9: 首先是核心栽培技术，一是种薯处理，选择无病斑的健康种薯，提前半个月进行晒种催芽，每天在向阳处晾晒3到4小时，控制芽长1到2厘米。播种前用马铃薯专用生物种衣剂拌种，用量每10千克50毫升种薯，拌匀后晾干即可播种。
8: 二是土壤准备，深耕土壤25到30厘米，打破犁底层，每亩撒施腐熟有机肥3000千克，氮磷钾复合肥50千克，同时施入生物菌剂每亩2到3千克，均匀翻拌后耙平。
9: 三是规范播种，在地温稳定在10到15摄氏度时播种，采用起垄栽培，垄宽60厘米， 垄高20厘米，行距45厘米，株距28厘米，波深8到10厘米，每亩保苗4800到5200株，播后覆盖厚地膜，地膜覆盖率达100%。
8: 另一方面是配套防控技术，一是病虫草害防治，播后芽前喷施蚁草桉乳油，每亩150毫升，兑水30千克，均匀喷雾，防除杂草。
9: 出苗后至腺蕾期，若发生疮痂病、粉痂病株，及时拔除并带出田间，用生物杀菌剂按1:500比例稀释后灌根，每株灌液200毫升，间隔7天再灌一次。
8: 二是极端天气应对，遇倒春寒，在地膜上覆盖5厘米后秸秆保温，寒流过后及时移除，干旱时顺垄浇水，保持土壤含水量60%到70%，避免大水漫灌。
9: 此外，土壤肥力是基础，低肥力地块需增加有机肥用量至每亩4000千克，配合施用微生物菌肥，可显著提高马铃薯抗逆性，降低土传病害发生风险，为高产稳产奠定基础。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现在是晚上8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2: 绿色家园。
7: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山东省2026年三夏农机作业现场演示验证活动在菏泽举行，标志着我省夏收工作正式全面启动。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年我省夏粮收购量预计260亿斤，约占全国的1/10。东营农商银行推行专属惠农信贷，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未来一周，我省基本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合进行小麦收割和晾晒。芒种节气刚过，各地抢抓天气晴好窗口期，全力抢收小麦。我省6000多万亩小麦自南向北、自西向东开始大面积收获。
14: 我现在呢是在菏泽市牡丹区，我身后呢小麦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正在高效作业。不远处呢玉米高效能播种机同步作业，实现收种无缝衔接。先进农机齐上阵，山东三夏如火如荼全面展开。
13: 山东省2026年三夏农机作业现场演示验证活动在菏泽市牡丹区举行，标志着全省夏收正式全面启动。为确保夏粮顺利收获，今年全省调配各类农业机械122万台套，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17.2万台，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600多台，
15: 这是咱们潍柴雷沃今年2026的新款，现在这个机首呢也是能一个小时能收割28亩的战机。我们的粮仓呢也是一个折叠粮仓，现在呢加大到4.5立方的一个大粮仓了。
1: 活动现场集中演示了30余台套谷物联合收割机和玉米高性能播种机，这些高端智能装备不仅能大幅提升收种效率，还能有效提升作业质量。
16: 我们针对此次验证活动啊，制备了详细的田间的这个实验方案，还有机具的一致性参数验证的这个方法，确保能选出啊适应于山东省农作物种植特点的这个优质农机，切实惠及这个山东省的这个种粮大户。
1: 机收减损是促进粮食增产的有效手段。今年全省补贴近20亿元资金用于农机更新，将组织小麦减损收获技术演示42场，力争把小麦机收损失率降到最低。
15: 小麦机收减损啊，每降低0.01个百分点啊，就相当于我们的小麦产量能够增产500万斤。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围绕农业机械化的全过程继续挖潜力，提单产，减损失，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17: 我现在是在聊城市深县王凤镇的麦收现场，这里的沙土地经过技术改良，喜迎小麦收获，农户们正抓紧晴好天气进行抢收，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 王凤镇地处黄河故道，以往土地沙化问题突出，近两年当地坚持藏粮于技，完善农技推广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化服务模式，实行两种优选农机配套，全方位科技赋能，土地得到系统化治理与改良，粮食产能稳步提升。
18: 通过土壤改良，使用机关水肥计划和喷灌，经过农业技术专家的指导，在前期亩产300-400公斤的情况下，到现在能达到600多公斤，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17: 我现在是在一辆智能收割机驾驶舱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块显示屏，可以实时的呈现农机核心部位作业画面与运行数据，各项参数清晰直观，一目了然。
1: 为保障三下麦收高效推进，深县配齐配强田间智能机械，可实时监控作业状态，精准调控收割参数，实现质效双提升。
19: 小麦喂乳效率提升15%，麦收作业进度明显加快。
20: 我现在呢是在临沂市郯城县的庙山镇，这里的麦收呢正在火热的进行中。虽然去年呢秋播较晚，小麦苗情呢一度偏弱，但大家看我身后成熟的麦穗呢个个金黄饱满，又是一个丰收年。
1: 郯城丰乐种植合作社种了1700亩小麦，虽然比往年晚播了半个月，但产量却不降反升。
21: 农业局专家呢，指导叫加量深耕。往年呢，每亩地是播15公斤，去年呢是播了是20公斤。专家呢要求前播2到3厘米，这样呢出苗快。
1: 播种基础打得牢，后期管护也跟得上。合作社今年小麦亩产增加近100公斤。
21: 现在实施了1喷3放，我自己又上了肥肥计划，保证了今年的小麦自力饱满，丰产丰收。今年呢达到650公斤，我感到就说是很好，很满意。
1: 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5号下午5时，全省已收1220.7万亩，占20.1%。当日收获面积312.1万亩，上镇联合收割机4.8万台，下播粮食已播711.2万亩，占11.8%。在潍坊诸城，当地通过大数据精准调度与智能农机高效配合，为三下快收抢收提供极大便利。
22: 这里是诸城市石桥子镇现代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当前小麦长势如何？成熟了没有？能不能收获？过去啊，我们需要下地查看，而现在通过这样的一块大屏，就可以实时的掌控小麦的生长情况。
23: 这是我们打造的一个农业数据平台，通过卫星遥感呢，实时监测到田间地头小麦的长势情况。图中的颜色呢越深，证明它的成熟度越高。你就跟这一块地，已经完全变成红色，达到了一个小麦收割的一个标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安排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
0: 在石桥子镇农副中心，100多台大中型农机可服务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农田。依托平台数据，工作人员可以准确判断小麦的收割时机，随后把成熟地块的定位、面积等各种信息通过专用的 APP 传输给农机手，进行准确高效作业。
2: 以前开着农机到处找活干，现在平台派活方便多了。
22: 对于农机手而言，平台精准派单、按图作业，极大地提高了作业效率。从过去的农机找地，到现在的地找农机，数字化为三下快收抢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1: 现在我就不用到地里去了，这个收割者都有这些导航，我这个地有多少亩数，直接就算出来了。
3: 那个我们通过采用这个农业大数据平台啊，将农机跨区作业的智能调度、作业服务结算，包括农资供需对接、全链条的业务，全都搬到了线上数字化端口，让这个数据多跑路，农户少跑腿。
0: 近期阴雨高湿天气给新麦晾晒存储带来极大挑战。德州市实行机收、烘干、存储一条龙作业，全力守护夏粮丰收成果。
5: 我现在是在德州市武城县的一家粮食收购点的作业现场。今年当地推广这种移动式的烘干设备，小麦实现了随收、随烘、随储，有效解决了小麦麦收期间的晾晒难题。
0: 刚收割的新麦含水率近40%，如果不及时干燥处理，很容易发芽霉变。以往依赖固定烘干厂房作业模式，转运距离远，周转效率低。针对今年天气形势和农户实际需求，武城县启用移动式智能烘干设备，设备机动灵活，随收随移，逐地块跟进作业。小麦收割后就近筛分、除杂、除尘，随即进入恒温烘干工序。
24: 我是小麦这12吨呀，需要烘8个小时。一天烘2次，25吨左右，烘出来粮食都给咱自然粮食晒干的，营养均匀，没有糊角粒儿。
0: 经过8小时闭环热风烘干，小麦水分稳定降至14%以下，完全达到国家安全仓储标准，实现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入库。
24: 我烘进小麦1分钱的电钱，2分钱的加纯钱，一共是3分钱，成本挺便宜的了。今年这个小麦下雨，咱也不愁了。
0: 移动式烘干设备实现收割进度与烘干保障无缝匹配，为阴雨天气麦收筑牢兜底防线。今年德州市共启动烘干设备440多台套，日烘干能力达6.9万吨。在菏泽运城唐塔街道，当地设立240余个麦收助农服务点，让跨区作业农机手感受温情关怀。跨区作业农机手最担心的是干完活拿不到钱。为打消他们的顾虑，运城县唐塔街道设立多个接机站，帮助农机手和农户精准对接。
25: 零下到地头间，就照顾测量地，就这块地割完了，负责把这个他这个费用放到人家手里，放放心心的，咱安安全全走。
26: 穗子收完，每次收完穗子，把账都给结，把钱都给收了，感觉很好。
0: 夏收时节，天气炎热，唐塔街道还联合爱心企业设立40多个爱心服务站，为农机手精心准备了矿泉水、面包、藿香正气水等物资。
25: 我们筹备了20000块钱，有面包、水、方便支持一下给老百姓这服务。
27: 医院呢，看到了这个在劳动者，他在这个工作期间也是比较辛苦的，那今天特意安排我们这边给大家送来了藿香正气液，
28: 都很好，给送饭，给送水，俺都很满意。
0: 爱心服务点解决了农机手的饮水难、休息难、补给难等问题，让奔波作业的农机手感受到温情关怀，大大加快了麦收进度。
29: 实现服务暖民心、收牢安全心、全力保丰收的多重成效。通过颗粒归糖，我们确保分离，夯实全年粮食丰收根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0: 为保证粮食收储企业资金需求，东营农商银行推行专属惠农信贷，优化办贷流程，精准破解下收资金周转难题。在广饶东营成晨粮食公司存储仓库，金黄饱满的新麦堆放整齐。作为当地规模较大的粮食收购企业，随着小麦收购量增加，资金集中兑付较为紧张。
4: 这个麦子露了长就马上得把起来治理进来去，到了高峰期资金就周转不得过来。
1: 针对粮食收储企业资金需求，广饶农商银行主动上门，精准摸排企业资金需求，量身定制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6: 结合其良好的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精准推荐了粮食收储待产品，并开辟绿色通道，高效完成审批流程，仅用了三个工作日便将300万元贷款资金发放到位，
4: 解决了收购小麦的资金问题，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底气，有了这些钱来敞开收购。
1: 聚焦三下生产资金需求，东营全市农商银行提早谋划创新专属信贷产品，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办贷进程。目前累计投放夏粮贷款3.5亿元，680户粮食收储企业顺利展开夏粮收购。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我省夏粮收购旺季从5月下旬到9月底，今年山东夏粮旺季收购量预计260亿斤以上，约占全国预计收购量的1/10，已准备收购资金300亿元。三夏期间，我省收费站提前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对载有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的运输车辆进一步简化查验程序，凭有关证件免费快速放行。农机运输车主可以通过中国 ETC 服务小程序预约通行，提高通行效率。
7: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9: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8: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1: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3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8: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8: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 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区叶病毒病的发生。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羊肚菌营养丰富，素有菌中软黄金之称，但是啊，它对于生长环境极为挑剔。在海拔高、温差大、风沙多的陇东高原，要想种好这味山珍绝非易事。可是啊，在甘肃庆阳，一对新农人夫妻偏偏看准了它的价值，跨越千里来到山东学习种植技术，第一年试种就迎来了丰收。那他们是如何从零开始在高原上种出软黄金的呢？
10: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很有成就感。
11: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12: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11: 我已经在数钱了。
13: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14: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13: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15: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16: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0: 在庆阳市合水县的基地里，一朵朵褐色的羊肚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这片基地的主人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17: 今年的话，一共下来是种了个差不多二十亩的样子。今年是我们自己第一年种。
0: 庆阳当地种植羊肚菌的人并不多。去年，两口子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远千里专程跑到山东去取经学习。
17: 从网上去搜，然后综合选了山东这个金太阳，人家各方面就说是一个种子一个保障，然后还有一个服务这方面都做得特别好。在咱们这边种这个羊肚菌的相对来说也比较少一些，去年的时候我们然后去了一趟他们那边，今年就说是也是一个试种，也是一个学习。
0: 从决定种到去山东金太阳公司实地考察定下菌种，两口子只用了短短一个国庆假期。雷厉风行的背后是对农业前景的笃定，
17: 已经决定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就没必要说是一直往后拖。刚好羊肚菌的周期短，然后刚好它可以跟天麻这一块是可以属于一个套种的方式。天麻到十月底、11月初的时候刚好就收完了，到明年4-5月份的时候，它这个地是空着的，然后咱们就可以去种一茬这个羊肚菌。
0: 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但真正上手后，夫妻俩才发现种羊肚菌远比想象的要难得多。庆阳海拔1000多米，昼夜温差有时能够达到10几度，春季的大风更是管理的拦路虎。面对这些挑战，种下去只是第一步，能不能管好才是关键。
17: 比我想象中的话更难一些，因为以前的时候都是看别人去种，就是自己没有亲身去体验过，然后就感觉不到人家所说的这个困难到底有多难。我对象来说的话，他可能是最辛苦的，因为他基本上就是只要在的时候，他随时随地都在来棚里面去观察，然后看长势，然后还要去观察这个风向，观这个棚的风口等等之类的，起得比较早，然后晚上有时候11-12点的还在棚里面去转着看。
18: 早晚温差大，接近20度温差，所以说管理起来也是比较费心的。早上和中午晚上的放风时间还不一样，你湿度控制好了，里面那个通风又不行，你通风好了，里面湿度又不行，整个的这个管理上面还是有难度的。
0: 面对恶劣的气候条件，来自山东金太阳有限公司的技术团队成了李一东夫妻俩最坚实的后盾。什么时候通风，如何应对病害， 怎么补水降温，每一个细节都要结合当地实情反复摸索。那段时间深夜打电话咨询技术员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18: 经常和这个宝哥我们沟通嘛，有的时候就是晚上打电话问一下，十点多给发小爷在问。
2: 庆阳这边呢，其实温差比较大，他用这种冷棚遮阳网棚模式去管理呢，其实面临的挑战还是挺大的啊，中午热，晚上又冷啊，所以说这个，而且这边是风大又干燥啊，在这个湿度温度把控上是比较难的啊。这个这小两口今年能管成这样，确实是也用心了，也付出了，也确实是为他们小两口点赞。
0: 种植的艰辛不仅考验技术，更考验着这对夫妻的默契与耐心。
18: 这个白梅当时我是比较着急的，因为我性子也比较急。
17: 他急我不能急，如果我再一急的话，很多事情就都弄不好。
18: 他觉得等一会儿，我觉得那就抓紧时间把东西买过来，安排人抓紧时间把这该处理了。
17: 他急的情况之下，我就先缓一缓，
18: 两个人就是闹别扭。
17: 有时候我一生气的话，两人就互相都不说话，然后但是慢慢的就是事情过了，然后处理完了之后，就又感觉其实也没啥。
0: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看着满棚密密麻麻的羊肚菌，之前的辛苦和争吵都化作了丰收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小两口积累了宝贵的高原种植经验。
18: 今年要是按第一年来说，包括在庆阳市这边还是比较可观的，先苦后甜吧。
17: 虽然说内敛，但是咱们看到东西了，也算是一个累并快乐着的那种感觉。在明年的管理上面的话，肯定会比今年要更轻松一些。
3: 临沂市费县的岐山村是一个拆迁村，几年前啊，村子搬迁以后，几百亩山地几乎是荒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戴春风回到老家，把这片撂荒地承包了下来，在政府和科研院所的帮助之下，开启了自己的田园梦。
5: 岐山采摘园，我们来了。
0: 炎炎夏日，高温依然阻挡不了游客来到戴春风的采摘园进行采摘。
19: 经常来，经常来，不说每天来吧，一个星期得来三次。
20: 酸甜口的，特别好吃。
0: 凭借独特的口感，戴春风的采摘园生意很兴隆。
21: 看第一个群哈，就是我们的岐山餐饮院的采摘客户群一群，这个数字是497。我们还有一个死群，我们死群的这个会员的数量是438，我们的会员总数是接近2000人。
0: 6年之前，这片采摘园还是一片荒地，独特的土壤环境让很多作物都难以生长。
22: 你看这不都全是啥，
23: 得荒一半。现在因为吧，这种地的很少了，种地它不够贡献。等于说这样地说能要吗？还说花钱，不花钱都不能要。
21: 本身这个岐山这个地方哈，它就是一种野燕土质，老百姓给它叫沙片子。
0: 就是这样的土地，北漂归来的戴春风竟然花费800块钱一亩流转了下来。
23: 他这个地还是800块钱一亩，要是种地300也弄不了，还打上人工。
21: 是的，是的。大学毕业以后啊，我在北京工作了6年，心目当中一直就想着想去过着一种田园生活，想去做一个农业项目。从2021年的3月份开始流转土地建这片园子，一直到现在，我们就是想打造一个精品采摘园。种植那一步环节开始啊，我们就是要注重这个生态种植，然后我们强调的是我们产品的这个品质和口感。
0: 经过考察，戴春风发现这片土地缺水，却富含矿物质元素，非常适合打造特色农业。
21: 我们这个铁皮柿子哈，是我们岐山产业园的一个核心产品。这是它的花萼，然后呢，这是它的绿茧，这是铁皮柿子的一个标志，它是绿茧。从这面来看呢，这些放射线就是它的糖线，意思就是说这个柿子目前来说就是我们这个产生的一种精品果。不能单纯的追求它那个甜度，应该是追求它的风味。
24: 走市场，因为咱做的是无公害的，就是你走商品果，咱这个达不到它商品果的要求了，就是咱不追求果型，只追求的是口感和品质。
0: 在乡村振兴政策支持和科研院所专家的帮助下，戴春风引进了许多新品种、新技术，来应对采摘园恶劣的土壤环境。
21: 我们太原镇政府为我们园区打造了一口地下380米的井，想用滴管来去浇灌。第一，它能节水；第二，它能节省时间，能节省我们的人工。我们只要是上边蓄水池里边有水，我们就一直让它去滴水，就能保持这个整个园子里边是湿润的，这个植物的根系它就能吸收到水分。
22: 这个就叫毛叶哨子，开这个紫花的这个。哎，对了，它就是果园生草用的，它也是能够起到保湿保水。扫完了以后，它就全部倒在地上，就变成了一层厚厚的，就跟地毯一样。它就覆盖在我们这个地的表面，我们这里边都是覆的稻壳。这个稻壳的作用就是保湿。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特别是大棚里，我们的土壤还是湿的，它的保湿性能非常好。第二个呢，它也有保温性，如果你是冬季栽植的话，它还能保温。如果我们这一茬结束了，我们用机器来翻地的时候，就把稻壳翻到地里来了。然后呢，这个稻壳将来慢慢的它就变成了绿肥，我们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就会越来越高。一般来说啊，到了五六月份的这个时间啊，大棚都进入收尾阶段了。但是我们这个棚呢，第一水果才刚刚开始采摘，这么多棚我们就是分批次错茬上市，正好能延长这个采摘的这个时间。我们是努力想争取实现品种多样化，而且哪怕就是同一个品种，我们也通过拉开它这个种植的时间，把这个采摘期给它延长。
0: 在摸索中，戴春峰的采摘园不断升级，园区前期的投入也开始陆续得到回报。
1: 一定是进入就这个良性循环了，因为采摘比较一项了，最多的一个会员客户来了咱们园区213次，
21: 他把这个我们的柿子或者瓜果带回去，他送给他的亲戚朋友，别人觉得挺好吃的，他们就马上再加我们的电话或者微信，我们每天都在增加新的会员。
3: 聊城市持平区按照工农互促、园村共建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乡村振兴片区，走出了一条以农补工、以工促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4: 主路为不纳线，
6: 工业繁不农业，从我们园区工作的全部都变成美女，
7: 让我们的好产品能够卖出好价格，
9: 让群众齐参与得实惠。
25: 之所以这个棚能一年四季进行产果不断销量不断，得益于工业繁布农业咱们这个棚用工业余热制冷制热，整个棚一年四季的恒温都是25度，晚上鲜果棚里面都是8度，有个大的温差，它对这个草莓的糖分的积累营养物质的积累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像空间要效益，三层超近运营型，这个产量是之前的4倍，现在亩产量达到20000斤。
26: 企业带动农业是吧，从这个土地流转，给以前都种地，现在玩以后都是公种地了，交警以后开以后天天来园区工作，电费水费都不拿，甚至以后还给人入的股，
7: 种脱毒圆圆种，保证它的品质结果量很高，然后出库附近的质量也非常的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呢，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持平区作为一个工业大区，工业企业我们比较多，产业优势呢也比较突出，我们要立足这一实际，积极呢引导企业和新村如何进行结对联建，全面呢打造了13个片区，推动农业产值农民收入3年呢分别增长了10%和19%，形成了具有持平特色的一个推进路径。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1: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10: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1: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10: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1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盐碱地治理难，作物生根弱，长势差，一直啊都是困扰种植户的老大难问题。近日，双碱科考示范田抗盐生根挑战赛在江苏南通正式启动。依托南极深海菌核心技术，直击土壤盐渍化痛点，为盐碱地产能提升带来了全新的方案。
12: 让我们一起倒计时，3、2、1，请启动。双碱科考示范田抗盐生根挑战赛江苏南通站正式启动。
0: 南通海门靠海近，盐碱重，常年种蔬菜瓜果，土壤板结盐化，越种越累。传统办法治标不治本，农户一直犯愁。今天这场活动就是来破局的。
13: 经过20年的技术沉淀与创新探索，土大厨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极地深海微生物肥料研发和生产企业，中国抗炎生根菌剂开创者。
14: 今年双田产品重磅上市，凭借先进技术与权威科研背书，精准针对土壤盐刻化、生皮难、长石弱等核心痛点。
15: 明天的听说了，他那个根系吧，那也好，但是用个原菌吧，到三斤吧，或者说他那个盐分吧，没算上了。
16: 我爸爸当时是做了生产，他用了有10多天之后，他叶片我们各方面确实管活，
17: 用也很大，也高盐度能降到低盐度。
0: 不靠噱头，双减专解真问题。真实反馈，句句干货，口碑出圈，靠的就是实打实的效果。
18: 我定的多了，
19: 定的多了，定的多少？
20: 他是别人交钱的。
21: 大老板，他定的多，
22: 没定完
23: 啊？我的定完了，然后我跟俺姐夫又定一次的。
24: 是我老乡，正好今天他家里有事，所以说没来。打电话叫我给他交上钱，他想买的，他买10袋现在。
25: 我定了18嘛，准备现在用嘛。

0: 现在辣椒有点发黄，不怎么长，试一下。
1: 二十的。
2: 都说好吗？就是好吗？这是第一次，我没相信老板的呗。
1: 搞定了，这个三十袋。以前吧，我是种草莓，地来的很长时间，我三年多了。想明年不想一地再种，用这个改土。
3: 定十袋，十袋，看它的效果倒是挺好的。没有过，就是想试验一下。
4: 定了四袋，第一它能改善土壤，第二能降盐碱，所以说弄的先试试。要是效果比较突出的话，那下次用的话肯定要量要肯定要大一点。
5: 好产品自带流量，订货现场直接火出圈，农户抢单待定不断，信任拉满，他们用订单给出了最硬核的认可。
6: 双碱这个产品在我们当地的效果非常的明显，我们因为里面的菌种是来自于第28次南极科考，然后当时带回菌种，然后经过大量的农田示范试验之后，发现在我们农业生产上对我们土壤盐害的处理，提高作物的盐害的抵抗能力，在这方面有非常突出的一个效果。超耐盐、超耐酸碱、超耐寡营养，就是我们说的土壤有机质缺乏，可以刚好的去应对我们土壤当前面临的三大痛点，能够给我们的用户带来很好的一个价值收益，能够给我们的土壤带来非常直观的一个改善。
5: 港坡地地薄，跑伤跑肥，一遇到旱天，苗子呀又黄又弱。可是今年在河南长葛朱新华的港坡地里，小麦却长出了另外一番模样，麦杆粗壮，穗大力多，齐刷刷的长势喜人。那这块晚播大半个月的薄地，硬是在不利条件下实现了逆袭，也因此火了起来，吸引了300位种植大户专程赶来观摩学习。那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我们就一起来探寻港坡地的高产密码。
7: 5月中旬，长葛市上桥镇车庄村的一块小麦示范田，聚集了近300位前来观摩的种地大户。对于这些种了几十年地的老把式来说，谁家的麦长得好，往地里一站，心里就有数。
8: 这麦长得可以啊，饱满，这个梨树啊，这都可以的，品质比较强。
9: 不错，他这个麦不错，
10: 他这个汁可好，
11: 汁可大，是吧？
12: 看看多少粒儿？
9: 5、25、50，53，
12: 53，
9: 50有55，掉的还有。
12: 啊，这都不少了。
9: 这不赖，这麦不赖。
13: 我看差不多
12: 啊，
13: 麦都是管运。
12: 管运哈，
13: 管平，今年麦长得着着够意思，大家都说中。
14: 我们这块观摩田是60亩，参观的目的主要是看一下地力比较差的一个地块，用咱们史丹利的一个肥料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7: 真正让大户们服气的，还有这块麦田的筋骨。
8: 你看这弹性多好，这不因为倒伏，对面那个都倒伏了，你看改个路，没有倒伏，你看这弹性好得很。
15: 你看它都不晒，它不倒，韧性好，
16: 是不是相当于人的肌肉？
15: 哎，对了，跟筋一样，它
16: 柔韧性好。
15: 哎，柔韧性好。
7: 可谁能想到，如今人人看好的这块麦田，前期却差点让朱新华失去信心。
17: 前期
18: 发苗慢，
17: 发苗慢，苗不好看。我说买人家风轮，我这为啥不长呢？那时候我说坏了，今年估计着就是700-800斤。
7: 朱新华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这片地是典型港坡地，土层薄，肥力差，属于养分不足的生土地。偏偏去年秋播期间天气异常，小麦又晚播了大半个月，苗情一直偏弱。港坡地晚播苗，弱苗田，几个难题全赶到了一起。
17: 我们这块地不到1000亩。
7: 就在朱新华犯愁的时候，史丹利和当地代理商的技术团队进了地，测土、配肥、定方案，很快给他拿出了一套双倍加力根的组合方案。
19: 我们大哥当时这几个地块是我们公司经过群云测土给测了土，发现了他这个地块一磷是偏少，还有一个因为这边是港坡地，然后他的有机质偏少，所以说他针对性的当时也是用了这款18/22/8史丹利肥料里边双倍高磷的磷肥的一个保证啊，对于我们小麦这个杆儿是比较壮。另外一个在翻青肥的时候打了一遍立根，这两边有一些打的用不打的，他就会发现了这个小麦最后这个产量是有区别的。
20: 咱这个双倍产品里边，一个是单磷等效，再一个加矿泉黄酸钾，对咱们这个后期这个表现肯定是很有好处的。
14: 立根的话，它主要是促进生根的，根是庄稼的嘴嘛，只有让它张开嘴，你吃的那些这个营养它才能吃得到。你根长不好，你肥料施的太多，它吸收不上来。
7: 起初朱新华

0: 并不太相信，别人家的麦苗已经丰隆，自己这块地却一直趴着不动。可没想到越往后长，这块地越显后劲，
1: 后期又紧，
2: 这就叫冬转春温夏不衰。
1: 只要看这正事不少大碍。
0: 观摩现场，史丹利代理商韩根田还专门做了一次田间理论测产。
2: 你这多少？
3: 不是
2: 48，
3: 差不多吧。得让50万，反正是
2: 48万。叫你看看多少粒，原来我这都产49、50，
3: 我这都35。
2: 35、49加起来是74，平均和37，前一种最高是50，
4: 00085，
2: 754公斤，
4: 那就1500斤。
2: 哎，
3: 1400-1500斤。
0: 在当地人印象里，港坡地能保住千把斤就算不错。如今这块薄地的理论测产冲到了1500多斤，彻底刷新了大家对港坡地产量潜力的认知。
2: 唱歌嘞，土地面积不大，70来万口人，你像一口人不合一亩地，你必须得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5: 对对，
2: 你如果说不在这条做文章，你都不可能会增加这个农民的这个收入，保证这个粮袋子。
4: 其实观摩就是看这个实际的表现，也能明显的看出来，这个麦穗它确实就是小，很直观的打眼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产量就能这个对比非常明显。这是咱们这个示范田的表现啊，明显的能看出来这个麦穗差别非常明显，而且比较匀，个头都很大啊。
0: 从一块薄地到一块高产示范田，朱新华收获的不只是多打出来的几百斤粮食，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种植户开始意识到，如今种地比拼的不只是经验，更是科学管理、精准用肥以及真正扎进地里的农业服务。
6: 你感觉今天这个观摩会怎么样，小郭？
7: 非常好，到场人数将近300人，让更多的农户看到咱史丹利的分享。选择代理史丹利，我非常骄傲。
2: 我做这个事业，我觉得很光荣。我走到下农村了，到那儿了。那村里的农民一看见呀，老韩来了，老韩你讲讲小麦咋高产，咋多大点儿？农民讲很开心，农民说呀，这照老韩讲着，咱得干着，肯定会增产。
8: 我们作为农资人来说，我们不光是农资的搬运工，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服务加产品，然后加售后，然后想让他们有更大更好的一个丰收一个结果。我们跟史丹利的合作呢已经是6年了，从最开始的400多吨到现在的3000多吨，我们也是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跨步，也是希望大家通过产品，通过服务，通过最后的一个丰收，得到一个大家都想要的一个结果。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史丹利的品牌，因为一个品牌可以成就一个企业，我希望能够跟史丹利共同走下1个6年、2个6年、很多个6年。
9: 黄土地、黑土地，施肥就用史丹利，耶、
10: 瓜果飘香季，补给迎客来。近日，济宁金乡股民补给与你相遇第3届香瓜收获季暨促消费专场活动在补给镇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相约金乡乒乓助农为主题，融合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运河大集等多重元素，为大家奉上了一场集趣味、体育、农旅于一体的乡村甜蜜盛宴。精彩欢快的开场歌舞正式拉开本次活动的序幕。本届香瓜收获季暨促消费专场活动别具新意，携手山东乒乓嘉年华跨界联动，创新推出香瓜加乒乓球趣味挑战赛、颠球吃瓜、极速接球、瓜网比拼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在活动现场，主办方还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销区，汇集了补给当地优质的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枣甜脆、大黄冰糖脆、玉菇等12个香瓜品种一字排开，供游客免费品尝，让游客既能畅享清甜风味，也可选购地道乡土特产。
11: 今天咱补给镇的香瓜收获季现场特别的热闹，从早上8点就挤满了人，活动内容也非常丰富，有瓜网争霸赛、吃瓜比赛，还有歌舞表演，大人小孩都玩得欢。今年国家种了5亩香瓜，长势特别的好，亩产近7000斤，品质也好，皮薄肉脆，甜度还高，亩产值近10万元，香瓜真是咱的致富瓜。
10: 这次活动补给镇以文化加体育加农旅融合模式为突破口，走出了一条以节促销、以销助农、以体引流的乡村。

0: 持续提升。
1: 当手机成为新农具， AI 化身老把式，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机械化到智能化，一场无人化农业革命正在田间上演。未来谁来种地呢？前段时间的山东农业大学陆地蔬菜全程无人化生产技术装备大比武，似乎让我们看到了答案。
2: 为啥这些行驶的农机里都没人驾驶？
3: 那么我们这款移栽机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辣椒，陆地辣椒的移栽。那么它在加取的过程中呢，它采用的是这个硅胶的加取的手段，移栽速度呢达到了145株每分钟。那么移栽的合格率呢也超过了91%。
4: 陆地蔬菜对网是要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很明显它就是在陆地蔬菜田可以进行对网施药的一个机器。通过这个测试的这个实验结果表明呢，我们在这个每小时3公里每小时的这个作业速度下，可以实现我们这一天呢达到50亩到60亩的这么一个作业效率。而且呢，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实验效果表明，就是咱们可以在田间，在对靶施药条件下，可以节药30%以上。
5: 这是我们面向陆地甘蓝无人化收获研制的一款纯电动甘蓝联合智能收云一体机。我们将采收环节和运输环节连接在一起，实现它的高效低损收获、收云一体化功能。
6: 我们开发了围绕5种作物蔬菜，首先是大蒜、那个白萝卜、辣椒、甘蓝和白菜5种作物为研究对象。然后围绕这个移机化的这个品种，还有这个规范化种植模式为这个主线吧，然后开展我们这个5种蔬菜的耕、种、管、输13种这个无人化的这个装备的创制和应用。然后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全程无人化的管控平台，我们在这个管控平台下，我们形成了这个5种蔬菜的这个移机化种植模式，农机和农业以及这个信息化这种的移机化这个栽培模式，然后推动我们这个蔬菜的种植由人工向机器转变，再向我们的无人化转变。
7: 全程无人化作业系统技术装备课题的研发，主要考虑到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因为当前我们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大部分是有非常丰富的种田经验。农业机械化可以解决人的体力劳动的问题。目前全国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超过了75%。新型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他们虽然有良好的教育，但是没有此前的农民那么丰富的种田经验。机械化取代人的体力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用智能化、人工智能，把传统农民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模型、变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语言。未来农民他可以不懂怎么种地，他只要会操作手机，只要会开车，就可以向无人化管控系统手机上面下载的专家知识来进行无人化的操作。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3: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滩。

0: 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简蓬、菖柳、芦苇、香蒲、樟茅、
0: 白刺等物种。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蛏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
0: 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2: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部覆盖，保水易盐，提高建植成功率。参与话题讨论，
3: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
3: 打开窗子透透气。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 快按快按快！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哎，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咱们跳下去吧。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0: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 一比一是一，
3: 多少钱？
2: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3: 人家比去年还多。
2: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九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5: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6: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又是一年高考季啊，晨光里的书生，深夜里的灯盏，都藏着少年纯粹的向往。这一段从破晓走到星光的旅程，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愿每一个全力以赴的你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花开，愿你落笔从容，得偿所愿。
7: 从晨光破晓到夜幕低垂，教室里留下了你们奋斗的身影。
8: 有一种青春名为高考，静谧深夜，你抵住倦意，挑灯苦读；破晓清晨，你驱散疲惫，书声朗朗。一页页翻过的书卷，终将铺就前行坦途。一点点积累的学识，也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悄然回响。
9: 保持好心态，
10: 高考加油，未来加油！
11: 祝大家高考门门过关。
8: 少年的你，请轻装上阵，人生漫漫征途，从不是一场短暂冲刺，长久的坚韧赋予前行的底气。颠簸路上未必时时有喝彩，但全力以赴的青春本来就闪闪发光。高考不过是人生旅途的一站，愿你从容笃定走入考场，落笔生花，书写诗与远方。
12: 青春再见，大大
8: 为滚烫的梦想，为披星戴月的坚守，为不曾停歇的努力，加油吧青春的你，往后前路漫漫，永远遇见更好的自己。
6: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济南市公安局的执勤民警开启了静音专项巡查。从工地降噪、酒店安检到沿街商铺劝导，民警用精细化巡查守住城市静谧，以恰到好处的安静护航万千考生从容追梦。生活帮记者一路跟随，用镜头记录下民警和社会公众对考生们的默默支持。
13: 今天的采访任务很不一样，就是跟景拍摄。但是这一次的跟景呢不一样了，就要高考了。我们所在的城市呢也是需要一场静音模式。今天呢我们是跟着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的民警呢一起带大家来感受这份考前守护。
14: 你好，你好，老师，我们是这个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甘家圈派出所的啊，业主装修的时候是吧？
15: 对，跟你说啊，就是把这种电锯的东西，
14: 对，
15: 电锯的东西，
14: 对，
15: 你今天无论如何，你就是今天找人们，哎，就是见面，咱就提了个声音，
14: 哎，对，
15: 是这意思吧？
14: 很棒，很棒，行，那非常感谢啊，来，感谢啊，好嘞，哎，你好。不是咱那干圈派出所的，咱那个入住的客人啊，也都提个醒，就是说是这个，声音啊，这个噪音啊什么的，尽可能的控制一下，是吧？一看金榜题名这几个字就。
16: 让服务员。
14: 风油精。
16: 对，风油精提神醒脑。
14: 啊，耳塞是吧？
16: 耳塞，对。蒸汽眼罩，包括我们特意为考生准备的这个医用的这个一次性的口罩。考生的话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每年都基本上相对稳定。房间的话现在基本上都定的差不多了。
17: 这是一个小超市，那边有个大型超市。
18: 三三楼，香港独立。
17: 这里是哪里出来的声音？是这边是，我知道那个让那谁，你好老师，咱近期不是有中高考马上开始了吗？恩上好吧，谢谢配合哈。一般情况我们到这个时候也是来提醒，他们不过很积极配合的这一块，也很自觉。现在他就不放了已经。
19: 现在进入路面恢复阶段了吧？
17: 啊，
19: 过一段时间可能就恢复了。就中高考期间嘛，噪音管控这一块。
17: 对对对，
19: 我们现在夜间施工就是没有了。白天呢，基本上也没有噪音的那个施工了。
14: 就是主要是针对周边的烧烤摊，这种夜市或者大排档，然后跟他们说一声，就是晚上不要搞得太晚，然后呢产生一些噪音，妨碍咱们考生的这个学习复习。晚上不要太晚，然后呢，如果说晚上时间他们时间太长了，可以到室内去，是吧？
19: 现在我一般九点基本上就是走着的上班时间。
14: 对，
19: 因为马上就快到了
14: 中高考，是吧？
19: 我说是，赶紧一会儿咱积极的，现在一会儿
14: 啊，对，感谢，
19: 放心吧，
14: 也希望你理解，
19: 没问题，放心，
14: 好，
19: 咱都孩子也得考试，你
14: 行，顺利啊，好嘞，早点吃完饭，然后呢，咱就早回家，然后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也帮一块辅导，然后呢，尽可能的少产生噪音，是吧？在外边吃饭的时候，也同时呢，也提醒少喝酒，注意安全，是吧？
19: 好，
14: 谢谢啊。就是晚上不要搞到太晚，然后呢注意10点半是吧？哎，非常棒。然后就是给这个考生啊，哎，对了，感谢理解。
13: 从工地的施工降噪，再到全程的静音劝导，每一次巡查，每一次提醒，都是我们公安民警的默默守护。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三学子能够金榜题名，落笔生辉。
6: 东营市东营区组织辖区内网约车企业开展网约护航暖心送考活动，助力广大高考考生通行顺利。一大早，来自社会各界爱心送考网约车辆早早来到活动现场有序集合，并张贴爱心送考醒目车贴。他们即将在高考期间为有需要的考生开辟快速、便捷、温馨的高考爱心通道，为梦想护航。
20: 今年是我第三年参加爱心送考活动，身为一名一线网约车司机，能够参与爱心送考活动非常荣幸。本次爱心送考活动呢，我们为考生准备了文具袋、湿巾、毛巾、清凉油等保障物品。每一位参加爱心送考的志愿者师傅呢，都具备丰富的驾驶经验和良好的服务意识。
6: 据了解，6月7日至10日高考期间，东营市东营区交通运输局协调三家网约车企业60余名网约车司机参与爱心送考，同时制定多种送考应急保障措施，对突发情况能迅速反应、快速解决，确保考生能按时安全顺利地到达考场。
21: 我们将在车辆调度、运力保障、物资供应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努力为考生开辟一条安全、便捷、高效的绿色通道，确保考生能够顺利抵达考场。
6: 学子们将奔赴考场，学生家长、亲朋好友也想表达自己的祝福，象征一举夺魁、前程似锦的高考主题鲜花悄然走红。在菏泽定陶，一束束寓意美好的花束成为家长亲友们的首选，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广大考生加油打气、助威护航。高考不仅是学子的人生大考，更是一座城市温暖的集体记忆。相比于以往简单的口头鼓励，今年不少考生家长更加注重仪式感，选择用鲜花传递祝福，舒缓考生压力。
22: 然后那个孩子本来高考也辛苦好几年了，
0: 高考不光是一场考试，也是青春一种见证。买一束花呢，寓意比较好。然后呢，不求孩子操场发挥，自己又能放平心态，从容应考。
6: 鲜花热销的背后是家长对考生的美好期许。高考前夕，鲜花市场订单量持续攀升，花店提前备足优质花材。创新搭配高考专属花艺款式，以向日葵为主，搭配玫瑰、康乃馨、风虫草等花材，造型简约大方，寓意积极向上，契合高考主题氛围。
3: 进入高考季以来，我们的订单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主打的就是高考祝福花束，其中有向日葵卖的是最好，代表自信、阳光、一举夺魁。很多家长和同学们都来选购，我们也特意设计了专门的包装，为高考学子送上最真诚的祝福。
6: 芒种刚过，仲夏的骄阳下，无数考生即将走上考场，农民们也在抢抓农时。不知道大家听过麦收假吗？过去农忙抢收缺劳力，很多进城工作的人和学校的师生呢，都要请假回村割麦。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扁担，也压在每一个经历过的人心头。如今麦收假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那替代它的是什么呢？岁月流转不曾改变的又是什么呢？
22: 春假秋假，你知道以前在我国很多地方还有麦收假吗？大家好，我是没事爱在村里溜达的一亩三分客。
23: 麦收假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我国北方农村地区为了适配麦收农时的特殊假期。当时麦收全靠人力，农忙时节劳动力缺口大，为了应对多变的气候，防止辛苦种出的麦子被雨淋成了霉变发芽，夏收往往表现为抢收。那时候不仅学生，很多老师也要回村割麦，成了一代人的记忆。麦收假已经退出了校园日历，虽然传统种地的人很多已经老了，但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收割机的普及、全程机械化的推进，让夏收成了这个样子。
22: 他在收割，他们也有 KPI。 种粮大户跟我说，他们与农机手订的合同是抛洒率在0.5%以内。
24: 对，我种了3100亩地，12台收割机基本上在3天收完，抛洒率在0.5%，减损的粮食就是无形中的一块良田。
22: 这是运粮车，收割机仓满后就会把粮冲入运粮车，然后运回家，满载可以达到11万斤。
25: 老板，你车子什么毛病啊？
26: 请卸粮。
27: 粮高我收不起。
25: 粮，
27: 请
25: 卸粮。
27: 好，
25: 马
27: 上帮你检查一下。
25: 粮仓。
22: 他在检修，有他们在，收割机就有了马力全开的底气。这是打捆机打捆的秸秆，废弃的秸秆经过打捆后得到资源化利用。他在烘干，新收的小麦直接入库，水分高，直接存储，在汛期容易反潮。以前这些麦粒享受不了机械摩擦，只能晒日光浴。他在收粮，签样、测水分、测容重、现金入账，农民辛苦的汗水变成了沉甸甸的票子。
28: 收成还可以，你们这是抢麦
22: 的？种了多少亩呢？
28: 2亩，剩下6亩。
23: 夏日炎炎，我在安徽寿县，农忙时节，机手、收购商午间不休。时代变了，但抢抓有利天气让粮食快速归仓的信念没变，这也许就是中国人对粮食的感情吧。
6: 莘莘学子跟抢收抢种的农民一样，将迎来自己的收获季，在考场上尽显锋芒，又带着光芒走向更广阔的人生之路。在此衷心祝愿每位参加高考的考生都能播种希望，收获美好。全国首条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今天出航了。与以往坐邮轮出示护照不同，这个新模式的登船证件呢是出入境通行证，旅客可以在出发前凭身份证快速办理。
29: 市民叶先生来到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申请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叶先生说， 他是因为周末不用加班，临时起意参加这次航程的。
1: 我们看到了这个上海市交通委还有相关的一些部门，他们的公众号里面提到了，就是这次邮轮可以不用办理护照，因为护照我们都过期了，也来不及去办了，所以我们感觉这个特别好。
2: 这次试航结束后，我们也正在这个向国家移民局争取更多更好的便利政策，为这个今后常态化的无目的地海上游邮轮提供更好的服务。
29: 出入境通行证一般适用于边境旅游，此次拓展到海上游是出入境证件应用场景的突破和创新。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这项便民新政，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也可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单次办证费用为15元。
6: 下面的也是旅行，不过有点人在囧途的意思。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门头沟区登野山后迷路失联，经房山区门头沟区多支力量近40个小时的协同搜救，四人被成功找到。
4: 四人没有生命危险，但体力和精神都处于崩溃边缘，
5: 身体都已经这个体力什么的都已经虚脱了。我们那会儿也是中途给他做这个盐水的补给。
4: 来自河北的当事人王先生回忆说，因为在网络上看到铁陀山三塘五岗的网红徒步路线，就趁着周日和妻子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来打卡，计划当天返回。谁知四人进山大约半小时就迷失了方向，手机信号也断断续续，无法看导航。王先生说，当时本可以原路下山，但怀着来都来了的心态，他们顺着错的路又走了大概2个小时，直到彻底迷路。从周日到周一，一家人都在翻山越岭，夜间只能在大石头上睡觉。直到周二早上，王先生爬到山顶，开机联系了救援队。当时他们所带物资已经耗尽，靠路边捡的2瓶半水和半个苹果维持基本需求。周四早上获救时，两个孩子都是手脚冰凉。而从周二开始搜救，救援队一直在克服植被茂盛、地形落差大、天气多变、人员位置不明等多重不利因素。
5: 因为这次我们这个救援是没有目标点，经纬度什么的都没有，全程都是盲搜。
4: 公开资料显示，铁陀山并不是景区，地形落差大，沟壑矿坑密布，手机信号也易受铁矿干扰，被称为京西百慕大，曾发生过多起遇险或失踪事件。此外，北京已经进入汛期，近期短时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等突发性地质灾害。
6: 说过很多次了，没有丰富徒步经验和野外生存技能，不要再去跟风打卡，未开发路线和区域，对生命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下来您将看到票房破15亿，给阿嬷的情书跻身本年度票房榜第二，他是怎么做到的？外卖平台名厨亮灶，名不副实，镜头错位暗藏猫腻。
7: 麻烦您这边提供一下相关的商家信息，比如店铺名称、地址，然后的话营业执照这些，便于我们后台来定位，然后通知商家整改的。
6: 玻璃幕墙引发光污染纠纷，长时间强光反射，业主起诉开发商。
9: 5月到8月里面，就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摩擦哈位置了。
6: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近日，温情佳作《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呢正式突破了15亿大关，成功跻身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榜第二位。这部藏着祖孙烟火与闽南乡愁的中小成本影片，凭借细腻动人的情感表达、真实接地气儿的故事刻画，从上映之初就收获了口碑票房的双逆袭。我们共同期待更多打动人心的中国好片涌现，推动中国电影再创佳绩。
10: 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突破15亿，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第二名。该片目前依旧火热，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日。这部成本1400万的电影，如果真如预测所估，最终达到18亿，收益率将超40倍，成为中国影史最高收益率的电影。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作为今年最高分的电影，该片已由开分9.0分上涨至9.2分。这部点映仅2.7万票房，上映首日仅370。 77万票房的电影，之所以能强势逆袭，并不是强宣发喊出来的，而是观众们的口碑一点一点发酵起来的。一方面，给阿嬷的情书将镜头聚焦于普通人的故事，电影讲述普通人在异国他乡为生活努力打拼，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紧贴现实生活充满烟火气，这才是真正的流量密码。另一方面，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书写一段跨越山海的往事，让观众看见了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情谊与风骨，看见了同胞之间超越血缘跨越国界的守望，他们之间至真至纯的感情，心系桑梓的情怀，和在海外对中华文化根脉的守望，深深触动了国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这也是这部电影能够直击人心，治愈万千观众的深层内核。随着影片口碑热度持续攀升，片中潮汕取景地成为热门打卡点。纵观当下电影市场，一部影片带火一座城的案例层出不穷，电影加文旅的融合业态持续为各地文旅发展注入新鲜活力，电影经济的综合价值越发凸显。接下来暑期档火热开启，期待中国电影再创佳绩。
6: 不仅是给阿嬷的情书，整个六月电影市场大片扎堆，题材多元，硬核动作、治愈动画、历史战争、科幻探索应有尽有，能否诞生全新票房黑马呢？今天呢，我们就按期待值排名解锁六月片单。
8: 六月最强推荐，火遮眼，酣畅淋漓的打斗，尽显暴力美学，这也许是今年最纯粹最顶级的硬核动作片。影片由甄家班出身的古元健治执导，集齐了亚洲新一代最能打的高手，从柔道、空手道到极限武术，全员身怀绝技。火遮眼在粤语里是指怒火爆棚，蒙蔽双眼。谢苗饰演的父亲因女儿失踪报警无效，开启了一段火遮眼般的寻女之路。期待值五颗星。等了七年，迪士尼加皮克斯承包了无数人的童年回忆又回来了。
11: It's been too long, cowboy.
8: 作为六月唯一动画片，《玩具总动员五》延续系列高分质感，主打治愈与成长。
12: Bonnie, there's a package for you.
15: Hi there, I'm Lilypad.
8: 这一次，巴斯光年、胡迪等经典玩具迎来全新对手——智能平板、小盒平板。小主人邦尼沉迷其中，将昔日朋友打入冷宫，这简直是智能时代孩子们的真实写照。期待值五颗星。这个夏天最值得蹲的历史战争片当属四度。
16: 穷关漫到真如天，而今迈步从头越。
8: 影片瞄准长征里最传奇的四度赤水战役，30000红军被400000敌军围追堵截，兵力差整整13倍，却硬生生靠神级指挥逆转战局。演员阵容强大，刘烨、王雷、于适领衔主演，还原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先辈及红军战士群像，期待值五颗星。揭秘日重磅来袭，
16: I can see you.
8: 点亮对这部重磅科幻片的热望，只需要一个名字，斯皮尔伯格。
16: To really believe that we're not the only intelligent civilization in the universe.
8: 老爷子又一次和外星人干上了。两位主角在童年时期邂逅外星文明，长大后他们又一次感知到了外星人的存在，而在试图揭露真相时遭到神秘势力疯狂围剿。
17: They found you.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but they're gonna kill you.
8: 悬疑感层层递进，科幻氛围拉满，兼具脑洞与深度，期待值四颗星。诺曼底72小时，北美已上映，目前口碑在线，由孟买酒店导演操刀，至暗时刻金牌班底打造。影片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关键72小时，围绕气象预判展开。
16: You've got 61 hours. The fate of the war, thousands of lives hinge on this.
8: 上演一场关乎数十万士兵性命、国家命运的政治与人性博弈，以小视角见证大历史，期待值四颗星。惊悚片《危险动物》用深海绝境搭配人性恶念，肾上腺素拉满。王源、文琪主演的科幻文艺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聚焦虚实边界，贴合当下 AI 时代议题。
18: 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8: 女性超级英雄电影《超级少女》讲述了一段交织复仇与正义的星际冒险旅程。以上三部，期待值三颗星。六月还有《宇宙巨人》《希曼崛起》《不想失去你》《极限逃生》《偷偷藏不住》等多部新作，涵盖青春爱情、翻拍冒险、现实励志等多种题材，适配不同观影喜好。
6: 哪部电影更受观众青睐呢？我们拭目以待吧，也希望大家多多走进影院支持我们的国产电影。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我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0: 重庆一小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一人死亡。6月5日，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6月5日6时许，巴南区花溪街道一小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汪某，男，58岁，因同事之间矛盾纠纷，持刀将同事廖某，男，60岁，刺伤致死。目前，汪某已被我局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3: 旅客在高铁车厢里可以用电风扇吗？近日，有网友拍到有旅客在深圳北至上海虹桥高700次列车上使用插电的台式电风扇，乘警看到后立刻阻止了。6月5日，铁路12306客服回复，旅客可以用那种手持的小风扇，插电的电风扇可以带上车，但是不能使用。另据铁路部门规定，高铁上允许携带电吹风、电热水壶、插线板、转换插头等小型电器，但是请勿在车上使用。胖东来被资本打压。6月5日，于东来发文称，很多人喜欢臆测，靠想象编造一些虚假谣言，例如资本打压胖东来，对胖东来有想法，胖东来走不出河南等等。对此，于东来认为，胖东来模式是学习世界上科学先进的企业运营模式和中国文化优秀的部分，时间会让大家相信并接受。他表示，几十年来，胖东来想的做的一直是努力创造、启发和帮助人们更真诚、友善、信任、幸福，促进城市更有品质、更美好，为国家贡献一种可以推广的科学先进的幸福模式。
6: 近日，有网友发现，在江苏南宫博物院基本陈列中，一件琵琶展品存在琴头部件明显安装颠倒、错位的问题。6月5日，南通博物院致歉，网友反映的情况属实，目前已将该琵琶撤展更换，将联合具有文物修复资质的专业机构，会同传统乐器研究与修复专家，共同制定科学、严谨、安全的修复调整方案，在校正完善后将恢复该琵琶展出。陌生电话可能正在偷录你的声音用于诈骗。6月4日，据媒体报道，杭州贝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称，接起陌生电话，对方可能正在录制你的声音，把声线放到 AI 模型里去做训练，哪怕你只说了5秒，对方将你的原声做声音复制，父母都不一定能够判断出来，有些受害者已经被骗了几百万。提醒大家，在接到陌生电话的时候，尽量不要说太多内容。接下来您将看到，外卖平台名厨亮灶，名不副实，镜头错位暗藏猫腻。
7: 麻烦您这边提供一下相关的商家信息，比如店铺名称、地址，然后的话营业执照这些，便于我们后台来定位，然后通知商家整改的。
6: 玻璃幕墙引发光污染纠纷，长时间强光反射，业主起诉开发商。
9: 5月到8月里面，总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擦黑位置了。
6: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6月1号，外卖新规正式落地实施。近日，记者线上浏览多个外卖平台，发现不少平台商家标称名厨亮灶，但是呢，摄像头却刻意避开了灶台，朝向墙面或者门口。我们一起来看看。
11: 自外卖新规颁布以后呢，不少平台的商家就增加了名厨亮灶这样一项功能，但是现在记者却发现呢，不少商家却把摄像头指向了灶台之外的地方，比如堂食区门口和墙壁等这些与灶台无关的区域。这项本意是透明监督，让消费者吃着放心的功能，现在却沦为了一种形式摆设。针对这样的情况呢，记者也联系到了相关平台的客服人员。
13: 平台间设置的标签肯定是需要把它这个摄像头是对准到他那个餐品出品的地方的，是有对应审核的，但是后续监管的话，这个说实话我们这边也没接到这个相关通知。您这边是有一个反馈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你点进他的门店，您看他门店右上角有一个搜索，然后一个五角星加一个横着的3个点，然后点一下有个问题反馈，可以在这边去对商家进行处理的。
7: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您这种情况可能是商家设备安装久了，然后不小心碰关了，或者是意外碰到后导致会视频画面偏移，就是麻烦您这边提供一下相关的商家信息，比如店铺名称、地址，然后的话营业执照这些，建议我们后台来定位，然后通知商家整改的。
14: 名厨亮灶的监管要求主要包括后厨环境的整洁、食品安全的操作规范、食品原料的储存和管理等方面。
19: 目前的话，不是所有商家都接入了这个名厨亮灶的展示，在政策上对于商家安装摄像头并 上线民主大道，这个表示是支持鼓励状态的先生，现在也是为其配合政府策提供技术支持的。
6: 摄像头成了摆设，这商家摆明了是心里有鬼呀、啊！这种后厨摄像头不明不亮的现象，得好好查一查了。现如今，健身办卡、购买私教课程成为不少市民的日常消费选择。济南的张先生给我们反映，他花费上万元购买的健身私教课，却遭遇店面更名无法上课。辗转到同名店面之后呢，被工作人员要求得再次购课，不续费就禁止使用剩余课程的问题，让他十分无奈。
20: 2024年的时候啊，从那个洪家楼印象城实施健身购买了35节私教课，价值10000多块钱。后来呢，我就一直没上。25年9月份的时候，我想再去上课，结果发现健身房已经换名了，我就又联系相同名字这个实施健身，发现他们还有一家店，他说这个钱肯定是退不了，他说要让我在那上，在那上了10节课，来了个自称负责人的跟我说，让我再买一些课。说不买剩余的25节就不让我上了。我从家过去，再从那边回来，堵车的话得1个半小时。我说我肯定不买啊。
21: 我们虽然叫实施健身，但是只是用他那个牌子而已，而且财务他也没有往来。当时的话，我们店长是为了留住这个资源，上的话我场地费的话可以免费让他进，这都不要紧。但是私教的话，我是有教练的费用的，也可以少承担点，交15节课的费用，然后上40节课。
6: 被转来转去，私教课也缩水了，消费者别提有多冤了。希望事情能尽快解决，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夏季很多人喜欢水上运动，意外呢却暗藏其中。很多溺水意外跟人们的自身身体状况有关。那么哪些人下水是需要慎重的呢？我们来详细了解。
22: 海边玩水，身体状态是安全第一道关口，仓促下水极易引发抽筋、拉伤等意外。下水前建议先充分热身，
23: 在每次下水前呢，建议做5到10分钟的拉伸，从我们的颈椎、肩膀、胸椎、腰椎以及四肢开始。做热身的意义和目的呢，是避免运动造成的一些拉伤。
22: 无论是水上的各项运动还是游泳，医生都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癫痫等病症的患者参与。
24: 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患者，他下水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情况，他心脏会急速的收缩，收缩的话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供血不足会造成我们出现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22: 医生介绍，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不建议下水。糖尿病、哮喘病的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准备相应的药品，并要时刻注意自身状态，量力而行。同时，饮酒后切勿下水，酒精会削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此外，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家在下水游玩时，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万一落水，便于搜救人员快速发现。另外，因为水中可能会有贝壳、礁石等一些坚硬的物品，建议大家下水前最好穿上涉水鞋或潜水袜，防止脚底划伤受伤。
6: 南京市民李女士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说什么百万保险扣费，而且骗子让她做了一件事儿，把信用卡贴进手机，她也没有料到啊，就这样的一个动作差点没了11万元。
25: 派出所的，你在干嘛？你在共享屏幕干什么？
29: 民警赶到李女士家时，她的手机已处于黑屏状态。听到民警的声音后，骗子立马挂了电话。
26: 李女士自己回忆，她接受了一个电话，说她开通了百万保险客服，说她每个月扣费，然后她当时慌张了，对方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她关闭这项功能，叫她下载了一些软件。
25: 你跟她共享屏幕了是吧？她共享屏幕所有东西她都能看到，你把这张卡给她了吗？卡号给他了吗？
27: 卡号没给他，就是手信片，
25: 就跟他讲了这一张卡，
27: 两张
25: 卡都给他讲了。
29: 民警立刻让李女士先行登录银行 APP 核对名下账户资金，同时陪同她赶往银行加急办理挂失止付。
25: 你先登上你 APP 看一下那个南银行有没有扫钱，在没扫钱是吧？然后再登录工商的看看在不在。
27: 工商银行卡整个就没有了，在手机上就没有了。
29: 此时，李女士手机上一家银行的 APP 已被骗子卸载。经银行工作人员协助，李女士顺利将银行卡挂失，成功保住了11万余元存款。
26: 在共享屏幕过程中，骗子接管了李女士手机，开通了 NFC 相关功能。当李女士把银行卡靠近手机时，窃取了李女士银行卡的相关信息，并盗刷她的银行卡金额。
25: 我们接到预警以后，我们就抓紧时间来到你家里了，知道吧？
27: 谢谢。
6: 真是防不胜防啊！还有一句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近呢，云南昆明警方根据线索成功打掉了一个帮人取现洗钱的犯罪团伙。两名嫌疑人刚刚完成了一笔涉诈资金的洗白，却被现场蹲守的民警抓获。
1: 这是有点警戒拿行了。
2: 坐地，出来了，
1: 站长，站长，
2: 起哄，
1: 站长，
2: 好了。
4: 嫌疑人刚从典当行出来，就被等候多时的民警抓获。
5: 他刚才就是拿了做10000块钱，他又急用，就是又银行卡转账，然后就是说他拿千金给我转支付宝。
1: 他们的现金拿给老板。然后呢，又让老板通过支付宝啊、微信啊之类的，又转给他们指定的账户，给了老板娘10000块钱。然后的话，需要老板娘转出8600，老板娘的话就从中就得到1400块的这个手续费了嘛。
4: 民警不仅现场抓获了两名嫌疑人，查获刚洗白的10000元现金，还在嫌疑人的挎包里发现了大量现金。
1: 03的钱我就不输了，哥，现在就52张，现在有4张啊。
4: 经查，这个以陈某为首的涉诈取现团伙专门为电信诈骗犯罪转移涉诈资金，并从中获取高额跑腿佣金，是典型的职业取款人。他们通过实地领取诈骗赃款，分散取现、异地流转、隐蔽交接等方式，快速洗白涉案资金，刻意切断警方资金溯源追查渠道。民警深挖研判，在5月13号到27号期间，分批抓获陈某、谭某、文某等6名团伙成员，查获便携式远程查看摄像头2部，涉案现金56100元。目前，陈某等6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接下来您将看到，玻璃幕墙引发光污染纠纷，长时间强光反射，业主起诉开发商。
9: 5月到8月里面，总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啦，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擦黑位置啦。
6: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件当中呢，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8: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8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幢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9: 我是实在是算不了嘞，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1000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动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3米多高，这个窗也是3米多。5月到8月里面，总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擦黑位置了。
8: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做了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
6: 自己的房间被照得睁不开眼，这算不算侵权呢？庭审当中围绕争议焦点，双方展开了辩论。
10: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 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0: 起初，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三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10: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0: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10: 最后是以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我们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一个程度。
0: 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10: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6: 两栋涉案建筑都已建成，拆除相关设施有可能会造成极大的浪费，那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光污染侵害呢？
0: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10: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0: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亦影响美观，同时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破坏。与前述两个方案相比，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3: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6: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下面这个现场啊，让人捏一把汗。在江苏如皋市白蒲高速路上，有一辆半挂车行驶途中，后边俩车轮突然脱落了，而司机浑然不知。
11: 当天上午9:43左右，一辆半挂车驶出如皋白蒲高速口，车辆右拐弯时，两个左后轮突然脱离车身，而司机毫无察觉，继续驾车前行。正在附近执勤的民警第一时间发现了这惊险一幕，
12: 然后突然听到那个有个声音，然后再一看，正好是一个挂车从那个高速口下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两个轮胎滚下来了， 然后我们同志就立刻上前去把那个轮胎移到路边，同时安排了一个同志驾车去找这个驾驶员。
11: 民警驾车沿路向东追赶了两三公里，终于拦下了这辆还在行驶的半挂车。面对民警，司机一脸茫然，对车轮脱落一事毫不知情。
7: 你轮胎掉了，
13: 你那危险很危险，怎么知道啊？
11: 幸运的是，事发时车辆并非满载，未造成严重后果。
12: 就拉了十几吨，他满载的话还有好多吨哎。他说他去河北还要开好多公里，千把公里嘞。当时他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右侧的轮胎那个轮的那个倾角已经有所变化了，所以说长时间呢还是有危险的，但是短时间可能还能就待得住。然后我们那个同志就把他引导到我们那个掉头回到那个高速口那边，然后我们把那个轮胎帮他一起也搬过去了，搬过去之后帮他在就近找了一个那个修理店，帮他把那个轮胎装上去。
11: 轮胎缺失极易导致方向盘失控，车辆侧翻甚至追尾。高温天气下，气压升高，危险系数更高。警方提醒广大驾驶员在行车前务必绕车一周，仔细检查，防患于未然。
6: 青岛市城阳区一位小学生深夜误乘公交迷路，家人焦急寻找啊！好在城阳巴士915路的公交驾驶员郝代坤细心发现，下班后呢，自驾将孩子平安送回了家。据孩子小柳回忆，补习功课后时间很晚，慌乱之中误登上915路末班公交车，连日课业疲惫。小柳上车后没多久便靠在座椅上沉沉睡去，完全没有察觉车辆偏离回家路线。等车辆抵达终点站，才发现自己身处陌生地点。
14: 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迷路了，不知道怎么回去了。然后想了一下啊，那我说我送你回去吧，孩子反正说的声音很小，说好，就我开着自己的车把他送回去了。
6: 结束营运工作后，郝代坤放下手头事情，开上私家车将孩子送到小区门口，亲眼目送他走进小区。
15: 差不多快11点的时候，这边司机师傅打电话就是跟我们说啊，把孩子送回来了啊。我们那时候全家真的是心里的石头都放下了。
14: 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事，我们天天拉着人跑来跑去，碰到这样的情况，顺便能帮忙就帮一把，对我们来说这是实在是不是什么大事儿，反正也感谢孩子跟家长吧，对我们工作的认可。
6: 下次可别这么粗心了啊，家长呢多揪心呢。东方白鹳是我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有鸟类大熊猫的称号。在东营广饶就有一只小家伙因受伤落难，被村民发现后及时报警，一起来看看。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这只受伤的鸟类身高1米多，羽毛为白色，嘴黑脚红，体态优美，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的长相一致，已被村民放置到一处房间内。看到有人走近，他十分警觉，目测并无大碍。
16: 下午4点钟，俺在那边干活嘞，听那边扑腾两声一声，我寻思掉下来娃嘞，过来一看是一个大鹅，我拿上过去了，过去。他起不来，那弄他抱到这边来了，抱到这边来，看他翅膀上有点血籽儿似的，那弄他这个里边来吧，恐怕有那个小狗儿别咬着他，看看那是国家保护动物。
6: 随后，民警将这只东方白鹳带回所内进行救治。
17: 随后呢，我们就与林业部门的救助单位进行联系，让他们来对于这只东方白鹳进行下一步的救治。
6: 林业部门赶到现场后，对东方白鹳进行了全面检查，经诊断，这只东方白鹳仅两翅下方有轻微擦伤。工作人员分析，这只东方白鹳出现在广饶可能跟近期天气有关。
18: 在这个极端天气的过程当中呢，导致磁场它出现了一定的紊乱，然后有一些鸟类可能在其中迷失了一些方向。目前呢看它的状态应该是不错的。然后我们后期呢是将它带回我们那，然后进行专业的救治，达到标准之后呢进行放归。
6: 第二期大医论道山东省疼痛医学会疼痛病学大会在济南召开，省内外相关领域40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19: 开幕式上，山东省疼痛医学会与大韩疼痛学会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双方将围绕学术互访、研产转化及人才共育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标志着两会的交流合作迈入常态化、机制化新阶段。
20: 双方呢，也在疼痛诊疗的一些新技术、新项目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么，这也是我们学会大医论道学术品牌从国内论道走向国际握手的一次重要跃升。我们呢，也期待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构建一个高水平、长效化的国际疼痛学术交流平台。
19: 本次会议汇聚国内外权威专家与学界翘楚，依托大医论道学术品牌，学会立足党建引领，持续打通多学科、产学研、国际化交流渠道，进一步深化疼痛领域国际合作与多学科融合，助力山东疼痛医学诊疗朝着规范化、精准化稳步前行。
21: 通过本

0: 对我们健康中国、健康山东的要求。
1: 中国人的餐桌上啊，基本上少不了一道食材，那就是酱。像东北大酱、四川辣酱、云南的菌菇酱，还有沿海地区的海鲜酱等等。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鲜椒酱，保证您吃一口想两口，回味无穷。
2: 为什么叫鲜椒酱呢？突出的就是一个鲜字，用最新鲜的辣椒，传统的工艺熬制而成。威海乳山地处胶东半岛，南临黄海，季风性气候让这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非常适合辣椒种植。而作为沿海旅游城市，这里远离工业污染，真真的是山美水美，辣椒更美。威海乳山的辣椒种植历史虽然算不上国内最早，但也能追溯到公元1736年往后，也就是清代的乾隆年间。主要种植区域就是在现在的乳山寨镇及其周边地域，因为种植辣椒，当地百姓也就慢慢形成了熬制鲜椒酱的传统，传承至今已传了五代人，近150年的历史。如今广式农场鲜椒酱的制作已经走出了家庭作坊，工厂化改良的现代工艺不但让生产流程更为标准，还保留了鲜椒酱最传统的味道。
3: 辣酱它自身的颜色就是我们辣椒的颜色，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就色素啊进行调配，我们用的就是红椒，两种辣椒做三个辣度，香辣的辣椒做出来这个酱就是香辣的，微辣的辣椒做出来这个酱就是微辣的，这个中辣的就是我们把两种辣椒按照一定的配比混合一下去做，不管是从颜色上啊还是辣度上，都是辣椒自身的颜色跟辣度，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包括辣椒精去调节。生产过程当中呢，它是采用了很多个关键控制点，能达到我们这个在没有添加防腐剂的基础上，正常的保质期的话是12个月，瓶子的消毒啊，封罐消毒，灌装的时候全部是通过管道真空热灌装。
2: 太过瘾了。
4: 在对美食的记忆里，饭桌上岂能少了那一抹鲜嫩的红色，即使再没胃口也抵挡不住它对味蕾的诱惑。新鲜辣椒精心熬制，美味的证明就是那额头上冒出的细细汗珠。吃的是鲜椒酱，品的是亲情和家味。
2: 用心做酱，熬制传统之美。广式农场鲜椒酱，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1: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B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7: 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6: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7: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

0: 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1: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0: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1: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0: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5: 一比一是一，
16: 多少钱？
15: 2.44:4了，人家4:4一股，合着呢是2.44:4了。
16: 人家比去年还多。
15: 那是，如果收购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专业的恰恰很稳啊。
1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十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口，可如今不单单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受到了白内障的困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何早发现早治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医师刘冬梅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主任。
1: 主任好，大家好。
0: 既然我们要提到白内障，我觉得你肯定要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讲起了。您先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白内障吧。
1: 对，这个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啊。白内障是我们眼科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就是我们在我国也是第一位的致盲性眼病哈。它每年又有就是有我们就有累积的病人就7000多万，还有每年要新发200多万这样的患者，对，
0: 这么多，
1: 而且在门诊当中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患者也不在少数了哈，40-50岁就开始有哈，所以我们再先讲讲那白内障怎么回事。那先讲讲这个眼球哈。
0: 哎，主任，
1: 我们
0: 今天带了一个模型，
1: 对，我带了一个模型哈，这个是剖面图，就是把眼球这个球呢，我们切了将近一半就过去了，这样就方便我们看到眼球里边的结构。那晶状体是我们眼球当中呢，就是这个球里边悬浮着一个凸透镜一样的结构，就这样子的。大家看看，它厚度4到5毫米啊，然后这个直径呢有9个毫米左右。它平时就悬在我们这个眼球当中，它周围有很多小袋子，比头发丝就还要细小的小袋子，把它固定在眼球壁上，就是有很多小袋它拴那个眼球当中，就在眼球当中悬着哈，悬空。那么它正常来讲是透明的，
0: 是。
1: 那如果是它发生了混浊，就不管什么原因，大部分是老化啊，那还有一些外伤啊，还有一些先天的，还有其他一些代谢性的哈，那从这个透明变成混浊啊，这种混浊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从周边开始混浊，你像这种啊，像白色的啊，这种白色的混浊哈，就是这个皮质性的，那还有呢是从中央开始混浊的，大家看看这个。这是不是中央的一个？
0: 从中间开始出现了问题啊！
1: 对，中央开始出问题了哈。那还有一些呢是核性的，中央就是这个颜色改变了啊，不光是白色了，
0: 整体的颜色都出现了，
1: 对，就中央
0: 一个改变，
1: 核性的这种混浊哈，就各种各样的。但不管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只要发生这种从透明到混浊，我们都叫成都叫为白内障，就是它的定义。那发生的白内障会发生，就会产生什么后果？那这个光线呢，我们正常它其实是晶状体，相当于我们的镜头啊，
0: 是的，
1: 角膜前面黑眼球其实不是黑的。是一个透明的，大家都知道角膜移植对吧？
0: 是的，
1: 它实际上是前面最前面的镜头。那么晶状体是我们眼球里边的镜头，就它是有双层的镜头哈。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我们眼球是个照相机，那么我们这个眼底是相当于胶卷，就底片，
0: 底片
1: 这个样子哈。那么前面这个镜头就是眼球当中的有个镜头发生了混浊，也就是它是混浊了。大家看看，如果是从瞳孔当中这个光线它是混浊透明的情况下，光线可以进到眼底，对吧？那一旦发生混浊，那就这个改变，那我们就还能看到眼底这个结构吗？光线到就不能穿过这个镜头到
0: 眼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一杯清水里面滴入了几滴牛奶，您还能看到这个杯壁后面的东西吗？
1: 是的，
0: 是这样一个原理哈。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它这个晶状体里边这个，因为正常来讲它是一些可溶解的蛋白，就像我们的蛋清一样的。那如果它 这个蛋鸡蛋变熟了，这个蛋清变成蛋白了、
0: 嗯、
1: 对吧，它实际上是类似的，它是一个蛋白的一个变性、
0: 嗯、
1: 就会妨碍我们看东西，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后果。
0: 嗯，
1: 对，
0: 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说现在白内障越来越年轻了哈，在您的门诊上您接受到最年轻的患者有多大？
1: 哎，实际上我们最年轻的是先天的，就刚生下来就会有的。
0: 哦，
1: 对，
0: 那后天的这种有没有比较年轻就出现这样相关问题的呢？
1: 外伤的比较多。
0: 外伤的，
1: 对，就是、哦、我们就是像孩子有拆快递哈，他用这个剪刀、
0: 嗯、
1: 一下子戳着眼睛了，直接把我们晶状体戳破了。
0: 哎呦，
1: 有这样的，我们叫外伤的，就直接的外伤。
0: 嗯、
1: 那还有一种是顿挫的一个外伤，就是这种外力，
0: 嗯，
1: 眼球呢发生这种改变，就是这个撞击了。撞击了以后，晶状体本身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哈、啊。那这个是慢慢的发生的，然后晶体也会从这个透明变成浑浊、
0: 嗯。
1: 那这种外伤呢，大部分很多人可能是他就回想不起来，这往往是很多年之前或者这个几十年之前，会从小时候的外伤，有可能是就是这种撞了一下或者头碰了一下，这种外力就传导到我们眼上去。
0: 嗯、当时没有发病。
1: 对，因为它是一个。慢慢这个晶体的细胞变化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哎，所以它是多年以前发生的，它只是说后过了很多年，哎，晶状体才产生了变化，
0: 嗯，
1: 才发生了这种混浊，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回想不起来，它是原来是个外伤，那么我们仔细一看呢，实际上它也会留下外伤的蛛丝马迹哈、
0: 嗯，
1: 那这是顿挫的这种力量，
0: 嗯，
1: 那还有我们就是这个你像这种电击的。电击伤，有些电
0: 击伤，
1: 哎，电击伤、
0: 哦，
1: 还有雷电那种电击也可以哈。
0: 嗯嗯、
1: 确实这种病例比较少，但确实会有这种病例的发生。
0: 嗯、
1: 那么还有也挺有意思的哈，也是最近我两年我也接触到一些就是不适当的保健，
0: 不适当的保健，
1: 对，或者按摩，它是拍打眼睛，
0: 嗯、
1: 就拍打这个，因为他眼睛疲劳、
0: 嗯，
1: 然后呢，他是为了缓解疲劳，他是就常年累月的。就是拍打眼睛，他就是拍打了以后眼睛的缓解，对，他就是缓解了、
0: 嗯、
1: 所以他觉得哎，可能是这个是缓解视疲劳一种方法，
0: 嗯
1: 啊，这种实际上来讲呢是他自己对给自己这眼睛造成一种外伤，哦、啊、这是前一段时间刚刚的就做了一个例这样的患者哈、
0: 嗯、
1: 因为他是单眼的白内障，而且是一看就不像正常的这个年龄发生的哈、
0: 哦、
1: 所以我们追问起来他就是而且光拍了一个眼睛啊，所以说那你就明显的嘛他就这个眼睛而且发生这个白内障形态，一追问他其实是这个不适当的一个就缓解视疲劳的一个方式，又按摩了眼睛、
0: 嗯、
1: 是这样。那还有一些拍打面部啊造成的，应该是也是就是应该两三年以前有个小伙子20来岁哈，
0: 有20多岁、啊、
1: 对对，他是面部的，他觉得是个保健，是一个按摩哈，他不光造成了一个白内障，还会造成了一个视网膜的脱离，就这个样子、
0: 哎、
1: 所以也是非常这个我就值得大家提醒的一个教训在这儿哈、
0: 嗯、
1: 就年轻人现在用这个屏幕的时间太长、
0: 嗯、
1: 就会造成眼睛的疲劳，但是不适当的这种缓解疲劳的方式就可能对我们眼睛是一种伤害啊、
0: 嗯
1: 哦，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提醒，提醒给大家的啊、
0: 嗯。想问一下主任啊，是不是40岁到50岁，或者是再往上，这个发病率是逐渐在升高的呢？
1: 是的，因为白内障实际上它是与年龄相关的一种眼病。
0: 嗯，对，我们刚才一直在提这个年龄的问题啊，刚才也提到这个越来越年轻化的问题，然后到了60岁以上，可能会达到一个60%到70%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看来这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了。
1: 对，年龄就因为晶状体呢，它是一种我们人体的器官，
0: 嗯，
1: 它是随着我们器官的老化，也是一个随着年龄在老化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这个白内障是一种跟年龄是非常有确切关系的哈、
0: 嗯、
1: 你像我们60岁的话，其实这个发生这个白内障发生率能到70%到60%到70%，
0: 哎呦，一半以上了，
1: 80岁以上几乎就90%以上都会发生白内障，
0: 基本上
1: 全部都会长。
0: 对呀，
1: 就像我们长白头发，其实我们有时候比喻哈、
0: 哦、
1: 就像长白头发，每个人都会长、
0: 嗯、
1: 但有的人早长，有的人可能长得比较晚一些、
0: 嗯、
1: 哈，因为这个是方方面面的因素比较多、
0: 嗯、
1: 那最其实是这个年龄呢就是非常就是在我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嗯、
1: 是导致我们白内障的眼病哈，这个呢是所以我有时候讲可能这个白内障是人人躲不过去的一个眼病哈，
0: 是，
1: 但是呢如果是我们有一些这个 就这些问题的话，大家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白内障是非常成熟的，治疗的技术也比较成熟哈，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
0: 嗯，很多可能年纪较大的朋友啊，可能觉得我年纪大了，哎，我不想去治疗，觉得好像扛一扛，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其实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哈，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我最近啊，其实看到了几篇推文哈，大部分都是讲这个年轻人哈，尤其是30多岁，像您刚才所提到的20多岁可能都会出现这种白内障问题的相关的文章哈。我们刚才总结一下，主任所讲到的，像眼部的外伤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像这种糖尿病三高化的年轻，是不是也是主要的诱因？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三高好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30多岁的人群，一查体血糖高了。
1: 对，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就是应该去年哈碰到一个孩子10来岁，因为当时呢是其他大夫告诉我，就是这个孩子最近怎么好像是突然的就是双眼都白内障了，就转到我这儿，然后我给他一检查，就血糖是明显的20多个，就非常高。实际上这个孩子就发生了这种糖尿病，是糖尿病引起了双眼的这种白内障它是一型的糖尿病。
0: 哎呦，这不好治啊。
1: 就是、所以目前来讲呢，我觉得大家的这种生活习惯，就包括三高的一个高发，对吧？它其实不光是青年人，有的甚至10来岁的孩子都可能会有影响哈。所以也是就是这个，因为糖尿病这种全身的疾病呢，它这个血糖高不仅仅要有时候引起白内障，它其实很关键的引起全身的器官的异常。眼睛来讲，包括这眼底的问题，包括可能引起这种屈光的不正，就这种葡萄膜炎哈，就是糖尿病其实它的危害是方方面面的，几乎全身的器官都受影响哈。所以我觉得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也是一个我们年轻人发生这种白内障的一个还是比较多见的一个原因啊。
0: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小朋友啊，其实您并不大哈，10多岁。其实那提到这个10多岁的孩子啊，我们不得不提这个近视的问题哈。现在其实身边的小眼镜也是越来越多了哈，是不是这个近视，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家长都非常担心孩子会有这种近视的情况，觉得会不会等到年纪大了老了会提前进入这种白内障的情况呢？
1: 对，因为目前我在就在来看我门诊当中呢，有很多病人就是四五十岁哈，他就是原来有高度近视600度以上的，我们叫高度近视哈，然后他就感觉这几年为什么这个度数在不断增加。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哈，成人以后我们眼睛的长度就不再发生改变，因为近视基本上稳定了，就不再增加度数了，
0: 变成了一个真性近视了，是吧？
1: 就是一个就比较固定的这个近视度数了哈。但是它就是这个近视度数不断增加，然后这个镜子在不断的换，但是视力也不断下降，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高度近视并发了白内障。就是40-50岁的这种原来有高度近视，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就是近视度数不断增加，但是配镜子呢，这个近视力又不提高，一定要警惕，就有可能是因为高度近视那并发了白内障啊。那么这个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倡我们青少年这个高度这个近视的一个防控？
0: 是的，
1: 其实很大一部分我们是防控的是高度近视。就是不希望它发展到高度近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它因为高度近视，一个是它会发生白内障早发，再一个呢，它可能会有其他的像青光眼的这种发病率也很高，再一个关键是眼底也可以引起眼底的病变，这是它是就是这个也不单单引起一个部位的问题，高度近视如果引起眼底病变，那眼底就是我们说胶卷吗？底片出问题了，
0: 是的，
1: 那镜同意再换了，将来它其实就效果也不，那就是效果就不好了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眼睛看得见，其实血液眼睛的各个方面要好，那镜头是可以换的，目前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哈，特别是白内障，那么我换个人工的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眼底呢是没法换的就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防控高度近视，其实防控这个近视要防控的是高度近视，而且要我们的目的是不希望它发生不可逆的这种视力的损伤。对，
0: 其实提到这个白内障年轻化的问题啊，提到年轻化不得不提到这个熬夜和压力的问题了哈。现在说很多疾病都是跟这个相关的， 白内障也会是它的一个诱因之一吗？
1: 是因为这个熬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熬夜睡眠不足哈，压力很大，对，整个机体的循环哈，其实能它是也会造成我们全身机体的一个改变哈。再一个，在如果是这种又不适当的这种，因为一熬夜嘛，压力一大，可能不适当的饮食哈，可能让我们一个是我们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了，就是抗氧化损伤的能力下降了。再一个，饮食又跟不上，那这种实际上对机体来讲呢，也有一部分可能会引起代谢性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问题，就刚才像我们说的，可能引起这种血糖啊、血压的问题哈。那它其实传导到我们眼上，它就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眼病的这种各种眼病的一个早发生哈。所以我们不太提倡，尤其是你在晚上的时候熬夜哈，看这种电子屏幕或者这个手机，它实际上不光让眼睛这个发生这种就是这种疲劳，可能对眼表的这种哈，这个干眼症啊，这种问题，眼表的问题也是比较高发的。如果是日积月累，那也可能会造成我们眼部的这种你像眼底的这种异常哈，都会有这种可能性。
0: 提到了这个眼睛的这个疲劳啊，熬夜的问题，不得不提到就是眼药水了哈。
1: 对。
0: 现在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到了相关的这种文章啊，相关的新闻报道啊，说其实很多眼药水是不提倡大家使用的，如果说使用不当会造成眼部的这种疾病，那我们白内障是不是眼药水也要格外的小心了？
1: 这说起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于很多人觉得我点药水不是用药哈，就是我这个吃的药才算药。对，老是觉得我点药水这算用药吗？啊，其实有这种错误观念，包括很多这个患者呢，他就是用这种抗生素。我们都知道不能抗生素滥用是个社会问题，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么现在其实点的这种抗生素也不是，也不能说我就想点就点，就没有这种适应症是不能点的。如果你点了，给我们口服其实类似的，它也会产生耐药性。
0: 哦，也是会。
1: 对对，也会耐药的。将来你万一真的需要用的话，那你可能这个抗生素都不管用了，耐药了嘛。
0: 虽然说可能刚开始的用好用哈。
1: 它对，因为有炎症的时候，有感染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但用了一段时间就要停的，它不能无限制去用，特别是激素类的药物，这是非常需要提醒大家的。
0: 很多老年人会长期使用，
1: 因为它点上去就舒服。但如果是这个激素呢，它确实点上舒服，但是这个激素药的这种使用，如果时间长了会导致我们白内障，这是直接相关的。
0: 哦，这是直接相关的。
1: 对对，激素类的药物，不光是眼药水哈，包括我们这个就是这种喷鼻的。
0: 口服的会也会吗？
1: 口服的，对，静脉这些，如果是时间比较长，都会导致。那有的是有全身病啊，你像我们有一些全身这种集体组织病，不得不用的。那大家要想着，可能是要如果视力下降，要想的可能是白内障的问题。
0: 您看，
1: 再一个呢，如果是你就长期用喷鼻的这种激素的话，也是时间长了，一个是你尽可能的少用啊，再一个如果时间长了，就那你要想着就有可能会有发生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再一个点的药，因为激素药是抗过敏嘛，我们有时候因为春季的特别是春季嘛，过敏的人比较多，那点上有的人就必须要用上一阵激素的药，才能控制这种过敏。那你其实这种激素的用药呢，大部分时间是短时间的用。我控制好了呀，赶快要慢慢要停下来了。那如果是这个时间比较长，又有的患者就是我反正眼药水嘛，我就不去看大夫了，我就自己就备上哈。那么就是点这个激素的药物。那这种时间我们确实有一些病人是因为点这种药，不光造成白内障，也造成了青光眼啊，激素性的青光眼。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去注意的哈。所有的，我觉得这个朋友都要需要去关注这个激素，尤其是激素滥用的问题。对。
0: 啊，说了这么多哈，我们很多年轻人啊，觉得自己啊这个白内障好像跟自己还远着呢，但其实生活中的这些不良的小习惯哈，您不注意的这些小习惯，很有可能。就是不管你是老少啊，这个白内障都悄悄地找上门了哈。但是提到这个疾病啊，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信号上的一些问题了。白内障有哪些信号出现了，我们就是需要去注意它会不会进一步引起白内障上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呢？
1: 对，因为白内障刚才我介绍了一个它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哈，它到底发生哪些改变，是因为这个白内障呢，就是这个它是 妨碍了光线进到眼内。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视力的下降。
0: 视力的下降，
1: 对对，
0: 看不清东西了。
1: 而且是它是对就模糊了。
0: 嗯，
1: 从一开始它是逐渐的一个过程。他是渐渐的看东西不清楚，从这个就是像雾里看花一样，有的人就告诉我是像隔着就是一层纱一样的哈，有的会是告诉我像生活在雾霾天一样的，
0: 哦，
1: 就是整天感觉雾蒙蒙的，
0: 嗯，
1: 其实也会影响心情，
0: 嗯，
1: 这就是感觉这个心情都不好了哈。
0: 是是是，
1: 因为他像雾里看花嘛，就是他随着时间逐渐加重，而且他这个白内障引起的视力下降，他不疼也不痒。就这个疼，就是这一旦是疼了，会是这种不舒服，或者视物变形，那可能就不是白内障的事儿，
0: 嗯，
1: 就有可能其他的像青光眼，它会伴随眼胀啊、眼疼，
0: 嗯嗯。
1: 那如果是眼底不好，看东西变形，那它会因为眼底的病，包括我们其他的眼病，也可能会引起视力的下降，
0: 嗯。
1: 所以白内障的这种视力下降，它一定是不疼不痒，而且是也不是说它一看东西也不会变形。因为所以我们要区分它一定是一个渐进性的随着时间加重的这种无痛性的一个视力的下降，
0: 嗯。
1: 再一个呢，有的患者可能是怕光，
0: 哦，
1: 对光线特别敏感，
0: 哦，畏光了，
1: 对畏光了。因为早期有的时候这个白内障呢，它是那种不均匀的一个皮质的混浊，它会造成这个光线在我们眼内的一个散射，
0: 嗯，
1: 让我们这个对光线特别敏感，
0: 嗯。
1: 有的就是在家里开灯都不能看，就不让开灯，
0: 哎，
1: 开灯的哈，
0: 哦，
1: 就怕这个灯怕这个光特别明显哈。如果有这种情况，可能会是白内障的问题，
0: 嗯。
1: 再一个看东西有重影，就是就两个影或者多个影，
0: 嗯，
1: 而且这多个影或者重影两个影它是单眼看，
0: 嗯，
1: 我们都是有一个叫双眼重影的哈。双眼重影是两个眼的肌肉的运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它不是白内障的问题。那如果是单眼的这种看东西的重影会多个影，那可能是白内障。那这个我曾经就就着一个老年患者，他特别会表达哈，他说他看月亮的时候竟然看了六个哈，
0: 嗯，
1: 就是我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其实这个表现还是各种各样哈。那大家记住，如果是单眼的这种看的有重影，就两个影或者多个影，那可能是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老花眼原来需要戴花镜的哈，
0: 是的，
1: 哎，他怎么慢慢不需要戴花镜了？这个感觉是个好事，其实可能是白内障已经发生了，它会造成这种假性的，
0: 哦，
1: 我们叫白内障源，就晶体源性的近视啊，它是一个不是说我眼周增加了引起的近视，
0: 嗯嗯，
1: 是因为白内障发生了导致这个近视，
0: 嗯，
1: 啊，就是老花眼不花眼了，或者是刚才说的这个近视呢，哎，怎么又加重了哈，这个也有可能有这种问题，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看东西的颜色发生改变，
0: 哦，颜色出现了，
1: 原来颜色都非常正的，特别是画甲朋友，他会表达哈，
0: 嗯，
1: 有些画甲的患者，哎，这颜色没有那么鲜亮了，或者说他画出来画比原来颜色改变了哈，
0: 嗯，
1: 那这个也可能会是一种就是这种白内障的一

0: 个表现。
1: 嗯，
0: 所以如果是出现了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那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有可能是不是白内障了，要去医院去查查了哈。
1: 嗯，
0: 这个其实到门诊上还是挺简单的。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啊，大家要科学的认识咱们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啊。但是其实提到这个认识啊，不得不提到这个误区了哈。您在门诊上这么多年，是不是有很多的误区在这？很多患者进了您的门诊，第一句话，哎呀，大夫，我是不是这个问题？他是不是这个样呢？您给我们先总结总结，您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吧？
0: 几乎每个门诊上都会看到，就是这个患者问我是不是这个现在还这个白内障还比较轻啊？我是不是要等到长熟了再做？
1: 哎，好像，
0: 是不是？是不是大家还是有这个观念，嗯，
1: 好，很多老人有这样的观点。
0: 对对对，嗯，是的，因为这个长熟了再做呢，实际上是它源于30多年前的手术方式。
1: 哦，很早了。
0: 对对，原来呢，我们做手术呢是把这个就是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切口，要把整个白内障，因为这个白内障实际上就是这个它有9个毫米左右的大小嘛，
1: 嗯，
0: 就直径，那要做个很大的切口，把整个要拿出来。这整个拿出来的时候，它越硬是不是要捏东西似的越好拿？对，那又软的，又软豆腐一样的，是不好拿。
1: 嗯嗯，
0: 哎，对，是基于那个手工的方法去把这个白内障取出来，
1: 嗯，
0: 所以是越硬越好做，就越软的它越不好做，而且切口比较大。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大切口，你术后恢复的，因为它手术切口大，它术后的这种恢复就慢，散光也大，所以效果一般来讲术后就不好，所以要必须等到长老了。那我们做了以后才能才能术后的事情才能必须出现好，
1: 嗯，啊，好做，啊，那个时候，
0: 那是好做，硬了好做，好拿，
1: 嗯嗯，
0: 对。但现在的手术方式呢变了，我们叫超声乳化，这个，这个白内障要粉碎，就用超声把白内障粉碎了，给它吸出来，那就切口非常小。
1: 手术方式不一样，啊，
0: 对，2到3个毫米切口，原来是10个毫米左右的切口，
1: 嗯，
0: 就手术切口非常小，它就很安全嘛，
1: 嗯，
0: 对。但是呢，因为超声粉碎，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白内障越软，就像我们这个打碎一个东西，这个土块好打碎还是石头好粉碎？肯定是土块好粉碎嘛，
1: 嗯，
0: 对吧？也就越软的时候它越好粉碎，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这个手术它就越快，
1: 嗯，
0: 而且呢术后的反应越轻。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医师刘东梅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有一个误区啊，我觉得就跟咱刚才提到的眼药水有关了。
0: 是的，是的。
1: 很多老年人会觉着我滴一滴眼药水可能会好。
0: 是的。这个情况呢，是因为我觉得是很多老年其实他害怕做手术，
1: 哦，
0: 他就说我有药，我试试，对吧，
1: 嗯，
0: 也行啊。但实际上结果证明呢，很多老人用了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药，包括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1: 嗯、
0: 其实最终还要做手术，因为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确切有效的药物可以逆转这种，就相当于我们把这种混浊的这种蛋白把它再让它变轻了，就让它逆转到正常，就是让它从老到年轻，就逆生长一样，对吧、
1: 嗯、
0: 其实上目前没有这样的药物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大家呢就是可能将来是不是有呢不太好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就是一定从起码目前来讲是没有这样有效确切有效的药物的、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我点上可能好点，那可能是一个就是有其他的问题，好比眼睛发干啊不舒服啊有点炎症，点上以后它能够清亮一点，但是这个白内障它是没法逆转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手术是目前来讲唯一确切有效的一个治疗方式，
1: 嗯，
0: 对，这是需要皮下还是需要一个误区哈、
1: 嗯、简单的跟大家总结一下主任所提到的哈，首先哈没有一个药物是可以逆转白内障的，所以说哈滴眼药水而吃药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您觉得可能暂时的清晰可能只不过是那个眼药水滴下去的那一瞬间的感觉哈，手术还是唯一的方法哈。那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遗传的问题了，我们讲很多疾病都是有遗传的，高度近视是会遗传的，那白内障也会遗传吗？
0: 是的，我们有一种叫先天性的白内障哈，
1: 嗯、
0: 先天白内障就是生下来孩子就发生了这种晶体的混浊了、
1: 嗯、
0: 那这种有三分一的患者是因为遗传，就家族的因素与遗传有关系，因为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有研究出来不少的基因是与给白内障的发生是有关系的哈，再一个呢三分之一的原因呢是因为就妈妈怀孩子的时候，特别是三个月，就是怀孩子三个月的时候，三个月之内早期的时候发生了病毒的感染，特别是风疹病毒，这也是就是所以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可能会孩子有这种先天性白内障发生的这种问题、
1: 嗯嗯、
0: 那还有三分之一是原因，就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可能是代谢的问题，有可能还有一些就药物的不恰当的使用的问题，就妈妈的这种药物的使用的问题哈，所以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就先天性白内障有一定遗传倾向，
1: 嗯，
0: 但是呢老年就是年龄相关的白内障其实是没有遗传倾向的，
1: 哦，
0: 就是这个是几乎每个人如果到了一定年龄都会长的，
1: 嗯，
0: 对，它这个其实没有跟遗传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其实提到这个手术的问题，刚才您也提到了治疗白内障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式是通过手术来进行治疗，很多的朋友他不敢去做手术，我觉着很多人哈其实是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安不安全啊，啊疼不疼啊，我恢复起来是不是很慢呀、啊、这样一系列的情况哈，您给我们科普一下打消这个疑虑。
0: 是的是的，因为白内障手术目前来讲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哈、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眼科手术绝大多数都不需要全麻，
1: 哎，局麻的哈，
0: 局麻就可以了、
1: 嗯、
0: 局麻就非常安全嘛，
1: 嗯，
0: 因为原来最早的时候呢我做白内障其实眼睛周围还要打麻药针嘛，就用一个针头
1: 打眼睛周围
0: 麻药啊、
1: 哦哦哦、
0: 就是那实际上这样也有一定的风险，它可能会达到这个血管或神经哈、
1: 嗯、
0: 但目前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叫表面麻醉、
1: 哦、
0: 什么叫表面麻醉呢，就是就像点眼药水一样的，我们把这个麻药它麻药做成了眼药水，就眼药滴眼液这样的哈，
1: 滴到眼睛，
0: 滴到我们眼睛当中就起到了麻醉的效果了、
1: 哦、这样的技术
0: 了啊，对对，所以就是这种风险就非常低了，麻醉的风险就比较低了、
1: 哦、
0: 再一个呢刚才我说这个切口是越来越小了，
1: 是
0: 就是它这个其实不需要它非要就怎么长，我们这个术后是密闭一下它就能密闭得很好了、
1: 嗯、
0: 所以是也不需要缝线，也手术一般来讲这个白内障手术十来分钟嘛、
1: 嗯、
0: 就手术特别快、
1: 嗯、
0: 因为这个技术进步了嘛，所以这个而且这个患者呢他全部的一个手术的过程是可以跟我们交流的，
1: 哦
0: 他可以给我们医生啊医护人员说话，或者说你想动一动会哪不舒服也都可以说一下，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一下，或者暂停一下手术、
1: 嗯、
0: 然后就是让他自己舒服了，或者说可以就是能就是不存在我坚持不下来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麻醉就叫强化，就是就像我们做胃镜一样，那有的患者他其实很紧张，他非常就是其实他是控制不住的紧张，他非常希望这个就是这个 配合大夫啊，他其实会配合不了，有时候那我们就会给他用一些全身给他就是建一个静脉通道，就是给他打上吊瓶，全身给他用点镇静的药，用点止疼的药，这样的来讲相当于有时候可能睡一觉就可以做完了哈。所以这种手术呢，而且全程来讲用麻醉师监护着我们很安全的啊。所以我就是这个，而且手术呢术后第二天我们就打开了，打开就可以基本上就可以就光点药了，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全身的用药，就点药就可以了。
1: 也就是说做完手术当天就可以回家？
0: 是的。
1: 然后第二天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手术效果是吗？
0: 绝大多数第二天就不是很老的白内障，像刚才说长熟了再做这个时候就回得慢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对，我们叫有一个叫日间手术方式，就现在也就是患者呢他我们就做好术前的准备以后，所有的检查评估完了以后，那预约手术时间他可以当天一早来办住院，然后是做完手术呢就观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有什么事就可以回家了，然后第二天呢再过来去复查一下。那这种情况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老人实际上不太愿意就是这个就是到一个新的环境他会有一些应激反应，再一个呢他睡眠他跳床的他会影响他在医院他可能睡眠也睡不好，对，所以这种情况就可以影响他全身的状态嘛。所以如果是家不是那么远，或者说他不想住院，也可以走这种日间手术方式，就比较方便一些。
1: 提到这个手术啊，有一些手术啊我们是讲尤其是眼科的手术，特别是像眼压呀，有没有这种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都是要在术前考虑得到的哈。像是有这种三高问题，像这种糖尿病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先控制好了再来？
0: 对，我们一般要求呢就是这个控制到稳定就好，不是说非要正常。对对，因为有些就是特别是时间长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实际上有时候血糖就不能控制到正常的状态，因为正常的范围它是有一个范围的。那我们要求呢，因为手术非常切口非常小嘛，手术时间也比较短哈，那么要求这个空腹血糖10个以下就可以了。
1: 十个以下。
0: 十个以空腹血糖10个以下，但是呢也需要患者呢平时就把血糖控得稳定一点，那这样是防止他术后眼就是这个眼底有问题。就如果血糖不稳定，虽然我这个白内障没问题，就换了这个人工晶体，就做了手术很顺利，但是如果眼底将来发生问题了，它实际上也会影响视力，因为眼底的病变同样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所以这个血糖的稳定，我觉得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一定要注意哈，它的稳定很重要，不要忽高忽低。一定如果是就是这个比较高，或者说有这种忽高忽低，一定要到我们内科去控制一下哈。即使做了这个手术，它其实它的随访也是长期的。就担心他有眼底的有一些问题。对，血压呢也是在相对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这种急性的心梗哈、脑梗，那就是因为老年人嘛，他其实三高的还是挺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只要没有一些急性的这种病变，绝大多数都可以耐受手术的。我们也会做术前的这种全身的评估，就是一定是肯定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他去安排手术。
1: 所以说啊，这个手术也不是说咱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的哈。
0: 是的，还有一个准备的过程。
1: 这是一个术前的这样一个过程哈。还有很关键的是术后哈，我们讲很多手术其实做完之后大夫跟您说，哎，您的这个手术做得非常好，但其实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往往是出现在回家之后没有做好一个合理的术后的这样一个工作。是不是咱的白内障手术术后也是很关键的？
0: 对，因为术后呢实际上就是特别是当天还好，因为当天我们把眼睛遮住就不用药的嘛。对，那相当于他捂着一个眼了，所以他用另外一个眼看，他实际上视野会受影响。所以身边最好有人啊去陪。对，陪一下
1: 陪一下。
0: 第二天我们就打开了。打开主要的这个工作，我们就是点眼药。有术后抗感染的抗炎的这种眼药，是促进它修复的哈。一般刚做完点的眼药会多一些，那随着时间的我们术后一周啊会复查，根据复查的结果我们会调整用药的种类和次数。那这样的话就是逐渐的去减药。基本上这个用药的过程是一个月左右，
1: 一个月左右，
0: 然后一个月之后就完全正常了。那在这个期间呢，其实就是这个术后主要是防止这个感染，对，尤其我们在洗脸啊，就好比如这个怎么 就是这个水啊，平时可能不能那么就是这个上脸上泼水，那么就我们就担心眼里会进这种脏水，眼里进脏水就有感染的可能性，所以包括我们洗头的水，所以洗头要注意，
1: 要用流水、
0: 洗澡
1: 流动的水了。
0: 对，或者说我们那个理发店那种洗头办法，只要是一个原则，只要眼睛不进水就可以了，
1: 避开眼周的位置哈。
0: 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很聪明的，他说戴上泳镜，我去洗澡，对吧？他也是，他有很多办法。那还有的就是家人或者有买那个可以躺着去洗头的，
1: 洗头的
0: 那种工具也是可以的。其实就是要求一个原则啊，就是术后的抗感染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剧烈的运动哈、要轻了，因为人工晶体在眼里呢，就它我们要放一个人工晶体，那就也是它里边东西不要取出来了吗？取出来以后呢，在这里边放个人工晶体，
1: 需要找一个东西来代替它。
0: 哎，对对对，是个人工的，但是它的作用是一样的，就是让它起到一个聚光的一个镜头的作用哈、那里边东西就抽出来了，那在这个位置放个人工的嘛，那这个时候人工晶体在眼里有慢慢一个牢固的过程，给周围组织个贴服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清来清去的，如大便要保持要就是不要太干啊，不要就是负压不要太大的动作，不要使劲的低头弯腰啊，提重物，那我们在一个月之内要注意一下，
1: 不然眼压会升高哈、
0: 哎，对，害怕负压增高会引起我们眼球里面的压力增高，会引起晶体位置的一个异常。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因为他术后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讲呢，有个慢慢恢复的过程。包括有的患者会说，我什么时候配镜子或啥的哈，那也是需要他稳定了啊，术后一个月左右，你再考虑。还有吃的，就这个吃饭的问题哈、也是很重要，
1: 这个很关键、
0: 对对对，很多患者说，我能不能吃鸡蛋啊？我能不能吃海鲜啊？是这样，我们要求是不要吃辛辣刺激的。
1: 那个发物的问题。
0: 哎，对对对，很多可能说啊，我又有发物哈。其实这个不吃的东西是这样，我们不要吃生姜、生葱、生蒜，就刺激的。那熟的是可以炒
1: 菜，炒菜的时候用没事、
0: 是没关系的。对，如果是这种海鲜不过敏，或其他的东西不过敏，是完全可以吃的。
1: 牛羊肉可以吗？
0: 牛羊肉呢是羊肉少吃一些。因为它还是热性的东西，
1: 热一点，
0: 对对、其他的肉是完全可以吃的、
1: 一
0: 个月之后就完全正常了、但是饮酒要注意一下，我们还对饮喝酒、因为年轻人可能有些场合
1: 应酬、没有办法，可能有的时候
0: 对、一个月之后再去喝酒，一个月之内尽量不喝酒、尤其是白酒，我们希望是三个月之后、
1: 毕竟酒精会加速这个
0: 血管的
1: 扩张、
0: 对，可能会造成这种无菌性的炎症什么的哈、所以还是要也就是术后其实还是有一个恢复过程的，毕竟它是眼内手术、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是有这种突然的这种眼疼啊、眼胀啊、视力下降、分泌物增多哈、那一定想着我要到医院去看一看，这种我们又担心眼内炎都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医院实际上就是其实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是24小时值班制嘛，都会有医生，不要担心我到医院没有人去看，就是没有值班医生的问题，所以我觉着需要提醒大家，
1: 一旦出现了相关的不适的情况，像主任员刚才所提到的，一定要及时的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医院哈、到您的做手术的地方去找大夫看一下，去复查一下。其实提到了这个做完手术之后术后的这些注意事项，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很关键，就是这个休息的问题啊。
0: 对，
1: 现在很多人啊，这个休息啊，喜欢趴着。像是像白内障手术之后这样的休息方式应该就不可以了吧？
0: 对，很有意思，有的患者就我们其实术后会非常详细的交代说、当天我们是要交代不要往手术那一侧去睡觉，因为就我们担心会把我们手术那个眼睛会去做手术那一个眼睛
1: 压到是吗？
0: 对对。但有的患者就非常听话，他说一个月我都是直挺挺的躺着睡，
1: 好累、
0: 是没有必要的啊。就是当天我们尽量不要让手术侧去躺着睡，就害怕压着我们手术眼睛。但是第二天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自由体位了。 因为这就是归于公于切口比较小嘛，
1: 也不用这么
0: 就不用太，我要躺一个月都要这个，因为有的老人其实非常认体位睡觉，他愿意右侧，
1: 他这样睡着，睡着，
0: 对他右侧可能是就觉着比较舒服嘛，对，侧着睡，那所以就是也是提醒一下哈，其实这个体位的要求是相对的，不是那么，只要是不趴着，那基本上来讲的问题都不大哈，但是很多老人他实际上就是他如果是。这个趴着其实也是挺是年轻人比较多一些，
1: 我觉得挺憋得慌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体位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啊。对，
1: 所以说啊，大家只要做好一个注意，其实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也不用说特别的小心呀，害怕
0: 对对
1: 我直挺挺的睡一个月，您不累吗？还有就是这个复诊的问题，通常您建议做完手术之后多久来医院进行一个复查呢？
0: 我们是这样子啊，就日间的手术，因为日间手术他就当天就回家了嘛，第二天就是他要来医院。那如果住院呢，我们第二天就在医就给他换药了嘛。这样去，也就是术后第一天，我们要求要亲自要来医院，我们要换药。第一天
1: 术后就是
0: 好吧，今天做
1: 了，
0: 明天要看一下，对，然后就是一周术后一周，对，那个一周的时候要复查呢，主要是为了调整用药，就是用完这些药，他眼压怎么样啊？他的这个恢复的眼表的恢复有没有上皮的一些伤口长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上皮的缺损啊？那我们给他用要调整用药的这种种类，还有次数啊，然后呢就是术后一个月。
1: 一个
0: 月的时候呢，主要看看这个药要不要停了，有大部分就应该停了，那有的可能个别的有些异常的，我们可能要再继续用上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三个月
1: 还是一个点哈，
0: 对，也是三个月，半年、一年这样，就逐渐拉长它的一个复查的时间，在一个月之内是相对比较频繁的。就是它这个变化比较大一些哈，那么特别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因为我们年轻的患者有的是高度近视嘛，做了手术，它实际上是一个常年，就是它是一个长期随访的过程，因为高度近视呢，就你虽然做了白内障手术，我们把这个近视也一块解决了啊，因为要放、
1: 是吗？
0: 是的，你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放人工近视它是有度数的嘛，有度数就可以根据每个眼的不同的情况，给他选择一个适合他眼睛的度数，把他的近视、散光，有甚至老花一块解决了。但是虽然把高度近视解决了，但是他眼睛这个眼睛的长度，就他仍然是他高度近视的眼睛，
1: 他的眼轴还是那个样子的，
0: 对对，眼底呢也是那个样子，也就他还是要按照他高度近视的眼底的病变的规律来发展。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担心高度近视眼底的视网膜的问题，有没有变性啊、裂孔啊，有要不要早处理哈？所以是高度近视，不管你做不做手术，实际上我们都是建议每年要复查一次眼底。对，所以这个做了白内障手术，同样虽然表现出来没有高度近视，仍然是希望他一年左右要复查一次眼底啊，同时要看一看人工晶体的位置啊什么的，有没有后发障碍啥的，就我们要早发现问题，早处理，这样的话就能就是能维持他正常的就比较好的一个视力。
1: 提到这个相关的疾病，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预防的问题了哈。
0: 对对对，
1: 您有什么建议没有？尤其是针对年轻人的建议。
0: 对，我觉得呢，就是这个预防永远大于治疗。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国家也提倡预防为主，对吧？我们希望不得哈，所以也是就是一下部分也希望大家哈好好的记下来哈，就一个是。就电子产品的控制非常重要，
1: 太关键了，
0: 这个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有时候控制不住嘛，就是用眼，我们一般强调哈，就20/20/20法则，就你用眼二十分钟，你像远20公分，20英尺以外，也就远处嘛，6米以外要远跳20秒哈。但有时候其实是很难做到嘛，那到30到40分钟也可以休息一下，就使劲眨眨眼睛，就让缓解一个视疲劳，也可以让我们眼睛这个干涩这种症状缓解一下。那同时呢，其实是我们尽量避免不在黑暗当中看手机啊，就是不要熬夜去看手机哈。那么避免这些就是光线对我们眼睛的伤害是非常重要的啊。再一个呢，就是防晒的问题。我们在就是去西藏也做一些公益的防盲手术，就发现他们年轻的这种30-40岁发生白内障几率比较高，因为它是高原地带，紫外线比较强嘛，就紫外线对晶体的损伤还是它这种还是挺
1: 很大的哈，
0: 就是还是挺就是这个证据还是挺确切的，就紫外线的这种照射 会让我们白内障早发生哈、
1: 嗯、
0: 所以这个防紫外线很重要，而且它是个慢慢的积累的过程，不要认为我这个可能就偶尔出去一下或者是说反正短时间内呢、
1: 嗯、
0: 但是它是一个慢慢日积
1: 月累
0: 的
1: 过程，
0: 对，它是慢慢的会让我们的晶体可能会因为紫外线的损伤让我们早发生白内障、
1: 嗯、
0: 所以出去呢可以戴一个宽帽檐的帽子嘛，会说我们戴上 UV400 就是防紫外线标识的这个
1: 墨镜，
0: 对，尤其去你去旅游啊高原啊
1: 是哈
0: 一带或者说天气非常好的时候、
1: 嗯、
0: 啊要做一个紫外线的防护、
1: 啊、
0: 对对、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控糖控油啊，就是这个特别是就是如果有糖尿病啊这种问题，那一定要想着一定要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个呢，就是就是这个因为血糖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我希望他在专科的这种我有固定的内分泌科的医生给他调整啊。如果忽高忽低呢，其实即使一个青少年的孩子都有可能发生这种白内障的哈。所以我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再一个可以多吃一些那种富含维生素 C 的、E 的这种蔬菜水果啊。其实对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一个叫氧化损伤嘛，氧化损伤包括我们机体所有的细胞其实都需要这些东西抗氧化损伤啊。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晶状体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对，包括我们这个你像菠菜玉米这种紫甘蓝啊，这种就是这个鸡蛋啊蓝莓啊，其实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其实就是对全身有好处的这种食品对我们的眼睛都有保护作用。对，我觉得大家记住这一条可能就很好选择食物了。
1: 是的是的哈，我们时间过得非常快，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挑了两个问题是我们平台上也有问到的哈。这位朋友是这样提到的，他今年47岁哈，是女性。问一下这个经期可以做白内障吗？
0: 一般我们是躲过的。
1: 躲过。
0: 对对，因为它机体因为它这个经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激素水平发生一些改变，有可能有组织的一个就是看不到的有一些哈，这个担心这个有一些出血啊或什么的问题。虽然我们的手术基本碰不到血管，但是我们仍然会有这种担心。所以尽量避免，
1: 尽量避免。
0: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这个，可能他因为他其实是整个的生理状态会有一些改变，他可能心情也会改变哈。
1: 激素水平也在变化。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希望需要不要在这个时期错过一下就可以。或者是接近尾声的时候，实在是因为他有时候请假了嘛，
1: 是
0: 调不开时间，就接近尾声的时候。
1: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位朋友所提到说他今年是32岁哈，高度近视是800度哈，最近看东西呢又开始变模糊了，会是白内障吗？
0: 这个是因为他你比较年轻嘛，我个人觉得白内障的这种风险不是特别大，可能是给他过度的用眼哈，好比说他这个东西这个也干眼症，视疲劳。这种有可能是一过性的这种眼睛的这个感觉模糊哈。但是呢就是如果是它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也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视力在不断的下降，近视度数在有增加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要有这种这种意识，有可能是不是要检查一下有没有白内障发生。
1: 今天呢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非常详细的请刘主任帮我们介绍了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的知识哈，受益匪浅哈，非常透彻，谢谢主任。
0: 谢谢，我也很开心。
1: 好，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会。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4: 大家好，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3: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4: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

0: 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1: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0: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1: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0: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1: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0: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专业的讲堂，
12: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1: 实用的讲堂，
1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1: 贴心的讲堂，
1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1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多元化。我国的各种消费品零售业态正在向着多渠道业态和多元化结构发展，慢慢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零售模式。而农产品的零售业开始以互联网为依托，结合线上线下以及现代物流，实现了深度融合。但是在农业消费领域，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产品，作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高频次产品，大部分还是靠线下的渠道来获取。从传统的农贸市场、超市到各种社区生鲜店，消费者长期形成了就近消费和即时消费的习惯。目前看来，农产品实体店消费模式还会延长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解决大家在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扰，我们专门制作了系列节目《农产品实体店运营》。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农产品实体店的店铺布局与装修。今天咱们接着聊的话题是农产品实体店如何选品。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16: 凤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庄教授，您看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想要购买一些农产品，除了网络购物之外哈，更多的还是在各类农贸市场啊、超市啊、社区生鲜店啊这样的一些实体店去购买，基本上也能够买到各种我们需要的生鲜产品。那么这样的农产品的线下销售渠道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便利了哈，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生鲜店或者说社区店 因为种类不全导致部分想要买的东西没有，那么还是得去一些综合的超市或者说综合的市场去购买，这样就显得非常的不方便啊，有的时候也非常尴尬。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不算太大的生鲜店，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品才能够让满足这些消费者的需求呢？
16: 嗯，你说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一些中小型的这种生鲜店，
15: 嗯，
16: 当然也包括社区店了，
15: 嗯，
16: 甚至还包括一些这种很小的这种摊位或者什么，其实都涉及到选品这个问题，
15: 嗯，
16: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其实困扰他们的这个一个很头疼的事情，就是如何兼顾好各种类型的消费者的选择，这个是一个难点。我觉得首先在选品方面啊，一定要具有差异化。虽然我们说这个小型店铺啊，它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但是相对来讲啊，一般的这种生鲜食品你还是要尽可能的兼顾到，因为生鲜店啊，它不同于这个大超市和农贸市场，品类肯定没有他们全面，因为毕竟作为这个小型这个生鲜店来讲啊，主要它的考虑的就是便捷性，但是如何让消费者能够快速的买到自己想要的农产品依然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在选品上啊，大众化这种生鲜思路是一定要具备的。这里说的这个大众化的生鲜啊，就包括我们说的常见的蔬菜水果、肉类啊，还包括这个生肉和熟肉，还有水产、禽蛋等等这种消费者日常高频自需要的东西，我们称为叫大众化的生鲜。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生鲜品类都不能保证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生鲜店啊，它就是也不算合格的了，很快就会被消费者放弃掉。毕竟想要的买不到，更不用谈什么便利了。另外，除了大众化生鲜以外，差异化的生鲜也尽量要拥有一些，比如你正在应季的这个螃蟹啊，还有柚子啊等等，这样会让便利店的体验和口碑慢慢的变好，那么回头客也会慢慢的积累起来。
15: 嗯，确实是这样的，小型的生鲜实体店一般呢都要靠周围居民的回头客来支撑。如果说这个品类稍微齐全一点的话，想买的这个常见的产品都能买到，然后呢你的服务再热情一点，再做一些这个社群的营销维护，这样就能够生意慢慢好起来哈。那庄教授，那么在具体选品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思路呢？有没有策略？
16: 好的，说到农产品的这个选品思路啊，事实上多数消费者日常所选择的这个生活类必需品啊，一般不会超过150种，即使放到全年啊，包括一些我们说的偶然性或者冲动性购买的这样一些农产品，它总数一般也不会超过500种。这个产品的种类过多啊，不但会增加消费者的一个选择困难症，也会给这个经营者带来管控难度和边际效应。所以说不论店铺的规模多大，关于这个控制选品数量，还有分析消费者，还有就是研究产品特性，这都是实体店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工作。要精确到每个品类，甚至是每个小品类的数量，才能够有效的去控制店铺运营的成本，提高效率和减少损耗。这里边有个专业名词叫定品，也就是确定产品的品种。我们会发现啊，有一些实体店虽然陈列着这个大量的商品啊，但是同品类同品种的商品啊陈列过多，导致这个品类的宽度不够，又导致这个品种的这个深度过深。然后举个例子啊，有些生鲜店往往会陈列很多种品牌的大米，但是差异化的这种杂粮米、有机米没有，所以大家都在同一个品面和同一个维度去竞争，这样消耗的就是实体店的货架资源和库存容量。根据我们品类管理的这样一个理念，我们应该能够去预测消费者的一个消费需求，然后合理的搭配这种商品组合，减少重复属性的商品，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常规的商品，也能满足差异化的需求。我举个案例吧，比如说我们有4个货位可以陈列我们要卖的这个食用油，那我们可以选择放2款性价比比较高，然后价格也不贵的这种品牌调和油，然后再加一款高端的，比如说茶籽油啊，或者什么其他的高端油，然后再加一款小众化的农家的这种手工菜油。这样既能够兼顾到这个消费者的大众化需要，也能满足部分特殊群体的这种小差异。但是如果我们后期因为货位需要调整嘛，那么食用油的这个货位啊，必须要压缩到2个，也就是我们要去掉2个产品。那么这时候我们应该放弃到哪2个产品呢？我个人觉得应该保留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调和油，然后再保留一款小众化的农家菜油。因为多数消费者在没有过多选择的情况下面，它可以去容忍一定范围内品质的降低，但是小众化和差异化的消费者，他们甚至只喜欢菜油的味道，没有的话我通常我就不买了，我换个别的地方买。 所以说选品其实不仅仅是简单的根据销售排名就行，这里既需要有非常强的产品特性的这个一个理解，然后也需要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一个进一步研究。
15: 嗯，听您这么一说，其实这个选品的思路是挺复杂的，不但要研究产品，还要研究人的一些消费的心理。那么在这个农产品的选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要注意的原则？比如刚才您提到的注意差异化。
16: 农产品选品过程中呢，确实要注意一些原则。
15: 嗯，
16: 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差异化，但是我们要记住啊，不能过度的差异化。比如说有些农产品对品牌的依赖度比较高，这就要优先考虑大品牌。你看像这个调味品、食用油这些产品的品牌认知度就非常高，它通常不可能被其他的产品替代的。那我们在陈列的时候就应该尽量选择知名的品牌。那么其次呢，就是核心商品要厚，差异商品要足。比如面条，它的品种很多，而且需求量也比较大，但是去罗列所有的品种你既没有必要也不现实，因为毕竟种类太多了，我没有地方去放。所以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可以考虑到这个地区性的一个消费习惯，把这个主体大致分为细面和粗面就可以了。你没必要把什么蔬菜面啊、鸡蛋面啊、手工面啊等等这种小品类全部进行堆砌，这样又容易造成消费者的这个选择困难。那么还有就是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品牌的系列产品。一般这种系列性的这种产品啊，在包装啊、颜色上面啊，它会更加统一，也比较迎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视觉审美效果。所以如果不是差距特别大的时候，我个人建议比如说选择某一个品牌，利用它自身的这种系列规划，比如某个品牌的水果，它里面有好多品种，你都给它上架啊，或者是某个品牌的这个网红的坚果，哎，里面有好多种坚果，你也给它一块上架，他们设计看起来也都差不多，然后也漂亮，在货架上面陈列的时候也美观，这样这个店铺的运营者呢，他也会更加的省力。因为品牌的系列啊，本身它已经被厂家啊，他提前就注入了这个选品的思维在里边，这样就不需要你去过多的考虑选品的问题了。
15: 嗯，同一个品牌的产品，一般来说在外形设计上哈，都有一些这个基本一致的风格，然后在视觉上看上去也特别的整齐划一哈，这样放在货架上就能够让消费者看起来风格更统一，也符合现在农产品销售的标准化的思路哈，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16: 对，但是我们今天毕竟说的是选品嘛，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选品思维啊。
15: 嗯，
16: 之前传统店铺的选品呢，一般是做减法，也就是我们常用的就是按照销售排名去淘汰卖得不好的那部分产品。这种方法呢比较简单，效果呢也不错，但是我把它理解为叫被动式选品，也就是说经营者啊，他完全是被动的跟随着这个消费者需求来进行选品的。
15: 嗯，
16: 但是我们说啊，现在毕竟是互联网时代，有很多思维都在被创新了。
15: 嗯，
16: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经营者应该学会去主动的引导消费者，比如可以按照场景来选品，就是围绕一顿饭、一个厨房或者一次聚餐来设计这个场景，而不仅仅是从某个单品去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酵母这个产品，因为它的单价比较低，然后平时购买的人呢也不多，假如按照销售排名来选品的话，这个产品肯定要被淘汰掉，这是不可能被上架的。
15: 嗯，
16: 但是如果今天正好有一个年轻的顾客到你店里面去买面粉，他回去要做蛋糕，那他买完面粉以后发现哎没有酵母，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买酵母，所以这时候像店铺的运营者，我们就需要用面粉加酵母这样两个产品来打造一个生活场景，就是一个人去完成他的一个做蛋糕，就是从采购到做蛋糕这样一个场景。那比如说还有一顿火锅的所有食材和配料，
15: 嗯，
16: 他也可以打造一个场景。比如说瘦身减肥爱好者他需要的产品，我们也可以把它组合起来打造一个场景。所以说到这里啊，大家或许应该能够明白最近几年为什么外面会出现一些专注于某个主题的专卖店了。
15: 嗯，
16: 所以用互联网打造消费场景的这种思维方式啊，中小型的农产品实体店我们大致就可以把它归纳为四点。第一个就是要聚焦基本款，也就是消费者熟悉的品牌只卖基本款，例如大众日常所需的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还有蔬果水产等等，这样可以通过低价来提升消费者的一个接受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清晰的定位锁定目标客群，选品必须和老百姓的厨房直接关联，和厨房没有关联的直接就把它舍弃掉。那么第三个就是要注重品类的宽度，减少品类的深度，例如围绕这个厨房所需的品类啊，应该尽量齐全。那么同样的生鲜产品在品质上啊，比超市和菜场要更好一点，但是你同类的产品不需要太多啊，解决有无即可。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强调产品的这个场景感，关注这个产品间的这种内在关联，选品一定要根据各种这个老百姓的餐饮习惯以及他们的一些社交场景来综合进行考虑。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张教授，刚才您说的选品场景化是一个典型的互联网时代农产品的营销模式哈，就是说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那么现在的农产品销售越来越注重场景的打造和消费者这种体验的提升。那么生鲜产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的损耗通常比较高，这也是很多经营者比较难以应对的问题。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6: 生鲜损耗的控制呢，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营销店铺的运营的这个一个成本啊，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攻击。
15: 嗯，
16: 那么目前生鲜产品损耗呢，首先就是运输环节的损耗，这也是生鲜产品就损耗最为严重的一个环节。因此在运输过程中呢，我们应该尽量要做到少转运、少搬运、少触碰，要对不同品类的产品呢分级保鲜啊，根据产品的不同属性进行这个不同温度的存储、加湿或者是除湿处理，这方面涉及相对专业的这个物流仓储技术啊，就需要我们店铺经营者经常要学习一些各种产品的这个它的保存温度啊等等这种储存的这种知识。那么其次就是生鲜产品的一个现场这个损耗，这就需要我们更好的要去量化生鲜产品的进货量和销售量啊，这个非常关键。生鲜产品大部分的现场损耗主要就在于要货不准，比如今天店铺你只能卖100斤的青菜，你采购了200斤，那肯定就会出现剩余和爆损。那么再比如今天的螃蟹可以卖100只，而你只采购了60只，那么另外40只的生意就流失掉了。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我们说生鲜产品啊，盈利的核心在于综合成本最低，便宜体现在价格上，专业体现在品控上，这就需要我们高效率的一个供应链的建立和一个整体的这个进货的一个管控水平的提升。
15: 嗯，是这样，生鲜农产品最怕的就是损耗，那么这也是很多实体店成本大幅上升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如果能够更好的控制进货量、进货价、进货品质，那么店铺后期的这种运营啊就会顺利很多哈。
16: 对对对，这个需要就是店铺运营者一个长期的一个经验积累，因为各个区域的它的销货量肯定是不一致的了，包括跟人群的这个收入啊什么都是很有关系的。另外呢，尤其对于一些中小规模的社区生鲜店啊，我觉得打造这种简约、品质、卫生和田园风格的这种卖场是比较好的，小而美嘛。在选品上呢，以中端产品为主，那么部分进口产品为辅，突出产品的这个品质和性价比，尽可能的控制成本，这样更便于采取不高于竞争对手的一个定价策略。然后围绕着百姓厨房它的特点啊展开选品，只卖和吃有关的东西，其余的一概不卖。通过缩减这个 SKU 啊，我们来提高这个单品的采购量，降低采购成本，然后预测消费者的一个消费需求，合理的搭配产品组合，减少这个属性重复的产品，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常规产品，也能满足一定的差异化。同时要加强品牌意识，将这种常见的这种散装的蔬菜水果水产啊等等啊，打造出自身的经营性品牌，占领消费者的心智，增加消费者的认同。还有就是加大标准份净菜和半成品的这个供应啊，满足现在这个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目前看来啊，城市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大概是肉禽占比是22%左右，然后蔬菜占比是18%左右，水果占比20%左右，这三个大品类啊占比差不多在60%左右。所以很多时候不一定要去做全品类的生鲜，你只要了解了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我们就可以围绕着这个一日三餐啊去做我们的小文章。
15: 嗯，围绕着一日三餐做文章。都说农产品既难做也好做，难做呢是因为农产品的附加值低、损耗大、运输成本高等等这些的一些不利因素，但是农产品呢又是所有人每天都要消费的，那么这种刚性的需求和这种高粘性也让农产品店铺的前景非常的美好看起来哈。那么另外我们也发现很多实体店会在晚上啊，就是说这个过了饭点儿，或者是说节假日啊做一些促销，那么这也是减少损耗、增加销量啊、增加人气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那么促销的选品有没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就比如说哪些产品我们可以用来参加促销，对于我们这个减少损耗啊减少成本是有帮助的，哪些是不能够轻易做促销的？
16: 促销确实是为了减少损耗啊，还有一个就是吸引人气啊。
15: 嗯，
16: 促销选品呢，我们在选的时候呢，尽量要选择这种损耗小、保存期长的商品来做促销。
15: 嗯，
16: 有时候促销呢，很多人会有一些误区啊，比如经常看到有的店铺用白菜、大蒜这类产品做促销，但是这类产品本身就有个很大的特征，它们损耗特别大。
15: 嗯，
16: 加上这个促销的时候啊，一般人流量都比较大，最后顾客买走的是菜心，留下的叶子。然后买走的是蒜瓣，留下的蒜皮儿，就很容易造成亏损。这是人性了。
15: 对，
16: 讨便宜嘛，喜欢。所以我们要尽量选择这种损耗小、保存期长的产品，减少在运输、存储和顾客挑选中产生的这种额外损耗。比如我们说选择土豆就比选择大蒜要明智。还有就是促销产品啊，数量要把控好。促销产品的 SKU 啊，占比控制在5%以内，最多不要超过10%，就你整个店铺的商品数量，你促销产品占比不要超过10%啊，最好是在5%左右。如果同一个时间段里面促销的产品品类过多啊，对于毛利正常也就10%-15%左右的这种生鲜店啊，就会导致大量的毛利损失。另外还会造成人员管理不过来，店里的人都在忙着促销，其他工作就没法做了。
15: 嗯，
16: 甚至还会出现逃单这种现象。
15: 嗯，
16: 还有就是促销产品太多的话，面向顾客就没有了针对性，所以促销更适合用单品促销来带动店铺一个整体的销售。促销前要加强这个单品的推广啊，进行大量的订货，采用这种低价格策略啊，目标就是为了销售增长、客户增长和口碑效应嘛。有时候一个产品的低价促销会让客户觉得，哎，这家店的其他东西都很便宜。
15: 嗯，
16: 另外要注意根据人群的这个特征啊进行选品。比如发现店铺所在区域某个时间段的水果需求量特别大，那我们就直接可以搞水果试吃，同时选择这种盒装切片水果来促销，最大程度的增加销量，降低库存。还有就是生鲜产品应该尽量选择季节性产品，大量上市的初期的时候来搞促销，因为小批量上市的时候啊，虽然会给顾客带来新鲜感，但是这种采购价格啊很难降下来，而且产品的这个成熟度啊和口感都不是很好，而大量上市的这个初期正好是产品成熟口感最佳的时候，而且供货价格也在大幅度下降，但是价格变化还没来得及反映到终端的零售市场，这个时候抓住时机，先人一步大量进货，就可以获得成本优势，同时可以以非常非常低的价格一下子就把它冲到市场上，就会给这个市场和这个周围的顾客带来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冲击力，让顾客觉得真的蛮便宜的，而且这个时候的利润它是有保证的。那么如果你等到竞争对手都开始做这个产品促销的时候，那这时候促销就不叫促销了，它就变成了价格战。那么销售这个就减缓，损耗增高，然后就很难赚到钱了。
15: 是这样的，在刚才节目时间里呢，庄教授给大家介绍了促销选品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那么促销是店铺引流和增加农产品销售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把产品选好选对，既可以帮助店铺降低库存，也可以增加店铺的人流量。那么有很多时候促销啊也是打造爆款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甚至一个爆款的产品就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一家店铺的知名度。所以呢，爆款的打造也是农产品店铺应该掌握的一个技能吧。
16: 对，顾客的基本需求呢是能买到又喜欢然后价格又合适的一个产品，所以爆款产品它的品相价格啊是否具有吸引力，将直接影响到爆款这个打造的成败。一般来说呢，爆款农产品的选品啊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就是应季或者是节令性的产品，也就是本地应季的生鲜农副产品，或者是适合当地生活习俗的节令性产品，都可以进行这种主题性的爆款打造。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敏感性产品，这类产品一般属于畅销的必需品，消费者很容易感受到价格变化，比如鸡蛋、大米，用这类产品来作为促销爆款是很多超市和卖场常用的套路，定价只要稍微低于市场价一点，就会很有效的吸引很多价格敏感型的顾客到店里面来。那么第三种就是种植性产品，种植性产品一般指品牌知名度比较高，然后销售渠道多样，可替代性比较强的产品，选择这一类产品做促销呢，往往可以获得供应商的大力支持，比如说儿童食品、名牌产品等等。第四种就是特殊性产品，主要是指店铺自产自销的一些特色品类或者自有品牌，或者是周围店铺没有同类可以比较的商品，这类商品主要体现在一个稀缺性上面。打造爆款的价格呢不宜定得太低，但一定要注意品质的保证。第五种就是引进的新品， 新品的爆款打造并不是单纯的依靠这个低价，而是要首先取得源头供应商的大力支持来打开市场，可以考虑与极客力强的这种商品互相配合，做关联性的主题营销，产生这种联动带货效应，比如土鸡和炒鸡蛋、鲫鱼和青虾这种捆绑。
15: 嗯，听您这么一解释，我们大概就知道了爆款农产品的打造应该怎么样去选品啊。那么具体怎么样去打造，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思路啊，或者说步骤啊？
16: 生鲜农产品爆款的打造流程啊，大致是这样的。
15: 嗯，
16: 第一个就是要提前规划，在应季来临前的2到3个月就要开始构思这个规划设计了，主动结合时令性和当地消费特点，共同确定要推出的主力的这种走量商品。这个商品一定要能保证采购量大，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认同，然后在成熟度和口味最佳的时段先发上市。第二个就是要做个原产地考察，尽可能是自己的产品，或者是去一手货源地实地考察以后，然后去了解，提前调研，然后确定采购价、采购量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看看是否符合爆款打造的预期，比如品质是否达标、口感是否达标、产量是否充足，以及这个产地的这个供需以及物流的情况。如果供应商同意预售时效，那就更好了。那么第三个就是圈定目标客群进行营销，对要打造的爆款单品主力消费客群啊进行分析以后啊，找到他们关注的焦点。这里面我建议主抓家庭女性和年轻人，这两个群体啊更容易产生这种冲动性消费。第四个就是传递商品独有的卖点，策划爆品的故事啊，来对产品进行赋能，可以是原产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可以是产品的这种特殊营养或者是口感，也可以是适合到底什么样的人群在消费，能够制作什么样的美食，它的原材料等等。第五个就是店铺要提前的宣推，制作爆品原产地的这种自然人文啊、生长环境啊以及采摘加工啊等等短视频，提前个5到7天，然后进行线上渠道，比如说这个客户微信群啊，以及这个线下渠道，比如说小区广场啊等等，进行一个互动推广，用各种这种优惠政策啊先吸引顾客，来进行一个先期炒作热度。那么第六个就是安排现场的品尝体验，现场品尝呢能大大提高这个购买几率，但店要制定规范的试吃和导购措施，现场的卫生要保持良好，人员衣服要穿得干净啊，包括疫情期间嘛，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都是必须的。那么其他具体的商品呢，这个要切成多大块，还有试吃的时间段要定在什么时候，还有试吃以后的效果应该如何跟踪啊，这些细节都要注意，要打造一个整体的这种试吃以及打造爆款的一个氛围。第七个就是要严格验货，确保高性价比，产品到店里面要认真核查，确保品质第一，制定可以引起消费者这个感觉到很劲爆的这样一种价格，形成在这个同行中的独有的一种优势。活动期间啊，这个产品在店内啊一定要大量的陈列，给消费者一种哎，你看我是大批量采购，我的品质和价格都有保证的这样一种感觉。第八个就是主题陈列啊，这个要渲染氛围，在卖场里面，比如说制作堆头主题啊，包括产品的特点啊、简介啊以及使用方法啊，都给它标注出来啊，然后包括举办一些这个抽奖活动啊等等这样一些互动的这种场景。第九个就是现场要有专人去打理，安排专人管理爆品的这个陈列铺货，而且要做到及时补货啊，不能断货啊，不定时的要去把里边的残次品啊把它挑出来，确保这个整体的卖相。同时还可以简单的加工一些包装好的标准化商品进行售卖。第十个就是收尾清货，店铺打烊前的这个1个小时开始做清理和整理商品，当天的尾货尽量及时出清，第二天重新补货，防止顾客养成这种专门买便宜货的习惯啊。他有的顾客专门喜欢买尾货，他就等到你尾货的时候，我们也要避免这种情况。第十一个就是以点带动整个店铺的销售，门店在主推爆品的这个同时啊，要加强对门店其他商品的带动销售，利用顾客的热情及时引导客流的走向，带动其他商品的销售，实现以点带面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营销效益。
15: 嗯，那么这样看来的话，农产品实体店想要打造一个爆款并且能够消费者认同能带动其他产品的这种联动销售，也是一个系统化的任务，要注意的细节很多，比如说从产地考察选品开始，到店铺产品的陈列和定价，每一个细节都要注意。也非常希望各位从事农产品实体店的听众朋友能从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取一些启发吧，了解更多的农产品实体店应该怎么样去选品，为后面的店铺营销打好基础。 好了，我们也再次感谢庄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16: 嗯，好的，不客气啊，听众朋友们再见。
1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11: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1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
12: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1: 实用的讲堂，
1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1: 贴心的讲堂，
1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吨这个样子。
1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多元化，我国的各种消费品零售业态正在向着多渠道业态和多元化结构发展，慢慢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零售模式，而农产品的零售业开始以互联网为依托，结合线上线下以及现代物流，实现了深度融合。但是在农业消费领域，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产品作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高频次产品，大部分还是靠线下的渠道来获取。从传统的农贸市场、超市到各种社区生鲜店，消费者长期形成了就近消费和及时消费的习惯。为了解决大家在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扰，我们专门制作了系列节目《农产品实体店运营》。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农产品实体店的选品，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农产品在选品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6: 农产品选品过程中呢，首先就是差异化，但是我们要记住啊，不能过度的差异化。比如说有些农产品对品牌的依赖度比较高，这就要优先考虑大品牌。你看像这个调味品、食用油这些产品的品牌认知度就非常高，它通常不可能被其他的产品替代的。那我们在陈列的时候就应该尽量选择知名的品牌。那么其次呢，就是核心商品要厚，差异商品要足。比如面条，它的品种很多，而且需求量也比较大了，但是去罗列所有的品种你既没有必要也不现实，因为地区种类太多了，我没有地方去放。所以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可以考虑到这个地区性的一个消费习惯， 把这个主体大致分为细面和粗面就可以了。你没必要把什么蔬菜面啊、鸡蛋面啊、手工面啊等等这种小品类全部进行对齐，这样又容易造成消费者的这个选择困难。那么还有就是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品牌的系列产品。一般这种系列性的这种产品呢，在包装啊、颜色上面、它会更加统一，也比较迎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视觉审美效果。所以如果不是差距特别大的时候，我个人建议比如说选择某一个品牌，利用它自身的这种系列规划，比如某个品牌的水果，它里面有好多品种，都给它上架啊，或者是某个品牌的这个网红的坚果，哎，里面有好多种坚果，你也给它一块上架，它们设计看起来也都差不多，然后也漂亮，在货架上面陈列的时候也美观，这样这个店铺的运营者呢，他也会更加的省力。因为品牌的系列本身它已经被厂家它提前就注入了这个选品的思维在里面，这样就不需要你去过多的考虑选品的问题。
15: 那店铺开好了，农产品也上架了，接下来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啊，就是这些上架的产品应该如何进行定价，因为呢这直接关系到整个店铺的后期的盈利。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农产品实体店的定价策略。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16: 凤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经营农产品实体店、生鲜超市甚至是摆个摊位进行售卖的过程中啊，有的时候真是定价真的就是定天下。定价对于经营商品、经营一家店铺确实是太重要了。
15: 定价的时候大家都是各种的纠结哈，那到底难在哪儿呢？
16: 在实际的店铺运营中呢，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部分人在定价的时候啊，采用的都是个人经验或者是本位主义。也就是说，我们说经营者啊，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定某个产品他应该卖10块钱一斤还是12块钱一斤，或者是按照自己的消费水平来武断出产品的这个定价。比如他自己觉得60块钱一只的大闸蟹很贵很高端，那么所有人就应该只能接受30块钱一只的大闸蟹啊，他觉得60块钱就没人买了。这种说白了就是经营者的一种自嗨式定价，老板一个人拍脑袋决定的，用所谓的这种经验来判断进行定价。他认为顾客应该花多少钱买就定多少钱。还有一种错误的定价呢，就是按照市场价格来定，也就是当地同行业的竞争对手的价格。这种方法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果竞争对手的价格都定得很高，那大家都就是一起都有钱赚，但是如果竞争对手玩价格战的话，那就大家一块都少赚或者赔本。那么至于另外还有一种常用的成本定价策略呢，它也有弊端，就是所谓的成本定价策略，就是所谓的按照产品的成本来定价。比如某个产品的毛利率它要控制在40%，那么它就在定价的基础上面加40个点，看起来没有问题啊，但是最大的隐患就在于当今这个线上线下同类产品的竞争非常激烈，这种刻板的定价方法很容易导致滞销和损耗。
15: 是这样的，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些方法应该是目前实体店采用最多的定价策略了，现在看来都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定价才能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完善？
16: 在说策略之前呢，我们先要搞清楚定价它到底定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定它的价格。我先说一个其他领域的案例啊，那不是农产品。前些年世界日化巨头啊，这个宝洁公司啊，在印度市场做过一次降价，他们的本意呢是希望通过降价来提高产品的销量和市场占有率，这种想法是很好的啊。结果呢事与愿违，宝洁公司在印度市场的利润啊连着3个月持续下滑，最后在第5个月的时候实在撑不住了，就把区域的负责人啊直接撤职。公司用了1年的时间都弥补不了这次降价策略带来的损失。我们通过看销售数据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产品价格下降了10%，利润却下降了50%。这是真实的运营数据。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你的定价不合理，对店铺造成的损失啊远远超过你的预期。那么既然定价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知道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定价的目的，定价是不是一定就是定的是价格呢？不一定啊。首先第一个，定价定的其实是产品的目标客层。比如像去年的网红冬恋苹果，800元一盒的接近于奢侈品的定价，它对应的就是礼品市场。那么中国的礼品市场可以说是撑起了农产品的半边天，尤其是高端农产品的半边天啊。这部分消费人群的特点就是对价格不敏感，但是产品呢一定要有某种的社会认知度，哪怕高价但一定要透明，就是说我们说收礼的人拿到手以后立刻就能辨别出产品的价格。因为这一类产品啊它天生自带社交属性， 这也是为什么烟酒茶是礼品市场的硬通货的一个原因。所以哪怕是同一个产品，在不同的目标课程定价也会有天壤之别。第二个就是定价定的是产品差异性。所谓的产品差异性，就是你的产品对于顾客来讲啊，它到底比别人好在哪里。进口农产品就经常采用这样的策略，比如说进口的这种榴莲，它的销售价是普通榴莲的5倍，它因为它在国内没有竞争对手，消费者就没有办法去进行横向比较啊。同时啊，新产品这种差异化的尝鲜属性啊，也抵消了顾客对价格的敏感度。毕竟这样的进口榴莲一年也就买这么一次两次的，所以贵一点也无所谓。那么第三个就是定价定的是产品质量和品味。比如主打年轻人市场的现磨咖啡豆，一般定价就是10元钱左右，而同样是现磨咖啡豆，主打白领市场的星巴克就把它的定价定位在35元左右。哪怕咖啡豆的来源都一样，你包括我们苏州地区啊，同一个品牌连锁门店啊，同一个进货渠道，在我们苏州的古城区，我们苏州的工业园区，在我们苏州的相城区，这些区域它的定价都不一样。所以可见产品的价格并不完全是由产品原料所决定的，这个背后它是客群的品味和质量所决定的。
15: 嗯，客群的品味和质量，所以说这个定价还真的不是简单的拍拍脑袋随大溜，而是应该与门店产品的选品特性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价格代表的是产品的质量品位，产品的差异化和产品所定位的顾客层，只有真正的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才能做好这种产品的定价。
16: 是的，定价策略的底层逻辑搞清楚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简单了解一些常见的定价方法。首先说一下锚点效应定价法。在经营过程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比如某一瓶酸奶它的售价是10元钱一瓶，那么30瓶就是300元，但是如果你一次性包月订，那就是240元每个月，这样足足便宜了60块钱。其实前面所谓的10元一瓶的价格，它就是一个锚点，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作为参照物，让消费者起到对比的作用。哎，消费者在经过对比以后，大部分的消费者都会选择更划算的一个包月订购，因为这个酸奶这种产品，它属于一种叫高粘性的长期需求性产品，所以它适合包月。这种效应就是价格定价策略里面的叫锚点效应。那么还有一些门店在比较好的位置上，总会放一个特别昂贵的叫镇店之宝啊，这个不光是农产品领域里面，其他这个领域里面也有。这个真的是为了卖吗？其实它不过就是一个锚点的作用，它只是为了提高整个店铺的一个整体档次和形象，让你感觉到，哎，其他的产品好像也挺好，而且价格也不贵。很多水果店啊也会经常采用这种价格策略。如果老板最想卖的是价格10块钱一斤的苹果，那么这款苹果的旁边，我个人建议最好要陈列一款30元的，然后再陈列一款8元的，在消费者介绍的时候就说是30元的是进口的，口感稍微好一点，8元的呢味道要差一点。哎，这时候所有的人啊，他都会觉得，哎，10元的苹果性价比它是最高的。我们这里要了解一个消费心理，就是人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面选择最好的，而且会选择他们认为是性价比最高的。所以30元的苹果他们觉得太贵了，没意思。然后8元的苹果呢，他们又觉得没必要，就差这2块钱嘛。
15: 嗯。
16: 那么通过这几个案例，我们就相信大家应该大致能搞清楚什么叫锚点效应。
15: 嗯。
16: 这本来呢是一个心理学名词。它是指人们在平常做人做事的时候啊，容易受到第一印象或者是第一个接触到的信息所支配啊，就像是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人的思维固定在某个地方。
15: 嗯，这个思维真的非常的妙哈，这个特别符合我们日常的一些心理啊，好像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经常见到类似的这种定价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小区门口有2家农产品的社区店，其中一家店呢就把他们常用的这个柴米油盐的价格都定得很低，经常有大爷大妈排队买，但是我发现他们把其他不常用的一些商品啊定价就会高一点，那么就感觉他家的生意要比另一家的要好，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们家的更便宜，那么这应该就是典型的锚点效应给顾客造成的一种认知的结果，对吧？
16: 对，这其实就是锚点效应。
15: 嗯，
16: 如果大家店里面有这种高品质的农产品卖不掉或者卖不出价，就可以人为的去制造某个锚点。
15: 嗯
16: 啊，比如说在旁边陈列一款原料啊、做工啊、设计差不多，但是价格却更高的品牌商品，啊，在消费者心中抛下这个性价比的锚点，啊，就能很好的提升这款产品的销量。所以顾客的认知其实都是相对的，通过设置和改变顾客心中用于对比的这个参照物啊， 就能够达到影响消费者决策的这样一个效果。啊，刚刚说的是锚点效应定价法，还有一个就是动态定价法，它指的是这个商家啊，随着商品的销售渠道和客户的需求不同，以及这种时间的变化，采用了这种动态调整价格的一种定价手法。比如农贸市场和社区生鲜店，同样的生鲜类产品，在早市价格就要高，而在夜市价格就会低，因为大家都觉得早市要比夜市新鲜嘛。而同样渠道的新疆阿克苏苹果，在同一个菜场，昨天的价格是10块钱一斤，到了今天它就变成了8块钱一斤。而原因就是昨天市场上就它一家在卖，今天市场上就有很多家在卖，所以定价往往随着顾客的购买时间、新鲜程度、需求的多寡，还有购买的数量都有密切的关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使用这种动态定价方法的商品越来越多，比如最近上市的这个大闸蟹，在预售的时候基本都是原价，但是到了量产和全渠道铺货的时候啊，价格就会明显下降。很多季节性产品啊都是这样，不同的时间段用动态定价法来保证销量和降低库存。有一些实体店晚上打烊之前会把生鲜类的商品啊进行特价销售，不过这种方式啊只能叫促销手段，不能叫动态定价。实体店要真正的实现动态定价方法，就必须像电商网站那样，能够快速及时的调整商品价格及销售策略，有的时候甚至需要智能化和大数据技术来进行支撑。比如有些连锁生鲜采用的它是智能价签或者是智能货架，上面的产品和价格信息都是数字化显示，门店可以在每天不同的销售时间段提供不同的产品标价和商品信息，来帮助和引导顾客进行这个选择。
15: 我也发现有很多的店铺采用这种动态定价的方式，不过我觉得只要这种动态定价的规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透明的，我们还是愿意接受的哈。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因为我们了解啊，它这个动态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来说，尤其一些老年人来说，可能还是难以接受，他们就觉得你们这个店怎么那么没有正事儿，一会儿一个价，什么意思嘛？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心理？
16: 对，价格和这个品质它是只要保持恒定就可以。任何定价呢，你只要做到透明和公平，消费者都不会反感。那么还有第三种定价呢，就是叫差异化定价法。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最近上市的野生松茸啊，我们都知道日本是我们国家松茸出口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收购国家，他们过来收购松茸的时候啊，就是按照公斤单位来定价的，但是当他们把这个松茸拿回到他们的国家以后啊，就不是按公斤定价了，而是一只一只的分成几十种等级，从卖相、颜色、完整度等各个方面来进行分级，然后通过重新的量身定制和包装，再取不同的名字，按只定价，最后售卖的总价是原来收购价的100倍。松茸还是那个松茸，但是经过重新分级分类包装以后啊，他们的身价却翻了这么多。所以说价格也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进行细分，这就是差异化定价的魅力。还有我们常见的猪肉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把一头猪分割成比如说五花肉啊、里脊啊、肋条啊、筒子骨啊，然后设置成不同的价格，这样一头猪的整体价格可以上升很多。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中啊，消费群体已经细分成369了，不同的顾客对产品的品质层级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差异化定价与其说是农产品的定价技巧，不如说是消费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面，任何的农产品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品质、不同的消费场景来进行不同的定价，在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的同时啊，能够尽量赚取更多的利润。但是在差异化定价的过程中啊，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前提，第一个就是要对农产品的市场和消费人群进行细分，第二个就是要对农产品的分类和价格进行细分。另外我再介绍一下差异化定价的几种不同类型。首先第一个就是顾客细分的差异化定价，就是我们根据店铺所在区域和面向消费人群的消费能力、年龄、喜好来进行定价。第二个是不同渠道的差异化定价，那么对于相同的产品，当经过的渠道不同时，价格往往也是不同的。比如原产地的农产品销售和外地稀缺性货源的这种农产品销售，它肯定是定价不一样的。第三个是产品差异化定价，同类产品不同品牌和同样产品不同质量的定价都应该不一样，因为这里边有品牌和品质的附加值。第四个就是时间的差异化定价，比如草莓刚上市的时候50块钱一斤，等到大面积上市的时候10块钱一斤，那么实体店在独家上市的时候一般可以定得高一点，等产品大量上来的时候价格再降下来就可以了。
15: 差异化定价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农产品的分级来实现我们店铺农产品销售的利润的最大化。在刚才节目时间里，庄教授介绍了定价的技巧，有锚点效应、动态定价法和差异化定价法。那么通过这些定价的技巧啊，相信大家应该能够根据自己店铺的实际情况来灵活的进行运用。目前在所有的农产品实体店里呢，水果店是占比最高的，而且呢水果的品种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在定价的时候，针对这种水果店有没有一些思路？
16: 水果店确实是生鲜店铺中最常见的，毕竟水果的客单价比较高，然后利润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所以很多人喜欢进行这个售卖水果。我就以水果店举例来说一下，各种品种的定价会这个直接关系到店铺的一个收益水平，而且还会影响市场需求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那么我们要清楚啊，定价的重要依据以及重点关注的指标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对门店周边市场行情啊以及竞争对手要有个市场调查。第二个就是要参考之前的销售数据。第三个就是要分析单品正价的销售它的占比和打折以后的销售它的占比有什么不同。第四个就是要注意节假日还有节气还有天气的变化。那么这几个指标搞清楚以后，定价的思路就会清楚一点。我们可以把水果店里的各种产品分为 AB 两类。 A 类产品呢，通常是指涉及民生的这种敏感商品和季节性比较强的商品啊，比如说苹果啊、香蕉啊、橘子这样的产品，基本上占到我们整个水果店的总量的一个50%左右。那么在定价的时的原则呢，就是不能高于你的竞争对手。那么 B 类产品一般是就是我们说的是特色产品，比如说提子啊、凤梨啊，它占到这个整个店铺的总流量的这个30%-40%之间。那么在这个定价上可以靠近这个竞争对手，做单品促销的时候呢，可以稍微降一点。但这种 B 类产品的陈列一定要是店铺的最佳位置。

0: 这就是薄利多销啊，这个是最常用的。这个主要是针对那些还没有进入或者是刚刚进入市场的竞争能力比较弱的一些新店，在这种情况下呢，生存比发展更重要，所以利润对他们来说就显得不是最重要的。定价的时候不能定得太高，只要能弥补变动成本加固定成本，有一定的盈利，能维持生存就可以了。但是这种定价方法不可能长期使用，毕竟还是要赚钱的嘛。只要情况一有好转，我们就要马上做出调整，切记不能将维持生存作为整个店铺的长期目标。第二个就是利润最大化，这主要是针对那些有特色产品或者是渠道来源可控的产品，他们可以满足这种喜欢尝鲜的这种顾客追求新产品的这种心理。这些产品呢，在市场上它的竞争对手比较少，或者是甚至没有竞争，那么就可以定高价，以便更快更高的获得利润。后期一旦有同类产品出现竞争时，可以逐步降低价格，这样先高后低的价格可以在后期吸引一些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以薄利多销的方式使总体利润再做一个提升。那么第三个就是销售数量的最大化，这实质就是在变相的扩大消费者的这个范围，有利于产品的市场竞争，长期的占有这个市场份额收益。店铺在提供这个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啊，把价格定在中低价位上，用价格优势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使消费者在购买便宜货的同时也能获得高品质的服务。第四个就是面向高端市场，向少数派服务。有一些高端店铺啊，就把自己的精力啊集中在最有消费能力的群体上面，主要它针对的就是店铺辐射区域内啊前20%的高端客户。我们都知道经济学原理里面有个叫28法则，也就是说80%的利润是由20%的产品带来的，80%的收入是由20%的顾客带来的。只做高端客户的生意，有的时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店铺所在的区域有这样的潜在消费群体，你正好又没有这样的竞争对手，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第五个就是低价竞争，这主要是用来争夺顾客或者是打压竞争对手。俗话说一个便宜三个爱嘛，啊，大多数的中国消费者都具有这种求廉啊、求便宜的心理，利用顾客的这种求便宜的心理，对那些需求量弹性大，而消费者对价格又特别敏感，稍微降低那么一点点就会刺激消费需求的农产品就可以这么定价，啊，即使是拿钱赚吆喝，我赚不到钱，它也能给我们的店铺带来人气。你想想看，有了人气，我的生意自然也就好做了。
1: 嗯。那么了解了这些定价的技巧，我们就能看出在农产品实体店的定价过程当中，既可以去做薄利多销，也可以去面向高端消费人群，有时候呢还要以利用这种低价促销的方式来为店铺积累人气。不过呢，开店肯定还是为了更多的盈利哈。那么前期的低价可以积累人气，那么后面呢肯定还是要恢复到一个合理的定价，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呢？
0: 降价是容易的，涨价是最难的，
1: 嗯，
0: 一般人都不愿意接受啊。但是我们讲降价的目的啊，其实还是为了涨价。你只有价格上去，你才能有更多的利润，你店才能开得长久嘛。在十几年前啊，很多人就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他很容易就赚到了不少钱。但是如今呢，你互联网很发达，这个网络上有大量的信息，信息不对称的这种距离在慢慢的被拉小。性价比作为购物要考虑的一个要素啊，是绝大多数人在购买东西时不由自主的会去这个考虑的。商家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来抬高价格的手段不再有效了，物美价廉的简单逻辑现在也要重新去审视了。从产品和价格两个维度，我们可以把产品分成四类，叫高至高价、高至低价、低至高价和低至低价。那么其中的高质高价的产品呢，能给消费者的精神上的满足感，比如说顶级的松茸，非常稀缺的一些农产品等等等等。而高质低价就是我们很多人说的价廉物美，它产品不是最好的，但也不差啊，再配上低廉的价格和漂亮的包装，哎，满满的仪式感啊！你别说啊，现在消费者还挺吃这一套的。那么低质高价就不用说了，就是刚刚说的物廉价美，这就是个坑啊，应该是没人喜欢吧？但我跟你说，还真有这种定价方式。比如说只做一锤子买卖的那种景区土特产店等等，他们反正做完这笔买卖，我也不指望你有回头客。
1: 对，
0: 但是我们作为消费领域来讲的话，我们是不希望有这样的店铺存在的。
1: 是的，
0: 所以现在的互联网信息很对等，这样坑人的实体店啊也越来越被抵触和抛弃。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低质低价，它也有它的生存空间，因为这个社会上面总有价格敏感型的人群，他喜欢低价的产品，越低越好，质量很多时候并不是考虑的第一要素。只要东西能用能吃， 在消费者的这个

0: 本期望里面就算是物美价廉的产品了。那么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涨价应该怎么办？其实消费者对于价格都是有参照物的，如果顾客的参照物一直放在你涨价前的那个价格，那么涨价就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你将消费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原价或者是当其他店铺的这个高价上面，有个参照物以后，那么对于你涨价这件事大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1: 嗯，其实您是在说前期的时候我们用这种低价的策略来吸引用户和流量，然后呢如果要涨价应该采用前面我们说的锚点效应，就是说再找到一个这种价格更高的参照物或者说竞争对手，那么这样消费者有了一个参照，他就能够接受这种涨价的结果了哈。
0: 对，因为消费者永远他不是为了便宜，他是为了占便宜。
1: 为了占便宜，
0: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另外还有一句话送给大家，就是如果想你的产品卖出更好的价格，一定要记住，消费者的需求啊，它有两个等级，除了满足物质需求外，还有个更高层次的等级是满足精神需求和社交需求。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明前的茶叶、20年的新会陈皮，还有茅台酒，为什么能卖那么高的价钱，你就能够明白了。
1: 嗯，是这样的。那么农产品最初的作用就是满足大家的物质需求，但只要我们能够挖掘出农产品背后的一些精神需求、社交需求，还有包括它的一些文化的价值哈，那么农产品的定价就会有更大的空间了。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节目讨论的话题，农产品实体店的价格策略就先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用价格来为店铺引流，用价格来提升店铺的利润。我们也再次感谢庄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0: 嗯，好的，谢谢凤婷，听众朋友们再见。
1: 感谢专家的精彩介绍，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春耕备耕，管护防灾促丰收。
2: 春风暖，农事正繁忙，随着气温回升，小麦返青，果树萌芽，春播准备都得抓紧，打好春季生产第一仗。
3: 一，冬小麦返青管理是重中之重，土壤干旱时选气温5摄氏度以上的晴天中午浇返青水，浇小水即慢灌，低洼地块先挖沟排水防烂根。
2: 麦苗发黄长势弱的地块，每亩施10到15公斤尿素促苗壮叶，长势旺的少施或不施防倒伏。杂草快速生长时选麦田专用除草剂，在晴天无风时喷洒，注意要避开拔节期，同时防治蚊枯病，病株及时喷杀菌剂，连喷2次。
3: 二，春耕备耕早动手，按当地土壤肥力选抗逆性强高产的玉米、花生、大豆种子，正规门店购买留发票，化肥按需搭配，不要偏施氮肥。
2: 清理检修锄头、播种机等农具机械，确保春播正常使用，提前深耕土壤，打碎土块，施足腐熟农家肥，伤情差的地块提前浇水保伤。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凌晨0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白云瑞撤出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扑奔飞剑仙朱亮。那朱亮怎么能把他看在眼里呢？认为白云瑞无非是个小毛孩子，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也就凭着一把子力气，就即使你有能耐，你从你娘肚子里就练武，你能练几天？在我的面前耍野，这不是笑话吗？结果朱亮就犯了个大错误，犯了轻敌的病了。他哪知道白云瑞的根基那么深呢？您别看咱们暗笔之中做了详细的交代，朱亮等人并不了解内情，他按着一般的常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结果跟白云瑞两个人这一动手，朱亮是大吃了一惊。啊，他一看这小孩武艺太精通了，发招动势与众不同。像朱亮闯荡江湖60多年，什么战场没经过，什么样的高人没遇上过，说实话，像白云瑞身法这么快，刀法这么精的真不多见。十几个照面之后，飞剑仙朱亮就感觉到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伸不上招去。哎呀，朱亮一想，该着我要倒霉，今天我还要把这条老命葬送在此不成。到了16个照面，白云瑞就拿出绝招来了，风僧醉菩提凌空教给他的辉光返照绝命三刀，抓抓抓，朱亮一个没准就噗这一刀把朱亮的帽子给削掉了，光剩个圈在脑袋上扣着。古人术法包金，那头发呀都拢到头顶上，拿头绳一系，帽子扣在上面。他这往害事，这一刀连帽子再法转整个给剃掉了，朱亮这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脑袋上除了个帽圈之外就是散发，长短不齐呀，简直像个活鬼，把朱亮吓得缩脖子跳出圈外。哎呦，用手一摸，索性者这一刀啊高了点，刀刃稍微往下一压，脑瓜盖被人家掀下去了。朱亮多咱吃过这亏，腾下这脸就红了。三是陈屯、陈东波在后边给关敌撂阵，他一看也吃了一惊，没想到朱亮能打不过白云瑞，这个家伙还有点不服劲呢，晃着金漆盘刚想上来。事情也凑巧，在葵花岗的东镇口，马挂銮铃所响，来了一支骑兵，尘头大起，旌旗飘摆，哗，在骑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罗袍，胯下黄鬃马，手中擎着三股托天叉，后边的骑兵一色是长枪大戟， 各置弓箭，像旋风一样盖地而来。风卷旗号看得清楚，是大宋朝的官兵。陈东伯吓得一缩脖子，冲着这几个人一使眼色，合字儿、并肩字儿、风紧扯呼，意思是说对咱们不利，快走。紫面金刚王胜、白莲花燕峰、朱亮一看可不是，心说我们上当了。蒋平事先有所防备，这调来大批军队，就我们四个人人单势孤，这亏我们可不能吃，而且要遇上个硬敌白云瑞，干脆见好就收。四个人一打呼哨跳出圈外，是转身便走。三侠五义、小五义各位英雄追杀了一阵，也没得着什么，眼看着他们败回青松狼牙涧、八宝滇云峰，蒋平恐怕深入再吃了亏，因此吩咐一声收兵。等回来啊，这支军队也进了葵花岗了，一看领兵带队的那位大将非是旁人，正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手下的副将，名叫李勇。李勇有个绰号叫神叉无敌将，因为他也跟忠雄也学过能耐，也使一条大叉，在冲锋陷阵这方面很有名望，蒋四爷认识他。这时候李勇也从马上跳下来，过来跟官人们见礼。四爷就问呢，李将军，您这从哪来？哎呦，四老爷，还用问吗？我奉了大帅岳恒之命和包大人的唐玉，率领3000军兵赶到葵花岗，听候四老爷调遣。蒋平一听可乐坏了，还是岳老元帅和包相料事周到啊，可不是吗？我们现在手中啊，就是人手太缺，有这3000军兵可解决了大问题了，起码声势在这摆着呢，那帮贼不敢再到葵花岗前来捣乱。四爷点头，问这李勇，你们住在到什么地方合适？李勇说，都安排好了，四老爷你不必操心，我先率500骑兵先来的，还有2500步兵，明后天就开道，我们就驻扎到葵花岗岗外。蒋平领他选好了地势，安排李勇在这扎营，暂且不提。单表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接着白云瑞进了临时的公馆，这时候有了空了，彼此这一介绍，云瑞一看除了老前辈就是跟自己平辈的弟兄啊，觉着亲热得不得了。可是这帮人呢，虽然不认识白云瑞，但是白玉堂的名望那太大了，哪个不知呢？见着云瑞自然格外亲近，尤其方才跟朱亮这一动手，虽然也就是打了几个照面，不完全了解白云瑞的能为，但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知道云瑞不是一般的人，老子英雄儿好汉，咱们又增加了个膀臂，所以人们这心呢就扎实多了，大家问长问短，特别是蒋平众人拉着白云瑞问他从哪儿来，家里情况怎么样。云瑞把家里事前前后后就讲述一遍，至于自己怎么学的武，老师都是谁，这些详情云瑞没说，一个是没那时间，二一个也没那个必要。但是云瑞首先提到，四大爷，我听说我三哥徐良被害了。哎，孩子你也听说了？我早就听说了。那么现在是什么形势？哎，别提了，我们呢把尸首抢回来了，人头 还没到手。
0: 嗯，

0: 你三哥那颗脑袋还在叠云峰狼牙涧，那帮贼放出风去，要在山上庆贺人头会，他们都恨透你三哥了。我们大家想方设法想把人头找回来，但是心有力不足啊。现在你三哥光剩个身子在这儿，就在后院停着呢，待我祭奠。白云瑞准备的纸马相客来在后院，一看这棺材，云瑞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别看他跟白眉徐良也不认识，也没什么交情，但是父辈那太好了，他耳朵摸出奖子来了。因此到了灵前，云瑞眼泪刷刷滚滚往下直掉啊，一边烧纸一边磕头，在灵前起了誓了：三哥，在天之灵别散，小弟云瑞一定给您报仇雪恨。说完了，云瑞站起来，大伙得劝呐，怕白云瑞哭坏了身子，让到前厅落座吃茶。白云瑞就问蒋平：苏大爷，你们想法到这个人头谁去的啊？不少人呢，你五哥爱虎也去过，房树安也去过，都不行啊。那个人头山上的群贼看成宝贝一样，能让咱们得到手吗？看来这个事儿是不好办呐。白瑞一笑：四大爷言之差矣，有道是钢梁磨绣针，公道自然成啊。您别泄气，我不是小瞧我五哥和方树安，可能是不得法，要有办法我就不相信这人头弄不回来。咱别的不说，当务之急得让我三哥闹个全尸啊，不然的话光有身子没有人头，怎么安慰他的亡灵呢？
1: 嗯，
0: 孩子说的对，那你有何高见呢？四伯父，我没什么高见，就是一个字儿，打。这么办吧，我初来乍到，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跟谁都比不了。我请示四大爷，您答应我，今天晚上我就夜探叠云峰，我到贼窝子去一趟，想方设法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
1: 不不不不不不，孩子，使不得，使不得呀。云瑞啊，咱是自己爷们儿，无话不谈。你刚出世，有很多很多事情你摸不着门啊。
0: 这青松狼牙涧八宝叠云峰和不同于一般的匪曹，都是江洋巨寇、海洋飞贼荟萃之地啊。那里边光能打的就不下三五百人，为了庆贺人头会，他们还请了不少的帮手。孩子，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话又说回来了，倘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你娘，更对不起你死去的爹爹。孩子，你先沉住气，咱们从长计议。
2: 不，
0: 白瑞站起来了。四大爷，听这意思您是不相信我，当然我也没什么能为，但是我觉得这么点小事儿还是可以办得到的。不信咱爷俩打个赌，明天天亮以前我就回来，要把我三哥的人头请不回来，您就拿我的人头试问，您看怎么样？展雄飞众人大伙一听心里挺不高兴，心说这是小白玉堂，白老五又活了，真不愧是锦毛鼠的儿子，跟他爹太一样了。
1: 白玉堂在世就这样，你要说东他非说西，你叫他打狗他非骂鸡，你认为这个事儿不保险，他还非要试试不可，不然的话能死得冲霄楼通往镇吗？那别人怎么劝他听不进去。眼前这个白云瑞也是这样，你越说狼牙剑这块危险，哎，他非要去不可。言下之意，那就是别人都不如他。展南侠心中暗想，这是初次见面，这爷俩要处长了，我得狠狠教训教训他。哪能这样？那合着我们这些人都是饭桶，我们不想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吗？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吗？这孩子说话太不知道深浅了。但是也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想的是白云瑞有能耐，艺高人胆大嘛，他没能耐敢说这大话吗？不妨让他试试，如果真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不正好吗？蒋平就有这种想法。四爷理着狗油胡小圆眼睛转了转了，嗯，也行。云瑞啊，你觉着你有把握？
0: 有，肯定有把握。
1: 好，那你一个人去我可有点不放心，有道是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我给你配个帮手你看如何？
0: 不，四大爷，我不是不相信别人啊，当然一个人这玩意儿是别扭点，但是我这个人呢，老觉着一个人方便，两个人反倒累赘了。您比如说一个在前山一个在后山，或者两个人这一分开再见不着，彼此牵挂，反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你要相信的话还是我自己去得了。
1: 好吧，既然你觉着你有把握，一个人又去合适，那我又何苦的呢？孩儿啊，还是那句话呀，千万不要骄傲，要到那块审时度势，量力而行，能办到就办到，办不到就回来，咱们另想良策，谁也不会笑话你。世界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没有什么事都办成的好汉，对不对？你可千万谨慎在意，多谢四伯父指教。白云瑞说完了，饱餐战饭，大伙陪着他又谈了一会儿闲话。云瑞到了晚上把小包拿过来了，告诉几个家人，你们就在这耐心等我的消息，谁也不用挂念，该睡觉你们就睡觉，该吃饭就吃饭，明天天亮以前我肯定回来。你看他有这么大把握，别人也不好意思再说别的了。云瑞把包裹拿过来，换了一套夜行衣。蒋平一看这夜行衣啊，有点不痛快。夜行衣是一种保护色，一般是黑色的，因为天是黑的，再穿这玩意儿隐蔽，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但是白云瑞这夜行衣是白的，他本身就跟那玩意儿拧劲儿，当初白玉堂的夜行衣也是白的。
2: 四爷心说怎么这玩意儿也跟他爹学呢，哎，
1: 就见白云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呀，要讲究俏是一身笑，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再穿这身月白缎的夜行衣更显着威武潇洒。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玩意儿不太合适。
0: 四爷心里明白，看着没，这是个骄傲的小伙子，刚见面咱先别说别的，如果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更好，
1: 请不回来你碰个钉子，慢慢的我再劝说他。这是蒋平的心。白玉瑞把衣服收拾好了，背后背好亮银盘龙双戟，腰中挂上金丝龙鳞闪电披，斜挎白宝囊，跟众人告辞。蒋平展昭智化，一直把他送到葵花岗的镇子口，是再三叮咛。白云瑞一乐，
0: 四伯父，您的心我领了，您就等好消息吧。说话间往前一踏身，蹭蹭蹭，一道白线是踪迹不见。蒋四爷摇摇头，深深地吸了口气呀，这才领着大伙回殿听消息。安下大家咱不提，单说云瑞，他在这个时候啊，已经向众人了解了山里的形势，艾虎也向他做了详细介绍。虽然他没进过山，这阵脑子里呢有个数。白云瑞一边走着一边盘算，我从什么地方进叠云峰，我怎么样的下手，我大话说出去了，我得兑现呢，不然的话我让我爹都跟着我丢人呢，他说人家的亡灵都不得安静啊，我三位老师的真传算白交给我了，这回我得露一手，让大伙知道知道老白家的人没有饭桶。他一边低头想着，一边脚下加紧，他就按着人家告诉的方向，从百丈崖，从这个地方爬进叠云峰。要说白云的功夫可真高，就飞檐走壁、爬山越岭，不费吹灰之力，比狸猫还快呀，生息皆无。神不知鬼不觉，他就进了叠云峰大寨。当从后寨墙翻进去，穿宅过院，四外探听，找来找去，就找到聚义分赃厅。这大厅房子也高大，灯火也亮，所以也显眼。白云瑞找到这儿，脚尖点地，飞身上房，就在这后房坡，双脚挂住阴阳瓦，身子往下一搭了，这叫夜叉探海式，透过这后窗户往屋观看。咱说过了，现在正热天，窗户门全开着，尤其是黑天，屋里点着灯蜡，从外面往里看是非常清楚。云瑞往大厅里看，哎呦，黑呀呀坐了一大厅啊，足能有三五百号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什么模样的都有。正中央的高台之上并排两张桌子，坐着两家寨主，上垂手的甭问，就是半赤峰王典王金龙，下垂手有个红脸的老者，挎着七宝电光刀，五官貌相长得倒是挺忠厚，堂堂一表的人才。云瑞心说这不用问了，这是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了。他一看跟自己动手那飞剑仙朱亮也在人群之中坐着，再往下什么模样的都有，他都不认识。云瑞一琢磨，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先听你们谈论什么。他屏息凝神在这听着，这朱亮啊大放厥词，真的这大厅里嗡嗡直响，正诉说白天的事儿。现在他把那帽圈也摘了，头发重新又梳了一梳，换了套衣服，正骂白云瑞。有些人呢捂嘴就乐，乐什么呢，一看飞剑仙朱亮太惨了，来了个剃头，你说这玩意儿多难看呢，谁也没听说过朱亮败过这么惨的。在旁边不住的规劝，朱亮把桌子一拍，啪，小兔崽子，我跟他玩不了，众位你们记住，这一刀之恨我是非报不可，也不是我飞剑仙自夸其德，我吃亏就吃在没注意上他。有道是轻敌必败，我就犯了这毛病了。我认为一个小毛孩子，你有什么能耐？哪知道一伸手，他给我来个出其意外，还真亏吃的这个报。 白莲花燕峰在这插言，老剑哥您说对了，我在旁边看得挺清，一开始您没拿他当回事儿，结果当回事儿了吧，他也下了家伙了，要凭您的能耐他八个白云瑞也不行啊，也慢说是您呢，就是我跟他伸手助上义，他也未必能讨出便宜去，十年报仇不晚，您甭着急，我们经常能见面，到时候把小兔崽子抓住，扒皮抠眼敲牙挖心，给您老人家出气。对，还有些人咋咋呼呼直喊，白云瑞是个什么东西，他能耐再大有没有白眉徐良厉害呀？老心儿都死了，何况是他呀，他能蹦跶几天，老人家您就别往心里去了，一个小孩蛋子，无名的小辈，犯不上跟他生干气。王典、火玉贵也得劝，咱作为大寨主二寨主能不得说几句吗？云瑞在房坡上一听，暗自一咬牙，心说你们可把我糟尽苦了，张嘴小毛孩子，闭嘴小毛孩蛋子，无名小辈，我今儿个叫你们见识见识，知道知道我白云瑞何许人也，让你们也了解了解，我老师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我就是未来的总门长啊。对，白云瑞热血沸腾，真想喊一嗓子下去砍倒几个才好呢，又一想别急，我今儿晚上干什么来了，不是打仗来的，我是为我三哥人头而来，我先把人头弄到手，然后咱们再算账。哎呀，他没提这个事儿，这个人头放在何处啊？这么大一座叠云峰，叫我哪里去找？一会儿可就天亮了，都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这，哎，云瑞正着急呢，就听底下又说话了。说话的是谁？正是紫面金刚王顺。王顺冲着王典一抱拳：“大寨主，今天我们陪着老剑客到葵花岗。”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我看开封府那些爪牙越来帮手越多，不久他们就要攻打咱们叠云峰，眼见就是一场凶杀恶斗，请大寨主千万做好准备。王典一听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各位请放宽心，本寨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不管是谁敢要进我的叠云峰，我叫他有来无回。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 110咨询最放心。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云瑞夜探蝶云峰，趴在大厅上听这帮贼谈话。紫面金刚王顺正跟大寨主王典说，让他要增强戒备，严防开封府的官人探山。王典哈哈大笑：“各位放心，本寨已经布置好天罗地网，只要他们进了山，管教尔等插翅难逃。”另外这王顺呢还说：“大寨主，据我看，目前咱们山上应当把徐良这脑袋保护好了。为什么呢？开封府正从这方面下手，他们要千方百计把徐良的人头弄回去，咱们呢还要用这个脑袋开人头大会，请帖请见已经传下去了，眨眼之间就是7月15啊。如果人家都来了，咱没有徐良的脑袋，这不当众丢丑吗？您老人家可千万留神呐。”“嗨，王顺，你放心吧，那颗脑袋我怕腐烂，早用妙方用水银灌好，就藏在后山仙人洞。怕什么的？那个地方慢说有人看着，就没人看着，谁能进得去？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本寨都有安排。好，好，好，大寨主，我是给您提个醒，既然您都安排好了，我们自然就放心了。”然后又说别的。白瑞的房子一听，心就一动：“哟，这个事儿这个巧哎，闹了半天在后山仙人洞，这地方我可不知道在哪儿。”“兔崽子们，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算账，我先到人头要紧。”云瑞想到这就不往下听了，一提气从后房坡跳到墙上，又一翻身跳到院外，哈腰赶奔后山。他一想啊，我得抓个俘虏问明白怎么回事，不然的话我瞎撞笼子哪行啊。要是说抓个人，那不现成的吗？云瑞站到高坡之上打凉棚，往下一看，巡更的、下夜的、来来往往出入的小贼不断呢。他到了后面扶在墙上，就像狸猫捕鼠似的在这看着。他发现底下打惊的过来了，敲梆子这个在前边，敲锣的在后边。正好敲锣的这位呢要出宫，王二哥你先走一步啊，我到这儿方便方便。哎，快点啊！哎，我这两天闹肚子。敲梆子那就过去了。敲锣的这位把锣和锣锤放在地下，就进了草窠了。那个山上到处是厕所，还用找茅房吗？云瑞一看机会来了，就利用这一刹那，噌，飞身形跳过去。还没等那敲锣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白云瑞使了个黄鹰掐速， 伸出仨手指头来把他柯勒素给掐住了，这一下俩眼睛就翻上去了，喊也喊不出来，叫也叫不出来。云瑞把他往嘎鸡窝一夹，找了个僻静之处，轻轻把他放下了，手也松开了。这位好半天呢才上来这口气儿，等他刚一明白过来，云瑞刀牙薄笑，别动，吵出一声我宰了你。
7: 哎，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不吵吵。
0: 咱二人无冤无仇，只要你告诉我实情，我就把你放了。
7: 那你说吧，什么事儿？
0: 仙人洞在什么地方？
7: 就在后山。
0: 说具体点，在什么地方？
2: 您比如说，您往后走，出了这个中平大寨的最后一道墙，前边就是山坡了。您再往前走不到二里地，眼前有一个大山丘，这山丘啊是个慢坡形，一根草都不长，好像个大馒头在那扣着。到眼前您就看见了，有一道山缝，旁边站着字儿，仙人洞三个字，那就是。
0: 你再说一遍。哎，他又重复一遍，云瑞牢记在心，就问他，我请问你，仙人洞是干什么的？
7: 是一处名胜古迹，里边据说有仙人。自从咱们大寨主占据这之后呢，经过改装，里边安了消息埋伏，搁一些值钱的东西。另外我听说最近把那个徐良的脑袋搁到里边了，怕别人偷去，别的我就不清楚了。
0: 云瑞一听他说的是真话，
2: 前后对上茬了。
0: 好吧，我说你姓什么？
7: 我姓赵。
0: 我本应该把你放了，但是放你非坏我的大事不可呀，你一定得到前头禀报，到那时候我可就麻烦了。谁让你当贼来的，对不起，我得送你回老家。
2: 别，
0: 白云瑞跟他爹似的，一瞪眼就宰人，宝刀一晃，人头落地。这地方片野荒郊，死个人算个什么呢？云瑞把血迹擦干了，连脑袋带身子拉到深草里边，就不管了，心说你第二天发现了，我活也干完了。他把兵刃上的血迹擦净，起身行，赶奔仙人洞。那么说这打惊的是一对儿，敲锣的没了，敲梆子的能不找吗？当然要找，但是呢，白云瑞都盘算好了，就你找着他，有这功夫，人头我也到手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安些别的咱不提，单表白云瑞，起身行，按这个人提供的线索奔后山。
2: 哎，真是哎，他没说瞎话。
0: 眼前是一片开阔地，对面有一座光秃秃的山坡，
2: 离远处看真像个大馒头在那扣着。
0: 看个这儿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云瑞三晃两晃来到山跟前，抬头一瞅，可是前边就是仙人洞。山坡上站着字呢，这字儿都有一人多高，用朱红涂着底儿，虽然是黑天，借着星斗的光辉也能看清仙人洞三个大字。往洞里看，黑乎乎的，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呐。白云瑞稍微犹豫了一下，心说刚才那小子告诉我这里边可有消息埋伏，凭王脸说话也是这么讲的，说这不用派人看着，我可要多加留神呐。 别贪功的心切，在众

了埋伏。说个难听的话，再走我爹那条老路，我可犯不上了。可云瑞又一琢磨，我怕什么呢？我在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跟我师爷在谈话当中提到过消息埋伏，我师爷特指令我师傅夏侯人，专门在这上头教给我两个多月，春夏秋冬，按着四季24节气。36天罡28虚，按照这个方位摆的这个消息埋伏我全懂，只是留神别大意就行了。要不怎么说叫艺高人胆大呢？白云瑞在这方面跟他爹几乎没什么区别，仗着胆子他进了仙人洞。这个洞不是人工开凿的，是天然的，随着山上这道裂缝往里边进，也不知道里头有多深，高一脚浅一脚。云瑞不敢贸然迈步，他用宝刀探路，走一步拿刀戳戳这地，听听声音，发现确实没埋伏，他才敢迈第二步。另外两颗眼睛跟闪电一样往洞壁四外观看，万一藏着人呢，有什么埋伏呢，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在这儿走路太困难了，往里边走没有50步，就走了将近半个时辰，所幸者什么埋伏也没遇上，云瑞这心才放下。这阵他回头一看，洞口看不着了，因为带个拐弯，外边的光不能直接照到里边。白云瑞放心大胆把火扇子掏出来了，啪一晃，火扇子着了，借着光芒他往里头打量，哎呦，这里边真宽敞，你看洞口不大，里边挺大，能有3间房子大小。他这阵儿已经到了仙人洞的中心了，就发现前头有个桌子，桌子之上放着个盒子，这盒呢带篦子，恍恍惚惚里头像颗脑袋。云瑞一想，在这儿搁着呢，是不是我三哥徐良的人头啊？真有意思，网点就会大话欺人呢，哪有人看着，哪有消息埋伏。没想我白云瑞走时去，伸手我就把人头得着了，这要拿回去，人前显圣，奥里多尊呢，多美的事儿！云瑞暗自欢喜，来到桌子前面，他可没敢伸手，围着桌子转了几圈，拿火扇子一照，可不是吗？确实是个人头，虽然看不太清，就见到发髻在上头挽了个卷儿，影绰绰是白眉毛。哎呀，云瑞心里好一阵难过呀，心说可惜我三哥徐良名冠神州，哪个不知啊，这么大的能耐得到这么个结果，这么长时间了失手两分，要不是我云瑞赶到了，你还得不到全尸呢。他心里默默地祷告，三哥您要有灵有验，保佑小弟我来请您的人头来了。说话之间他用手一拿这笼子，这下可上当了，能没埋伏吗？他用手刚一碰这笼子不要紧，就听着脚底下嘎巴嘎，闹了半天脚底下就是翻板，不碰笼子没事，只要一动消息犯了。白云瑞大头朝下就折下去了，这坑可厉害，且不说他有1丈5-6尺深，下边刀尖全朝上，而且在洞底下还养着10几条毒蛇，
人要到这上头就穿了糖葫芦，然后也就喂了蛇了。白瑞脑袋朝下这一下来，这心忽悠一声，完了。但是白瑞有能耐，脑袋下来了，眼看要到底，白瑞舌尖一点上牙膛啊，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头朝上脚朝下，然后一换气，日的一声在坑底下又翻上来了。就这种功夫连徐良也办不到，更不用说一般人了。他要不是受过三位老剑客的真传，他怎么能呢？这是纯粹的气功加轻功啊！他揉一声蹦出来，用手一扒坑边，换腰往旁边跳，哪知道脚底刚一落地，咔吧咔咔咔，还是翻板。第二次又掉到别的坑里头了。那座坑里头满坑全都是污水呀、啊！云瑞要掉到里边，呛也得呛死。白瑞心说不好，这是三环套月的埋伏，仗着他年轻气脉也足，二次舌尖顶上牙膛，啪一个云里翻，你跟他日又窜上来了，但是手也扒着坑边儿，也没劲儿了。你想说的容易，坐着难。那人掉半截能一换气上来，揉一下掉了，一换气又上来，人有多长的劲儿？何况是云瑞，用手扒着坑边儿，这身子往下一坠，往下一滑，白云瑞觉着眼前一黑，完了，我命休矣。可就在这么个时候，旁边伸过一只大手来，砰，把白云瑞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就像钢钩一样抓了个结结实实，哎，把白云瑞在坑里给捞出来了，还没等落下去就把他提上来了，要掉下去再拽就晚了。就见这人拽着白云瑞的胳膊，不容分说，蹭蹭蹭出了仙人洞，一直赶奔后山坡。白云瑞觉着两耳生风啊，噓噓噓噓噓噓噓噓噓噓噓噓噓，这个人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时间不大，这人不走了，啪，把白云瑞往地一摔。云瑞这回摔了个结实，因为一点劲儿都没了，扛成一声一屁股摔在地上，觉着脑瓜子嗡嗡直响，眼前金灯烂晃，两耳生风，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清了，好半天才恢复了理智。云瑞这心还跳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满天星斗啊，这是在野地，我怎么活过来的？对呀、啊、有人救我呀。云瑞想到这儿，我得找找这恩人是谁呀、啊、想到这儿不愣的站起来了，回头一看，这人就在他身后站着。还没等云瑞看明白，这位被扒着抡起来了，照着云瑞这个腮帮子啪，这嘴巴揍的这个脆快，把白瑞打得一摘愣，好像没趴下啊。他眼眉刚立起来，结果又回归原位了，这才看清背后站的正是老恩师风僧醉菩提凌空和尚。云瑞纳闷，哎呦哎呦，我这做梦啊？不对，是真的，怎么我师父也来了？腿一软，他跪下了，师父您阿弥陀佛。云瑞啊，云瑞，你多大胆子，你找死！要不是为师来得及时，焉有你的命在。当初下山之时，我们怎么嘱咐你了？戒骄戒躁，你早都忘了。
哎，眼空四海。

0: 确实，我就是一个心眼的想要盗人头，别的我都忘了。呸！我全切跟你记过一次，这件事情，我回去啊不跟你老师夏侯仁提。如果我要告诉他，他一怒之间，非断去师徒的感情啊，就不能要你了。起来吧。说着把白云瑞搀起来了，怎么说是喜欢，云瑞眼泪掉下来，觉着还挺委屈。凌空和尚这态度才和缓下来呀、啊，孩子，你听我说呀，你前脚下了四川峨眉山，你老师夏侯仁就把我找去了，让我把别的事儿全都放下，暗地之中保护于你。你说替你想的多周到啊，就怕你初入江湖再贪了事儿。这一路之上我跟着你，现在你的所作所为，你所办的一切事都没瞒得过我。老实讲，你在店房里自告奋勇要取徐良的人头来，这是对的，一片好心。但是蒋平劝你那话，那也值金子。你瞅瞅你，把脑瓜一拨楞，胸脯一拔，啊，取不来徐良的人头，拿我的人头试问。你这命怎么这么不值钱呢？哎，你未曾说这话的时候，你怕不怕伤重？难道三侠五义、小七节、小五义那么多高人都不如你？就你是个能耐梗。言下之意，别人都是饭桶，就你是个人物。那只我就想揍你几巴掌，可我一想，如果那只揍你，你不服气儿，我叫你碰碰钉子。暗地之中跟你进了山了，你进仙人洞我也来了，要不是为师把你手抓住，你掉到坑里你活得了吗？你这只小命早完了。孩子，切记骄者必败呀！啊，师父您记住，从今往后我再也不骄傲了，您要看着我再骄傲，您打死我。好吧，光说不行，我还得看看真格的，今天这个事儿就放在一边吧。哎，不过师父，我还有点事儿，我可坚持。
1: 什么事儿？
0: 你老人家奉命在暗地之中保护我，我是感恩不尽了，这不必细说。但是我来了，您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夸狼言说大话了，您说这个人头我拿不回去，我怎么交代？我丢人是小事儿，可岂不是老师你们跟着也丢人吗？你们费了这么些年的心血交出个饭桶来，对老师的脸上是不是也不好看？
2: 弥陀佛，
0: 你小子鬼点子还不少呢，啊，把我还给拴在里头了。嘿，按理说今天事儿我应当不管，但是你说的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为师帮着你取人头。
3: 谢谢师父。他白云瑞乐的
0: 刚要磕头，让凌空给拦住了。
1: 不用不用，
0: 用不着多礼。孩子，我把实底告诉你吧，咱俩同时进的山，你前走一步我随后到的，但是我已经探知真情了，仙人洞里这人头啊不是真的，黑天你没看清，那是蜡做的
1: 啊！白云瑞一听真不明白，
0: 甚至不相信他师父说的话。那打经的是不是俩人？前面走的是敲梆子的，后边是敲锣的。你把敲锣的那人抓住给杀了，为师把敲梆子那人给抓住了。那是上年纪的老喽兵， 我从他嘴里头知道这个情况的。这里边是个蜡制的人头，这是幌子，真的不在这儿。为师已经把打梆子那人也给结果了，不然的话他能不到前面送信儿去吗？就坏了咱的大事。呵，哎呀，白云瑞一想，还是我老师啊，料事比我周到的多呀。我行这事儿挺好办，到这人头拎着就走了，你送不送信儿有什么关系？闹了半天这事儿这么复杂呀。师父，那真人头能在哪儿呢？我也问了，据那老楼兵说，真人头搁到什么地方他不清楚，此事只有几个人知道，大寨主王典，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还有朱亮等人，其他人一概不知。那怎么办呢？那咱又不能问他们去，他也不能告诉咱呢，难道说咱爷俩白来了？岂有此理呀！我就要在这几个人之中打听明白，不但跟他们打听，还得叫他们帮忙。云瑞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我老师又上疯劲儿了，怪不得叫疯僧最菩提呢，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这几个人咱们都是对手的仇敌，你问他他能告诉你吗？更谈不到帮咱的忙了，我老师怎么说这话？凌空看出来了，云瑞你不相信？我信。你别说瞎话，你不信。为什么呢？你不了解内情。如果师父告诉你前部内情，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废话少说，抓紧时间快跟我走。云瑞也不敢问呢，凌空和尚拉着他，爷俩又奔前山下来了，就仗着腿快呀，跟闪电相似，不然的话往往反反，这一晚上早就过去了。这回到前寨的左侧有一座小寨，树林环绕，一个小院，黑门楼，里边有几间房，门前挑着红灯。凌空把云瑞领到这儿来，不走门走墙，爷儿俩飞身行上了墙。咱前面说过天热，门窗都开着，这个小院的房屋也不例外，窗户也开着，屋里点着灯，在灯光之下照定一人，这人刚在大寨回来，衣服挂在墙上，正在这品茶。凌空偷偷地告诉云瑞，孩子，要想知真情，你必须问他。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凌晨一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9: 色家园。
6: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山东省2026年三夏农机作业现场演示验证活动在菏泽举行，标志着我省夏收工作正式全面启动。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年我省夏粮收购量预计260亿斤，约占全国的10%。东营农商银行推行专属惠农信贷，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未来一周，我省基本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合进行小麦收割和晾晒。芒种节气刚过，各地抢抓天气晴好窗口期，全力抢收小麦。我省6000多万亩小麦自南向北、自西向东开始大面积收获。
11: 我现在呢是在菏泽市牡丹区，我身后呢小麦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正在高效作业。不远处呢玉米高效能播种机同步作业，实现收种无缝衔接。先进农机齐上阵，山东三夏如火如荼全面展开。
10: 山东省2026年三夏农机作业现场演示验证活动在菏泽市牡丹区举行，标志着全省夏收正式全面启动。为确保夏粮顺利收获，今年全省调配各类农业机械122万台套，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17.2万台，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600多台。
12: 这是咱们潍柴雷沃今年2026的新款，现在这个机手呢也是能一个小时能收割28亩的战绩。我们的粮仓呢也是一个专列粮仓，现在呢加大到4.5立方的一个大粮仓了。
10: 活动现场集中演示了30余台套谷物联合收割机和玉米高性能播种机，这些高端智能装备不仅能大幅提升收种效率，还能有效提升作业质量。
13: 我们针对此次验证活动啊，制备了详细的田间的这个实验方案，还有机具的一致性参数验证的这个方法，确保能选出啊适应于山东省农作物种植特点的这个优质农机，切实惠及这个山东省的这个种粮大户。
10: 机收减损是促进粮食增产的有效手段。今年全省补贴近20亿元资金用于农机更新，将组织小麦减损收获技术演示42场，力争把小麦机收损失率降到最低。
12: 小麦机收减损啊，每降低0.01个百分点啊，就相当于我们的小麦产量能够增产500万斤。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围绕农业机械化的全过程继续挖潜力，提单产，减损失，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14: 我现在是在聊城市深县王凤镇的麦收现场，这里的沙土地经过技术改良，喜迎小麦收获，农户们正抓紧晴好天气进行抢收，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0: 王凤镇地处黄河故道，以往土地沙化问题突出，近两年当地坚持藏粮于技，完善农技推广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化服务模式，实行两种优选农机配套，全方位科技赋能，土地得到系统化治理与改良，粮食产能稳步提升。
15: 通过土壤改良，使用机关水肥计划和喷灌，经过农业技术专家的指导，在前期亩产300-400公斤的情况下，到现在能达到600多公斤，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14: 我现在是在一辆智能收割机驾驶舱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块显示屏，可以实时的呈现农机核心部位作业画面与运行数据，各项参数清晰直观，一目了然。
10: 为保障三夏麦收高效推进，深县配齐配强田间智能机械，可实时监控作业状态，精准调控收割参数，实现质效双提升。
16: 小麦喂乳效率提升15%，麦收作业进度明显加快。
17: 我现在呢是在临沂市郯城县的庙山镇，这里的麦收呢正在火热的进行中。虽然去年呢秋播较晚，小麦苗情呢一度偏弱，但大家看我身后成熟的麦穗呢个个金黄饱满，又是一个丰收年。
10: 郯城丰乐种植合作社种了1700亩小麦，虽然比往年晚播了半个月，但产量却不降反升。
18: 农业局专家呢指导叫加量深耕，往年呢每亩地是8-15公斤，去年呢是播了是20公斤，专家呢要求浅播2-3厘米，这样呢出苗快。
10: 播种基础打得牢，后期管护也跟得上。合作社今年小麦亩产增加近100公斤。
18: 下来试试了一盆三方，我自己又上了飞飞计划，播种了今年的小米，自己包满，丰产丰收，今年的达到650公斤，我感到就说是很好，很满意。
10: 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5号下午5时，全省已收1220.7万亩，占20.1%。当日收获面积312.1万亩，上镇联合收割机4.8万台，下拨粮食已拨711.2万亩，占11.8%。在潍坊诸城，当地通过大数据精准调度与智能农机高效配合，为三下快收抢收提供极大便利。
9: 这里是诸城市石桥子镇现代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当前小麦长势如何？成熟了没有？能不能收获？过去啊，我们需要下地查看，而现在通过这样的一块大屏，就可以实时的掌控小麦的生长情况。
19: 这是我们打造的一个农业数据平台，通过卫星遥感呢，实时监测到田间地头小麦的长势情况。图中的颜色呢越深，证明它的成熟度越高。你就跟这一块地，已经完全变成红色，达到了一个小麦收割的一个标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安排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
10: 在石桥子镇农服中心，100多台大中型农机可服务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农田。依托平台数据，工作人员可以准确判断小麦的收割时机，随后把成熟地块的定位、面积等各种信息通过专用的 APP 传输给农机手，进行准确高效作业。
20: 以前开着农机到处找活干，现在平台派活方便多了。
9: 农机手而言，平台精准派单、按图作业，极大地提高了作业效率。从过去的农机找地，到现在的地找农机，数字化为三下快收抢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8: 现在我就不用到地里去了，这个收割机都有这些导航，我这个地有多少亩数，直接就算出来了。
21: 那个我们通过采用这个农业大数据平台啊，将农机跨区作业的智能调度、作业服务结算，包括农资供需对接、全链条的业务，全都搬到了线上数字化端口，让这个数据多跑路，农户少跑腿。
10: 近期阴雨高湿天气给新麦晾晒存储带来极大挑战。德州市实行机收、烘干、存储一条龙作业，全力守护夏粮丰收成果。
22: 我现在是在德州市武城县的一家粮食收购点的作业现场。今年当地推广这种移动式的烘干设备，小麦实现了随收、随烘、随储，有效解决了小麦麦收期间的晾晒难题。
10: 刚收割的新麦含水率近40%，如果不及时干燥处理，很容易发芽霉变。以往依赖固定烘干厂房作业模式，转运距离远，周转效率低。针对今年天气形势和农户实际需求，武城县启用移动式智能烘干设备，设备机动灵活，随收随移，逐地块跟进作业。小麦收割后就近筛分、除杂、除尘，随即进入恒温烘干工序。
23: 我是小麦这12吨呀，需要烘8个小时。一天烘2次，25吨左右，烘出来粮食都给咱自然粮食晒干的，营养均匀，没有糊角粒儿。
10: 经过8小时闭环热风烘干，小麦水分稳定降至14%以下，完全达到国家安全仓储标准，实现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入库。
23: 我烘进小麦1分钱的电钱，2分钱的加纯钱，一共是3分钱，成本挺便宜的了。今年这个小麦下雨，咱也不愁了。
10: 移动式烘干设备实现收割进度与烘干保障无缝匹配，为阴雨天气麦收筑牢兜底防线。今年德州市共启动烘干设备440多台套，日烘干能力达6.9万吨。在菏泽运城唐塔街道，当地设立240余个麦收助农服务点，让跨区作业农机手感受温情关怀。跨区作业农机手最担心的是干完活拿不到钱。为打消他们的顾虑，运城县唐塔街道设立多个接机站，帮助农机手和农户精准对接。
24: 领他到地头间，就照顾测量地，就这块地割完了，负责把这个他这个费用放到人家手里，放放心心的，咱安安全全走。
25: 穗子收完，每次收完穗子，把账都给把钱都给收了。
20: 感觉很好。
0: 夏收时节，天气炎热，塘塔街道还联合爱心企业设立40多个爱心服务站，为农机手精心准备了矿泉水、面包、藿香正气水等物资。
24: 我们筹备了20000块钱，有面包、水、方便支持一下给老百姓这服务。
1: 医院呢，看到了这个在劳动者，他在这个工作期间也是比较辛苦的，那今天特意安排我们这边给大家送来了藿香正气液，
2: 很好，给送饭，给送水，俺都很满意。
0: 爱心服务点解决了农机手的饮水难、休息难、补给难等问题，让奔波作业的农机手感受到温情关怀，大大加快了麦收进度。
3: 实现服务暖民心、收捞安全心、全力保丰收的多重成效。通过颗粒归塘，我们确保分离塘市全年粮食丰收根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10: 为保证粮食收储企业资金需求，东营农商银行推行专属惠农信贷，优化办贷流程，精准破解下收资金周转难题。
0: 在广饶东营成晨粮食公司存储仓库，金黄饱满的新麦堆放整齐。作为当地规模较大的粮食收购企业，随着小麦收购量增加，资金集中兑付较为紧张。
4: 这个麦子入了仓就马上得把钱来置抵进来，到了高峰期资金就周转不得过来。
0: 针对粮食收储企业资金需求，广饶农商银行主动上门，精准摸排企业资金需求，量身定制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3: 结合其良好的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精准推荐了粮食收储待产品，并开辟绿色通道，高效完成审批流程，仅用了3个工作日便将300万元贷款资金发放到位，
4: 解决了收购小麦的资金问题，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底气，有了这些钱再敞开收购。
0: 聚焦三下生产资金需求，东营全市农商银行提早谋划创新专属信贷产品，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办贷进程。目前累计投放夏粮贷款3.5亿元，680户粮食收储企业顺利展开夏粮收购。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我省夏粮收购旺季从5月下旬到9月底，今年山东夏粮旺季收购量预计260亿斤以上，约占全国预计收购量的1/10，已准备收购资金300亿元。三夏期间，我省收费站提前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对载有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的运输车辆进一步简化查验程序，凭有关证件免费快速放行。农机运输车主可以通过中国 ETC 服务小程序预约通行，提高通行效率。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28: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27: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28: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 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27: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28: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户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2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羊肚菌营养丰富，素有菌中软黄金之称，但是啊，它对于生长环境极为挑剔，在海拔高、温差大、风沙多的陇东高原，要想种好这位山珍绝非易事。可是啊，在甘肃庆阳，一对新农人夫妻偏偏看准了它的价值，跨越千里来到山东学习种植技术，第一年试种就迎来了丰收。那他们是如何从零开始在高原上种出软黄金的呢？
7: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
8: 很有成就感。
11: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12: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11: 我已经在数钱了。
13: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14: 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13: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15: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16: 甘肃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29: 在庆阳市合水县的基地里，一朵朵褐色的羊肚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这片基地的主人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30: 今年的话一共下来是种了个差不多二十亩的样子，今年是我们自己第一年种。
29: 庆阳当地种植羊肚菌的人并不多，去年两口子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远千里专程跑到山东去取经学习。
30: 从网上去搜，然后综合选了山东这个金太阳，人家各方面就说是一个种子一个保障，然后还有一个服务这方面都做得特别好。在咱们这边种这个羊肚菌的相对来说也比较少一些，去年的时候我们然后去了一趟他们那边，今年就说是也是一个试种，也是一个学习。
29: 从决定种到去山东金太阳公司实地考察定下菌种，两口子只用了短短一个国庆假期。雷厉风行的背后是对农业前景的笃定。
30: 已经决定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就没必要说是一直往后拖，刚好羊肚菌的周期短，然后刚好它可以跟天麻这一块是可以属于一个套种的方式。天麻到十一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刚好就收完了，到明年4-5月份的时候它这个地是空着的，然后咱们就可以去种一茬这个羊肚菌。
29: 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但真正上手后夫妻俩才发现种羊肚菌远比想象的要难得多。庆阳海拔1000多米，昼夜温差有时能够达到10几度，春季的大风更是管理的拦路虎。面对这些挑战，种下去只是第一步，能不能管好才是关键。
30: 比我想象中的话更难一些，因为以前的时候都是看别人去种，就是自己没有亲身去体验过，然后就感觉不到人家所说的这个困难到底有多难。我对象来说的话，他可能是最辛苦的，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只要在的时候，它随时随地都在奶棚里面去观察，然后看长势，然后还要去观察这个风向，观这个棚的风口等等之类的，起得比较早，然后晚上有时候十一二点的还在棚里面去转着看，
1: 早晚温差大，接近20度温差，所以说管理起来也是比较费心的。早上和中午、晚上的放风时间还不一样，你湿度控制好了，里面那个通风又不行；你通风好了，里面湿度又不行，整个的这个管理上面还是有难度的。
29: 面对恶劣的气候条件，来自山东金太阳有限公司的技术团队成了李一东夫妻俩最坚实的后盾。什么时候通风？如何应对病害？怎么补水降温？每一个细节都要结合当地实情反复摸索。那段时间深夜打电话咨询技术员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1: 经常和这个宝哥我们沟通嘛，有的时候就是晚上打电话问一下，10点多给发小爷在问。
8: 庆阳这边呢，其实温差比较大，他用这种冷棚、遮阳网棚模式去管理呢，其实面临的挑战还是挺大的啊。中午热，晚上又冷啊，所以说这个，而且这边是风大又干燥啊，在这个湿度、温度把控上是比较难的啊。这小两口今年能管成这样，确实是也用心了，也付出了，也确实是为他们小两口点赞。
29: 种植的艰辛不仅考验技术，更考验着这对夫妻的默契与耐心。
1: 这个白梅当时我是比较着急的，因为我性子也比较急，
30: 他急我不能急，如果我再一急的话，很多事情就都弄不好。
1: 他觉得等一会儿，我觉得那就抓紧时间把东西买过来，安排人抓紧时间把这该处理了。
30: 他急的情况之下，我就先缓一缓，
1: 两个人就是闹别扭。
30: 有时候我一生气的话，两人就互相都不说话，然后但是慢慢的就是事情过了，然后处理完了之后，就又感觉其实也没啥。
29: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看着满棚密密麻麻的羊肚菌，之前的辛苦和争吵都化作了丰收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小两口积累了宝贵的高原种植经验。
1: 今年要是按第一年来说，包括在庆阳市这边还是比较可观的，先苦后甜吧。
30: 虽然说内敛，但是咱们看到东西了，也算是一个累并快乐着的那种感觉。在明年的管理上面的话，肯定会比今年要更轻松一些。
5: 临沂市费县的岐山村是一个拆迁村，几年前啊，村子搬迁以后，几百亩山地几乎是荒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戴春风回到老家，把这片撂荒地承包了下来，在政府和科研院所的帮助之下，开启了自己的田园梦。
9: 岐山采摘园，我们来了。
29: 炎炎夏日，高温依然阻挡不了游客来到戴春风的采摘园进行采摘。
17: 经常来，经常来，不说每天来吧，一个星期得来3次。
18: 酸甜口的特别好吃。
29: 凭借独特的口感，戴春风的采摘园生意很兴隆。
19: 看第一个菌哈，就是我们的岐山餐饮院的采摘可恶菌一菌，这个数字是4倍97。我们还有一个死菌，我们死菌的这个会员的数量是4倍38，我们的会员总数是接近2000人。
29: 6年之前，这片采摘园还是一片荒地，独特的土壤环境让很多作物都难以生长。
20: 你看这不都全是沙，得荒一半。现在因为吧，这种地的很少了，种地它不够贡献。这个本身说这样地说能要吗？还说花钱，不花钱都不能要。
19: 本身这个岐山这个地方哈，它就是一种野燕土质，老百姓给它叫沙片子。
29: 就是这样的土地，北漂归来的戴春风竟然花费800块钱一亩流转了下来。
20: 他这个地还是800块钱一亩，要是种地300也弄不了，还打上人工。
19: 是的，是的。大学毕业以后啊，我在北京工作了6年，心目当中一直就想着想去过着一种田园生活，想去做一个农业项目。从2021年的3月份开始流转土地建这片园子，一直到现在，我们就是想打造一个精品采摘园。种植那一步环节开始啊，我们就是要注重这个生态种植，然后我们强调的是我们产品的这个品质和口感。
29: 经过考察，戴春风发现这片土地缺水，却富含矿物质元素，非常适合打造特色农业。
19: 我们这个铁皮柿子哈，是我们岐山餐饮园的一个核心产品。这是它的花萼，然后呢，这是它的绿茧，这是铁皮柿子的一个标志，它是绿茧。从这边来看呢， 这些方式线就是它的烫线，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柿子目前来说就是我们这个产生的一种精品果，不能单纯的追求它那个甜度，应该是追求它的风味。
0: 不走市场，因为咱做的是无公害的，就是你走商品果，咱这个达不到它商品果的要求了，就是咱不追求果型，只追求的口感和品质。
5: 在乡村振兴政策支持和科研院所专家的帮助下，戴春峰引进了许多新品种、新技术来应对采摘园恶劣的土壤环境。
19: 我们太原镇政府为我们园区打造了一口地下380米的井，想用滴灌来去浇灌。第一，它能节水；第二，它能节省时间，能节省我们的人工。我们只要是上边蓄水池里边有水，我们就一直让它去滴水，就能保持这个整个园子里边是湿润的，这个植物的根系它就能吸收到水分。这个就叫毛叶哨子，开这个紫花的这个。哎，对了，它就是果园生草用的，它也是能够起到保湿保水。扫完了以后，它就全部倒在地上，就变成了一层厚厚的，就跟地毯一样。它就覆盖在我们这个地的表面，我们这里边都是覆的稻壳。这个稻壳的作用就是保湿。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特别是大棚里，我们的土壤还是湿的，它的保湿性能非常好。第二个呢，它也有保温性，如果你是冬季栽植的话，它还能保温。如果我们这一茬结束了，我们用机器来翻地的时候，就把稻壳翻到地里来了，然后呢，这个稻壳将来慢慢的它就变成了绿肥，我们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就会越来越高。一般来说啊，到了5、6月份的这个时间啊，大棚都进入收尾阶段了，但是我们这个棚呢，第一水果才刚刚开始采摘，这么多棚我们就是分批次错茬上市，正好能延长这个采摘的这个时间。我们是努力想争取实现品种多样化，而且哪怕就是同一个品种，我们通过拉开它这个种植的时间，把这个采摘期给它延长。
5: 在摸索中，戴春峰的采摘园不断升级，园区前期的投入也开始陆续得到回报。
0: 一定是进入就这个良性循环了，因为采摘比较理想了，最多的一个会员客户来了咱们园区213次，
19: 他把这个我们的柿子或者瓜果带回去，他送给他的亲戚朋友，别人觉得挺好吃的，他们就马上再加我们的电话或者微信，我们每天都在增加新的会员。
5: 聊城市持平区按照工农互促、园村共建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乡村振兴片区，走出了一条以农补工、以工促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主路为不纳线，
3: 工业反哺农业，从我们园区工作的全部都变成美女，
4: 让我们的好产品能够卖出好价格，
10: 让群众齐参与得实惠。
21: 之所以这个棚能一年四季进行产果不断，销量不断，得益于工业反哺农业。咱们这个棚用工业余热制冷制热，整个棚一年四季的恒温都是25度，晚上鲜果棚里面都是8度，有个大的温差，它对这个草莓的糖分的积累啊，营养物质的积累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像空间要效益，3层超静音运行，这个产量是之前的4倍。现在亩产量达到2万斤，
22: 企业带动农业啊，是吧？从这个土地一流转，这以前一下都种地，现在玩以后就是工农地了，交警以后开以后，天天来园区工作，减肥水费都不拿，甚至以后还给人入的股。
4: 种脱毒圆圆种，保证它的品质，结果量很高，然后出附近的质量也非常的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呢，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持平区作为一个工业大区，工业企业我们比较多，产业优势呢也比较突出，我们要立足这一实际，积极呢引导企业和新村如何进行结对联建，全面呢打造了13个片区，推动农业产值、农民收入3年呢分别增长了10%和19%，形成了具有持平特色的一个推进路径。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精巧别致。
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两千，
4: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那四了一股。
5: 哈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比去年还多。
6: 那是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那么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一些，昭通比，塞进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8: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驴育肥管理技术，让驴长得壮，少生病，出栏快。
10: 一是选好驴种，建议选择体型均匀、生长潜力大的品种，比如德州驴、关中驴等，这些品种适应性强，后期育肥增重效果好。
9: 二是合理分群，按年龄、体重、性别分栏饲养，避免大欺小，强欺弱。
10: 一般每头育肥驴应保证至少3到4平米的活动空间。
9: 三是科学配饲料，精粗搭配，以粗饲料为主，配合玉米、豆粕等精料，建议每日精料喂量占体重的1%左右，分早晚2次投喂，避免一次性过量。四是阶段性补充营养，育肥前期可适当添加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
10: 促进骨架生长，后期增加能量饲料比例，集中增膘，建议在饲料中定期添加益生菌，帮助消化，预防胀肚。
0: 五是重视饮水与盐分，保证清洁饮水不断，并在圈内放置盐砖，让驴自由舔食，保持电解质平衡。
9: 配套管理也很关键，医药定期驱虫与健胃。
10: 春秋两季必须进行全群驱虫，平时可常用山楂、麦芽等草药配置健胃散，定期拌料投喂。
0: 二是注重环境清洁，每天清理粪便，勤换电草，保持圈舍干燥通风，定期消毒，特别是料槽、水槽。
9: 三要观察驴群状态，每天注意观察采食、反刍、排便是否正常。
10: 发现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等情况要及时隔离检查。
0: 四是适时出栏，一般育肥期12到18个月，体重达到600斤以上即可考虑出栏，避免过度饲养，增加成本。
9: 除了精细管理，驴的体质基础也是育肥成效的重要保证。平时要多让驴晒太阳，适量运动，增加体质。
8: 对于体质偏弱、消化不良的驴，可单独调理，补充优质草料和营养剂。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盐碱地治理难，作物生根弱，长势差，一直啊都是困扰种植户的老大难问题。 近日，双碱科考示范田抗盐生根挑战赛在江苏南通正式启动，依托南极深海菌核心技术，直击土壤盐渍化痛点，为盐碱地产能提升带来了全新的方案。
13: 让我们一起倒计时，3、2、1。
0: 南通海门靠海近，盐碱重，常年种蔬菜瓜果，土壤板结盐化，越种越累。传统办法治标不治本，农户一直犯愁。今天这场活动就是来破局的。
1: 经过20年的技术沉淀与创新探索，土大厨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吉利深海微生物肥料研发和生产企业，中国抗炎生根菌剂开创者。
2: 今年双田产品重磅上市，凭借先进技术与权威科研背书，精准针对土壤盐渍化、生病难、长势弱等核心痛点。
3: 明天的听说了，他那个根系吧发那些好，但是用个原菌吧，到三斤吧，或者说他那个盐分吧，没算上了。
4: 我爸爸当时是做生产，他用了有10多天之后，他叶片我们各方面确实管活，
5: 病也很大，也高盐度能降到低盐度。
0: 不靠噱头，双碱专解真问题，真实反馈，句句干货，口碑出圈，靠的就是实打实的效果。
6: 我订的多了，
7: 订的多了，订的多少？
9: 他是别人交钱的。
10: 啊，大老板，他订的多，
11: 没订完
10: 啊？我的订完了，然后我跟俺姐夫又订一次的。
12: 是我老乡，正好今天他家里有事，所以说没来，打电话叫我给他交上钱，他想买的，他买10袋现在。
13: 我订了10包嘛，准备现在用嘛。现在辣椒有点发黄，不怎么长，试一下。
14: 20袋。
15: 都说好嘛，就是订了，这是第一次，我没相信老板的呗。
12: 刚订完，订了30袋。以前吧，我是种草莓，地了也很长时间了，3年多了。想明年不想一地再种，用这个改土。
16: 订10袋，看它的效果倒是挺好的。没有过，就是想试验一下。
10: 订了4袋，第一它能改善土壤，第二能降盐碱，所以说弄的先试试。要是效果比较突出的话，那下次用的话肯定要量要肯定要大一点。
0: 好产品自带流量，订货现场直接火出圈，农户抢单待定不断，信任拉满，他们用订单给出了最硬核的认可。
17: 双碱这个产品在我们当地的效果非常的明显，我们因为里面的菌种是来自于第28次南极科考，然后当时带回菌种，然后经过大量的农田示范试验之后，发现在我们农业生产上对我们土壤盐害的处理，提高作物的盐害的抵抗能力，在这方面有非常突出的一个效果。超耐盐、超耐酸碱、超耐寡营养，就是我们说的土壤有机质缺乏，可以更好的去应对我们土壤当前面临的3大痛点，能够给我们的用户带来很好的一个价值收益，能够给我们的土壤带来非常直观的一个改善。
18: 港坡地，地薄，跑山跑肥，一遇到旱天，苗子呀又黄又弱。可是今年在河南长葛朱新华的港坡地里，小麦却长出了另外一番模样，麦杆粗壮，穗儿大力多，齐刷刷的长势喜人。那这块晚播大半个月的薄地，硬是在不利条件下实现了逆袭，也因此火了起来，吸引了300位种植大户专程赶来观摩学习。那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我们就一起来探寻港坡地的高产密码。
19: 5月中旬，长葛市上桥镇车庄村的一块小麦示范田，聚集了近300位前来观摩的种地大户。对于这些种了几十年地的老把式来说，谁家的麦长得好，往地里一站，心里就有数。
4: 这麦长得可以啊，饱满，这个梨数这都可以的，回味比较强。
2: 不错，他这个麦不错，
3: 他这个汁可好，
17: 汁可大，是吧？
5: 看看多少粒儿？
2: 15、25、50，
1: 53，
5: 53，
2: 50有55，掉的还有。
5: 啊，这都不少了。
2: 这不赖，这麦不赖。
11: 我看差不多
5: 啊，
11: 麦都是管运。
5: 管运哈，
11: 管平，
5: 嗯啊，
11: 今年麦长着长着够意思，大家都说中。
10: 我们这块观摩田是60亩，参观的目的主要是看一下地力比较差的一个地块，用咱们史丹利的一个肥料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9: 真正让大户们服气的，还有这块麦田的筋骨。
4: 你看这弹性多好，
5: 嗯，
4: 这不用刀斧，对面那个都刀斧了，你看改个路，没有刀斧，你看这弹性好得很。
9: 你看，它都不晒，它不倒，韧性好，
5: 是不是相当于韧了肌肉？
9: 哎，对了，跟筋一样，它
5: 柔韧性好。
9: 哎，柔韧性好。
19: 可谁能想到，如今人人看好的这块麦田，前期却差点让朱新华失去信心。
14: 前期发苗慢，发苗慢，苗不好看。我说买人家风轮，我这为啥不长呢？那时候我说坏了，今年估计着就是七八百斤。
19: 朱新华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这片地是典型港坡地，土层薄，肥力差，属于养分不足的生土地。偏偏去年秋播期间天气异常，小麦又晚播了大半个月，苗情一直偏弱。港坡地晚播苗，弱苗田，几个难题全赶到了一起。
14: 往年这块地不到一千亿。
19: 就在朱新华犯愁的时候，史丹利和当地代理商的技术团队进了地，测土、配肥、定方案，很快给他拿出了一套双倍加力根的组合方案。
20: 我们大哥当时这几个地块是我们公司经过确认测土给测了土，发现了他这个地块一磷是偏少，还有一个因为这边是港坡地，然后它的有机质偏少，所以说它针对性的当时也是用了这款18/22/8史丹利肥料里边双倍高磷的磷肥的一个保证啊，对于我们小麦这个根儿是比较壮。另外一个在翻青肥的时候打了一遍犁根，这两边有一些大的有没大的，它就会发现了这个小麦最后这个产量是有区别的。
21: 咱这个双倍产品里边，一个是单磷等效，再一个加矿泉黄酸钾，对咱们这个后期这个表现肯定是很有好处的。立根的话，它主要是促进生根的，根是庄稼的嘴嘛，只有让它张开嘴，你吃的那些这个营养它才能吃得到。你根长不好，你肥料施的太多，它吸收不上来。
19: 起初，朱新华并不太相信，别人家的麦苗已经丰隆，自己这块地却一直趴着不动。可没想到，越往后长，这块地越显后劲。
14: 后期有劲，
9: 这就叫冬壮春温夏不衰，
14: 只要看这正事不少大碍。
19: 观摩现场，史丹利代理商韩根田还专门做了一次田间理论测产。
9: 你这多少？
22: 不是
9: 48，
22: 差不多吧。得让50万，反正是
9: 48万。叫你看看多少粒，然后我这都产49、50，
22: 我这都35。
9: 35、49加起来是74，平均和37，前两种是高是50，
22: 0.85，
9: 754公斤，
22: 那就1500斤，
9: 哎，
22: 1400-1500斤。
19: 在当地人印象里，港坡地能保住千把斤就算不错，如今这块薄地的理论测产冲到了1500多斤，彻底刷新了大家对港坡地产量潜力的认知。
9: 唱歌的土地面积不大，70来万口人，你像一口人不合一亩地，你必须得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23: 对对，
9: 你如果说不在这条做文章，你都不可能会增加这个农民的这个收入，保证这个粮袋子。
23: 其实观摩就是看这个实际的表现，也能明显的看出来这个麦穗它确实就是小，很直观的打眼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产量，就这个对比非常明显。这是咱们这个示范田的表现啊，明显的能看出来这个麦穗差别非常明显，而且比较匀，个头都很大啊。
19: 从一块薄地到一块高产示范田，朱新华收获的不只是多打出来的几百斤粮食，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种植户开始意识到，如今种地比拼的不只是经验，更是科学管理、精准用肥以及真正扎进地里的农业服务。
24: 你感觉今天这个观摩会怎么样，小郭？
25: 非常好，到场人数将近300人，让更多的农户看到咱史丹利的肥效。选择代理史丹利，我非常骄傲。
9: 我做这个事业，我觉得很光荣。我走到下农村了，到那儿了，那村里的农民一看见呀，老韩来了，老韩你讲讲小麦咋高产，咋多大点儿？农民讲很开心，农民说呀，这照老韩讲着咱得干着，肯定会增产。
26: 我们作为农资人来说，我们不光是农资的搬运工，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服务加产品，然后加售后，然后想让他们有更大更好的一个丰收一个结果。我们跟史丹利的合作呢已经是6年了，从最开始的400多吨到现在的3000多吨，我们也是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跨步，也是希望大家通过产品、通过服务、通过最后的一个丰收得到一个大家都想要的一个结果。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史丹利的品牌，因为一个品牌可以成就一个企业，我希望能够跟史丹利共同走下1个6年、2个6年、很多个6年。
27: 黄土地、黑土地，是非就用史丹利，耶！
18: 瓜果飘香季，补给迎客来。 近日，济宁金乡股民补集与你相遇第三届香瓜收获季暨促消费专场活动在补集镇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相约金乡乒乓助农为主题，融合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运河大集等多重元素，为大家奉上了一场集趣味、体育、农旅于一体的乡村甜蜜盛宴。精彩欢快的开场歌舞正式拉开本次活动的序幕。本届香瓜收获季暨促消费专场活动别具新意，携手山东乒乓嘉年华跨界联动，创新推出香瓜加乒乓球趣味挑战赛、颠球吃瓜、极速接球、瓜网比拼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在活动现场，主办方还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销区，汇集了补集当地优质的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枣甜脆、大黄冰糖脆、玉菇等12个香瓜品种一字排开，供游客免费品尝，让游客既能畅享清甜风味，也可选购地道乡土特产。
0: 今天咱补集镇的香瓜收获季现场特别的热闹，从早上8点就挤满了人，活动内容也非常丰富，有瓜网争霸赛、吃瓜比赛，还有歌舞表演，大人小孩都玩得欢。今年国家种了5亩香瓜，长势特别的好，亩产近7000斤，品质也好，皮薄肉脆，甜度还高，亩产值近10万元，香瓜真是咱的致富瓜。
18: 这次活动补集镇以文化加体育加农旅融合模式为突破口，走出了一条以节促销、以销助农、以体引流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不仅擦亮了补集香瓜的金字招牌，更标志着补集镇市级乡村振兴衔接区建设迈出坚实新步伐。目前补集镇以高标准建成，以严庄村、阴里村为中心，覆盖满庄村、许桥村等10个村，总面积近1万亩的香瓜示范基地，拥有标准化香瓜大棚500余座，亩均效益达3到5万元，带动种植户3000余户。2026年全镇新增香瓜大棚1500余亩，并注册了阴里乡、老严家等多个商标，产业规模与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当手机成为新农具， AI 化身老把式，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机械化到智能化，一场无人化农业革命正在田间上演。未来谁来种地呢？前段时间的山东农业大学陆地蔬菜全程无人化生产技术装备大比武，似乎让我们看到了答案。
6: 为啥这些行驶的农机里都没人驾驶？
7: 那么我们这块移栽机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辣椒，陆地辣椒的移栽。那么它在加取的过程中呢，它采用的是这个硅胶的加取的手段，移栽速度呢达到了145株每分钟，那么移栽的合格率呢也超过了91%。
8: 陆地蔬菜对网是要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很明显它就是在陆地蔬菜田可以进行对网施药的一个机器。通过这个测试的这个实验结果表明呢，我们在这个每小时3公里每小时的这个作业速度下，可以实现我们这一天呢达到50亩到60亩的这么一个作业效率。而且呢，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实验效果表明，就是咱们可以在田间，在对靶施药条件下，可以节药30%以上。
12: 这是我们面向陆地甘蓝无人化收获研制的一款纯电动甘蓝联合智能收运一体机，我们将采收环节和运输环节连接在一起，实现它的高效低损收获、收运一体化功能。
13: 我们开发了围绕5种作物蔬菜，首先是大蒜、那个白萝卜、辣椒、甘蓝和白菜5种作物为研究对象，然后围绕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品种，还有这个规范化种植模式为这个主线吧，然后开展我们这个5种蔬菜的耕、种、管、收13种这个无人化的这个装备的创制和应用。然后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全程无人化的管控平台，我们在这个管控平台下，我们形成了这个5种蔬菜的这个一体化种植模式，农机和农艺以及这个信息化这种的一体化这个栽培模式，然后推动我们这个蔬菜的种植由人工向机器转变，再向我们的无人化转变。
15: 全程无人化作业系统技术装备课题的研发，主要考虑到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因为当前我们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大部分是有非常丰富的种田经验，农业机械化可以解决人的体力劳动的问题。目前全国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超过了75%。 新型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他们虽然有良好的教育，但是没有此前的农民那么丰富的种田经验。机械化取代人的体力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用智能化、人工智能，把传统农民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模型、变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语言。未来农民他可以不懂怎么种地，他只要会操作手机，只要会开车，就可以像无人化管控系统手机上面下载的专家知识来进行无人化的操作。

0: 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9: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8: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9: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8: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9: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8: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9: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8: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9: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8: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

0: 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凌晨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乐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肾脏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肾脏一旦出了问题，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肾移植是目前治疗各种病理类型中末期肾脏病的理想治疗方法之一，它不仅能够降低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的并发症引起的相关死亡风险，并且可以减轻患者长期治疗的经济负担，同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长期存活率。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泌尿外科负责人、主任医师王建宁教授，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肾移植的术前与术后管理。欢迎王院长。
1: 好，大家好。
0: 王院长提到这个肾移植啊，很多的朋友反映是这个事情好像离自己特别的远，但其实对于很多的慢病啊，尤其是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来说的话，它可能是回归我们正常生活的一个关键性的选择。今天我们讲肾移植，那咱先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聊吧。那这个什么样的患者需要考虑肾移植呢？
1: 好的。肾移植呢，针对的患者呢叫中末期的器官功能衰竭，特别是中末期的肾病，肾病发展到最后啊，如果这个肾脏的功能出现了不可逆的又是中末阶段啊，这就可以做肾移植啊，就像这个心脏中末期的啊，这个要做心脏移植啊，肝脏要做肝脏移植啊，都是指的中末期。那肾脏呢，一旦坏掉之后呢，多数病人呢可能会先选择透析啊，因为他了解比较多啊，透析呢有腹膜透析，有血液透析，但是和移植相比呢，它有很大的区别。你比如肾脏的功能呢不只是排泄水分啊，排泄毒素，它还有很多内分泌的功能。
0: 内分泌的功能
1: 是的。比如呢，它可以分泌促红素，这是人体合成红细胞所必须的内分泌的激素，同时呢，它还影响维生素 D 的代谢，等等，它干扰。如果一旦这个激素出现了问题，比如这个肾脏坏掉促红素分泌过少，那机体呢就会缺少这种激素的作用，然后出现贫血，如果你要是透析，只能补充外源性的促红素，效果呢不是很理想。而且呢，你比如透析的时候它在机器上它可以肾脏发挥接近一个肾脏这个排水排毒的作用，但离开机器就相当于没有肾脏了，
0: 就没有那个发动机了。
1: 对，是的。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呢患了肾病之后还想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那最好的选择方式就是做肾移植再给他体内植入一个健康的肾脏发挥正常的功能，这样患者呢就能像其他人一样正常的生活工作，可以出差可以喝水，可以吃各种食物。
0: 我们讲这个一类疾病的话，我们都会讲相关的这个适应症的问题那肾移植的话，是不是也有需要它适合的症状之后才能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1: 是的。每个手术呢都有非常强的适应症肾移植的这个适应症呢是指中末期肾病，同时呢要排除一些高危的因素你比如有些病高草酸尿症引起的肾病如果他单纯做肾移植 啊，这个移植肾呢还会再复发，
0: 嗯，
1: 啊，很快长出石头来，
0: 哎呦，
1: 啊，再次面临肾衰，所以这种呢，单纯做肾移植是不合适的，
0: 是是是，
1: 啊，还有很多遗传性的疾病，
0: 嗯，
1: 啊，这种疾病呢，你做了之后，它复发率呢非常高，
0: 哦，
1: 啊，你比如啊，摩增的二型，啊，这种二型呢，复发率可以达到90%，
0: 哎呦，天哪，
1: 啊，对。这种呢你要做了移植之后呢效果并不好，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在做移植之前呢要给患者做充分的术前检查，
0: 嗯。

0: 要筛选啊，筛选适合做的啊，给他做移植。所以呢，这个术前的检查非常有必要啊，把排除掉一些高复发的啊、高风险的啊、不适合的，
1: 嗯
0: 啊，然后呢，挑选出适应症比较好的病人做肾移植。
1: 嗯，其实提到这个移植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朋友他可能担心的是这个肾源不太好找。那我们先请这个院长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我们这个肾源都是从哪儿来呢？
0: 嗯，好的，这个来源呢现在分两部分啊，一个呢就是亲属啊，叫亲属，亲属呢多数来源于患者的父母啊、兄弟姊妹啊、夫妻啊，这是一个来源，
1: 是
0: 啊，叫亲属的啊，活体移植，还有一个呢是捐献的，
1: 捐献的、
0: 啊、移植、嗯、啊，捐献的器官呢来源于其他，你比如一个供体啊，它出现了车祸啊，或者心脑血管意外啊、
1: 嗯，
0: 肾脏还是好的啊，人牺牲了啊，这种呢就可以成为一个啊合格的供体啊，这是外源来的、
1: 嗯、
0: 啊，这两种来源呢。现在是全世界啊主流的啊这种来源。
1: 嗯，那是不是如果说我们等不到这种比较合适的这个肾源的话，接受亲人的这种配型其实是最好的选择，是吗？
0: 对，是的。
1: 嗯，
0: 因为这两种来源哈，它这个等待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是啊外源的。啊，就是捐献的，
1: 嗯嗯，
0: 啊拿到的这个呢，要在国家的 COTS 系统上登记，登记呢要根据你的年龄、性别、血型，啊配型的好坏，啊抗体的多少，啊等待时间的长短等等这些因素，啊进行匹配，所以呢这个匹配的过程会比较长，啊
1: 是
0: 这个再有呢这个外源的肾呢，即便匹配的非常好，啊比如。和这个父母给的肾来说啊，它就不一样啊。父母呢，因为孩子的这个染色体一半来源于父亲，一半来源于母亲，
1: 是，
0: 所以呢它是有一半完全一样，
1: 嗯，
0: 是吧，另一半还有几率能配得上，但是别人给的呢只是相似或类似啊，它达不到一半完全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从配型上来说啊，亲属呢就有优势啊，特别是父母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活体里做的最多的一种类型。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等待时间、
1: 哦、
0: 啊，等待时间呢你要做亲属呢啊，多数时间啊，你比如咱们山东省啊，山东省的等待的还比较快，
1: 嗯，
0: 如果他要决定做亲属啊，从他入院检查啊到合格，我们做了多学科的讨论、
1: 嗯、
0: 啊，还有做了伦理的这个论证，
1: 嗯
0: 啊，这个然后把信息资料上传之后啊，到做手术，基本上平均在2到3个月。
1: 哦，这么快呀、
0: 啊？对，这就非常快、哦，啊，这种等待的时间很短。
1: 嗯，
0: 还有呢，这个整个的费用呢也会比较低。
1: 哦，费用、
0: 啊，它就像做了两个普通手术一样，啊，一个切个肾，一个植个肾。
1: 哦，
0: 啊，这样呢，总费用就非常低。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啊患者来说，啊，特别是年轻的啊，又非常着急做移植的来说，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这一块呢。在比如美国啊，它的活体呢能做到1/3，
1: 哎呦，还是比例很大、
0: 啊啊、是的，日本的比例更高、嗯、啊70%-80%，
1: 哎呦、嗯、
0: 对，是这样。
1: 嗯，其实提到了亲属的肾源的这个接受的问题哈，因为身边也有朋友家里的老人啊接受过相关这个肾移植手术啊，他当时是不是接受的这个亲属的肾源，他大概等待了将近2年的时间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才像院长所提到的2年和2到3个月的这个比较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哈。对于尤其是像我们说到这个年轻的患者来说，可能这个选择是比较好的。嗯，那提到了这个肾移植哈，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有些朋友呢也在这个私信中问过我们说，身边呢有些人他透析做了很多年，但是他的这个主诊的医师却不建议他做相关移植的手术，哎，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嗯，是这样，因为做器官移植呢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
1: 是的，是的、嗯，
0: 它对患者的身体呢，还有很高的一个要求，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所有准备做移植的都会做一个非常完善的术前检查，
1: 哦，
0: 做一个评估。
1: 嗯，
0: 这个评估呢有几方面，一个是身体状况的评估，
1: 嗯，
0: 一个是患者心理状况的评估。
1: 哦，心理也是一方面。哦，
0: 还有患者的生活习惯和家庭状况的评估。
1: 嗯嗯，
0: 啊，这几方面，身体状况的评估呢，啊，要排除几类疾病，比如啊，严重活动性的啊感染性疾病。
1: 哦，
0: 啊，你比如结核，活动性的结核不适合做，
1: 哎，是
0: 啊，严重的这个乙肝活动性的肝炎，
1: 嗯
0: 啊，还比如啊一些传染性的疾病，
1: 嗯
0: 啊，比如艾滋病，
1: 嗯
0: 啊，这个他免疫力低下，
1: 对
0: 啊，这是一些，
1: 对，
0: 还有一些呢是肿瘤，
1: 肿瘤
0: 啊，肿瘤在我们入院检查的时候会发现一些肿瘤，但并不是所有的肿瘤都不适合做移植，
1: 嗯
0: 啊，根据肿瘤的性质啊有不同的要求。啊，多数呢肿瘤会要求2到5年，啊，术后啊比较稳定，叫临床治愈之后呢，哦，再考虑手术，
1: 嗯，
0: 啊，但有些恶性程度比较低的，你比如甲状腺乳头状癌啊，如果没有转移啊，这个局部的甲状腺乳头状癌做了手术之后呢，
1: 嗯，
0: 啊，不需要一个等待时间，啊，
1: 哦，
0: 但有些就不行，啊，你比如肾癌啊，最少要等待2年，这是一些肿瘤，还有呢要判断它其他系统的功能，
1: 嗯，
0: 你比如心血管系统，
1: 心血管系统，
0: 啊，对，
1: 哦，
0: 有的患者呢会发现啊，他曾经有过心梗，
1: 嗯，
0: 有的呢是冠脉严重的狭窄需要放支架，
1: 嗯，
0: 有的呢心脏呢功能不好，严重的顽固性的心衰，
1: 嗯，
0: 啊，这些都不适合做移植，
1: 嗯，
0: 还有的呢脑血管的问题，
1: 脑血管的问题，
0: 啊，对，动脉的严重的硬化，
1: 嗯，
0: 哦，啊，做手术的时候有一个高凝啊，它会引起血管再次栓塞。啊，还有一些呢，你比如活动性严重的溃疡，啊，这个呢要等到啊内科治疗啊溃疡治愈啊等等，
1: 嗯
0: 啊很多的情况啊，这个呢需要做详细的评估，
1: 嗯，
0: 心理的状况的评估呢，实际上呢也非常重要，啊，你比如我们有些患者呢啊很有严重的抑郁，啊，有的呢啊这个依从性非常差，啊，如果你给做了移植。啊，他是要靠药物来维护的，啊，如果患者依从性非常差，他很难做到啊按时服药。
1: 哦，
0: 这种你给他做，对，做移植，啊，他就很难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有毒瘾，
1: 哦，
0: 严重的酗酒，
1: 哎呦，
0: 等等。啊，再有呢，啊，如果家人是否支持他做移植？
1: 哎，
0: 啊，能不能够啊和他一起鼓励他？啊，这个正常的维护。啊，他的肾脏的功能，
1: 嗯，
0: 啊，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啊，我们啊要建议患者啊采取透析啊这种方式，啊，可能对他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嗯，
0: 就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嗯。

0: 是一个多方面去考虑这个手术我们要不要去做的一个关键点哈。院长，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平台有人提问哈，这位朋友是在讲到说他自己有这个糖尿病，还是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情况，他现在在考虑要不要做，但是他所在的医院其实是，不太建议，想问一问您的意见。
1: 嗯，好。这个糖尿病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这个慢病的发生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啊，这个目前为止啊，中国的糖尿病患者啊，这个是非常多的。
0: 嗯，
1: 啊，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呢，会出现糖尿病肾病。啊，进而继续发展呢，啊，就会变成肾衰，这些呢要做肾移植，这些肾移植呢要有很好的一个术前的检查。
0: 嗯，
1: 先说一下糖尿病，糖尿病呢分两型，一型和二型。
0: 嗯，
1: 对于一型糖尿病，好多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30多岁之后肾脏开始出问题，
0: 嗯，
1: 啊，不到40岁可能就，啊，到了肾衰的状态。所以这一部分患者呢。啊，做一肾联合移植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它适合做一肾联合移植。
0: 一肾联合，
1: 对，如果你单纯做肾移植，啊，它胰腺的功能不好，
0: 嗯，
1: 啊，很快这个肾脏有坏掉，啊，做一肾联合移植。当然，一肾联合移植呢，对技术要求非常高，
0: 是，
1: 啊，对供体的要求也非常高，
0: 嗯，
1: 啊，这个只有非常适合的，啊，非常好的供体，我们才能做一肾联合移植。
0: 嗯，
1: 当然，现在呢，我们开展的还是非常多的，
0: 嗯，
1: 啊，山东。啊，特别是我们山东第一个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 嗯，
1: 啊，我们每年开展的一肾联合移植，
0: 嗯，
1: 啊，得10到20例，啊，从数量和质量上呢还是有保障，
0: 嗯，
1: 同时呢也是全国排名非常靠前，
0: 是，是
1: 啊，也是前三位，
0: 嗯，
1: 啊，但是二型糖尿病呢，啊，就要考量了，啊，如果糖尿病的时间非常长，
0: 嗯，
1: 它伴有严重的血管疾病，
0: 嗯，
1: 比如血管严重的钙化，啊，这个血供很差。所以呢，这些病人呢，啊，如果你要做一肾联合移植，啊，风险会非常高，啊，我们就会建议做肾移植。但有的患者，你比如，啊，这个肾脏要接到髂血管上，啊，如果他髂血管存在严重的狭窄钙化，
0: 嗯，
1: 啊，这种呢，你肾脏啊没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接，
0: 嗯，
1: 啊，即便很勉强接了这个血管，
0: 嗯，
1: 啊，他可能1-2年就会出问题，所以这种呢。我们就不太建议患者做了，
0: 嗯，
1: 所以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来说呢，我们要做入院之后充分的评估，
0: 嗯，
1: 啊，多学科的讨论，
0: 嗯，
1: 啊，权衡利弊，
0: 嗯，
1: 只有当弊大于利的时候，啊，我们才会建议他做移植，
0: 嗯，所以说啊，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如果说您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疑虑的话，然后其实可以建议您到我们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来找王院长。相关的这个专业团队来带着您之既往的这些检查的报告病例，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评估，我们看看现在这个情况到底适合哪一种治疗的方法。嗯，所以说哈，这个原来这个肾移植的这个适用人群还有这个适应员的渠道是需要经过非常多科学的考量来进行判断的哈。那我们接下来要再深入的来聊一聊哈，我们说这个。做一场手术啊，尤其像肾移植这样非常大的手术，需要闯很多的关啊。那这个术前的检查是需要经过哪些呢？
1: 嗯，好的。术前检查呢，除了我们常规的啊手术的一些常规检查，
0: 嗯，
1: 你比如心、肝、肺、肾啊重要器官的检查，
0: 嗯，
1: 啊患者的一些化验检查等等，
0: 嗯，
1: 啊还有一些特殊的，
0: 嗯，
1: 啊这些特殊的检查呢。啊，包括我们 HLA 的抗体，
0: 嗯，
1: 啊，包括啊他的一些术前啊准备做手术的时候要做的交叉配合试验淋巴毒试验叫 CDC，哦，
0: 嗯，
1: 是吧？啊，还有呢啊我们一些特殊的一些基因检测啊，比如我们，
0: 哦，基因检测，
1: 对基因检测，嗯，有的呢啊它是一些特殊类型的疾病。啊，你要给他做手术呢，术前要经过特殊的处理才能做。
0: 嗯，
1: 啊，当然这个专业性就非常强了。
0: 是
1: 啊，所以呢，要做充分的评估，啊，要在这个有移植资质的医院啊做详细的检查，啊，经过多学科讨论，我们要求3名以上的啊这个副高以上的专家进行会诊之后，
0: 要求很严格，啊，
1: 对，才能决定他是否 啊，有这个肾移植的指征。
0: 嗯，像您刚才提到了，像我们做手术前的，像这个血尿常规啊，传染病的这样一个检查，凝血功能的检查，其实是算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术前的一个检查了哈。那其实说到这个肾移植，其实很多怎么回事，这个配型，就我知道的是也是跟血型相关的，那跟咱们这个输血是一样的吗？
1: 嗯，是这样哈，这个问题还是我们啊最常被问到的哈。
0: 哦，
1: 移植来说呢，要遵循输血原则，啊，遵循
0: 输血
1: 原则，
0: 嗯，
1: 对，就是你比如这个 A 的给 A 的 ，B 的给 B 的 ，O 的给 O 的，
0: 嗯，
1: 啊，是这样，
0: 嗯，
1: 但是呢，输血原则呢还有一个 O 型血 ，O 型血啊是万能输血者，就是它可以给任何一个血型，当然，
0: 哦，
1: 这个 O 型的共肾啊也可以给任何一个血型的受体，
0: 嗯，
1: AB 呢叫万能受血者。是吧，这个作为肾移植来说，AB 型的患者呢就比较沾光，因为其他的血型的肾都可以和它进行匹配。
0: 哎呀，
1: 当然这个血型呢也不是绝对的，这将近十年的时间啊，我们移植呢已经攻克了啊跨血型的移植，
0: 哦，
1: 不同血型之间啊一样可以做，这个最早呢我们探索了很多年啊，现在呢已经成为我们常规的手术了，就是，
0: 太好了，
1: 不同血型之间我们一样可以做，效果呢

0: 都是非常好的。
1: 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啊，相关血型的这种配型也是查了很多的资料哈。啊，就是我们也讲到说这个，刚才您讲到这个 O 型血是这个万能的，就是可以提供这个血型和肾源的这样一个就是受体，可以那么讲是吧？
0: 对，是的。
1: 但其实如果说对于 O 型的患者来说，他接受其他血型可能就存在一定的问题，是不是现在在咱现在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下，也能解决部分 O 型患者的这个共生问题呢？
0: 对，是的，因为这个血型的比例还是不一样的。这个你比如这个北方人啊，他 B 型的就比较多，
1: B
0: 的就比较少。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血型是在这个人类进化过程中啊，对抗不同的疾病生成的。
1: 嗯，
0: 啊，最早是没有血型的，
1: 是
0: 啊，只有 O 型。
1: 嗯，
0: 啊，然后逐渐出现了这个哈，这个农耕民族、游牧民族。
1: 嗯，
0: 啊，当然农耕是以 A 型的为主。
1: 嗯，
0: 啊，游牧呢是以 B 型的为主。所以北方人呢，这个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中国的北方人啊 ，B 型的偏多，
1: 嗯
0: 啊，南方 A 型的就偏多，
1: 嗯，
0: 所以呢，现在我们的系统呢，啊，它一个匹配原则就近，啊，如果我们本省分没有合适的患者，
1: 嗯
0: 啊，它会在全国进行匹配，啊，这个的系统呢，哈，纠正了一些血型啊不平衡的一些差别。
1: 现在这个肾源，我们要保证这个肾源它在一定的时间内，然后到我们这个接受者的体内，是不是现在的技术啊，已经就是非常的完善，可以保障我们说这个，比如说接受肾源的病人在我们山东，但是我们的这个肾源可能比较远，可能在一些像西北地区哈，我们这个过程中是如何保证这个肾源它的这种活性的呢？
0: 好，肾脏的这个有一个转运过程，这个转运呢是指把肾脏获取之后，经过我专门特殊的肾脏保存液，对肾脏进行灌注，
1: 灌
0: 注完了之后呢，我们再进行转运，为了增加这个转运的时间，就是为了这个增加它这个肾脏的活性，因为冷缺血之后。肾脏呢会受损，为了保证它的活性，我可以用专门的肾脏的保护的转运设备，我们叫 LifePort， 这个 LifePort 呢是在转运过程中呢不断对肾脏进行灌注，把肾脏虽然它代谢很慢了，但它有很少的代谢，把它代谢的这个废物把它排出去带走，局部呢把它这个因为产酸而产生的一些损害降到最低，所以这种呢就能够延长这个冷缺血的时间。原来的时候你比如我没有这个 LifePort 我们一般十几个小时，但是有了这个 LifePort 20多个小时也没有问题，可以覆盖在国内可以达到任何一个城市。
1: 所以说哈，这也是刚才有朋友问到的哈，所以说现在这个我们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的更新迭代和发展，这些问题逐渐被攻克了哈。那像其他的检查呢，我觉得应该就是配合我们医院里做好相关的，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HLA 的配型，还有这个群体反应的一个抗体的配型等等哈，其实这都是对我们这个术前做好这个相关检查，更好的提供治疗，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哈。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6: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泌尿外科负责人、主任医师王建宁教授，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肾移植的术前与术后管理。找到了肾源，找到了合适的血型，配好肾之后，那我们术前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7: 好，在配好型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做手术之前呢，还要做很多检查啊，你比如影像学的检查，
6: 影像学，
7: 对，哦，影像学检查啊，我们在做手术之前啊，要做个肺脏的哈，胸部的 CT， 要排除一些感染性疾病，排除一些小的占位，比如心脏啊，我们除了做心电图之外，要做心脏的彩超，要看心脏的功能，看它的射血分数。心脏的这个活动的情况啊，从这个心脏的收缩啊，看到啊它各个心室、心房啊它的功能有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们还要做这个腹部的 B 超啊，做下肢的彩超，看看有没有下肢的血栓啊，有没有下肢静脉回流不好的情况啊，同时呢我们要看看有没有胸腔积液，有没有严重的心包积液等等，这些检查呢都是我们在做急症手术之前需要快速的给病人安排做的这些检查。同时呢，如果有的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呢我们还要做一些肿瘤的筛查。
6: 肿瘤的筛查，
7: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肿瘤的这个检查特别是年龄大的患者还有呢我们对于这个年轻的患者要做一些基因的检测
6: 基因检测
7: 要做一些基因检测这些等等除了我们这个配型除了我们这个常规的检查还要做一些非常特殊的。
6: 其实这个应该是一个身体的全面性的一个评估了哈，像是我们的心肺功能，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心脏的彩超、肺功能的 检查，包括我们像这种肝功还有这个肿瘤的筛查等等哈。那是不是对于这个患者手术前的这个用药还有生活调整也是需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安排？
7: 嗯，是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啊，不同的透析时间，
6: 嗯
7: 啊，特别是术后不同的恢复的过程，
6: 嗯，
7: 决定了我们用药的方案有很大的差别。
6: 嗯，
7: 所以呢，做移植呢，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案啊，我们叫个体化用药，因人而异。
6: 哦，
7: 这个用药呢，要根据他术后啊早期还是这个中期啊，
6: 嗯，
7: 还有呢术后恢复的速度如何，
6: 嗯，
7: 啊，选择不同的方案。
6: 嗯，所以说大家不要是去相信一些自媒体他们的一些病例和案例，不一定适合咱。嗯，咱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去分析啊。很多人会关心肾移植手术的风险高不高，它的成功率是怎么样的
7: 啊？是的，肾移植呢，在所有的器官移植里来说呢，是发展的最完善的，也是最成熟的。
6: 哦，
7: 所以呢，手术成功率没有问题。
6: 嗯，
7: 啊，手术成功率，现在极少因为手术的原因导致失败。啊，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哈，啊，这个给病人交流的都是他一个排斥、
6: 排异反应，
7: 啊，对，排异反应，
6: 嗯，
7: 啊，术后的感染等等这些。
6: 嗯，
7: 啊，真正的手术原因啊或外科因素现在基本上啊已经不构成困扰了。
6: 哦，
7: 所以呢作为一个做的手术时间最长啊，也就是这个技术呢啊，这个已经从1954年，
6: 哎呦，这么早的时候开始了。啊，
7: 当时呢还是哈佛的这个Murray 啊，
6: 嗯，
7: 他做了一个同卵双生的这个兄弟两个做的肾移植。
6: 哦，
7: 啊，那时候非常好。
6: 嗯，
7: 啊，这也是全球首例成功的肾移植。
6: 嗯，
7: 啊，那个时候到现在你看多少年了？
6: 是是是，
7: 将近70年了。啊，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技术已经非常完善了。
6: 嗯，那想问一下院长，如果说我们的病人在等待这个遗体供肾的这个患者等肾源来的这个过程中，这个期间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7: 嗯。这个问题呢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这个比如他已经在我们中心啊进行术前的评估啊，已经进行了登记，
6: 嗯
7: 啊，他还要做非常多的事情。
6: 嗯，
7: 第一，他要在当地啊做一个规律的透析，需要内科医生对他身体进行积极的干预，
6: 嗯，
7: 保证他身体状况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下啊。如果你比如他透析不充分啊，这个很快心脏会出问题，会出现心衰，
6: 哦，
7: 那来了肾他就没有机会做了。
6: 对
7: 啊，还有呢，你比如他这个促红啊啊，
6: 嗯，
7: 或者这个生成这个红细胞的这个药物呢用的不够，
6: 嗯，
7: 或疗程呢时间太短，
6: 嗯
7: 啊，出现了贫血，
6: 哦，
7: 啊，如果他严重的贫血啊，对手术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6: 嗯
7: 啊，
6: 等待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把身体调整好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知道哈，肾脏其实它的位置是在我们这个靠近后腰的这样一个位置，是偏后的啊。但是为什么我发现这个相关的资料上显示这个手术的部位是在这个下腹部呢？
7: 很多人哈都认为肾脏移植呢，是要把原来的肾切掉。
6: 哎，
7: 重新再给植上一个肾。
6: 嗯，
7: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6: 哦，不是这样的。
7: 最早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做。
6: 哦，
7: 啊，后来发现它有很多问题，啊，你比如人肾脏呢在腰部，啊，它非常深，啊，做手术非常困难。
6: 嗯，
7: 同时呢，这么深的位置，你做很多检查也不方便。
6: 是。
7: 哎，再有呢，这个这么高的位置，输尿管呢，这个流长了，它很难存活。
6: 嗯，
7: 啊，所以呢，现在都做在卡窝里。
6: 卡窝，
7: 对，卡窝血管呢接到卡血管上，这样的肾脏呢位于卡窝，比较表浅，容易检查，容易做彩超，容易观察，出了问题呢还可以做穿刺活检，同时呢输尿管呢又流得比较短，不容易出现输尿管的缺血坏死等等，所以现在呢所有的移植基本上都固定在了卡窝的位置。
6: 嗯，
7: 当然也有极特殊的情况可以放在腹腔里，那是很少的情况。
6: 嗯，
7: 这个95%以上的患者都是放在卡窝。
6: 嗯，那之前出现问题的肾脏我们就不管它了是吗？
7: 嗯，对的，大多数肾脏呢 坏掉之后呢，肾脏会萎缩，它没有功能，同时呢，对身体也没有太大的危害，这种呢，我们就不需要处理它。但有些情况呢，还是要这个切除原肾，你比如巨大的多囊肾，我们切除多囊肾的一侧有篮球这么大，这个两侧呢，它肚子里呢就长得非常大。这个感觉这个患者的肚子就和这个孕期这个七八个月的状态，所以肠子呢已经挤得非常少，
8: 都粘连了吧，
7: 是的，这种呢要切除多囊肾。还有呢，如果是顽固性的高血压，由于肾脏的缺血，肾动脉的狭窄，引起顽固性的高血压，这种呢我们要切除。
8: 就是所以说啊，这个具体的情况还是需要我们这个具体专业的医疗团队给大家做好一个详细的一个病情的分析以及这个治疗方案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患者所担心的排异的问题了哈。那您能给我们说说，我们是在进行完移植手术之后如何去预防这个排异呢？
7: 预防排异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规律的复查。
8: 规律复查，
7: 规律的用药，因为你配型再好，肾脏对于这个受体来说也是外源的，是一个异物，人体的免疫系统呢就要监测这种异物，一旦发现它就要攻击它，所以我们用药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机体，这个不能发现，外界来的肾脏，所以呢，
8: 这么个原理，
7: 用药的这个，所有的用药的方案都是为了。降低免疫力，但如果你压得太猛了，机体就会出现感染，所以呢，这个长期的复查，规律的复查，是决定的因素。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复查调整药物的应用的剂量和种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让机体既不出现感染，也不能识别外来的肾脏，不出现排斥。
8: 我看到一个说法，如果要选择肾移植手术的话，我们这个尤其是这个吃排异药，一定要跟家里，刚才就像您说的，一定要跟家里协商好要不要进行这个手术，因为尤其是在术后的几个月，如果说这个排异的药物跟不上的话，就等于是这一场手术就前功尽弃了，是这样理解的吗？
7: 对，是的。这部分呢要关注的患者呢是儿童和老年人。这个儿童呢依从性会差一点。他需要父母他要做移植家里的孩子能不能跟得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8: 经济条件是不是也要考虑到范围内？
7: 是的。长期的用药呢还是有一定的经济负担。但是现在呢药物呢很多都国产化。同时呢这个药物的价格也都降下来了。
8: 是的是的。
7: 倒不占一个主要的方面。但是呢定期的复查，你看他要这个牵扯路费检查费。
8: 是。
7: 这些呢反而变得比较重要。
8: 那像肾移植，刚才我们讲到了基本上是术前术中移植就刚做完手术之后的一些问题哈。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我们术后出院了，我们应该做到一个如何的长期的一个管理，这是不是也是相当关键的？
7: 是的。因为这些年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越来越多的患者做了移植短期的存活率已经提得非常高了，但长期的存活率还提升得不明显。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患者的依从性他呢要知道他要终生服药终生复查经常容易吃亏的是什么情况，比如他做了移植十年了他认为自己肾脏非常好，看我每次的检查都很好每次化验检查都没事他就觉得没有必要特别是刚才你也提到了他有些人呢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个体化差异会这么大会相互的指导，会相互指导经常发现老病人指挥新病人他把自己的那些用药会建议到他的病友让他去按自己的说，你看我的就吃的就很好，按我的来。所以长期的患者呢更应该注意
8: 要听医生的话。
7: 是的。
8: 那是不是像刚才您提到这个长期的这个管理之外我们像这种需要避免一些药物的冲突？
7: 是的。 药物的相互干扰哈还是非常明显的。
8: 嗯
7: 啊，你比如有的药物它会升高药物浓度。
8: 嗯，
7: 我们常用的就是你比如阿奇霉素。
8: 嗯
7: 啊，阿奇霉素吃了之后呢，它会让你 CNI 类的药物，就比如塔克莫斯啊、环孢素啊，
8: 嗯，
7: 浓度升高2到3倍。啊，如果你不注意吃上之后，啊，就会出现药物的毒性反应。
8: 有。
7: 你有的药呢就会降低浓度，
8: 嗯，
7: 啊，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抗结核的药物啊，它会降低 CNI 类药物的浓度，这样呢用药的时候要格外的重视。不但是药物，这个食物的影响也非常大。
8: 食物，
7: 啊，你比如这个西柚，
8: 哦，
7: 啊，这个
8: 西柚，
7: 哦，喝了柚子汁啊，这样它会升高药物的浓度。
8: 嗯，
7: 还有呢，有些人愿意吃榴莲，当然南方人多一点啊，榴莲呢升高药物浓度的这个能力非常强
8: 哦，
7: 会升高1倍有的。
8: 哎呦天哪，不能图一时的这种爽快哈。
7: 是的。
8: 嗯，也有朋友提到了说啊，自己刚做了移植恢复得很好哈，然后就是也是祝您这个后面的这个相关的复查工作一定要跟得上。那提到这个复查了，那这个频率我们应该怎么去掌握？哪些指标啊？复查之后我们需要去关注它。
7: 好的，常规的复查项目呢，就是肝肾功、血常规啊、药物浓度啊，有的要监测血糖、血脂的水平，
8: 嗯，
7: 啊，要测血压，
8: 嗯，
7: 啊，当然这个复查的这个频率呢，根据时间不同啊有所差异，啊，术后的一个月要求啊，每周呢1到2次，啊，术后的3个月呢，啊，1到2周一次，啊，3个月到半年呢，我们就可以要求啊1个月复查一次，
8: 嗯，
7: 1年以上，啊，就可以到1到2个月一次，
8: 嗯，
7: 当然如果呢患者到了5年以上啊，特别有的到10年以上，
8: 对，
7: 啊，1年呢我们3到4次就可以，
8: 嗯，所以说就是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来进行这个复查的。这个一个选择哈，当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听大夫的话。想问主任几个问题哈，这也是我们朋友在平台上所问到的哈。嗯，有人问这个是应该是一位年轻的朋友问，术后可以怀孕生子吗？
7: 啊，这个是可以的。
8: 哦，
7: 不管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啊，这个有生育要求的都是可以的。男性呢因为干扰更小啊，他这个术后呢一个月之后呢精液的常规很多就恢复正常了，
8: 哦，
7: 啊就可以哈，啊，这个计划要孩子，
8: 嗯，
7: 对于女性来说我们多数会建议她啊术后1到2年，
8: 嗯，
7: 啊特别是肾功能稳定的，
8: 嗯，
7: 啊这种呢再要孩子，
8: 嗯，
7: 但是在要之前呢我们要把药物做适当的调整，
8: 嗯，
7: 啊因为有些药物呢啊会引起一些不良的反应，啊，我们会调整药物，所以在决定要孩子之前呢，要让医生做充分的评估，
8: 嗯，
7: 啊，在医生的建议下，啊，进行怀孕，
8: 嗯，需要联合产科，
7: 对，他的复查呢要更密集一些，
8: 嗯，
7: 啊，我们会从怀孕的早期啊就要不断的做这个产前检查，
8: 嗯，看到一种说法，啊，这个是也是一个短视频。嗯，这个例子举的是有一些患者他不听央养，就是在服药期间呢，就是出去可能就是买了个饭，结果导致了自己的感染，这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术后了啊，需要与世隔绝嘛，就是能不能进行正常的这种工作学习跟社交，或者说是在进行服药多长时间之后我们可以相对的去安心的进行这样的一些社交的活动。
7: 好的，移植以后早期特别是头4个月这是一个感染的高发期，
8: 嗯，前4个月，
7: 对，头4个月，嗯，
8: 画好重点啊，
7: 对，这4个月呢要尽量减少社交啊，不要出去串门，
8: 嗯，
7: 啊也不要让过多的人到你家里串门，
8: 哦，
7: 同时呢不要参加人太多的聚会，
8: 嗯
7: 啊，这是这个前4个月，啊，4个月之后呢，就可以适当的增加啊社交活动，
8: 嗯，
7: 当然半年之后呢，我们可以让患者啊完全回归社会，
8: 嗯，
7: 但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也要相对的注意隔离，啊，当然现在哈，啊，这个大家的 这个防护的意识都比较强了，
8: 嗯，
7: 啊，很多人呢，这个在流感的高发期都会戴上口罩，
8: 是，
7: 当然饮食上也要格外的注意，
8: 嗯，
7: 啊，我们曾经有一个这个患者，啊，做了手术后不久，啊，这个嘴馋，啊，在外边买了一块猪头肉，
8: 哎呦，
7: 当然是夏天，
8: 嗯，
7: 啊，这个不太新鲜，吃完了以后出现严重的食物中毒，
8: 哎呦天哪，
7: 这样对肾脏损害还是比较大的。
8: 嗯，对，说就是前四个月啊，一定咱就是能不就不要出门了，减少就是最好是不要去社交哈。后四个月之后，您这个相对的稳定之后，我们逐渐的去恢复这种正常的社交生活。这期间呢，如果说您有这个相关的问题，一定要跟我们的这个医疗团队取得这种沟通跟交流哈。还想问一下主任哈，这也是我们这个后台有朋友问到，说肾移植只能活几年，现在这种说法是准确的吗？
7: 啊，这是老观点了哈。现在的肾移植的存活时间都比较长了，
8: 嗯，
7: 啊，你比如五年的存活率都在90以上，
8: 有，
7: 啊，这个包括10年的，
8: 嗯，
7: 啊，现在的存活率呢都达到了60-70%，
8: 哦，这么，
7: 而且有很多呢啊活到了20年，
8: 哦，
7: 这个呢，我觉得现在来说存活率呢已经大幅的提高了，
8: 嗯，
7: 啊，这个多数的患者呢哈，都能达到啊我刚才说的这个啊存活的时间，
8: 嗯，
7: 啊，当然这是一个相对哈，啊，这个近20年的平均水平吧，
8: 嗯，
7: 是这样。
8: 所以说啊，很多的流言蜚语啊，可能它只是存在于这个网络上，具体情况我们也是根据每个人他的这个个体差异来进行一个合理的这个理解，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并且啊，如果说您要是真的身患疾病，千万不要焦虑。虽然说我们天天在讲不要去焦虑啊，但是这个事情我们经常讲说，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话，可能体会不到。就如果说您的这个心情长期处于这种焦虑的状态，对我们的疾病恢复其实也是不好。

0: 主任节目的最后想请您再介绍介绍咱们这个相关咱们医院相关的这个移植类手术吧。
1: 我介绍一下山东第一个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山东省前方山医院的移植状况。因为山东呢在全国是一个移植大省，现在呢我们的移植的数量种类都达到了全国第一的位置。山东呢移植的 肾脏、肝脏，还有包括咱开展的种类，在全国都是非常好的。对于这个千佛山医院来说，我们开展的是心、肝、肺、肾、胰腺，都是在国内这个处于领先的水平。在省内呢，也带动了很多这个中心开展，所以呢，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比如心脏移植，这个王东的团队，他做的心脏移植每年要超过50例。哎呦，很多。对，肝脏呢，李自强主任做的肝脏移植开展了很多很复杂的肝脏移植，每年也在200例以上。肾脏移植呢，我们今年能做到400例以上。哎呦，这么多。是的，就是单中心，我们在全国的排名也非常靠前。所以山东的患者呢，
0: 在山东做手术，要比在其他省份，要更有利的条件。是的，我们有位朋友也提到了山东肾移植在这个全国是位居前列的。今天的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请王院长给我们系统的讲解了这个肾移植的术前与术后的相关的知识。肾移植呢是一场持久战，从 术前术中到术后呢，其实到终身管理，每一步呢都是需要科学的认知和耐心坚持了。相信通过医患的共同努力，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都能够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非常感谢王院长今天给我们的科普，谢谢您。好，谢谢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生活帮大健康和健康山东 SDTV 的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2: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 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0: 际上，维生素缺乏只是见于部分口腔溃疡者，比如进食状态差、肠道手术后胃溃疡、萎缩性胃炎等患者。专家特别提醒，要警惕口腔溃疡反复发作或伴发其他症状，因为很多全身疾病会表现为局部口腔黏膜溃疡，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免疫病，往往会出现反复的口腔溃疡。专家建议，对于口腔溃疡，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口腔溃疡发作时的治疗主要是镇痛、防感染，可使用具有黏膜修复作用的药物涂抹患处，或用温和的漱口水或盐水漱口，也可使用溃疡贴片。情况严重时需及时就医，遵医嘱使用漱口水及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口腔溃疡治疗的同时，更要做好自我调节，注意口腔卫生，减少食用辛辣刺激性食品，以免创面疼痛，多饮水，常食水果与蔬菜，不熬夜，睡眠充足，不要过度劳累，生活有节制，保持心情愉快。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吊带儿、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 T 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3: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2: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3: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2: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3: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2: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

0: 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1: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现在是凌晨三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8: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9: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2: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1: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不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2: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2: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9: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3: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4: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5: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4: 好，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山东的泰安。那说到泰安呢，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所在地，不仅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泰安的畜牧业更是蓬勃发展。泰安依托当地的生态优势，形成了蜂产业与梅花鹿产业并驾齐驱的鲜明特色。
15: 那泰安蜂产业以军饷、泰山老蜂农、蜂师乐等品牌为引领，构建了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系。产品通过欧盟 BCS 和美国 FDA 以及 HACCP 体系等国际认证，畅销国内外。军饷蜂蜜更获评山东老字号，并通过电商直播、赛事认证等方式提升了品牌影响力。
14: 那泰安的梅花鹿产业呢，则以永成利、九星等大型项目为核心，打造华北地区最大的三产融合基地，存栏量持续增长，鹿茸等产品年创收是非常可观的，同时带动了当地就业与经济发展。两大产业均通过规模化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从养蜂到养鹿，泰安靠啥打造了乡村振兴的新名片呢？我们就请到三位嘉宾与我们一起探讨。
15: 嗯，好了，首先呢，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哈，他们分别是泰安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党委委员、泰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玉军。高主任，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5: 欢迎。
14: 好，欢迎您。再来认识到泰安市蜂业协会会长、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建宏。你好，刘理事长。
17: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5: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健。李总，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谢谢。
15: 嗯。
14: 好，欢迎三位嘉宾走进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我想今天的这两个产业哈，我都非常感兴趣。
15: 嗯，
14: 我想大家也会很感兴趣的，是不是？
15: 对，因为两个产业啊，可以说都是附加值很高，而且呢，对身体健康很有益的产业了。
14: 是，不仅是对我们的人类健康，对我们的农作物的健康，对我们的生态环境的健康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欢迎大家呢，跟随我们的节奏呢，走进泰安，来关注到泰安市的梅花鹿和小蜜蜂的产业以及正在发生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高主任哈给我们首先介绍介绍咱们泰安在发展蜂业以及梅花鹿产业方面到底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那我想泰山在泰安哈，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哈。我们请高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
16: 好，这个泰安发展蜂业和梅花鹿的优势可以说是天设地造。从地理自然条件看吧，泰安地处鲁中山区，山地、丘陵、平原交错，属于温带大陆型半湿润季风气候。我们这里呢，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无霜期呢长达195天。全市呢有这个高等植物呢1212种，这个主要的蜜源植物呢有这个刺槐、枣树、金条等十几种。花期呢也从4月份开始，一直到持续到9月，为蜜蜂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口粮。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泰山、兔来山、莲花山等景区呢，周边生态环境优良，空气、土壤环有污染少，产出的蜂产品呢天然纯净，这是我们这个最核心的竞争力。从产业基础看呢，泰安呢养蜂历史悠久，蜂农呢积累了丰富的这个传统养殖经验。目前呢，全市呢这个蜂群呢5.7万群，去年呢这个虽然这个蜂蜜的产量下降了，但是也达到了951吨，蜂王浆呢320吨，已经形成了两种繁育、规模养殖、产品加工、品牌销售的这个完整产业链。
14: 嗯。
15: 可以说咱们泰安的这个蜂产业啊，这个是有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自然条件。
14: 是的，
15: 在咱们山东啊，可以说山东人都叫山东丘陵地区嘛。这个丘陵啊，这个山呢有大山，而且呢我们这个自然资源植被啊非常的茂密，所以说呢特别适合小蜜蜂的栖息，也特别适合我们这里能产出非常优良的蜂蜜啊。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台前的这蜂蜜，一看这样子就非常非常的好哈、啊。刚才还没有给大家说，我们今天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互动。
14: 嗯，那我想到过泰安的朋友肯定是深有体会哈、
15: 哎、
14: 你到了这个山顶之后，你放眼望去哈，这个生态环境啊，这个植被覆盖啊，这个空气啊，都是非常好的。
15: 哎，像宽宽说的，站在山顶上看到的是一番景象哈。其实如果说还没有爬山，在山底下呼吸到的那简直就是天然氧吧。
14: 是的，那依托如此优质的生态资源发展枫叶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15: 嗯，
14: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梅花鹿这个产业。这个产业跟我们泰安当地的自然风光啊，这个生态环境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啊，高主任？
16: 是的，这个主持人说得很对啊。泰安发展梅花鹿产业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优势。首先呢，是历史文化基因。诗经有云，叫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梅花鹿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长寿吉祥。泰山呢，作为五岳之首，历史上呢就有这个群鹿栖息的记载。这个在大汶口文化呢，也有很多的遗址哈。这个你像那个梅花鹿骨骼呢，是仅次于家猪的常见这个动物遗存。这个莱芜的这个鹿野村这个地名呢，也证实了这一点。发展这个鹿产业呢，也有深厚的这个历史文化基础。第二个呢，就是生态环境优势。泰安呢，地处鲁东山区，森林呢覆盖率高，空气清新，水源纯净，尤其是兔来山、莲花山啊，这些植被呢丰富，非常适合这个梅花鹿的生态养殖。第三呢，就是政策与市场机遇。随着这个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消费者呢对养生滋补品的需求呢日益增长，鹿茸、鹿血等产品的市场前景广阔。同时呢，泰安作为旅游城市，发展这个绿产业和这个文化融旅也有天然的契合点。目前呢，泰安梅花鹿产业呢正处于快速的起步阶段，主要有三个特点吧。一是呢，规模呢这个扩张加速，全市呢梅花鹿的存栏量呢目前呢已突破了1000头。新建呢永成立、九新等大型的养殖场，其中呢永成立一期存栏呢就500多头，二期呢计划发展到5000头。产业规模呢正在快速壮大。第二呢，就是全链条布局，不再局限于单纯养殖，而是向这个深加工延伸。永成立呢已建成了这个酿酒、制粉等生产线，也开发了鹿酒、鹿茸等产品。下一步呢，也有这个鹿的文化旅游哈等等吧。第三个呢，就是政府服务到位。我们的畜牧部门呢也成立了这个特种畜禽的科技服务团，从项目的审批、技术指导到产品开发，全程的跟踪服务，为企业解决现实的很多问题。
15: 嗯，刚才其实提到这个鹿这个产业啊，怎么说呢？很多朋友啊，可能是都非常的这个有种。不能说崇敬，应该觉得发自内心的觉得这是个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在就像刚才咱们李总提到的哈，现在啊，我们可以说这个整个的发展鹿产业的话，是这个到了一个等于是结合上了现在的这个
14: 大健康产业，
15: 大健康产业，还有就是高科技的一些产业融合进来，把我们这个传统的鹿的产业做大做强，而且呢，现在的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丰富壮大，能让我们消费者呢来进行更多的体验和享受这个特色的畜牧业产品。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两款产品啊，其实都是咱们山东泰安当地的一个特色，一个畜牧业的特色。那在发展畜牧业特色方面，可以说咱们泰安的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呢，咱们这两个产业刚才提到了，都是对我们人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啊，蜂蜜这个鹿的这个制品啊，所以说呢，很多很多志同道合想往这方面发展的一些企业也会参与到咱们这两项非常好的事业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分别就来说一说这两个产业哈。刚才因为高主任提到了这个产业链哈，我们知道这个近些年来可以说泰安一直在推进 枫叶质量提升行动方面，就咱们特别注重这个质量这块哈，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还是有请高主任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6: 行，这个我们呢主要从四个方面发力，推动呢枫叶从这个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首先呢就筑牢两种根基，建成了以泰安建宏种蜂场为核心的蜜蜂两种繁育体系。这个种蜂场呢是省一级种蜂场，吞养了意大利蜂、这个卡尼阿拉蜂等原种群呢300多群，每年呢能生产优质蜂王呢上万只，全市蜜蜂这个两种化水平呢大幅提升。第二个方面呢是强化项目带动，在肥城市和新泰市，我们实施了2轮的枫叶质量提升行动，累计呢就是政府投资这一块就是935万多，建设了呢标准化的养蜂示范区，推广蜂场加蜜源基地模式，带动了一批蜂场实施规模化饲养。第三呢就是打造了这个区域品牌，依托这个泰山啊，这个包括莲花山哈、这些地理品质吧，培育了这个军翔、这个泰山老蜂农、这个蜂石乐等这个地方特色品牌。其中那个泰之源的这个军翔蜂蜜呢是山东老字号，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的蜂蜜呢通过这个欧盟有机认证，产品呢也出口到东南亚和欧盟。第四个呢就是严格质量监管，一方面呢联合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开展技术培训，每年呢我们都培训蜂农呢200余人次，另一方面呢也加强了蜂产品的检测，近三年呢抽检蜂蜜29批，蜂王浆9批，全部合格，确保消费者吃得放心。
14: 刚才高主任讲到哈、说我们当地的这个蜂产业发展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哈、其实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刘总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哈、听说也已经养了30多年的这个蜂蜜了、这个蜜蜂了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产业的发展真的是要一代一代的养蜂人共同努力哈、刚才也讲到说3年的抽检结果的合格率保持在100%，哎呦，我觉得这个数据就太厉害了哈。想问一下高主任，像这种抽检会覆盖我们摊所有的蜂产品企业以及养蜂户吗？能达到这样的覆盖吗？
16: 这个全市呢目前呢有900多户养蜂户，这个全覆盖难度比较大。这个我们的抽检呢也是随机的，这个随机抽取养蜂户查看它的这个蜂群的用药、饲料投入、品管理、这个蜜蜂的重大疫病防控、养蜂过程的控制等等，这个呢对这个蜂蜜产品进行监测。
14: 所以这个养蜂户多说明我们这个产业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产业，所以才有大家共同来养殖哈。
16: 对。
14: 那像刘会长这样的是泰安的枫叶协会，他也会带领我们这些养殖户一起来学习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啊、来经常也进行一些培训是吧？
17: 对对对，我们近两天刚做了2期。
15: 其实提到刘理事长啊，这个他的合作社啊很了不起。
14: 是。
15: 为什么很了不起哈、我给大家说个这个数字哈、刚才提到的一个是他这个养蜂合作社是国家级的示范合作社。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您的这个合作社哈、做农业的朋友应该知道，要想达到一个级别，特别是有这种认证的一种级别哈、你到了国家级啊，那是需要很多这个条条框框的啊，
14: 所以说
15: 很不容易啊。而且呢，人家的合作社里边呢，有多少户校园呢？有265户，这是我们之前看资料得到的哈，265户，没错吧，刘理事长？
17: 对
15: 啊，265户，而且呢，年产蜂蜜啊，达到了1200余吨。1200余吨，这个规模可以说在全省来讲都不是说很多见的。我特别想问问刘理事长，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17: 其实这个我们这个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今天啊，核心就是抱团取暖，规范发展。2013年成立的时候啊，我们当时就90户蜂农，大家呢各自为战。产品质量呢，这个参差不齐啊，卖不上价。后来我们意识到，必须统一标准、统一品牌，才能站稳市场。首先呢是规模化养殖，合作社先后投资300多万元，其实这是保守的说啊。建立了2处蜜蜂育种基地，配备了10多套机械化取浆设备。30多台套取这个摇蜜装备啊，还联合我们这个泰安建宏种蜂场展开人工授精育种，每年为社员提供上万只 这个优质蜂王，让蜂群品质有了保障。现在我们社员的蜂群啊，平均每单产啊，比散养的蜂农啊能高20%以上。其次是标准化生产，我们编写了有机蜂蜜生产操作规范，要求社员每天记录这个养蜂日志，对每一批蜂蜜啊都进行编号溯源，从采蜜地、蜂农信息到检测报告，消费者扫码就能查到。我们还建立了自己的化验室，每年送样到山东省蜂产品监测中心检测，连续12年通过 BCS 这个欧盟有机认证，产品能够直接出口到欧盟。第三是这个技术赋能，我们呀、啊、这个就是这个长期聘请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徐宝华老师和这个王桂芝老师、啊、作为这个专家顾问，每年组织社员参加这个培训，还派年轻人啊到外地考察学习。比如我们推广的蜜蜂授粉技术，不仅能让农作物啊增产增收，能提升这个30%-50%，还能提高蜂蜜的品质。现在我们每年啊为周边的果园、蔬菜基地啊提供授粉服务超过10万多亩，既增加了收入，又打响了品牌。
14: 嗯，丁源你看看哈、嗯、我们这个蜂叶不仅是让我们消费者吃上了这个放心优质的蜂产品，
15: 嗯
14: 啊，还让我们的果园、我们的蔬菜园来这个生产出更加优质的这个水果和蔬菜哈、
15: 嗯、其实这都是循环产业发展的一个这个表现了。
14: 嗯
15: 啊，
14: 所以我们更要发展好这个蜂叶哈，
15: 对、
14: 嗯、
15: 保护好我们的小蜜蜂。再有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小蜜蜂来服务于更多的蔬菜的和水果的种植。
14: 是、嗯、那刚才刘会长介绍的时候我听得很认真，
15: 嗯，
14: 哎，我有几个地方就是很感兴趣、
15: 嗯、
14: 很想让刘会长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哈、啊嗯、那比如说您刚才也讲到我们有很多相关的机械化的设备，哎，用于我们的这个取蜜啊、摇蜜啊这等等这样的工作，我没有见过哈，我就想问一下，这是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蜜取出来的？是要上我们的这个蜂箱里先取出来、嗯、然后再用机器取出来吗？
17: 我们呀、啊、现在这个对于养蜂生产都举行都是说制定了这专门的就是操作规范嘛，
15: 嗯，
17: 就是尽量的使用机械化，
15: 嗯，
17: 哎，能减少人的这个劳动能力，
15: 嗯，
17: 哎，这样呢让大家呢能够多养蜂
15: 啊、
17: 嗯、哎，你没有机械化就没有现代化嘛，
15: 嗯，
17: 所以哎在机械化这方面我们呢做的就是说比较有前瞻性吧，嗯，哎，你看我们这个机械化使用率在全省的话也比较就是超前吧。
15: 嗯，
17: 哎，
15: 其实款款好奇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这个参加乡村旅游的时候可能有体验过的哈，
14: 但是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15: 你也体验过吗？
14: 我体验过，就是戴上那个面罩、
15: 啊、
14: 然后去那个蜂箱里边，
15: 然后
14: 把这个蜜蜂的这个巢取出来、
15: 啊、搬出来，
14: 对，
15: 搬出来之后插到那个
14: 有很多蜜蜂和很多蜂蜜，
15: 叫蜂巢，应该是那个
14: 对
15: 啊，
14: 对，
15: 然后放到那个一个圆的一个机器上，
14: 一个缸里，然后
15: 使
14: 劲摇，
15: 然后使劲摇，费劲吗？
14: 费劲
15: 、
14: 啊、这是传统的方式、啊、
15: 对，这是
17: 现在我们都使用的电动摇蜜机。
15: 哦，是个，它和那个以前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吗？
14: 原理是一样的。
17: 以前你靠这个手动吧，
15: 甩
17: 人的体力呢，
15: 对，
17: 离心力哈、
15: 啊、离心力，对，
17: 现在我们这个用的这个电动摇蜜机啊，一天的工作量能干这个10个人以上的这个劳动都是效率吧。
15: 哎呦，
17: 哎，再一个呢，从卫生方面也比较卫生、
15: 啊、
17: 因为摇蜂蜜的时候人他要出汗
15: 啊，
17: 你这个电动的呢人他就特别轻松了
15: 啊、
17: 哎、对，
14: 嗯，这么一说好像这个画面就出来了哈，
15: 对，
14: 就知道这个是怎么样出来的、
17: 嗯、
14: 怎么样加工的，
15: 对、
14: 嗯、
15: 那用机械来摇的话是不是它那个出的会更加的多一些，效率会更高一些？
17: 主要的就是降低人的劳动力吧。
15: 啊，
17: 哎，你降低劳动力以后，你本来养100箱蜂，这样呢你就可以养到200箱。 三百项、
14: 嗯、
17: 哎，是这样，哎，
14: 嗯，取蜜应该也会取得更加干净，
17: 哎，对对对，从卫生方面、
14: 嗯、
17: 还是机械化要卫生一点，
14: 嗯，我们跑畜牧也知道哈，这个人工受精是用在比如说牛啊、猪啊、
15: 嗯、
14: 啊这样的这个动物上，这个养蜂用人工受精育种我还第一次听说啊、嗯、现在能达到这种技术了吗？这么厉害了吗、
17: 这个作为这个蜜蜂人工受精啊，
14: 嗯，
17: 是为了搞这个蜜蜂这个优质蜂王的一个配组，
14: 嗯，
17: 因为这个蜜蜂这个蜂王交尾的时候吧，按照自然的它是空中交尾，
14: 嗯，
17: 容易搞起这个群体性的一种混杂，通过人工受精呢，能够把蜜蜂的这个纯度啊，种性的纯度啊能够提高，然后呢进行这个杂交组配的时候啊，这样我们做的呢就是说比较纯度比较高一点，你例如说双胶种啊、三胶种啊，你们不做人工受精的话你很难分辨的，哎，
15: 就是它的一个血统的一个纯正，
17: 对对对，
15: 那它这个纯正与它这个蜂蜜的品质有什么关系呢？
17: 这个蜂养蜂吧，蜂产品你看有蜂蜜，有蜂王浆啊，还有花粉、蜂胶哈、
15: 嗯、
17: 现在呢根据我们做人工受精啊，也选出了蜂蜜高产的品种、蜂王浆高产的品种、
15: 哦、
17: 哈，花粉还有蜂胶这些高产的品种啊，我们都把它给分开了、
15: 嗯、
17: 根据不同的养蜂人的年龄、劳动强度，给他们进行啊这个提前这个就是组配蜂王嘛，
14: 嗯，
17: 就是利用杂交优势嘛，嗯，
14: 你看，
15: 这不听不知道啊。
14: 这个、通过节目，我们又长了知识了，是不是？
15: 对，
14: 嗯，其实刘会长这边哈，一个是自己在养蜂方面有很多的这个好的技术，好的这种经常给大家做一些培训，
15: 嗯
14: 啊、另外呢，也带动我们更多蜂农通过加入到我们的协会呢，也一起发展这个产业，致富增收哈。我想请刘会长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带动当地蜂农致富增收的故事，好不好？有没有一些典型哈，给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
17: 这个我们啊，这个始终坚持社员富才是富嘛，啊，一方面通过统一采购生产资料、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品牌销售，降低社员的这个养殖成本，提高产品这个售价。比如我们批量采购这个蜂箱、蜂药，价格呢比市场都低50%。都知道量大嘛，可以享受批发价，统一销售的蜂蜜啊，每斤啊也能多卖个每公斤吧，多卖个2-3块钱，社员年均收入啊，平均在40000元左右吧，比散养这个蜂户啊高30%。另一方面，我们建立了蜂农互助机制，成立了蜂农互助基金，每年为贫困蜂农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叫人身意外保险，至今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蜂农互助，也有50多位这个社员啊，取得了这个40多万元的这个赔偿救助。这个其实呢，这个40多万元也是我们就是也是一种保守，应该支出的是70多万元，因为这里面呢包括这个人身受伤。蜜蜂中毒，还有这个洪水灾害啊，你像去年在莱芜啊发生水灾，汶上的一个蜂友，这不是让水泥石流哈、啊，这个我们及时的救助了他12000元，还有这个以前就是说生了疾病的，我们泰安一个上将的一个老蜂农，这不是一次性我们也救助了50000块钱嘛，
14: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哈。
17: 对，还有我们这个，也积极的参与这个政府响应政府的号召吧，积极参与这个乡村振兴，啊，对口帮扶这个重庆的这个巫溪县，我们又也援疆到了这个新疆的月浦湖，啊，通过技术培训，捐赠物资等方式啊，帮助当地发展枫叶。啊，累计投入啊，也这个几十万元了。
14: 嗯，是整理照片的时候，我看到哈，咱们协会真的是，经常的搞一些捐赠蜂箱的活动。
15: 嗯，
14: 哎呀，这个捐赠蜂箱应该很贵的吧？为什么要捐呢？
17: 因为这个话呢，就说说到了我们养蜂人的初衷。
14: 嗯。
17: 我从93年养蜂吧，到2005年的时候成立协会，就是因为喜欢蜜蜂，就要把这个蜂业呢做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啊。你看我们这个协会吧，也成立这个20多年了。
14: 嗯，
17: 这不是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业务主管部门，就是我们畜牧部门领导啊，也这个常年的关心支持下啊，这个带领广大蜂农呢，也个在经济收入上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呢也要回报社会，所以呢积极响应政府呢这个你像这个做些乡村振兴的力所能及的事。反正就是从养蜂这个初心，我们一直到现在是在坚持。
14: 嗯，那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让您捐，您还捐吗？
17: 要说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说这几年我们这个泰安市蜂业协会吧，在业务主管部门呢给我们的大的这个关心指导下呢，我们也参与慈善事业。
14: 嗯，
17: 这个像去年吧，我们给泰安慈善总会啊也捐助了5万块钱。
14: 嗯，
17: 但是呢这一个呢
14: 咱稍后再聊哈。半年广告之后呢，
17: 嗯，
14: 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咱们的节目。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9: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9: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9: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9: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9: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9: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9: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9: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8: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9: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2: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1: 我们将坚定抗老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2: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5: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9: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3: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4: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5: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4: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泰安的蜂产业和梅花鹿产业，有请到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15: 首先欢迎到的是泰安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党委委员、泰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玉军。高主任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5: 欢迎。
14: 再来认识到泰安市蜂业协会会长、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建宏。你好，刘会长。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5: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健。李总欢迎您。
2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5: 欢迎。
14: 好，那在半点广告之前呢，跟刘会长讲到说，这个如果再有机会，会不会还继续送蜜蜂、送蜂箱？然后刘会长说会，然后又说了几个送这个产品的一个例子哈，送了很多，是不是每年都在送哈？
17: 每年都送，
14: 还会继续送。
17: 只要除非干不动了，只要能干，那么继续干。
14: 也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养蜂人和我们协会的这种温度和担当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产业，好不好？
15: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这个梅花鹿产业了啊。这个产业呢，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因为鹿茸啊，自古以来就是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滋补佳品了，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价值是非常高昂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呢，是香港永成利集团跨界投资的这么一个项目。那为什么会选择在泰安进行布局啊？咱们这个梅花鹿产业呢，李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呢？
20: 好，这个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山东啊永成利集团自2003年创建以来，他始终坚持永远诚信方可得利的企业宗旨，坚持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并双举，已经形成房地产开发为主、物业运营、酒店管理、工程建造、文化旅游、现代牧业、矿业资源、矿泉水，包括大型的工业园区，多元化协调协同发展综合性企业集团。集团啊，这个为什么选在泰安？因为我们集团深耕泰安市场20余年，已经成功啊开发了多个标杆项目。近年来啊，集团积极响应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主动啊谋求转型，应顺啊乡村振兴与健康中国2030战略，投资大健康产业，利用泰安啊这个得天独厚的区域位置，于2004年成立了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我们啊专注于梅花鹿产业全产业链的深度开发，是一家集两种繁育、生态养殖、科研生产、产品深加工、文旅研学一体三产融合示范企业。这个打造继房地产之后全新增长极。这个选在泰安啊，还我们啊主要是看中了这里的生态环境和产业氛围。泰安的自然条件非常的适合梅花鹿的生长，而且啊 政府对这个特种养殖的支持力度呀很大，从项目的审批到技术服务都很贴心，让我们投资啊也很安心。另外啊，这个高主任刚才说了，这个泰安啊作为这个旅游城市啊，在未来的陆产业与文旅融合的潜力啊巨大，这也是我们投资泰安最看重的一个点。在这个养殖方面呀，我们呀坚持生态化标准化，所以啊基地选择了在泰安出来，因为这里的这个山清水秀，空气好啊，我们采用了半散养的模式，让梅花鹿啊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同时啊我们还配备了现代化的这个鹿舍和这个饲料加工设备，保证啊这个鹿的营养均衡。更重要的是，我们啊与这个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深度成立建立合作模式，引进了纯种的梅花鹿，建立了完善的这个疫病防控体系，确保每一头鹿啊都能健康的成长。在这个深加工方面啊，我们也特别注重科技的研发和品质的管控，啊，还是依托中国农科院特产所的技术，所以啊，我们研发了鹿茸酒啊、鹿茸片啊、森茸粉等三大系列，其中啊，这个鹿酒采用的是我们传统的泡制工艺和现代化的这个生物科技技术的相结合，既保留了鹿产品的营养成分，又保证了我们的口感，啊，我们啊还建立了这个高标准的质量检测中心，从原材料的采集到成品的出厂，每一个环节啊，我们都比较严格的检测，确保啊产品的安全可靠。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这个年产鹿产品500吨。年产值5500万，产品不仅在这个国内市场销售，现在还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啊。主任，
14: 李总，咱现在养的这个鹿有多少只啊？
20: 现在我们分两个鹿场，泰安这个鹿场啊，这个是有500头，一期，在东北啊，农科院那块还有1300头，我们接近1800头左右，
14: 那这个养鹿和养猪啊、养羊啊、养牛是不一样的哈，那养这个羊啊、牛啊，我们一般会讲出栏，那这个养这个鹿呢，咱就不能叫出栏了，是不是？
20: 我们叫存栏量，
14: 叫存栏量，对。那养到几岁或者养到多大，它可以用于我们的深加工的这个项目？
20: 哦，这个梅花鹿啊，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它这个是一种鲜兽啊，这个你像猪啊、牛呀、鸡呀，这它都叫禽兽啊，所以说只有这种梅花鹿啊，它叫一种鲜兽。至于我们说多长时间存栏能利用到这个生产，因为我们是三产，一产呢是我们的养殖，二产呢是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深加工，三产啊是我们的产学研的一个文旅，旅游这个。所以说我们一产的养这个鹿呀，如果是说我们的生产鹿在2岁就可以，母鹿就可以作为生产鹿了。它的这个鹿茸啊，我们的这个公鹿呀，包括种鹿呀，都是在2年啊，从叫毛桃到2杠到3杠，这个是有这个时间阶段，
14: 好，今天又是学习的一天啊，以前对于梅花鹿确实不是很了解哈，那今天通过李总的介绍哈，大概了解了一下。那其实发展这个鹿产业的话，结合滩的文旅产业哈，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一个是让我们当地的这个这个游客哈，能够有更丰富的体验哈，另外也让我们的这个健康能够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这是一个很好的产业。今天你也带来了两个咱们的主打产品是吧？
20: 对
14: 啊，一个是酒，一个是鹿茸
20: 酒，一个是全鹿酒。
14: 能够我们介绍介绍吗？
20: 可以可以。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呀，还是依托中国农科院，这个几十年的研发团队，他这个我们出了这款叫鹿茸雪酒啊，它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这个鹿茸雪养殖的梅花鹿，包括这个红参啊，是五年以下的啊，包括这里边的黄芪啊、当归啊、甘草、肉桂啊、苁蓉山药啊，这一款它主要是人对人体啊小分子吸收比较好啊，它人喝了之后能提高这个身体的免疫力，
14: 嗯
20: 啊，这个特别女性喝了之后啊，它这个增加它的阳气啊，
14: 哦，
20: 这个是比较好啊啊，
14: 嗯
1: 嗯，确实通过这个介绍啊，我们也是了解了我们这个好产品啊，因为这个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多次也说到了，这个产品啊是咱们千百年来老百姓认为很高档的一个滋补佳品了。那么今天，
14: 所以不用多说，一听鹿茸鹿茸酒就知道是好东西。
1: 哎，所以说呢，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咱们整个的生产的这个泰安梅花鹿产业发展的势头是很好的，但我们呢也知道，任何产业啊，其实进展下来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么目前产业发展还面临哪些挑战？政府和企业又准备如何的进行应对？高主任，您来说一下吧。
16: 好，这个确实吧，这个泰安梅花鹿的产业呢，虽然这个发展的快，但是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呢就是产业基础薄弱，虽然呢有这个大型的项目带动，但是呢目前呢全市的吞栏量呢也刚过1000头，与打造有形影响力的这个特色畜牧业这个产业基地呢还有差距。其次呢就是这个技术的这个精细化需求，随着这个养殖规模的扩大，疫病的防控、饲料的配比，这个都需要更科学的这个管理。第三个呢就是市场的认知度有待提高，很多的消费者呢对鹿产品的功效和食用方法还不了解，市场呢需要加强的宣传推广。针对这些问题吧，我们政府部门呢主要从三个方面吧，一个是呢扩大产业的规模，继续支持新建规模养殖场，通过重点项目带动，力争呢3到5年内呢全市的梅花鹿的存栏量呢能达到5000头左右。二是呢就是强化科技支撑，也依托吧山东农业大学、农科院、特产所等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定期开展技术培训，提高养殖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水平。第三个呢就是优化营商环境，主动的靠前，为有意愿有潜力的养殖加工企业排忧解难，在项目审批、技术指导、政策对接等方面呢提供高效贴心的服务，为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14: 嗯，所以说下一步我们要继续的把这个产业发展好哈，也需要我们像李总这样的企业家哈共同的助力。那在面对挑战的这方面，咱们企业有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吗？李总。
20: 哦，
14: 嗯，
20: 这个因为通过大的环境啊，包括高主任也前期也分析的很到位，作为我们企业呀，我们也在积极地应对挑战。首先呢是我们的一个扩大养殖规模啊，在体量上我们一定要占优势。第二呢，我们是集团呀，计划投资2.5亿，现在已经啊投资了1.3亿了啊，建成了这个生产基地项目，将建成后啊，我们的存栏量将达到5000头，年产鹿产品达到2000吨，年值突破2亿元。其次呀是深化加深我们产学研的这个合作，除了与中国农科院特产所合作以外，我们呀还计划与山东农业大学建立博士后工作站，啊，在这个鹿产品的改良，包括产品的深加工等方面，我们进一步的做开展这个研究。刚才说这个市场呀，说第三呀，我们这个渠道市场的销售，我们呀集团现在布局线上线下相结合，加上旗舰店，加上我们的大型的企业的这个商超，包括企业商会 啊，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啊渠道销售模式，啊，包括另外啊，我们还这个计划建设梅花鹿主题公园，开展呀这个研学旅游、亲子活动等等，啊，让更多的人呀了解梅花鹿，走进梅花鹿，了解梅花鹿产品，把好东西啊传递给更多的家庭里边。
14: 好，
20: 好，谢谢。
14: 刚才李总说到，其实要对接很多的平台来推荐我们的产品哈，打开这个销路。其实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就有很多的平台哈，是不是？
20: 嗯，
14: 比如说好品山东哈，
20: 哎，
14: 那下一步帮你们对接对接，好不
20: 好？
14: 好
20: 好好，谢谢谢谢。
14: 好，通过我们的平台哈，把这么好的畜产品哈，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到。刚才您还讲到，我们下一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梅花鹿的文化主题公园哈，哎，到时候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哈，我们也带着消费者去打打卡，好不好？
20: 欢迎欢迎欢迎。
14: 之前我们带着游客到临沂啊等地方哈，去看过小蜜蜂，喝过蜂蜜，还做了这个蜂蜜的肥皂，哎，我觉得这种方式哈，消费者很喜欢。那下一步我们再去梅花鹿这个地方哈，带领大家去打卡。
1: 刚才呢也是聊到了梅花鹿产业啊发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啊，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解决的。那么其实蜂产业也是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的，高主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6: 好，这个我们泰安蜂业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面临着不少瓶颈。最突出的呢，就是龙头企业带动不足。全市呢，目前呢只有3家蜂产品加工企业，而且呢规模都比较小，加工的设备呢也落后。产品呢主要还是以原料蜜、蜂王浆等初级产品为主，缺乏这个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比如蜂产品、保健品、化妆品等等。再一个呢，我们都难以进入这个中高端市场。其次呢，就是科技的支撑薄弱，我们没有专门的养蜂技术推广机构。技术人员不足，工作经费有限，无法呢为蜂农呢提供常态化的技术服务。而且呢，目前的蜂农呢普遍的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也低，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弱，部分蜂场呢还沿用了那个传统的饲养方式，这个效率不高。那个另外呢，就是市场的竞争激烈，市面上的蜂产品呢质量呢参差不齐，这个低价这个劣质产品呢对我们的这个优质产品呢造成了冲击，消费者呢对泰安蜂产品的认知度呢还不够高。
14: 就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下一步亟待解决哈。那刚才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我们这个蜂产业呢有像刚才说的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呀，规模不大的问题啊，也需要我们继续的努力哈，能够把这些来进行有效的应对。那具体有哪些措施呢，高主任？
16: 这个具体吧，就是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给这个好好的给这个蜂农们充电，把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专家卢慕云的课堂的线上课程，还有这个科技的特派员呢都请过来，教大家怎么用现代化的方法养蜂，怎么防止病虫害，甚至怎么开网店啊卖蜂蜜啊。这个呢就是不光我们要教技术，还要帮这个大家呢搭建这个信息网，这个比如哪里这个蜜源好，市场上什么蜂蜜好卖啊，最近有没有病虫害预警，这个呢我们及时的和蜂农们通知。第二个呢就得多扶持几个这个行业标杆，重点培养那些能把产业链做长、会创新、拍得响的这个龙头企业，让这些大企业呢带着合作社、小农场和蜂农一起干，比如一些签订这个订单啊，或者让这个蜂农入股，大家呢一起赚钱，同时呢把这个蜂业合作社好好的这个再进一步提升，让他们真正的发挥作用，统一呢给大家这个提供优质的蜂箱、蜂药啊，统一的这个教技术，用一个牌子卖蜂蜜。这一个呢就帮这个合作社的这个建设标准化的这个养蜂场，这个蜂蜜的初级加工车间和冷库，让大家就尽量的少走弯路。第三个呢，要把这个泰安的蜂蜜的这个牌子打响，卖得更火。以后呢我们要做成这个熟蜜，提高生产效率，多产好蜜，销售上呢要两头腿走路，线上呢搞直播带货，把这个粉丝群运营好，线下呢可以给企业客户定制这个蜂蜜礼盒，拓宽销路。这个呢还要讲好这个蜂蜜故事啊，比如通过这个直播让大家看看泰山脚下的蜂场，尝尝纯正的好蜜，让更多的人呢知道泰安的蜂蜜好， 但也不出这个好米卖不出去，卖出一个好价钱来。
14: 就是一个是生产好我们的蜂蜜，另外呢还要让我们的这个标杆哈多出几个啊，能够更有效的带动我们这个产业发展。另外还要搭建一些平台哈，让我们把好产品卖出去。那其实今天刘总也带来了他们这个合作社的好产品哈，我看有好几种颜色哈，我也闹不清是什么蜂蜜哈，刘会长给大家说一说啊。
1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我们泰山特有的杨槐蜂蜜。

0: 果糖呢比较高，这个金条蜜呢是最容易结晶的，它含的葡萄糖比较高，所以有时候吧说这个蜂蜜啊，就是说这个怎么今年结晶了明年结晶了，这个蜂蜜的结晶呢它也是一个根据每年蜂蜜的产量，它也不是说很稳定的，赶上这个天气旱了欠产了，蜂蜜呢你像槐花蜜啊欠产的时候它就会里边有这些水果蜜啊，就是说樱桃啊或者山楂啊混进去了，那么呢就容易结晶，是这个样子啊。
1: 好，所以也是经过检测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果，是吧？
0: 同时我们每个批次，刚才这不高主任说了吧，我们每个批次啊都去化验去，像这个洋槐蜜啊，它就是说我们按照一个理化指标的话都高于这个叫果粘环嘛，都高于这个58以上甚至60个嘛，所以这是我们泰山特有的蜜啊。
1: 你看多专业哈。
2: 刚才说到了这个蜜蜂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梅花鹿，下一步咱们泰安梅花鹿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呢？高主任。
3: 行，这个我们未来这个泰安梅花鹿产业呢要朝着这个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的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呢也规划着哈，大约通过3到5年的努力吧，把泰安打造成华北地区重要的梅花鹿养殖基地和鹿产品的深加工中心，形成养殖、加工、销售、纹旅的全链条这个发展的产业集群。这呢对这个乡村振兴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呢也可以带动这个农民增收，养殖梅花鹿的收益是养猪养鸡的好几倍，而且呢可以吸纳农村的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一乐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泰安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
2: 好的，那么感谢高主任哈，那么接下来再有请刘总再来介绍一下吧。
4: 好，这个作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我们企业啊这个也有目标，首先我们企业目标啊是打造国内一流的鹿产品品牌，未来啊我们持续将加大科技的投入啊，开发出更好的高质量的鹿产品，同时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一个模式，带动周边的养殖户共同发展。我们还计划将建设梅花鹿研究院，将来培养一批专业的人才，为梅花鹿的发展提供技术的支撑相信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泰安梅花鹿产业我包括我们集团也有信心能把这个梅花鹿带到一个更高的起点，一定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为乡村振兴啊做出更大的贡献。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别客气哈，感谢李总。今天我记住了两个品牌，考你一下，哪两个品牌？
2: 一个叫风湿乐，
1: 另外一个呢？
2: 一个叫这个咱们的这个梅花鹿的
1: 泰鹿祥，
2: 泰鹿祥
1: 就是跟泰安有关系，跟梅花鹿有关系，跟吉祥有关系，所以这三个词加一块就是泰鹿祥。
4: 这个泰鹿祥啊，
1: 是这个意思吗？
4: 说因为这个泰安的泰啊，就是我们这个泰鹿祥的泰，
1: 对，
4: 叫泰安的梅花鹿吉祥。
1: 泰安的梅花鹿吉祥，也给我们泰安梅花鹿做了一个代言哈，
4: 所以说叫泰鹿祥，就这么去的
1: 你这就很好记，是不是？所以我想很多消费者下一步要送亲戚朋友送健康，那就不如送我们的蜂产品和这个梅花鹿的产品哈，又吉祥又健康，多好，是不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我们泰安蜂产业和这个梅花鹿产业的一些故事哈。那我想这个今天节目一个是给大家科普了我们很多的知识，另外也给大家开拓了一个眼界哈。泰安呢现在正在发展这两个产业，如果大家想要参与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跟高主任这边跟咱畜牧中心联系哈？
3: 欢迎欢迎
1: 一起把我们这两个产业发展壮大。
2: 好的。那么泰安蜂产业的像君祥、泰山老蜂农、蜂湿乐等等这样的品牌呢，也是通过了欧盟和美国认证走向了国际。 梅花鹿产业呢，以永成利、九新等项目为引领，推动三产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么相信在各方努力下，两大产业一定能够克服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产业金名片。
1: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各位嘉宾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4: 好，
1: 再见。
2: 好，再见。
1: 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凌晨4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2: 白云瑞撤出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扑奔飞剑仙朱亮。那朱亮怎么能把他看在眼里呢？认为白云瑞无非是个小毛孩子，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也就凭着一把子力气，就即使你有能耐，你从你娘肚子里就练武，你能练几天？在我的面前耍野，这不是笑话吗？结果朱亮就犯了个大错误，犯了轻敌的病了。他哪知道白云瑞的根基那么深？您别看咱们暗笔之中做了详细的交代，朱亮等人并不了解内情，他按着一般的常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结果跟白云瑞两个人这一动手，朱亮是大吃了一惊。他一看这小孩武艺太精通了，发招动势与众不同。像朱亮闯荡江湖60多年，什么战场没经过，什么样的高人没遇上过，说实话，像白云瑞身法这么快，刀法这么精的真不多见。十几个照面之后， 飞剑先诸亮就感觉到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升不上招去。哎呀，诸亮一想，该着我要倒霉，今天我还要把这条老命葬送在此不成。到了16个照面，白云瑞就拿出绝招来了，风僧醉菩提凌空交给他的辉光反照绝命三刀，唰唰唰，朱亮一个没注意，噗，这一刀把朱亮的帽子给削掉了，光剩个圈在脑袋上扣着。古人术法包金，那头发呀都拢到头顶上，拿头绳一系，帽子扣在上面。他这玩意害事，这一刀连帽子再法转整个给剃掉了，朱亮这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脑袋上除了个帽圈之外，就是散发长短不齐呀，简直像个活鬼，把朱亮吓得缩脖子跳出圈外。哎呦，用手一摸，索性者这一刀啊高了点，刀刃稍微往下一压，脑瓜盖被人家掀下去了。朱亮多咱吃过这亏，腾一下这脸就红了。三是陈屯陈东波在后边给关敌撂阵，他一看也吃了一惊，没想到朱亮能打不过白云瑞，这个家伙还有点不服劲呢，晃着金漆盘刚想上来。事情也凑巧，在葵花岗的东镇口马挂銮铃所响，来了一支骑兵，尘头大起，金旗飘摆，哗，在骑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罗袍，胯下黄鬃马，手中擎着三股托天叉，后边的骑兵一色是长枪大戟，各置弓箭，像旋风一样盖地而来。风卷旗号看得清楚，是大宋朝的官兵。陈东波吓得一缩脖子，冲着这几个人一使眼色，何字儿、并肩字儿、风紧扯呼，意思是说对咱们不利，快走。紫面金刚王胜、白莲花燕峰、朱亮一看可不是，心说我们上当了，蒋平事先有所防备，这调来大批军队，就我们四个人人单势孤，这亏我们可不能吃，而且要遇上个硬敌白云瑞，干脆见好就收。四个人一打呼哨跳出圈外，是转身便走。三侠五义小五义各位英雄追杀了一阵，也没得着什么，眼看着他们败回青松狼牙涧，八宝跌云峰，蒋平恐怕深入再吃了亏，因此吩咐一声收兵。等回来啊，这支军队也进了葵花岗了，一看领兵带队的那位大将非是旁人，正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手下的副将，名叫李勇。李勇有个绰号叫神叉无敌将，因为他也跟忠雄也学过能耐，也使一条大叉，在冲锋陷阵这方面很有名望，蒋四爷认识他。这时候李勇也从马上跳下来，过来跟官人们见礼。四爷就问呢，李将军，您这从哪来？哎呦，四老爷，还用问吗？我奉了大帅岳恒之命和包大人的唐玉，率领3000军兵赶到葵花岗，听候四老爷调遣。蒋平一听可乐坏了，还是岳老元帅和包相料事周到啊，可不是吗？ 我们现在手中啊，就是人手太缺，有这3000军兵可解决了大问题了，起码声势在这摆着呢。那帮贼不敢再到葵花岗前来捣乱。四爷点头，问这李勇：“你们驻扎到什么地方合适？”李勇说：“都安排好了。”四老爷，你不必操心，我先率500骑兵先来的，还有2500步兵，明后天就开到，我们就驻扎到葵花岗岗外。蒋平领他选好了地势，安排李勇在这扎营，暂且不提。单表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接着白云瑞进了临时的公馆，这时候有了空了。彼此这一介绍，云瑞一看，除了老前辈，就是跟自己平辈的弟兄啊，觉着亲热的不得了。可是这帮人呢，虽然不认识白云瑞，但是白玉堂的名望那太大了，哪个不知呢？见着云瑞自然格外亲近，尤其方才跟朱亮这一动手，虽然也就是打了几个照面，不完全了解白云瑞的能为，但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知道云瑞不是一般的人，老子英雄儿好汉，咱们又增加了个膀臂，所以人们这心呢就扎实多了，大家问长问短，特别是蒋平众人拉着白云瑞问他从哪儿来，家里情况怎么样。云瑞把家里事前前后后就讲述一遍，至于自己怎么学的武，老师都是谁，这些详情云瑞没说，一个是没那时间，二一个也没那个必要。但是云瑞首先提到，四大爷，我听说我三哥徐良被害了。哎，孩子，你也听说了？我早就听说了。那么现在是什么形势？哎，别提了。我们呢，把尸首抢回来了，人头还没到手。你三哥那颗脑袋还在叠云峰狼牙涧，那帮贼放出风去，要在山上庆贺人头会，他们都恨透你三哥了。我们大家想方设法想把人头找回来，但是心有力不足啊。现在你三哥光剩个身子在这儿，就在后院停着呢，待我祭奠。白云瑞准备的纸马相克来在后院，一看这棺材，云瑞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别看他跟白眉徐良也不认识，也没什么交情，但是父辈那太好了，他耳朵摸出奖子来了。因此到了灵前，云瑞眼泪刷刷滚滚往下直掉啊，一边烧纸一边磕头，在灵前起了誓了：“三哥，在天之灵别散，小弟云瑞一定给您报仇雪恨。”说完了，云瑞站起来，大伙得劝呐，怕白云瑞哭坏了身子，让到前厅落座吃茶。白云瑞就问蒋平：“四大爷，你们想法到这个人头谁去的啊？”“不少人呐，你五哥爱虎也去过，房树安也去过，都不行啊。那个人头山上的群贼看成宝贝一样，能让咱们得到手吗？看来这个事儿是不好办呐。”白瑞一笑：“四大爷言之差矣，有道是钢梁磨绣针，公道自然成啊。您别泄气，我不是小瞧我五哥和方树安，可能是不得法，要有办法我就不相信这人头弄不回来。咱别的不说，当务之急 得让我三哥闹个全尸啊，不然的话光有身子没有人头，怎么安慰他的亡灵呢？
13: 嗯，
12: 孩子说的对，那你有何高见呢？
14: 四伯父，我没什么高见，就是一个字儿，打。这么办吧，我初来乍到，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跟谁都比不了。我请示四大爷，您答应我，今天晚上我就夜探别云峰，我到贼窝子去一趟，想方设法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
12: 不不不不不不，孩子，使不得，使不得呀。云瑞啊，咱是自己爷们儿，无话不谈。你刚出世，有很多很多事情你摸不着门啊。这青松狼牙剑八宝叠云峰和不同于一般的匪曹，都是江洋巨寇、海洋飞贼荟萃之地啊。那里边光能打的就不下三五百人，为了庆贺人头会，他们还请了不少的帮手。孩子，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话又说回来了，倘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你娘，更对不起你死去的爹爹。孩子，你先沉住气，咱们从长计议。
14: 不，白云瑞站起来了，四大爷，听这意思，您是不相信我。当然，我也没什么能为，但是我觉得这么点小事儿，还是可以办得到的。不信，咱爷俩打个赌，明天天亮以前我就回来。要把我三哥的人头请不回来，您就拿我的人头试问。您看怎么样？展雄飞，众人大伙一听，心里挺不高兴，心说这是小白玉堂，白老五又活了，真不愧是锦毛鼠的儿子，跟他爹太一样了。白玉堂在世就这样，你要说东他非说西，你叫他打狗他非骂鸡，你认为这个事儿不保险，他还非要试试不可，不然的话能死得冲霄楼通往镇吗？那别人怎么劝他听不进去。眼前这个白云瑞也是这样，你越说狼牙剑这块危险，他非要去不可，言下之意那就是别人都不如他。展南侠心中暗想，这是初次见面，这爷俩要处长了，我得狠狠教训教训他，哪能这样。那合着我们这些人都是饭桶，我们不想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吗？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吗？这孩子说话太不知道深浅了。但是也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想的是白云瑞有能耐，艺高人胆大嘛，他没能耐敢说这大话吗？不妨让他试试，如果真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不正好吗？蒋平就有这种想法。四爷理着狗油胡，小圆眼睛转了转了，
13: 嗯，也行。
12: 云瑞啊，你觉着你有把握？
14: 有，肯定有把握。
12: 好，那你一个人去我可有点不放心，有道是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我给你配个帮手，你看如何？
14: 不，四大爷，我不是不相信别人啊，当然一个人这玩意儿是别扭点，但是我这个人呢，老觉着一个人方便，两个人反倒累赘了。您比如说，一个在前山，一个在后山，或者两个人这一分开再见不着，彼此牵挂，反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您要相信的话，还是我自己去得了。
12: 好吧，既然你觉着你有把握，一个人又去合适，那我又何苦的呢？孩儿啊，还是那句话呀，千万不要骄傲，
14: 要到那块审时度势，量力而行，能办到就办到，办不到就回来，咱们另想良策，谁也不会笑话你。世界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没有什么事都办成的好汉，对不对？你可千万谨慎在意，多谢四伯父指教。白云瑞说完了，饱餐战饭，大伙陪着他又谈了一会儿闲话。云瑞到了晚上，把小包拿过来了，告诉几个家人，你们就在这耐心等我的消息，谁也不用挂念，该睡觉你们就睡觉，该吃饭就吃饭，明天天亮以前我肯定回来。你看他有这么大把握，别人也不好意思再说别的了。云瑞把包裹拿过来，换了一套夜行衣。蒋平一看这夜行衣啊，有点不痛快。夜行衣是一种保护色，一般是黑色的，因为天是黑的，再穿这玩意儿隐蔽，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但是白云瑞这夜行衣是白的，他本身就跟那玩意儿拧劲儿。当初白玉堂的夜行衣也是白的，四爷心说怎么这玩意儿也跟他爹学呢、哎、就见白云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呀，要讲究俏是一身笑，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再穿这身月白缎的夜行衣更显着威武潇洒。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玩意儿不太合适。四爷心里明白，看着没，这是个骄傲的小伙子，刚见面咱先别说别的，如果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更好，请不回来你碰个钉子，慢慢的我再劝说他。这是蒋平的心。白玉瑞把衣服收拾好了，背后背好亮银盘龙双戟，腰中挂上金丝龙鳞闪电披，斜挎白宝囊，跟众人告辞。蒋平展昭致话，一直把他送到葵花岗的镇子口，是再三叮咛。白云瑞一乐，四伯父您的心我领了，您就等好消息吧。说话间往前一踏身，蹭蹭蹭一道白线是踪迹不见。蒋四爷摇摇头，深深地吸了口气呀、啊，这才领着大伙回殿听消息。安下大家咱不提，单说云瑞，他在这个时候啊，已经向众人了解了山里的形势，爱虎也向他做了详细介绍。虽然他没进过山，这阵脑子里呢有个数。白云瑞一边走着一边盘算，我从什么地方进叠云峰，我怎么样的下手，我大话说出去了我得兑现呢，不然的话我让我爹都跟着我丢人呢、啊、他说人家的亡灵都不得安静啊，我三位老师的真传算白交给我了，这回我得露一手，让大伙知道知道老白家的人没有饭桶。他一边低头想着，一边脚下加紧，他就按着人家告诉的方向，从百丈崖，从这个地方爬进叠云峰。要说白云的功夫可真高，就飞檐走壁、爬山越岭，不费吹灰之力，比狸猫还快呀，生息皆无。神不知鬼不觉，他就进了叠云峰大寨。当从后寨墙翻进去，穿宅过院，四外探听，找来找去就找到聚义分赃厅。这大厅房子也高大，灯火也亮，所以也显眼。白云瑞找到这儿，脚尖点地，飞身上房，就在这后房坡，双脚挂住阴阳瓦，身子往下一搭了，这叫夜叉探海式，透过这后窗户往屋观看。咱说过了，现在正热天， 窗户门全开着，尤其是黑天，屋里点着灯蜡，从外面往里看是非常清楚。云瑞往大厅里看，哎呦，黑压压坐了一大厅啊，足能有三五百号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什么模样的都有。正中央的高台之上并排两张桌子，坐着两家债主，上垂手的甭问，就是半赤峰王典、王金龙，下垂手有个红脸的老者，挎着七宝电光刀，五官貌相长得倒是挺忠厚，堂堂一表的人才。云瑞心说这不用问了，这是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了。他一看跟自己动手那飞剑仙朱亮也在人群之中坐着，再往下什么模样的都有，他都不认识。云瑞一琢磨，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先听你们谈论什么。他屏息凝神在这听着，这朱亮啊大放厥词，站在这个大厅里嗡嗡直响，正诉说白天的事儿。现在他把那帽圈也摘了，头发重新又梳了一梳，换了套衣服，正骂白云瑞。有些人呢捂嘴就乐，乐什么呢？一看飞剑仙朱亮太惨了，来了个剃头，你说这玩意儿多难看呢？谁也没听说过朱亮败过这么惨的。在旁边不住的规劝，朱亮把桌子一拍，啪，小兔崽子，我跟他玩不了。众位你们记住，这一刀之恨我是非报不可，也不是我飞剑仙自夸其德，我吃亏就吃在没注意上他。有道是轻敌必败，我就犯了这毛病了。我认为一个小毛孩子你有什么能耐，哪知道一伸手他给我来个出其意外，还这亏吃的这个报。白莲花燕峰在这插言，老剑客您说对了，我在旁边看得挺清，一开始您没拿他当回事儿，结果当回事儿了吧，他也下了家伙了。要凭您的能耐，他八个白云瑞也不行啊，也慢说是您呢，就是我跟他伸手助上义，他也未必能讨出便宜去。十年报仇不晚，您甭着急，我们经常能见面，到时候把小兔崽子抓住，扒皮抠眼敲牙挖心，给您老人家出气。对，还有些人咋咋呼呼直喊，白瑞是个什么东西，他能耐再大有没有白眉徐良厉害呀？老心儿都死了，何况是他呀？他能蹦跶几天？老人家您就别往心里去了，一个小孩蛋子，无名的小辈，犯不上跟他生干气。王典、火玉贵也得劝，咱作为大寨主、二寨主，能不得说几句吗？云瑞在房坡上一听，暗自一咬牙，心说你们可把我糟尽苦了，张嘴小毛孩子，闭嘴小毛孩蛋子，无名小辈，我今儿个叫你们见识见识，知道知道我白云瑞何许人也，让你们也了解了解，我老师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我就是未来的总门长啊。对，白瑞热血沸腾，真想喊一嗓子下去砍倒几个才好呢，又一想别急，我今儿晚上干什么来了？不是打仗来的，我是为我三哥人头而来，我先把人头弄到手，然后咱们再算账。哎呀，他没提这个事儿，这个人头放在何处啊？这么大一座叠云峰，叫我哪里去找？一会儿可就天亮了，都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这，哎，云瑞正着急呢， 就听底下又说话了。说话的是谁？正是紫面金刚王顺。王顺冲着王典一抱拳，大寨主，今天我们陪着老剑客到葵花岗，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我看开封府那些爪牙越来帮手越多，不久他们就要攻打咱们叠云峰，眼见就是一场凶杀恶斗，请大寨主千万做好准备。王典一听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各位请放宽心，本寨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不管是谁敢要进我的叠云峰，我叫他有来无回。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1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4: 白云瑞夜探叠云峰，趴在大厅上听这帮贼谈话，紫面金刚王顺正跟大寨主王典说，让他要增强戒备，严防开封府的官人探山。王典哈哈大笑，各位放心，本寨已经布置好天罗地网，只要他们进了山，管教尔等插翅难逃。另外这王顺呢还说，大寨主，据我看，目前咱们山上应当把徐良这脑袋保护好了。为什么呢？开封府正从这方面下手，他们要千方百计把徐良的人头弄回去，咱们呢还要用这个脑袋开人头大会，请帖请见已经传下去了，眨眼之间就是7月15啊，如果人家都来了，咱没有徐良的脑袋，这不当众丢丑吗？您老人家可千万留神呐。嗨，王顺你放心吧，那颗脑袋我怕腐烂， 早用妙方用水银灌好，就藏在后山仙人洞。怕什么呢？那个地方慢说有人看着，就没人看着，谁能进得去？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本寨都有安排。好，好，好，大寨主，我是给您提个醒，既然您都安排好了，我们自然就放心了。然后又说别的，白瑞的房子一听，心就一动，哟，这个事儿这个巧哎，闹了半天在后山仙人洞，这地方我可不知道在哪儿。兔崽子们，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算账，我先到人头要紧。云瑞想到这就不往下听了，一提气从后房坡跳到墙上，又一翻身跳到院外，哈腰赶奔后山。他一想啊，我得抓个俘虏问明白怎么回事，不然的话我瞎撞笼子哪行啊。要是说抓个人那不现成的吗？云瑞站到高坡之上打凉棚往下一看，巡更的、下夜的、来来往往出入的小贼不断呢。他到了后面扶到墙上，就像狸猫捕鼠似的在这看着。他发现底下打惊的过来了，敲梆子这个在前边，敲锣的在后边。正好敲锣的这位呢要出宫，我二哥您先走一步啊，我到这儿方便方便。哎，快点啊，哎，我这两天闹肚子。敲梆子那就过去了。敲锣的这位把锣和锣锤放在地下，就进了草窠了。那个山上到处是厕所，还用找茅房吗？云瑞一看机会来了，就利用这一刹那，噌，飞身形跳过去。还没等那敲锣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白云瑞使了个黄莺掐素，伸出仨手指头来把他磕了素给掐住了。这一下俩眼睛就翻上去了，喊也喊不出来，叫也叫不出来。云瑞把他往嘎鸡窝一夹，找了个僻静之处，轻轻把他放下了，手也松开了。这位好半天呢才上来这口气儿。等他刚一明白过来，云瑞刀牙薄笑，别动，吵吵一声我宰了你。哎，
13: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不吵吵。
14: 咱二人无冤无仇，只要你告诉我实情，我就把你放了。
13: 那你说吧，什么事儿？
14: 仙人洞在什么地方？
13: 就在后山。
14: 说具体点，在什么地方？
13: 您比如说，您往后走，出了这个中平大寨的最后一道墙，前边就是山坡了。您再往前走不到二里地，眼前有一个大山丘，这山丘啊是个慢坡形，一根草都不长，好像个大馒头在那扣着。到眼前您就看见了，有一道山缝，旁边站着字儿，仙人洞三个字。那就是，
14: 你再说一遍。哎，他又重复一遍，云瑞牢记在心，就问他，我请问你，仙人洞是干什么的？
13: 是一处名胜古迹，里边据说有仙人，自从咱们大寨主占据这之后呢，经过改装，里边安了消息埋伏，搁一些之前的东西。另外我听说最近把那个徐良的脑袋搁到里边了，怕别人偷去，别的我就不清楚了。
14: 云瑞一听他说的是真话，前后对上茬了。好吧，我说你姓什么？我姓赵，我本应该把你放了，但是放你非坏我的大事不可呀，你一定得到前头禀报，到那个时候我可就麻烦了，谁让你当贼来的，对不起，我得送你回老家。别，不是，白云瑞跟他爹似的，你瞪眼就宰人，宝刀一晃，人头落地。这地方片野荒郊，死个人算个什么呢？云瑞把血迹擦干了，连脑袋带身子拉到深草里边，就不管了。心说你第二天发现了，我活也干完了。他把兵刃上的血迹擦净，起身行，赶奔仙人洞。那么说这打惊的是一对儿，敲锣的没了，敲梆子的能不找吗？当然要找，但是呢，白云瑞都盘算好了，就你找着他，有这功夫，人头我也到手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安些别的咱不提，单表白云瑞起身行，按这个人提供的线索奔后山。哎，真是，哎，他没说瞎话。眼前是一片开阔地，对面有一座光秃秃的山坡，离远处看真像大馒头在那扣着。看个这儿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云瑞三晃两晃来到山跟前，抬头一瞅，可是前边就是仙人洞。山坡上站着字呢，这字儿都有一人多高，用朱红涂着底儿，虽然是黑天，借着星斗的光辉也能看清仙人洞三个大字。往洞里一看，黑乎乎的，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呐。白云瑞稍微犹豫了一下，心说刚才那小子告诉我这里边可有消息埋伏，听王脸说话也是这么讲的，说这不用派人看着，我可要多加留神呐，别贪功的心切再中了埋伏，说个难听的话，再走我爹那条老路，我可犯不上了。可云瑞又一琢磨，我怕什么呢？我在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怪跟我师爷在谈话当中提到过消息埋伏，我师爷特指令我师父夏侯仁专门在这上头教给我两个多月，春夏秋冬按着四季24节气36天罡28虚，按着这个方位摆的这个消息埋伏我全懂，只是留神别大意就行了。要不怎么说叫艺高人胆大呢？白云瑞在这方面跟他爹几乎没什么区别，仗着胆子他进了仙人洞。这个洞不是人工开凿的，是天然的，随着山上这道裂缝往里边进，也不知道里头有多深，高一脚浅一脚。云瑞不敢贸然迈步，他用宝刀探路，走一步拿刀戳戳这地，听听声音，发现确实没埋伏，他才敢迈第二步。另外两颗眼睛跟闪电一样往洞壁四外观看，万一藏着人呢，有什么埋伏呢，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在这儿走路太困难了，往里边走没有50步，就走了将近半个时辰，所幸者什么埋伏也没遇上，云瑞这心才放下。这阵他回头一看，洞口看不着了，因为带个拐弯，外边的光不能直接照到里边。白云瑞放心大胆把火扇子掏出来了，啪一晃，火扇子着了，借着光芒他往里头打量，哎呦，这里边真宽敞，你看洞口不大，里边挺大，能有3间房子大小， 他这阵儿已经到了仙人洞的中心了，就发现前头有个桌子，桌子之上放着个盒子，这盒呢带篦子，恍恍惚惚里头像颗脑袋。云瑞一想，在这儿搁着呢，是不是我三哥徐良的人头啊？真有意思，王典就会大话欺人呢、啊、哪有人看着，哪有消息埋伏。没想我白云瑞走时去，伸手我就把人头得着了，这要拿回去，人前显圣，傲立多尊呢、啊、多美的事儿。云瑞暗自欢喜，来到桌子前面，他可没敢伸手，围着桌子转了几圈，拿火扇子一照，可不是吗，确实是个人头，虽然看不太清，就见到法髻在上头挽了个卷儿，影绰绰是白眉毛。哎呀，云瑞心里好一阵难过呀，心说可惜我三哥徐良名冠神州，哪个不知啊，这么大的能耐得到这么个结果，这么长时间了失手两分，要不是我云瑞赶到了，你还得不到全尸呢。他心里默默的祷告，三哥您要有灵有验，保佑小弟我来请您的人头来了。说话之间，他用手一拿这笼子，这下可上当了，能没埋伏吗？他用手刚一碰这笼子不要紧，就听着脚底下嘎巴嘎，闹了半天脚底下就是翻板，不碰笼子没事，只要一动消息翻了。白云瑞大头朝下就折下去了，这坑可厉害，且不说他有一丈五六尺深，下边刀尖全朝上，而且在洞底下还养着十几条毒蛇，人要到这上头就穿了糖葫芦，然后也就喂了蛇了。白瑞脑袋朝下这一下来，这心忽悠一声，完了。但是白瑞有能耐，脑袋下来了，眼看要到底，白瑞舌尖一点上牙膛啊，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头朝上脚朝下，然后一换气，日的一声在坑底又翻上来了。就这种功夫连徐良也办不到，更不用说一般人了，他要不是受过三位老剑客的真传，他怎么能呢？这是纯粹的气功加轻功啊！他肉一声蹦出来，用手一扒坑边，换腰往旁边跳，哪知道脚底刚一落地，咔吧咔咔咔，还是翻板，第二次又掉到别的坑里头了。那座坑里头满坑全都是污水呀、啊！云瑞要掉到里边，呛也得呛死。白云瑞心说不好，这是三环套月的埋伏，仗着他年轻气脉也足，二次舌尖顶上牙膛，啪一个云里翻，你跟他又窜上来了，但是手也扒着坑边儿，也没劲儿了。你想说的容易，坐着难，那人掉半截能一换气上来，揉一下掉了一换气又上来，人有多长的劲儿？何况是云瑞，用手扒着坑边儿，这身子往下一坠，往下一滑，白云瑞觉着眼前一黑，完了，我命休矣。可就在这么个时候，旁边伸过一只大手来，砰，把白云瑞的手腕子给抓住了。 就像钢钩一样，抓了个结结实实。哎，把白瑞在坑里给捞出来了，还没等落下去就把他提上来了。要掉下去再拽就晚了。就见这人拽着白瑞的胳膊，不容分说，蹭蹭蹭出了仙人洞，一直赶奔后山坡。白瑞觉着两耳生风啊，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这个人这个快劲就甭提了。时间不大，这人不走了，啪，把白瑞往地一摔，云瑞这回摔了个结实，也没一点劲儿都没了，扛上衣裳一屁股摔在地上，觉着脑瓜子嗡嗡直响，眼前金灯烂晃，两耳生风，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清了。好半天才恢复了理智，云瑞这心还跳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满天星斗，啊，这是在野地，我怎么活过来的？对呀，有人救我呀！云瑞想到这儿，我得找找这恩人是谁呀？想到这儿，不愣他站起来了，回头一看，这人就在他身后站着呢。还没等云瑞看明白，这位被巴掌抡起来了，照着云瑞这个腮帮子啪，这嘴巴揍的这个脆快，把白瑞打的一摘愣，好像没趴下啊。他眼眉刚立起来，结果又回归原位了，这才看清背后站的正是老恩师风僧醉菩提凌空和尚。云瑞纳闷，哎呦哎呦，我这做梦啊？不对，是真的，怎么我师父也来了？腿一软，他跪下了，师父您阿弥陀佛。云瑞啊，云瑞，你多大胆子，你找死！要不是为师来得及时，焉有你的命在？当初下山之时，我们怎么嘱咐你了？戒骄戒躁，你早都忘了。哎，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啊！你把什么都看得无所谓，就你个人高高在上。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我要不暗地之中跟着你，焉有你的命在？你死是小事儿，我们老三位日夜掰着你的手教你啊，多少年的心血岂不付诸东流？有没有良心？你就这一套话把白瑞说的骨头都酥了，汗珠子也滴子下来了。是师父，您打我吧，你应该狠狠地打我。确实我就是一个心眼的想要盗人头，别的我都忘了。呸！我权且跟你记过一次这件事情，我回去啊不跟你老师夏侯仁提，如果我要告诉他，他一怒之间非断去师徒的感情啊，就不能要你了。起来吧。说着把白云搀起来了，怎么说是喜欢。云瑞眼泪掉下来，觉着还挺委屈。凌空和尚这态度才和缓下来呀、啊，孩子，你听我说呀，你前脚下了四川峨眉山，你老师夏侯仁就把我找去了，让我把别的事儿全都放下，暗地之中保护于你。你说替你想的多周到啊！就怕你出入江湖再摊了事儿。这一路之上我跟着你，现在你的所作所为，你所办的一切事都没瞒得过我。老实讲，你在店房里自告奋勇要取徐良的人头来，这是对的，一片好心，但是蒋平劝你的话那也值金子。你瞅瞅你，把脑瓜一拨楞，胸脯一拔，啊，取不来徐良的人头，拿我的人头试问。 你这命怎么这么不值钱呢？哎，你未曾说这话的时候，你怕不怕伤重？难道三侠五义、小七姐、小五义那么多高人都不如你？就你是个能耐梗。言下之意。

0: 师傅，您记住，从今往后，我再也不骄傲了。您要看着我再骄傲，您打死我。
1: 好吧，光说不行，我还得看看真格的。今天这个事儿就放在一边吧。哎，不过师傅，我还有点事儿，我可坚持。
2: 什么事儿？
1: 你老人家奉命在暗地之中保护我，我是感恩不尽了，这不必细说。但是我来了，您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夸狼言说大话了，您说这个人头我拿不回去，我怎么交代？我丢人是小事儿，可岂不是老师你们跟着也丢人吗？你们费了这么些年的心血交出个饭桶来，对老师的脸上是不是也不好看？
3: 弥陀佛，
1: 你小子鬼点子还不少呢，啊，把我还给拴到里头了。嘿，按理说今天事儿我应当不管，但是你说的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为师帮着你取人头。
0: 谢谢师父。他把有瑞乐的
1: 刚要磕头，让林孔给拦住了。
2: 不用不用，
1: 用不着多礼。孩子，我把实底告诉你吧，咱俩同时进的山，你前走一步，我随后到的，但是我已经探知真情了，仙人洞里这人头啊不是真的，黑天你没看清，那是蜡做的。
2: 啊，白云瑞一听真不明白，
1: 甚至不相信他师父说的话。那打经的是不是俩人？前面走的是敲梆子的，后边是敲锣的。你把敲锣的那人抓住给杀了，为师把敲梆子那人给抓住了。那是上年纪的老喽兵，我从他嘴里头知道这个情况的。这里边是个蜡制的人头，这是幌子，真的不在这儿。为师已经把打梆子那人也给结果了，不然的话他能不到前面送信儿去吗？就坏了咱的大事。呵，哎呀，白云瑞一想，还是我老师啊，料事比我周到的多呀。我行这事儿挺好办，到这人头拎着就走了，你送不送信儿有什么关系？闹了半天这事儿这么复杂呀。
2: 师父，那真人头能在哪儿呢？
1: 我也问了，据那老喽兵说，真人头搁到什么地方他不清楚，此事只有几个人知道，大寨主王典，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还有朱亮等人，其他人一概不知。
0: 那怎么办呢？那咱又不能问他们去，他也不能告诉咱呢，难道说咱爷俩白来了？
1: 岂有此理呀！我就要在这几个人之中打听明白，不但跟他们打听，还得叫他们帮忙。云瑞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我老师又上疯劲儿了，怪不得叫疯僧最菩提呢，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这几个人咱们都是对手的仇敌，你问他他能告诉你吗？更谈不到帮咱的忙了。我老师怎么说这话？
2: 凌空看出来了，云瑞你不相信？
0: 我信。
1: 你别说瞎话，你不信。为什么呢？你不了解内情，如果师父告诉你全部内情，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废话少说，抓紧时间快跟我走。
0: 云瑞也不敢问呢，
1: 凌空和尚拉着他，爷俩又奔前山下来了，就仗着腿快呀，跟闪电相似，不然的话往往反反，这一晚上早就过去了。这回到前寨的左侧有一座小寨，树林环绕，一个小院儿，

0: 门楼里边有几间房，门前挑着红灯。凌空把云瑞领到这儿来，不走门走墙，爷儿俩飞身行上了墙。咱前面说过天热，门窗都开着，这个小院的房屋也不例外，窗户也开着，屋里点着灯，在灯光之下照定一人。这人刚在大寨回来，衣服挂在墙上，正在这品茶。凌空偷偷地告诉云瑞，孩子，要想知真情，你必须问他。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7: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9: 一则拍卖公告引起轩然大波。
10: 有一项拍品叫钱钟书先生的书信手稿，
9: 文学巨匠手稿成为矛盾焦点。
11: 就由于杨绛先生没有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真相，哎，导致
9: 两个素不相识的被告人一起恩怨纠葛的侵权案。本期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2013年5月，一则公告在民间引起了广泛关注。中茂盛家拍卖公司表示，他们将于2013年6月在北京举行包括钱钟书、杨绛、钱元书信及手稿等共计110件作品专场拍卖会，将他人的书信拍卖，同时又是像钱钟书这样已经逝去的著名作家。这则公告无疑在当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毫无疑问的，这也引起了钱钟书遗孀杨绛的注意。杨绛对于将自己丈夫和他人的通信信件进行拍卖感到十分震怒，她反而将拍卖方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和信件的持有人李国强告上了法庭。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朋友还常常保持着通信的习惯，特别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讲，写信是他们更为接受的联络感情的方式。但是您想过吗？书信也能引发官司。今天我们为您讲述一起由书信引发的纠纷。这样的一起纠纷呢，让双方多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9: 这些书信为什么会落到拍卖公司手里？ 钱钟书的书信是寄送给谁的呢？所有的一切谜团还要从一个香港人那里解开。原来钱钟书的这些书信都是与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从书信内容中看，钱家与李国强相识于1979年，直到钱钟书去世，两家都保持着互相支持与帮助的紧密关系。钱钟书对李国强更是从国强先生称呼到国强我兄相为，可见两人关系的递进。但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拍卖会却打破了原本亲密的友情。
10: 杨绛先生呢认为，就是他们多年之前曾经给李国强呢寄送过很多这个私人信件，这些信件呢一直在李国强手里保存。那么最近呢，他们发现就是中茂盛家公司在进行一场拍卖会的时候，有一项拍品叫钱钟书先生的书信手稿。那么这些手稿呢，就是他们当时寄给李国强的这些书信。
9: 杨绛为什么对于这些书信手稿的内容这么看重？这也许跟他的名人身份不无关系。杨绛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但这份公告迫使杨绛不得不打破以往给世人塑造的形象。他急忙联系了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当时103岁的杨绛先生公开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其本人与钱钟书及女儿的私人书信被拍卖。如果拍卖举行，他将诉诸法律，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并随后向北京二中院提出诉钱保全的申请，要求责令对方停止拍卖。
8: 今天我们现场呢，请到了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的主审法官杨静，跟我们来讲述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
9: 杨静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2008年至2014年11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工作。2014年11月，调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担任研究与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多年来承办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近1000件，所办案件质效较高，裁判文书说理透彻，无错误案件、瑕疵案件和上访案件，曾荣获个人3等功。所承办的钱钟书书信手稿诉钱禁令案入选最高法院全国首批保障民生典型案例。
10: 主持人好。
8: 哎，杨法官您好。
10: 您好。
8: 啊，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涉及到了很多概念哈，我们也想请您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呢做一个分享。
10: 嗯，
8: 比如说涉及到了一个行为保全，行为保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提出行为保全？
10: 行为保全呢是2013年咱们中国的民事诉讼法新加入的一个概念，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在专利法、商标法等等这个司法解释中都有行为保全，它主要的意思是说呢，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在诉讼开始之前，当事人或者申请人如果认为自己的权益、权利受到不正当的侵害，或者说即将受到侵害，为了防止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他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法院动用国家的这个公权力来制止侵权行为，再通俗一点叫做诉讼禁令。
9: 杨绛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杨绛这样说道：一，此事让我很受伤，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那么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多年的至亲密友，现在却不得不对簿公堂。由于杨绛的声明，2013年6月3日，二中院作出禁止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实施侵害著作权行为的裁定。中茂盛家拍卖公司随即发表声明，决定停止2013年6月21日，也涉及钱钟书书信手稿的公开拍卖。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原本以为停止拍卖活动，风波就会过去。但是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们又接到了一纸法院的文书。
10: 他主要的，理由是认为，虽然说，拍卖公司停止了这次的拍卖活动，原告认为是 李国强先生他委托拍卖，这些行为实际上他认为都构成了对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害，所以他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9: 杨绛又将中茂盛家拍卖公司起诉到二中院，理由是虽然法院作出停止侵权裁定后，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停止了对涉案书信手稿的拍卖，但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和李国强的行为已经构成对自己等人的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犯，给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
8: 我们说到当时法院已经对拍卖进行了叫停，那么杨绛先生这个时候为什么再次起诉了拍卖公司和李国强呢？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注意到了一个词叫做著作权，我们下面呢请杨静法官从法律的角度一下给我们谈谈什么是著作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公民享有著作权。
10: 著作权从法律角度讲呢，应当是作者或者其他的权利人基于我们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所享有的相关的人身性的权利和财产性的权利。那么这基本的概念就是什么叫作品。作品呢，它就是主要是指我们人类的一个智力创作的成果，我们思想中想到的一些比如说语言呀，一些我们写的故事啊，我们写的一些日记啊，随便写的这些东西呢，它只要是你自己思想的一个独特的表达，你不是抄来的，那么形成了这个文字，形成了一个可以有形复制的载体上面，那么这个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它就能够形成作品。
8: 那比如说平时我这个诗性大发，
10: 可以
8: 写了一首诗，
10: 没有问题，
8: 那么这个诗我就享有著作权。
10: 对，而且著作权呢，它不需要国家公权力的去专门的去认定或者说颁布一个项权利，它就是一项私权，只要你这个作品创作完成，当时那作品形成了，著作权就产生了。
9: 对于杨绛的诉状，李国强表示无法接受，自己和钱钟书是多年的至交，当初钱钟书的女儿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李国强对其照顾有加，如今却因为书信的事情让两家的情谊毁于一旦。而杨绛一方则认为，李国强随便将书信交于拍卖公司是对他们多年来有意的践踏，故此也就不再念及旧情。
11: 李国强先生呢，他认为这个就是所谓本案的原告杨绛先生了，他认为这种误诉，这种误诉的产生是他认为是由于杨绛先生没有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真相才导致的。李国强先生作为一个多年来和内地很多知名的学者啊，包括专家啊，有过多年的这个往来，所以保留了一些这些名人的书信、书稿等等这些有价值的这些资料。那李国先生考虑到避免这些资料的遗失和毁损，那么为了使这些有价值的很珍贵的资料能够保存下来，因此李国强先生呢做了一件事，他把它转让给了一个叫做叶某。
9: 这些案件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值得人们去深入探究，我们每个人都涉及的通讯，通信人能不能享有书信的物权，这起案件涉及到书信手稿的物权、隐私权以及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否侵犯隐私，双方各执一词。
11: 你们认为侵犯了杨绛的著作权，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哪一种？
9: 针对法律焦点，官司如何宣判？
10: 对于证据链的这个审查的基础上呢，认为拍卖公司这个相关的义务，这个抗辩呢没有支持。
9: 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正在讲述。
8: 我们注意到在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啊，杨绛先生呢不仅提出了著作权的诉求，另外呢还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隐私权啊。隐私权又是什么？公民应该怎么保护自己的隐私权？
10: 隐私权呢是一个非常宏大，它的外延和内涵都非常深刻的一个概念。我们中国的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隐私权的概念，实际上从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老百姓也能对他有所感觉，比如说我们的私人生活秘密、个人的一些事项、公民之间的这个通信的内容、通信秘密，这都应该属于隐私的范围。从这个案件中呢，是一个很好很典型的情况。
8: 是啊，就是、这书信被公开，
10: 对，
12: 算不算是隐私权被侵犯了？
10: 从法律角度讲呢，首先我们的宪法它就规定了，要宪法就要保护公民的通信秘密，通信秘密它是一项宪法权利，这是公民最根本的或者说非常至关重要的一项人身权。那么我们从民法角度，包括从这个侵权责任法，都对于这个隐私权有明确的保护。通信大家也可以直观的感受，它这个是私人通信，你和朋友之间，比如说亲人之间、配偶之间，私人通信它的目的和它的功能就决定了它往往不是说我要公之于世，而是说一种私人感情。
9: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书信均为写信人独立创作的，表达个人情感及观点或叙述个人生活及工作事务方面的内容，是以文字、符号等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符合作品独创性要求，构成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钱钟书、杨绛、钱瑗分别对各自创作的书信作品享有著作权。
11: 那这个案件当中，应当说只能把它归结到著作权法第三条当中规定的作品。那对他的判断具有文学性、艺术性，本案争议的是一些书信，那么这些书信是不是一概的都把它能够把它认定为是作品？我想这是原告的代理人和被告代理人我们之间的一个争议的这个焦点。
9: 案件发生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很多人都好奇，书信的买卖竟然也会违法吗？
13: 按照拍卖公司的说法呢，是叶先生从李国强处购买了涉案的书信，然后呢又委托给拍卖公司来拍卖。书信的物权概念上来说，对于书信的买卖应当是不违法的。但是因为这个书信本身呢，它的内容还涉及到文字作品或者美术作品的著作权问题，所以在物权买卖的过程中，如果仅限于私人的保存或者珍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在购买了他人书信以后进行再次的销售或者拍卖等等，这些行为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对著作权的侵犯，所以买卖行为的本身是法律不禁止的，要看他买卖之后用这些书信做什么用途。
9: 在受理案件的过程中，由于双方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法院也试图进行调解，但是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案件陷入了僵局。
10: 就他们对于所有的拍品呢，也制作了这个图册和名录，然后也报了北京市的文物局相关文物主管部门去审查。那么文物主管部门呢，也给他们反馈了意见，就是说，这批拍品都不涉及到文物保护方面的问题，所以都是准许拍卖的。所以他们觉得呢，按照相关的规定，这个整个委托拍卖行为是经过官方许可的，不涉及到侵权行为。
9: 在双方各执己见的情况下，本案正式开庭。在庭上，中茂盛家拍卖公司辩称，其已履行了审查义务，无法预见到涉案行为存在侵权可能性，且诉前裁定作出后，并未实施拍卖行为，亦未进行预展活动，仅将相关拍品拍摄成为数码照片，刻制成三份光盘，向三位鉴定专家提供，故并未侵权。
10: 拍卖公司主张自己是按照依法这个履行了委托拍卖之前的所有的审查义务，但是在本案当中呢，拍卖公司并没有提交一个真实有效的委托拍卖合同，他提交的都是一些复印件，还有关于委托人的身份呢，拍卖公司也并没有提交。所以我们关于他说依法审查了拍卖手续或者说尽到了这个相关的义务，这个抗辩呢没有支持。
9: 本案另一被告人李国强辩称，其已于2013年4月21日将涉案书信等转让给案外人，故自己与涉案拍卖活动无关。
10: 这件事实呢，我们法院是没有认定的。因为在这个案件中，他提交的主要证据是一个证人的口头作证。那么这个证人他，作证的内容呢，并不是他亲自所经历的事实，而是说李国强先生向他转述的内容。
9: 法院认为，李国强作为收信人，未经权利人同意，擅自以转让或其他方式，使得涉案书信手稿对外流转，且未对受让人及经手人等作出保密要求和提示，导致后续涉案侵权行为发生， 亦构成对杨绛涉案隐私权的侵害，依法应与中茂盛家拍卖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中茂盛家拍卖公司未经杨绛许可，擅自向鉴定专家、媒体记者等展示、提供并放任相关人员在互联网上传播钱钟书、钱元、杨绛三人的私人书信及相关隐私，还对相关信息进行了大范围集中转载和传播，构成对相关权利人隐私权的侵害，造成了不良影响，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法律责任。一桩本不该发生的纠纷，一份烟消云散的情谊，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正在讲述。
8: 在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著作权得到了合法合理的保护，那么书信持有人的物权实现在哪些方面能得到体现呢？
14: 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书信寄出之后或者说签收之后它的物权到底归谁所有，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实际上法院是按照基本的法理来进行判断，物权的转移它有比较明确的要件要求。在这个案件中，一方面写信人呢，他没有明确表示说随着这个信纸的寄出我的物权不予转移，通过他寄信的这个意思呢，物权是转移到收信人手里了，但是收信人实际上他是享有了这个信纸的物权，但是这信中的内容的著作权还在写信人手里。但是这个案件中呢，因为写信人是著名的书法家、翻译家、文学家等等，那么他这个就手稿的这个稿纸本身它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那么收信人对于这个物权是有很大利益的。书信人如果说在不侵害他人私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应当依法是他行使物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8: 就是当权利之间啊出现冲突，
14: 对，
8: 哎，作为法官您怎么来审理，怎么来判定？
14: 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法官在个案当中经常面临的，也是发挥法官能动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8: 遇到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纠结？
14: 对，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我们是按照法理，按照不同的权利的位阶价值来进行判断。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不能忽视它上面有私权，著作权人还在，著作权的意志他在发出声音，在这个情况下法律必须有所抉择，
8: 他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
14: 对，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我们不保护私权，权利人他的内心的痛苦，他的精神和财产上的伤害，这个方面是因为他是产生所有这些文学艺术作品的根源和基础，如果法院动摇了这个根源，那么将来不仅是创作的热情没有了，那么公民之间的通信，包括现在的电子邮件、短信，甚至说我的一些情感的表达，公民之间就失去动力了，如果法院不予保护的话。
8: 所以这是有普世意义的。
14: 本院依据中华人民
9: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中茂盛家公司停止涉案侵害书信手稿著作权行为，赔偿杨绛100,000元经济损失，中茂盛家公司李国强停止涉案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共同向杨绛支付1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中茂盛家公司李国强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
13: 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呢，是两位被告不服，向我院提起了上诉。二审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最终是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8: 这样一起因为名人书信产生的案件纠纷呢，对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主审法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起案件？
14: 实际上这个案件呢，从受理之初这社会关注度就非常高，我们也研究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疑难的法律问题，通过这个案件审理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社会公众来说呢，有这么几点是值得大家去考虑的。首先一点呢，我们所说的著作权它并不是高高在上或者远离日常生活的，
8: 实际上跟我们很近。
14: 对，是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因为现在大家写微博呀写微信，我们都在创作作品，只要有个人的痕迹，我们在法这个著作权法上我们通常认为作品是作者的孩子，
8: 这孩子我们得保护啊。
14: 对
8: 吧，
14: 自己的孩子自己要保护。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是隐私权，我们现在也是网络社会，这个个人的信息也好，或者个人的一些彼此交往的一些信息也好，它实际上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快非常广的，那么我们从权利保护的角度要有一个意识，它并不是随意可以被别人获取传播的。
12: 的确，这样的一起案件呢，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啊，而且呢，它具有典型性。那么，这样的一起案件，法律专家怎么来点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15: 法院，通过这样一个有效、迅速的判决呢，其实是向整个社会传递了一个很明确的资讯，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对个人隐私、对著作。

0: 所权的保护，对个人人格尊严的这种尊重和保护是没有疑问的。在这个时代，需要每个人有尊重别人的权利的意识。当然，我觉得法院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最终讲理讲法的地方的一个港湾，尤其要注意，就是对每一个公众的基本权利要一视同仁。
1: 至此，沸沸扬扬的钱钟书手稿案终于落下了帷幕。然而，本案最令人痛心的是，钱钟书遗孀杨绛芳与李国强数十年的友谊，因为一场官司变得烟消云散。从互通书信多年、交往亲密的朋友知己，变得形同陌路，让人扼腕叹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2: 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1: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2: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1: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2: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1: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2: 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凶猛藏獒突然来袭，它能否化险为夷？
10: 可能一下就扑到这儿，扑到胸口这儿。
9: 案发现场真相难查，到底责任在谁？
11: 他那个到后面逗那个两个藏獒，
10: 我可能敢逗狗啊？那狗这么小，你敢这样逗？
12: 他们都各持自己的意见，这都是一个谜底。
9: 对于赔款数额，双方为何争辩不休？
10: 物理要求没有吗？
11: 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9: 真相始终迷雾重重，案件该如何终结？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藏獒惊魂，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动物伤人的事件其实并不是太多啊，可是案子一旦发生，打起官司来，由于牵涉的事情太多，往往是很难厘清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给您讲述的就是一起动物伤人的不寻常案件。那么这些案件不寻常在哪儿？它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这是乌鲁木齐市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厂区的前院是汽车修理区，后院是私人住宅区，四周围墙高筑，外人一般难以进入。2014年9月的一天，几个工人正在前院修理汽车，突然听到后院有人大喊救命，他们慌忙放下手中的活赶了过去。当几个人赶到现场时，震惊地看到一只硕大凶猛的藏獒犬正在袭击一名男子。
10: 我就喊那些，可能我可能声音特别的尖叫，可能声音特别大，可能要不然就后面修理工他那些干活的人都听见那声音了吧。我说什么东西，我一看一条大狗不在那，当时吧吓坏了。
9: 这个被藏獒袭击的人名叫多利坤，此时他的左胳膊和左大腿已经被藏獒咬伤。面对再次扑来的藏獒，多利坤心里充满了恐惧。
10: 狗一下就扑到这儿，扑到胸口这儿。
9: 看到眼前的情景，几个工人顿时也被吓傻了，不知该如何是好，更没有人敢轻易上前。
10: 我就喊他去扶着我，一把把他脖子抓住了，一抓，哦呦，特别沉。第二口，他那狗在乱叫，哎呀，那叫声特别大，一口就把人咬住了，当时我也没感觉可能。
9: 与此同时，刺耳的呼救声和藏獒的咆哮声也同样引来了高墙外路人的注意。
14: 咱们也不知道你们究竟啥情况，人家也不让进去。
13: 那么此刻遭到藏獒袭击的多利坤是否得到了及时的救助？好端端的他为什么又突然遭到了藏獒的袭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古力米热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9: 古力米热阿布利兹，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审判员。他能熟练运用维、哈、汉三种语言审理案件，年均办案450件左右。
13: 古力米热法官，您好。
12: 您好。
13: 啊，那么这类案件审理起来有什么样的难点呢？
12: 因为这个藏獒的性格比较凶猛，虽然它个头高大，它的那个野性尚存，饲养人把它圈养起来，就害怕它跑出来咬伤别人，所以在证据方面，因为是突发事件，没有来得及留下证据， 这个也是本案的一个难点之一。
13: 那么被咬伤的多利坤现在怎么样了？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了藏獒的袭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0: 哎呀，当我不知道咋的，当我跑着跑着，他们来回喊，一步就跑到这个屋里面来了。有两条狗啊，就呼哇哇叫。
8: 情况十分危急，正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位老工人果断上前制服了藏獒，并顺利地把藏獒关进笼子，这才让多利坤逃过了一劫。
10: 他们就喊厂长，叫厂长，快叫厂长，谁都管不住。吃人的时候的，他我把门把村里把门顶住，跑里面顶待了一下午，不敢出来。
8: 藏獒原产自我国青藏高原，力量强大，是世界上最凶猛的犬种之一。这类犬对于陌生人有很强的敌意，极具进攻性。咬伤多利坤的这只藏獒有120斤重，1米多长，另外还有一只大小相仿的藏獒。平日他们一直被修理厂的冯老板养在后院的铁笼里，尽管有高墙相隔，但大多数时候邻里们都对这两只藏獒避而远之。
14: 知道藏獒，一般的人听到一听到藏獒都是很厉害的，所以说一般的都会往里走。
8: 被藏獒咬伤后，起初多利坤以为自己的伤口不会有什么事，只是到附近的小诊所看了一下。
10: 他说他没事，他说你打了疫苗，他说你上点什么药，到医院检查呀最好。
8: 事发后的第四天，正当多利坤想去医院检查的时候，他猛然发现自己的胳膊和大腿的伤口竟然都恶化了。多利坤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伤情会变得这么严重，
10: 红胀，整个这胳膊拿不起来了。我就跑医院去做检查，医院大夫说的，你必须要住院，感染了。他一听藏獒，他更怕了。他说你何况是狗，狗尿这都有毒，藏獒毒性更大的说的。
8: 医生告诉多利坤，如果不立即进行消毒治疗，他的伤口一旦化脓，藏獒的毒性就会迅速蔓延至全身。
10: 这毛血管整个断了，断了以后发青。那大夫说的话，他整个你看跟照片你看，整个一块整个是青的，淤血了呀。
15: 他是属于狗咬伤的，必须要马上去进行这个消毒治疗。如果不这样的话，有的可能就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8: 多利坤在住院治疗期间，医疗费就花了10000多元。可是，在多利坤住院的时候，藏獒的主人冯老板却对他的伤势不管不问。多利坤曾多次联系冯老板，要求赔偿医药费，都被他找借口推脱了。
10: 人家就没来，压根就没来。我打电话说住院，他跟我说咋说的？哎呀，那个伤还住院吗？
8: 冯老板认为多利坤的伤势根本就不严重，不愿给多利坤支付赔偿款，每次的回复都是没有钱。
16: 我也有律师朋友啊，律师朋友当时就不支持，就不给的。
8: 经过2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多利坤的伤势终于渐渐好转。出院后，多利坤找到汽车修理厂想讨个说法，可是对于这件事，汽车修理厂的冯老板说他根本没有责任，事情的发生完全是多利坤自己造成的。
16: 我们的那个警卫觉得说了，这个藏獒，这个你不要逗，你离开这个地方他会伤着你的。他不听，逗把那个狗就把笼子给挣开了，冲出来把他咬了。
8: 然而多利坤说事情并非如此，他认为自己被藏獒咬伤是因为冯老板没有关好藏獒的笼子。
10: 那公共场所嘛，你没把他狗关好，还好就是把人要把人咬死，要伤要死怎么办呢？他说啥，你逗狗，我可能敢逗狗啊？那狗都不吓人，你敢这样逗？
15: 从外观上就不可能去挑动它。这是一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很简单的意识。
8: 双方责任难以厘清，到底谁对谁错？
10: 马上就开始有人感觉了，眼神又不对劲儿了。
8: 警示牌成为争议焦点，真相到底如何？
16: 我也有警示牌呀，也写的那个后院子有那个不让进。
10: 我说你这写个小人面前有狗，你东西也没，什么字也没有。
8: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藏獒惊魂。对于多利坤到底有没有斗狗，多利坤和冯老板始终各执一词。那么多利坤为什么会走到平时外人不会进入的后院呢？
10: 当时我说到这修车，车不是头一天修车修，就是几天前车修完以后车没修好，我过几天我知道又检查车来了，还给我返修，就说是大门进去，就这修理厂，我从那进村正门进去，开着车进去的嘛。
8: 据多利坤说， 当时他是来修车的，因为不能在修车现场吸烟，所以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就这样走到了后院。当多利坤推门进院时，藏獒却冷不防地出现在了他眼前。
10: 你看，哎呦，你这大哥，我就跟这样，哎呦，我说咋办？马上拿上去看，有人的感觉了，眼神又不对劲了，知道吧？
8: 但是对于多利坤的极力争辩，冯老板却置之不理，这让多利坤十分气愤。
16: 他后面又带了几个人来到我办公室来了，说我多厉害多厉害，要到法院去啊，又到派出所去啊，我你都可以。
8: 由于双方针对赔偿事宜多次交涉没有结果，2015年4月，多利坤将冯老板告上了法庭，要求冯老板支付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项目总共50000多元。经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后，古力米热法官接手了此案。
13: 关于这个藏獒咬人事件呢，我们看到冯老板和这个多利坤啊是各执一词，那么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12: 作为法官一个查清这个案件的事实，这是很关键的。
13: 嗯，
12: 再一个，这个罗列这个争议焦点，然后双方的责任比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当时没有目击者，缺少证据，这一方面缺少证据。因为这个多利坤是他怎么去的，去干什么，到他到后园到底做了什么？冯老板把这个狗藏獒是不是被圈起来的？当时他有没有采取一些保护措施？这都是一个谜底。冯老板他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份证据，
13: 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证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在法庭上，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首先集中在了赔偿责任的问题上。
15: 是全部责任由这个狗的主人赔偿呢，还是部分责任？
8: 冯老板认为，如果不是多利坤自己擅自进了后院，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6: 在我们后院就不容许你这个客户去的地方。
8: 而且冯老板还说，早在事发前，他就在修理厂门口设有警示牌，上面明确写着后院有狗禁止入内，自己已经尽到了提示的义务。
16: 我也有警示牌呀，也写的那个后院子有那个不让进。
8: 可是对此，多利坤却给出了相反的说辞。
10: 谁都没想到有狗的地方，万万都想不到有狗。我还给他俩说，你说你这写个小人面前有狗，你东西也没，什么字也没有。
16: 一年以前我们就咬过一个人了，知道吧？咬过一个人，我们就上面就写的有，那不写那个咋能行呢？
13: 那么案发现场到底有没有警示牌？这个警示牌会对案子的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2: 冯老板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提示？如果他提示了里面有藏獒的这么一个提示，他可能他的责任就不太重。如果他没有提示的话，那就是他的责任就重一些。
13: 怎么才能确定现场到底有没有这块警示牌呢？接着往下看。
8: 为了弄清事实，古里米热法官决定到现场去看一看。在案发现场，古里米热法官确实看到了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后院有狗禁止入内，闲人免进。
10: 什么字都没有，就是墙上贴了个，前面贴了个禁止吸烟的那个牌子，其他什么都没有。我让给厂长说，厂长，你那不是搁个什么，就有危险东西，有狗有之类的什么东西，闲人免进。要不然你把这门关上嘛，你这门整个开了大门，整个都开开了。
8: 可是多利坤却说案发时没有见过这样的警示牌，那么这块警示牌是什么时候立的呢？此时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从警示牌的新旧上很难辨别出设立时间。所以古力米热法官对汽车修理厂周边的邻居进行了暗访。
14: 好像写了请勿入内，禁止入内，好像是这样。
17: 大字也有，小字也有，但是应该小字应该看得像微雨，但是我也搞不清楚。
8: 对此，邻居们都说得很含糊。古力米热法官在对警示牌进行了一番调查后，并没有任何结果。虽然警示牌不能成为案件的关键证据，但是他又找到了一个能破解这一谜题的重要线索。截止目前，我国没有养大型犬的法律，但是有地方规定。新疆乌鲁木齐市养犬管理规定实施办法规定，在主要管理区域内，饲养人养大型犬的个头不能超过35厘米，并且在30日内，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到相关的兽医检疫部门进行免疫，领取养犬证。而且案发地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被列为重点区域，冯老板饲养的藏獒个头为40厘米，已经超出了法规标准。
13: 那么在现场 您还了解到了什么其他情况吗？
12: 经过法庭调查，我们发现冯老板他就没有去防疫站去进行免疫，而且这个也没有领取养狗证，所以他的这个责任是不能免除的。
8: 在冯老板看来，多利坤被藏獒咬伤当天并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轻微伤，而且自己当时就带多利坤去小诊所看病了。
16: 我就接到电话，我就赶快回来，回来以后啊，回来以后就派的他们赶快拉到那个市防疫站，防疫站打那个狂犬疫苗嘛。
8: 当时多利坤的病情不严重，打疫苗才100多元。为了防止多利坤以后病情复发，冯老板给了多利坤2000元，所以他认为已经仁至义尽，也负了自己的责任。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多利坤为什么还不依不饶来找他？
10: 啊，因为觉得我还不满意，跟他协商，他说什么，他说给2000块钱算了吧。
13: 我们看到两个人呢是闹得不可开交，那么这其中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12: 我最担心还是这个民族矛盾问题，因为这个多利坤他始终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他自己没有一点责任。被告冯老板他说当时他的情况并不是这么恶劣，他认为这个多利坤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损失都是自己扩大损失造成的。
13: 可以说呢，当时的很多情况现在都没有办法再说清楚了，那么这个案子陷入了僵局，到底该怎么办呢？
12: 毕竟这个藏獒咬伤他人，这个是事实，所以冯老板作为这个动物的主人，他应该及时支付这个原告的治疗费。
13: 那么多利坤能得到他想要的这些赔偿费用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8: 被告难以接受过多赔偿，事件将会怎样升级？
10: 到以后我这地方有没有后遗症我都不知道。
16: 我生气他自己，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8: 入户调解，法官费尽心机，结局到底如何？
10: 他把重新起诉了，你还得跑，给你说明一年。
16: 国立法官当庭哦，也就给他在那一直在做工作。
8: 调解难点重重，法官将如何解开双方的矛盾？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藏獒惊魂。让冯老板不能接受的是，这次在赔偿的款项中，多利坤列出的有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项目，总共50000多元。他要求冯老板全部赔偿，
10: 全误工费、连护理费、连治疗费全部下来，我自己掏交2万多块钱吧。我的营养费，我吃饭是吃饭，我天天吃饭，来回跑，你这不是钱吗？国家的规定，按国家规定收。
8: 除了医药费，多利坤有2个月住院和1个月在家养伤。当时他提供的工资收入证明是每月5400元，这样算下来，他要求的误工费是14000多元。这些赔款项目中还包括10000元的精神损失费，这一项令冯老板无法理解。
16: 就我生气他自己，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10: 在路上走，看见小狗的都一叫啊，只要一听狗叫，心里就一揪一把。
8: 在冯老板看来，多利坤提出的这50000多元赔偿费早已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因此向法庭提出了异议。
16: 因为那个前面的案子哦，把一个小孩都毁容了，对不对？毁容两级法院判下去才6000块钱嘛，是不是？这个我肯定觉得是太高了，太离谱了。
13: 多利坤要求的这些赔偿的费用，您觉得合理吗？
12: 他的这些诉讼请求，这个医疗费是有票据的，这个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其余的诉讼请求就是这个误工费、护理费都是根据法律规定来计算的。还有这个财产损失，他提供了一些票据，都是事后的一些票据。然后他的这个误工费的这个证据也是那个证明他的工资是多少钱，这个工资证明，应该这一类证据应该是他减少的收入才是他的真正的误工费，所以不能说他的所有的诉讼请求都是合理的。如果要是判决的话，他的这个请求也是不一定全部支持，但他始终认为他的请求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
8: 几次开庭中，冯老板的强硬态度让多利坤气愤不已，甚至一度在庭审中情绪变得很激动。
10: 这你说那么高兴吗？要是我的狗把你咬了，你什么感觉？我们俩换个立场，换个角度看看，你就要算了吗？
16: 国立法官当庭哦，也就给他在那一直在做工作，哎，就是咱们就是和解啊，以和为贵，你不要这样子先闹了。
13: 像类似这种哈，看起来非常复杂又麻烦的案子，您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12: 我们就做背靠背的做调解工作，通过家里还有做工作之后，在法庭上我们再给他们分开的做工作。因为多利坤他始终都认为他的这个法院应该支持他的所有的诉讼请求， 因此我们就是就是给他一个，就是给他本着一个探望的这个角度啊去看他，一个第二就是疏导他，给他解释这个诉讼请求的合理性。
8: 由于原告多利坤是维吾尔族，被告是汉族，古里米热法官十分担心问题如果继续争执不休，会导致矛盾激化或事态扩大。为了能有一个让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他首先找到原告多利坤，耐心地做起了调解工作。
10: 啊，法官说的嘛，我想那个法院存应该有啊，最起码你把那个我的那个医药费给我补齐吧，我还没有物理要求没有吧。我受害者嘛，到以后我这地方有没有后遗症我都不知道。
8: 多年的经验使古力米热对调解工作十分娴熟，他深知只有推心置腹的交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古力米热跟多利坤说，多利坤和冯老板以前就非常熟悉，不要因此伤了和气，双方都是民族同志，希望多利坤放下恩怨，与冯老板以和为贵。古力米热法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一番真诚的话语很快打开了多利坤的心结，也消除了他积累已久的怨气，最终他同意接受法庭调解。那么被告冯老板又是否能同样接受调解呢？
16: 对方啊，那个要的价格，我觉得有点太高，有点不在理，所以我也不想接受。
8: 据古力米热法官了解，冯老板家境殷实，并不是赔不起这笔钱。他之所以与多利坤一直争执不下，一方面是因为多利坤有时说话冲动，不给对方留余地；另一方面，冯老板始终坚持认为自己不是过错方。
16: 藏獒有攻击性，藏獒你要侵犯他的领地啊，他就是不行的。这个维族同胞，他不到那个后院养狗的地方去逗他，就绝对不会出这问题。
8: 对此，古力米热法官循循善诱地给冯老板做起了工作，他的耐心劝导很快有了结果。
16: 法官说的也有理吧？因为我们官饲养官里也有过失，以法律的角度啊、哦。给我们那个说服教育吧，最后我就接受了他这个的裁决吧。
8: 经过古力米热法官的庭下调解，多利坤同意放弃10000元精神损失费的赔偿。2015年10月15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支付原告43000元赔偿款。
13: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结果，双方是否都满意呢？
12: 把双方都说服之后，这么达成这么一个协议，双方都满意。当然我们也可以判决，但判决的话肯定有一方上诉，而且这个时间上也耗的时间也比较长，到时候执行不上也是一个难点之一。因此我们考虑这个调解的方式处理这个案件，当事人在本案中也最终用调解的方式结案，本案做一次性终结，当事人能一次性拿上这个赔偿款，而且同时我们消除了双方之间的这个矛盾。
1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8: 现在咱们国家呢，很多城市对烈性犬都做了一些明确禁止的规定，因为这类型犬的攻击性比较强，啊，野性比较足，对人身和财产的危害性比较大。如果是饲养了禁

0: 这一点他是可以减轻或者是不用承担责任的。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3: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2: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3: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2: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3: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2: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3: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2: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3: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又到一年高考时，无数学子怀揣梦想走进考场。每年高考，不止考生在努力，很多人也都跟着忙活，为考生保驾护航。咱们继续往下看。
3: 早上6:30，在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考点附近，民警早早到岗指挥交通，保障考生顺利进入考场。
4: 在各个考点周边设立多个固定勤务岗及机动巡逻岗，开启全程护考模式，全力维护考场周边交通秩序。
3: 同时，潍坊交警在考场周边部署了充足的警力，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4: 考生如果遇到忘带证件、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可就近向执勤交警进行求助。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途经考场周边路段禁止鸣笛，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3: 高考期间，公安、城管等部门也在考点周边全力做好保障工作，共同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干净、安静的考试环境。
5: 执勤民辅警聚焦考点周边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巡逻防控、交通疏导及噪音整治工作，严查周边占道经营、喧哗扰民等行为，同时启用无人机反制设备，全方位排查空中干扰隐患。在考点设置公安便民服务岗，配备移动警务终端，开通考生办证绿色通道，针对考生遗忘身份证等突发情况，提供现场快速核验、及时办证服务。
6: 聚焦占道经营、乱请乱放、违规小广告等突出问题，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的工作模式，持续加大巡查管理频次密度，同时开展爱心护考行动，全力为广大考生及家长保驾护航。
3: 除此之外，社会众多行业积极响应，设置爱心助考点，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自来水、板凳等贴心服务。
7: 今天不管从安保还是整体的这些保障上，感觉的都安排的特别的妥帖。
8: 祝愿所有的考生都那个金榜题名，旗开得胜。
2: 希望考生都好好发挥，取得满意的成绩，笔锋所至，梦想开花，放平心态，加油。这两天高考，网上也开始流行一些提神醒脑的方法啊，比如说考前半个小时吃黑巧克力能提升专注力，真有这么神奇吗？
9: 根据一些自媒体博主的说法，巧克力中的黄烷醇能够增加脑供氧，减缓疲劳时间，它还含有可可碱，能够提升专注力，考前半小时吃一块甚至还能提分。也有不少网友反馈自己试过，只是心理作用，味道太苦，难以下咽。营养专家表示，如果在考试当天发现自己状态不是很好，黑巧克力等食物确实能起到一点短期的兴奋效果，但要注意选择糖分低的产品。
10: 黑巧克力的这个浓度要在80%或者85%以上，那么相对来说它的生物碱的浓度相对是比较好，而且它的糖分相对来说就会少一些。
9: 吃黑巧克力也要注意控制量，一般考前吃1到2块即可，过量反而会导致心跳加速，还可能引发肠胃不适。黑巧克力中含有糖分，摄入过多也会造成血糖波动，反而容易犯困。 特别提醒，如果平时肠胃敏感或者对咖啡因敏感，喝杯奶茶就睡不着的孩子，不要吃黑巧克力。平时没有吃过黑巧克力，考前也不要尝试。
10: 还是不要打破他平常的一个饮食的规律，比如说黑巧克力本身是有点苦，这个孩子他本身不喜欢吃这个东西，要是当作一种负担把它吃下去了，相反你得不到你所期望的那个效果。那么他平时喜欢吃什么东西，按照他喜好，这样对他的心情的愉悦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兴奋剂。
9: 还有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考前喝咖啡来提神可以吗？专家表示，平时不喝咖啡的孩子也别尝试，否则可能会引起心慌手抖，反而影响发挥。平时习惯喝咖啡的孩子考前可以喝一点，但注意不要过量，一杯即可。不少考生临考前会存在紧张焦虑，心理专家也给出了放松的方法。
11: 晚上睡不着觉，那么孩子自己呢，他可以有一种叫身体扫描，你可以闭上眼睛，伴随着有些轻音乐啊，那么身体扫描从头皮啊、眼皮一步步的暗示自己扫描。如果不是严重的焦虑失眠，通常都是有效的。那也有的到了考场之后，他觉得紧张心慌，这个时候一个是呼吸调整，就吸气，吸完之后你可以憋一会，憋一会再完全的吐出来，用嘴巴呼吸，这样来个四五次，或者是把这个手放到后背，后背让后背绷紧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再放松下来。
2: 对于考生来说，安静的环境很重要。近日有群众反映，他们那里一个小区毗邻的露天步行街夜间噪声超标频发，摆摊经营广场舞扎堆扰民，高分贝噪声持续侵扰周边住户，备考学子复习受影响。来看记者的调查。
12: 6月2号晚上8点多，记者来到聊城市东昌府区荣盛阿尔卡迪亚荣园和盛园两个小区之间的这条步行街，整条道路被游乐推车、小吃零售摊位大面积占道，露天餐饮、户外文娱同步经营，街巷喧闹嘈杂。这条步行街两侧高楼密集，楼栋合围形成声学反射空间，各类噪音经墙体反复折射放大，形成密闭回音区，噪声顺着楼体缝隙直达室内。正值中高考关键备考期，片区内大量初三、高三学生居家学习深受影响。
13: 我年纪摆摊的吧，我带着孩子那小孩儿，都4天都拉拉的，小孩儿跟别人叫唤。
12: 噪声倒逼不少家庭另寻出路。一位中考生家长告诉记者，为了寻求安静，他在小区外安静的位置给孩子找了一家自习室，孩子每晚放学去那里学习。
14: 他来这儿是个步行街，他老的时候没法，他妈妈晚上现在陪他学习去。俺那个这事儿，你回来的9点多10点的呀。
12: 记者现场核实，游乐车辆经营者日常营业至晚间9点半，广场舞队伍最晚19点45分集结，近21点结束活动。活动时段恰好落在居民夜间休憩、考生晚间集中复习的黄金时段。
15: 能到几点开走？
16: 6点半，
15: 就在这随便骑就行了。你一般晚上几点出来？
12: 依据生环境质量标准法定规范，住宅区域划为一类生环境功能区，白天环境噪声限值55分贝，夜间10点前限值同样执行55分贝，晚上10点至次日凌晨6点的限值是45分贝。
15: 我现在是在荣盛阿尔卡迪亚盛园小区1号楼的北侧，位于1号楼南侧呢，就是这条步行街的位置。我手中呢有一台分贝测试仪，接下来我们来测一测这里的噪音是多少。我现在不说话，来看看这个指数。大概能达到56、57 A 升级的分贝标准。
12: 实测数据已超出法定管控上限，记者随即前往1号楼18层楼顶天台，规避地面人流干扰二次检测。
15: 好，我们现在呢来到了1号楼的楼顶18楼的天台位置，我们看看这里的噪音指数是多少。这个地方的风是比较小的，我现在不说话，看它的指数。基本呢，这个指数一直是在60以上。
12: 随后，记者第一时间拨打聊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提交扰民线索。直至次日午间，未收到属地职能部门回访与处置反馈，记者前往属地新区街道办事处对接处置工作。
17: 好好体验虽然说是摩托艇，但是像他这种正常活动的，
16: 咱自主那种给我也练一下，我也看弄全不上，咱都可以做好了。
12: 随后，记者到访小区物业服务中心，物业坦言噪声投诉已成常态化问题，但他们也不好管理。
17: 平时是不是经常有人投诉啊？
18: 对，收到的那种大部分都在
17: 投诉。不属于受到咱物业管理吗？
18: 话这么多，那些地方就是谁的就是谁的了。
19: 物业没有执法权，按理来说，反正是有毛病什么，你自行处理吧。
2: 一城烟火需要包容，但包容不能突破法律法规规定的居住底线，更不能惊扰备考的学子。在此呢，我们也倡议沿街商户、休闲市民主动调低音响，压缩夜间经营娱乐时间，为考生临时让出安静的备考环境。放眼长效治理，我们也希望城市管理部门细化便民步行街管理细则，明确经营时段、音响分贝、占道范围三项硬性标准，兼顾小微从业者生计与群众居住安宁，让市井繁华与居家静谧和谐共存。最后呢，祝所有的中高考考生放平心态，金榜题名。今日，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等四项旅游领域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了吃住行游购于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的出游需求。
3: 针对老年旅游者，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将于8月1日实施。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等内容。标准打破以往仅服务残障人士的局限，覆盖老年人、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现实难题。针对游客最关注的购物消费问题，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国家标准提出，旅游购物场所售卖的所有旅游商品需资质证书齐全，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无假冒伪劣或高仿名牌商品。同时，场所需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退换服务办理时限不超过48小时。此外，需设置专人负责处理游客投诉，并常态化开展游客满意度监测，游客满意度不低于95%。
20: 很多购物点呢，它一直是按照这种传统的模式在从事自己的业务。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标准的推出，能够引导这些旅游购物场所改变自己单一销售商品的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些，文化体验方面的服务，给这个游客啊一个更好的体验。
3: 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新增数据管理章节，细化智慧管理、智慧服务等多项内容，全面规范景区数字化运营体系，推动景区管理服务体验全流程向智能化、网络化升级。
2: 当下银发经济持续升温，康养产业不断迭代升级。在上海老博会上，各类适老科技产品集中亮相，以创新技术赋能养老康养，带来全新的晚年生活体验。
21: 这款是下肢外骨骼训练仪，另外一台是我们的舌面问诊仪，这两款仪器是我们康复大厅600台中其中的2台，也是我们日常对老人康复训练的2台仪器。

0: 家人，就是寻找一些好的产品。对，就是体验的话，就是他会可能会提前预判，就是感知你会做什么动作，所以他其实是会提前去辅助，给你一个力量。
1: 就是最早先的那个 Web 主要是在医疗场景更多一点，然后现在呢开始做登山的也开始火起来了，对，也会做消费级的生意，目前的这一个可能就几千块钱人民币，然后现在有我们的国补，然后平台补贴，还有就是在这个活动期间我们也会有额外的一些福利。
2: 如果效果好，我可能我出去旅游啊什么啊，以后爬山我就不怕了。
3: 一推它就可以走了，对，它是非常丝滑的。你走的过程中，
4: 我站在前面，它自动会给你停掉了。然后我离开之后，它还会走。
3: 是我们辅助驾驶的这一部分的核心的控制器硬件和我们的软件算法，都是我们给新能源电车的 L2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的这套技术。在我们未来的在机场或者高铁站里面，我们也会推出这种扫码二维码共享版本的租赁的方式的。
5: 小朋友什么东西都想摸一摸尝一尝，看到新鲜东西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塞到嘴里，对此呢家长不能掉以轻心啊。深圳的李女士前两天呢带两岁的儿子去公园遛弯，小家伙揪了一点叶子就放到嘴里了，紧接着口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疑似中毒迹象。
6: 那个嘴角的一个流口水流涎，而且口腔非常的疼痛，嘴唇也是有一些肿的了。那么小朋友就哭得很厉害了，这时候家长的话呢也比较担心，所以马上呼叫了110，就送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科。那么我们急诊医生也看了这个小朋友之后的话呢，家长也非常聪明的提供了那个一个植物的一个照片。
7: 医生看了李女士拍下来的叶子，很快就有了判断，滴水观音中毒。好在送医及时，医生立刻给患儿做了紧急处理，对症用药缓解疼痛。住院观察了一两天后，症状慢慢消失，便出院回家了。
6: 它就像一些草酸钙的一些真菌，那么进入口腔之后就像小针一样，对局部的一个黏膜形成一个非常疼痛的一个刺激。那么同时在一些小的创口之后的话呢，它的一些汁液会有一个生物碱的一个作用，那个顺着进入一个口腔黏膜，那么也造成一个局部的我们说的化学的一个灼伤啊这些的。
7: 滴水观音学名叫海芋，属于天南星科海芋属，根茎部位与芋头相似。滴水观音的叶片、茎、花还有块茎都有毒，在广东的小区花坛、绿化带角落、公园、景观花盆时常都能见到。医生介绍，类似的幼儿滴水观音中毒并非个例，临床中偶尔会接诊到。
6: 我们尽量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对它这个局部的一个黏膜进行一个清洗，尽量减少了像汁液啊或者样本啊对这个黏膜的一个残留。因为小朋友还是比较小，我们家长也会更加担心，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些情况，还是要及时的送医。
5: 病从口入啊，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家长平时一定要看好仔细点。最近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秦腔，吹火、慢握鱼等绝技惊艳全网，舞台上行云流水的高光演绎，背后是秦腔演员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常年坚守。接下来呢，带您了解秦腔绝技是怎样练成的。
8: 最近大家有在追剧吗？电视剧主角火了，作为该剧的灵魂，秦腔也火了。一秦娥成名角儿，离不开经典折子戏打交赞。狗师临终之际，以秦腔吹火绝技，连吹81口生命之火，完成了对一秦娥的燃灯之路。秦腔流行于中国西北大地，发源于陕甘一带，已有数百年历史。因电视剧而火出圈的吹火技艺是秦腔的招牌绝活，演员通过直吹、翻身吹等技巧，呈现出单口火、连珠火等形态。为了安全起见，这需要无数次的训练。
9: 因为它是明火嘛，可能会烧到自己的嘴巴，然后眉毛。它是把松香研磨成粉，过筛，再用麻纸包成包子，塞到口中，气沉丹田，均匀地把它吹出去。平时每一次包那个包子，可能包40-50个，每天中午会吹50个，下午吹50个，每天这样坚持。我学这个戏的时候也是夏天，然后是特别热，吹火然后有烧到自己，有时候会吸到自己的胃里边，它其实对演员的嗓子还有肺还都是不太好的。用鼻子呼吸，不能用嘴巴呼吸。练了可能有1-2年以后才登上舞台。
8: 被全网挑战的慢握鱼绝活是秦腔里最戳人心的经典身段，演员要不着痕迹地完成从立到握成鱼状再重新站立的全过程，讲究慢中见功，稳中传情，对演员的腰腹核心、下肢柔韧度、呼吸节奏等要求极高，功力深厚的演员表演时，观众看到的不是往下蹲，而是像升降机一样慢慢往下化沉融，这既需要童子功打底，也需要演员长期坚持苦练。
10: 重心发力点都是往下的嘛，落下去了起来那肯定就很难，使劲往起就是要练出来的，下去了然后上来全是一口气。秦老师让我们练的时候，他让我们不上不下，正好腿最酸的时候不能动，就让我们耗时间10分钟20分钟往上这样加，然后老抽筋儿老抖，那个汗加大的给他往下挤，但是他就不让你下。
8: 主角的热播还带火了秦腔经典折子戏《打交赞》，数万网友翻看《打交赞》，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秦腔演员雷格格主演的《打交赞》成为最受欢迎的版本之一。常年演《打交赞》中的杨排风，雷格格舞起棍花来可以达到只见残影不见棍的效果。
11: 《打交赞》这个戏刚开始练的时候，就是先50，然后停，你可能这个时候会感觉膀子有点酸，但是老师不会说让你休息很长时间，可能就是让你休息5秒然后再继续，就是你一直要练到你的身体能够适应这个强度，就是不停地在加码加码加码，每天加码，整出就是40-50分钟，但是你在舞台下可能要一遍一遍去量化。我排练时间就有2年，日复一日的去练，没有捷径，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打磨，一步一步越来越好。
8: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当古老绝技借一部好剧破圈，收获的不仅是掌声，更是无数年轻人为之驻足的眼光，这或许就是传承最好的模样。秦腔正被新的热爱重新点燃。
5: 接下来是今天的素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12: 男子无照乘车堵在厕所70秒，辱骂乘务员14次。6月6日，广铁长沙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按规定对该旅客追补了车票，铁路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外卖用的是人造大米，都有毒，加了科技与狠活，出饭率高，久放不妥。最近网上有说法称，外卖米饭用的根本不是真米。记者就此采访食品领域的专家，据介绍，重组米也叫人造米、工程米，是以碎米等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得的米粒状食物。它口感好，分散性好，食用后升糖指数降低，健康特性更优。记者还了解到，人造米并不便宜，重组大米采用碎米等副产物为原料，但需添加营养强化剂、杂粮粉等，这些基本上都比大米要贵。
13: 河南一男子驾驶领跑 C16 高速上开智驾，撞上前方停着的抢修车，后排乘客双臂被撞断，车子报废，
14: 根本不承受，他还去商家这个东西。我当时幸亏撞是一个方装车辆，如果要不是方装车，我肯定就站不到这。
13: 领跑汽车服务经理回应称，用户手册已明确标注智驾无法识别静止物体、不规则物品，而且马先生作为司机第一驾驶人员，事发时为什么没有及时做出反应，车辆没有质量问题，不符合推车条件。目前双方将等厂家提供后台数据及相关报告后再次协商。
12: 高校通报：男学生在女厕偷拍后伤人。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一男生在河北地质大学女厕偷拍，被抓到后想逃离现场，女生拽住其衣服进行阻止，导致该女生摔倒受伤，头部流血。男生多次恳求女生不要报警。6月5日晚，河北地质大学研究生学院通报，涉事男生包某某确系该校学生，正在依法接受公安机关处理，学校决定拟给予包某某开除学籍处分。
5: 早上的曹先生跟我们反映，姐姐的技校毕业证网上无法查询，查阅个人档案时呢，竟然发现档案内同时出现了2个姓名，我们来看看。
15: 我姐就是她想参加一些这个考试，发现毕业证呢在官网上查不到，她呢就到学校呢去了解一下情况，也没查到她的信息，翻箱倒柜查一些学校档案，查这些东西， 然后呢发现呢就是他的学籍档案呢被人家篡改了，档案皮上呢也姓曹，叫曹什么什么，毕业生什么登记表，毕业生什么考核表啊，这些东西有的篡改了，有的没篡改，学校呢一直说没有给解决，就是你的这个档案比较混乱不全，我们希望呢学校就是给我们出个证明，证明我们在校学生，因为的确我们是也是说正常上学正常毕业。
16: 主宣那边，
17: 主宣那
16: 个嘛就是一个被否定的一个点，知道吧？所以你后期再怎么整，你没有那个信息啊，在上传网络什么，这里边所有的信息里边都不存在。
18: 山东藻矿技术学院副院长马先生说，曹女士的入学程序可能有问题，所以才会出现目前的情况。想要学校出证明，还需要找到给曹女士办入学的经手人，他们也跟经手人联系过，但是对方却不太配合。
16: 他可以证明学校盖个章，而且我们盖章只能证明你在学校学习过。
15: 我和我姐当时也就十多岁小，我本家的书呢给我妈说就是当时有这个学校可以上学，我父亲呢在我很小就是一岁多就不在了，然后我妈也不懂这一块，当时就是凑过这个学费给到这个我本家书，我本家书呢、就是、又委托可能说学校里面的老师操作一下，然后呢我姐就是正常上学，然后正常拿到毕业证。
18: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和当事人一起来到了枣庄市薛城区教育和体育局，对方也协调学校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现场。
16: 这个毕业证我们暂时从学籍上什么可能没查出，没查到吧，我只能这么讲。
19: 那他这个学历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16: 如果是从完善的整个这一套里边可能存在一些瑕疵，是不是有些档案没找到、可能中间因为这个二十来年了、他中间是不是有遗失，我们中间经过了很多变革、是不是档案有那个保存不当的地方、这个可能存在。
19: 下一步怎么办呢？他这种情况
16: 下一步我们继续的看看能给他完善一下，找一找、找人给他证明，我们有人给他证明他在这个阶段一直在学校里边学习啊，那我们可以证明他在学校学习。
19: 那他的这个档案为什么会出问题？他
16: 涉及到二十多年前的问题，我可能因为我这一块没接触过。
14: 毕业证、学籍啊，都是属于人身的管理，我们这个不能做过多的解释。下一步对于这个学院的这个学籍加强这个监管，这个按照这个正常的途径，这个每年的这个报审，包括这个过程性的这个监管，我们得加强这个管理。
5: 今年 AI 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叠加中国游、中国购需求持续升温，国内智能眼镜市场销量猛增。在深圳华强北 ，AI 眼镜已经成为各家柜台的爆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0: 在一家电子品牌旗舰店，这款 AI 眼镜四月份刚刚上架，就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尝鲜。
21: 非常棒，普通咱们在手机上很多不便捷的东西，在这个眼镜上都能实现。就比如像拍照一些，我这个肉眼在哪儿直接看到之后，咱们那个简单跟那个眼镜对一下话，它就可以实现了。AI 的功能也不错。
22: 五月份的时候呢，环比四月份的时候呢是增长了这个25%的一个销量。这款原价2499的基础上面还可以享受这个国家补贴啊15%嘛，那么到手只需要2100多就可以拿下。
20: AI 眼镜线上销售同样火热，京东数据显示。五月主流智能 AI 眼镜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同时 AI 眼镜也是中国游、中国购的热门单品。走进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被摆在各家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100多元到5000元不等。每天都有大量海外游客体验和购买 AI 眼镜。
23: Air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Yes, music.
24: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20: 记者了解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强北 AI 眼镜销量持续攀升，产品两次上榜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成为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单品之一。
25: 去年可能市场就三两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你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0-80%。
20: 此外，还有不少海外采购商专门来此考察，一旦看好了样品，就会转向大批量采购。
25: 有些国外的可能就买一个两个，那他回去过后一试，哎，那边市场啊有非常好的反应，他马上就订单了，可能就是几十个、上百个。
5: 2026年被称为 AI 眼镜爆发元年，三星、苹果等国际巨头加速入局。从年初至今，国内厂商密集发布新品，中国企业的出货量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20: 在广东东莞凤岗镇的这家企业，一批5000台 AI 眼镜正在加紧生产，准备出口到欧洲。
0: 1到4月份，我们 AI 眼镜的增速是在30%左右，出口的比重会多一些，大概是在60%左右。
20: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 AI 眼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100%销往海外，主力市场为美国、日本、中东以及欧洲部分国家。
1: 我现在戴的这款 AI 眼镜啊，它看着和普通的眼镜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它可以将近视镜片和显示镜片合二为一，从而满足近视群体的一个需求。同时呢，它的镜片里藏着一块微型显示屏，那戴上之后啊，我看到它里面就可以实现通知、对话、提词、翻译、导航等这些功能。那更特别的是呢，它开放了系统应用开发平台，用户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做定制应用，非常受到海外的商务人群以及科技爱好者的欢迎。
20: 企业负责人介绍，虽然单副眼镜价格不菲，但海外市场销量依然保持高速增长。
2: 我们现在平均一单的成交价在1000美金左右，对比去年的话，1到4月同比增长应该是在这个5倍以上。
20: 今年以来，智能眼镜新品发布格外密集，阿里、华为、雷鸟创新、科大讯飞等企业纷纷发布新品。据统计，目前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数量已达356个，预计2026年全球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2368.7万台，其中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491.5万台。
3: 出货量来看，带显的就是说 AI 眼镜这一块远远低于带摄像头的智能眼镜，但是市场最关心的、行业最关注的还是我们说的带显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它是有可能做成一个独立于手机之外的一个终端，未来可能实现的功能会比现在想象场景会大很多。
4: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5: 接下来是由兰陵网九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近年来呢，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了。在浙江宁波，一位房主把自己的闲置住宅呀放在了网络上去短租，没想到呢却被邻居起诉到了法院。房主很不解，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吗？邻居是不是有权说不呢？我们来看看。
17: 张先生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购置了一套住房，房屋交付后，他就把房子作为网约房使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标明价格，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然而这一做法很快引发了同楼邻居的不满。
26: 原告提起这个诉讼呢，主要是因为他跟被告呢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原告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呢是导致小区的外来人员增多，经常会发生夜间扰民这种现象，对周围的邻居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17: 邻居认为这套房屋的规划用途是住宅，作为网约房出租牟利是改变房屋的性质。 根据法律规定，业主将住宅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必须取得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而张先生在没有获得邻居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外经营，违反了法律。于是邻居将张先生告上了法庭。
26: 争议的主要焦点呢，就是还是被告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这种行为是不是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原告是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肯定是属于把小区的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但是被告认为呢，他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对房子进行出租，只是出租的方式呢，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进行，通过日租、周租或者月租的方式进行。一般来说呢，出租首先是对象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网约房呢，它所针对的对象呢是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它这个入住的主体呢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其次呢，相对于出租来讲呢，出租的时间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但是网约房呢，它一般是按日或者按小时结算房费。第三点呢，网约房内一般会配备一些有偿使用的消耗品，另外房东呢还会提供结束之后一个打扫维护的这些服务。所以相对于出租这种单纯的满足居住需求这种方式呢，现在网约房呢，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经营性服务。
17: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实质上已经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判决被告张某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被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
5: 这起案件虽然尘埃落定，但很多人心里啊还是有一个疑问：我把自己家的房子变成网约房，为什么还要邻居同意呢？想要合法经营网约房，又该办理哪些手续呢？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9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那么哪些人属于利害关系业主呢？
26: 一般来说呢，就是本栋楼内的其他业主，是直接推定为利害关系人。但是如果是本栋楼之外的其他业主，一般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房屋的价值或者说生活的品质受到了影响。
17: 专家提醒，即便没有人投诉，房主也不能擅自将住宅改为网约房。如果想要合法经营，除了取得本楼栋其他业主的一致书面同意，还必须向公安等部门申请特种经营审批，配齐消防、身份识别等设备，满足消防及治安要求。
6: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房子的权属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另外还要这个符合这个小区它的管理的规约。第二个呢，你要取得这个利害关系人他的书面的同意。第三个呢，你要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取得相关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比如说像公安部门、像卫生部门你要去登记等等，出于这个治安管理 的规定，包括你什么人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入住，他都要有实时的这样一个登记。
5: 也就是说，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住宅改经营性用房的法定前提。网约房的发展呢，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边界，如果违规经营网约房，还有可能会带来风险隐患。
17: 记者跟随民警走访了宁波市网约房管理试点辖区，发现网约房管理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确认登记人员是否为实际入住人员。
7: 比如说作为经营者来讲他不能保证入住实际入住的人员跟订单的人员是否一致，那就必然带来了一定的入住人员的风险的问题，而比如说未成年人的入住的问题。我们开发了网约房监管平台， 那么入住客人呢，通过手机移动端进行人证合一，凭认证后的蓝牙手机进行入住，确保了登记人员和实际入住人员的一致，最大的限度呢去除安全隐患。那么第二方面呢，因为入住的频繁入住不同的人员带来噪音也好，其他的这个问题很容易引起邻里纠纷。
6: 如果你网约房影响到了其他的一个业主，那么这个时候其他业主就有可能就是起诉到法院，要求你这个消除影响，恢复到原来的自住房的状态。如果你没有遵循相关的一个规定，治安管理的规定、卫生管理的规定等等，那么有可能会受到行政的处罚。
17: 专家提醒，在涉及火灾事故、黄赌毒等违法犯罪以及诈骗、非法拘禁等其他刑事案件时，若存在手续不全、消防不达标、信息登记缺失等情况，网约房经营者可能面临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等相应的治安处罚或刑事责任。
5: 夏天天热，再来关注健康话题。高温高湿天气啊，既容易引发苦夏等不适，也让心脑血管面临多重考验。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到了夏天，血压会有所下降。有人觉得症状减轻，就想擅自停药，这样做可行吗？
8: 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
9: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8: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9: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旦发生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或者是像左肩下颌部放射，伴有持续的大汗、呼吸困难，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牙痛或上腹部疼痛，建议立即拨打120，就地等待救援，切勿自行驾车到医院就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是呢，总有人不当回事儿。面对执法检查，南京的一名驾驶员竟然想通过再喝一口这样的方式来掩盖酒驾。我们来看看。
10: 曾因危险驾驶罪被吊销驾照的王某，酒后驾车与他人发生争执，对方闻到酒味后报警，王某当即跑去超市买来一瓶白酒当场喝下。民警赶到后，其血检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141.3毫克，远超醉驾标准。王某辩称自己是停车后才喝的酒。
11: 根据2023年两高两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法律追究，在检查前故意饮酒的，可以直接以查获后的血液酒精含量作为认定标准。王某明知对方已经报警，仍然购买白酒并当场饮用，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为逃避法律追究而故意饮酒。依据司法解释，我们以他查获后的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定罪证据，同时他5年内曾因危险驾驶被判刑，属于从重处罚情节。
10: 最终，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王某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检察官提醒，任何钻法律空子的小聪明都逃不过严密的司法规定。
5: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说好吃的大米。咱们国家从南到北种植面那是特别广啊，好吃的大米也是特别多。很多人喜欢五常大米，要说正宗的五常大米确实非常的好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这个五常大米。
12: 新疆省五常市的龙凤山，这里是五常大米的核心产区，稻花香二号的发源地。今年广式农场最新鲜最正宗的五常大米就在这里开始收获了。
13: 香气特别大，软糯香甜，有嚼劲，生发不回声。
14: 味值多少分？90分。
15: 对，
14: 食味值是什么？
15: 食味值就代表着口感，越高它越好吃。我们这个90分，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16: 这个中国五常啊，它是位于这个北纬45度的，我们水稻生产一个非常非常黄金的地带，所以说我们稻米呢，它整体呢也是非常优质的。那五常地区是位于长白山和张广才岭下的松嫩平原，地势呢是呈这样三面环山、马蹄盆地状结构的，形成暖流的聚集区。日照时间是很长的，年有效低温可以达到2700度的，年平均降量呢是700毫米左右，而且周温差是很大的，可以达到13度之多，有利于水稻在生长过程中的干物质积累。土壤呢也是很肥沃的，第一层叫做腐殖质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土层，含有多种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是非常适合稻花香水稻生长的。
14: 加上水大概多长时间呢？
15: 正常是20分钟到25分钟吧。三九的梅花
14: 红了满山的雪，出锅了。小桥之影，月儿
13: 照人眠，软糯香甜，很有嚼劲儿，很棒。
18: 就是这么空口吃都非常好吃，就是米饭了能吃好吃吗？真的好吃。
12: 每一粒五常稻花香都饱含着阳光的温暖和黑土地的深情，入口的瞬间是大自然最温柔的告白，以它独特的方式传送着对自然之美的赞歌。吃一口五常米，品一口稻花香，在这碗晶莹剔透的大米中能找到家的味道，那是心灵最深处的慰藉。广式农场精选五常稻花香，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5: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B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再见。
19: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7: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28: 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27: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28: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 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0: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28: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0: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28: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0: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0: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
27: 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

0: 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0: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早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胡老爱心遍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9: 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8: 既精确又简略的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9: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8: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的助推剂，
9: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8: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9: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8: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9: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8: 名额有限，
9: 抓住机遇，
8: 力度空前，
9: 援助多多，
8: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朋友大家好，我今年快90岁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我想做的事情很少有做不成的，这可不是和大家伙吹牛，其实我这个人没啥本事，也没啥天赋，从小人也笨，没司马光那两下子，7岁就能砸缸救人。我这一辈子做事情95%以上能成，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坚持。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说我瞎毛驴子，一条道跑到黑，做啥事 不撞南墙不回头，我确实就是这个性格。但是现在来看，也是多亏了当时的这股子闯劲儿，没有这股子劲儿，它传不到今天。大家可能会想，传一个东西，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一代人交一代人手上，不就完了吗？要是那么容易，那咱们那些好东西就不会丢了。不拿别的说，就说咱们中药，几千年了，您说得有多少好方子？不说别人，就说华佗，曹操一杀，啥也没剩下，医术就那么失传了。扁鹊厉害不？那是我们中医的大家，就留下一个针脉的方法，其他的都消失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中医大家，小到每位民间中医，那也都是一样的。过去行医，谁手上不得有几把刷子？您要是没看病那两下子，那是没法生存的。那您说全中国得有多少？现在又有几个能留下来的？如果这些都能传下来，那现在会是什么样的景象？所以说传承不容易啊，没有几辈子几十辈子一代代人的坚持，那您想传下来一个东西，想都别想。所以能传下来的都是好东西，不是拿钱可以衡量的。您看家家祖传的金银首饰，咱们都管它叫传家宝，那东西是无价的，想买是买不来的。不信您可以试试，问人家卖不卖传家宝，弄不好就得挨顿揍。我们中医也是一样啊，不拿远的说，就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有多少人惦记过，具体多少人我也记不清了。那一代代传下来的东西能轻易给别人吗？药就是这几味药大家都知道，但是里边的奥妙是外人猜不透的，您也不用想，您想也想不明白。找我的人多了，我也烦恼，后来我一想，干脆找一个真正过关的药厂生产出来，握在手里毕竟也没什么用。话说得好，钱花不出去那只是纸，药不给老百姓用那它也没有意义。所以胡家老高才有今天。这些年天南海北的患者大家都在吃，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吃完都很好，精气神足着的，没病没灾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咱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我这就很满足了。这一方面呢，断了很多人的念想，别再费心思找我；另一方面也完成我这辈子的心愿了，多治好几个病人，多积点福报，我也能痛痛快快的多活几年。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不爱给大家伙讲什么大道理，人一过中年什么道理都明白了，都精明着呢，不用我多讲。但是在治病上我总爱多说几嘴，理不辩不明啊，更何况病这个东西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啊。您看很多的患者 吃了几个月，患者反复问我，咋和其他的药不一样呢？吃上去全身舒服，不疼，不难受了，一点点这病就好了。这里面深奥的东西我就不说了，我只能说您是一个睿智的人，您明理，您懂医道，至少您对您的病了解得非常透彻，知道用什么药对病有好处，您就大胆用吧，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为什么能治好病呢？两方面缺一不可，一个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从病根上解决病的一个好方法。治病要找根，就像对待我们自己家的老祖宗是一样的。为啥大家大户的都要建祠堂啊？有牌位啊，牌位上按辈分一个一个往下排，把名字都写在上面，是因为不让我们后代忘记他们，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告诉大家伙，人一定不要忘本，您忘了您就能吃大亏。放在咱们的病上不也是这个道理吗？咱们为啥得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忘本了。忘的啥本？身体的本呐、啊，没有本了，没有源了，缺本缺源，把本源都丢掉了，没有病那才怪呢。我们身体上的病啊，都不是随意来的，一定是缺了本了，亏了源了。那缺了亏了怎么办？那我们就给它补呗，把源头找到，源源不断给身体提供各种养分，那您这个病那个病的还能站得住脚吗？还能在您身体里安家吗？安家也得让他搬家。病想在身体里站住脚，不给他立足之地，别说立足之地了，立锥之地都不给他。吃咱的胡家老高就是这样，不让你病在身体里待着，四肢百骸经络气血给你补个遍，全都被老高占满了，病没空间了，那病自然而然就走了。您有多少种病？十种病，二十种病，您的病根在哪儿呢？仍然是本不行了，亏本缺源了。无论什么病，根还是一个根，只是病的位置不同。在肺上，肺出问题，肺心病啊，肺气肿啊，老慢支啊。在心脏上呢，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心衰早搏。在您皮肤上，您得牛皮癣、湿疹、荨麻疹，哪地方亏哪地方出问题，这些病的病根都是一个在本上，一个在源上。你不亏不缺怎么能得病呢？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您家里十多亩地，您还愁粮食吃吗？您还会挨饿受冻吗？不会的。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1: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8: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9: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8: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9: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8: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9: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8: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9: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8: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9: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8: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9: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8: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行此一次，
9: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8: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7: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0: 所以治病一定要找准病根儿。咱们就说心脑血管这一大类病，一治就是扩血管，这我不和大家伙多讲，都明白，久病成医呀、啊。有的久病都成良医了，但是这只是临时的解决办法，要是靠扩张血管能把心脑血管病解决利索，那就邪门了。多少人长年累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个吊瓶不离手啊，他解决不了。为什么能把这一大类病解决，冠心病不疼了，前胸后背不难受了，心衰用上胡家老糕，不用走一会儿就休息一会儿，愿意走多久就走多久，心脏动力也足了，愿意跑几步都没关系。脑血栓一点点的，吃东西不呛了，走路也不一瘸一拐了，这都是为啥呀？就是哪地方缺啥，咱们就给他补啥，本源都给他补足了。这可不是我在这儿信口胡说，您用一下您就全明白了。聪明的人不用多说话，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大家伙就明白，您就用吧，好不好您自然就知道了。反正这些年很少有人说不好的，我这个自信哪来的，那不是我凭空想象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的病例落起来的。刚才说了，能治病第一个靠的是咱们独有的本源疗法，第二个就是大家伙得坚持，心往一处聚，劲儿往一处使，三心二意干不成任何事情。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别我望东您望西，我说梨好吃您说想吃苹果，那这个病还咋治呢？您得配合我，配合胡家老糕坚持住。您如果就想吃10天8天半个月 或者一个月的胡家老糕，想把病彻底解决掉，那您就别用了。我坦白和您讲，白花那个钱，您别指望得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得的病就能治好，那都是在电视剧本里能实现。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就别花那个钱买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达不到您预想的那个效果。但是您说我能坚持，我就信任胡家老糕，看着别人好了我也想试试，吃上个几个月或者小半年，那您就每天坚持吃，水到渠成的事儿，您把您该做的做好，天天按顿按时吃，那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这世界上的病啊，都是有方法治的，只不过有些方法不成熟，还没到攻克它的程度。方法有了，那病就都不是病了，都是小问题。您比如说肺结核这个病，过去叫痨病，放在过去就是难治啊。现在您看，每天按时吃药，吃上几个月，人就没事了。过去得这个病，基本上很难活得时间长，所以说，大家把心放宽，总有一种方法能治好您的病。既然咱们有病了，也有现成的方法，那咱们就放心去治，别犹犹豫豫的，人一犹豫，啥事儿都解决不了。眼前的方法就在那儿放着，那就去试试看呗。咱们不能放着成熟的办法不用，偏要舍近求远，那这样的人都不是聪明人。我们饿了，眼前有现成的烙饼不吃，要去研究配方，买粉面子，再自己和面。先不说得费多少面，能不能一次和得好，你自己烙出来也不一定好吃，何苦的呢？人呐，都有一个惯性思维，总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总感觉越困难的解决方式才是最正确的。其实这就是一种不必要的纠结，自己为难自己。本来没有问题，自己去制造问题。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把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弄得十分复杂，病还没治呢，添了新病了，这病就更不好治了。病这个东西不等人呐，总这么纠结，最好的治疗时间就过去了。咱们得知道，任何药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吃都能治好您的病。就说咱们胡家老高吧，您都病入膏肓了，那我也不能让您再吃了，白费那精力和金钱了。早治早解脱，有病要是再等，那神仙也救不了您。我们都是肉体凡胎，都会得病，得了病咱得好好的去面对它，解决它。谁也不知道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但是我们可以多想一想，多试一试，别等一天卧床了拍脑门子后悔。我这些年看了很多，多少还是有点经验的。每期节目我都会反反复复说本源疗法，当然 我们也不排斥其他的治疗方法，毕竟世界上的道路有很多，不止一条。我也不知道其他治疗方法的好坏，但有一条，只要是对患者有益的，就是一种好方法。好的方法一定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最适合患者的，不是说仪器高端或者是什么进口的药物就是好方法，也不是说花钱多名医的方法就是好的。别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咱们就别用40味中药。这个道理我相信很多人都懂，2块钱一袋的牛黄解毒片能治的病，咱们就别去买40-50块钱一盒的药了，何苦的呢？一定要适合患者。打个比方，您说烂泥和黄金哪个更珍贵？很多人一想，当然是黄金了，这还用说吗？黄金多值钱呢。话是没错，但也要分对谁来说。如果对一个种子来说，那烂泥比黄金可贵重多了。所以说，适合患者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一直认准这个理儿，让多数人都适合，都能治好病。到底好不好用，您就自己品吧。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1: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8: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9: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8: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9: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8: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9: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8: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9: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8: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9: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8: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9: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8: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9: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8: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7: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0: 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 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您看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早搏啊，还是风湿啊，白内障啊，等等吧，反正是身上得的病，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这个东西来着，能不能治，一抬眼儿看看患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儿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 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椒老膏，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冻就上堂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堂，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膏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 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一点不夸张。古董有的人识货，手上一拿一长眼就知道价值连城，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咱们胡家老高不好，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高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高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1: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8: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9: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8: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9: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8: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9: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8: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9: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8: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9: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8: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9: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8: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9: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8: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7: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0: 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 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儿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的改炮制方法，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 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

0: 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现在是早上8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